0: 城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技兴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9: 好的，来听节目吧。
8: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我们来和各位了解一下限行方面的最新动态。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门的时候多加留意。那明天呢，我们就迎来端午节假期小长假的第一天啊，这三天呢都是不限行的，您可以放心的开车出门，尤其是对于这种短途自驾游的朋友来说是很友好的，您可以开着车去往周边的这个地方好好的来转一转玩一玩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
0: 没错。
1: 另外呢，您行驶在早高峰的道路上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8:02了，送上这个小时我们的开场曲，来自五月天带来的这首《现在就是永远》。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超有趣的地方，叫做中国古动物馆啊！不管你是古生物迷，还是想带着娃来一场寓教于乐的旅行，这儿呢都是绝对的好选择、啊、
2: 哎，中国古动物馆呢有北京馆和保定馆，咱们先来说说北京馆啊。它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42号，是中国第一家以古生物化石为载体系统普及古生物学、古生态学、古人类学以及进化论知识的国家级自然科学类的专题博物馆。馆内藏品呢那叫一个丰富啊，依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近百年年收藏的40多万件标本，从中呢精选出了近千件有代表性的藏品展出。从5亿多年前寒武纪的化石，到距今10000年前的地层中产出的各类古生物化石和旧石器标本以及模型，这儿啊都有，简直就是一部立体的生命演化史书。
3: 没错，听起来就特别的震撼哈、哎，因为很多小朋友其实对这东西还是真的挺感兴趣的，
2: 兴趣对，
3: 包括很多成年人去了那之后呢，就是。
2: 目不暇接，
3: 对，然后呢瞪着眼睛在那听，因为很多东西呢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很少能够接触到的啊。北京馆的恐龙世界呢特别受欢迎，一进去呢仿佛就穿回到了恐龙称霸的史前时代，巨大的恐龙骨架高高耸立，像是在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亚洲最大的恐龙马门溪龙脖子长长的，站在它面前呢能够真实的感受到恐龙的巨大和震撼啊、
2: 嗯、
3: 你不用什么看什么侏罗纪公园，看那就挺震撼的。
2: 没错，
3: 还有被称为中国第一龙的许氏陆丰龙也是十分的吸睛。除了恐龙的骨架，馆内还有电子机械模拟的恐龙，会动会叫，真的特别生动，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啊、
2: 哎，古鱼类馆里呢展示了各种古老鱼类的化石，从鱼形的原始无颌类到硬骨鱼类和软骨类啊，清晰地呈现了鱼类的进化脉络。这里呢还有来自非洲的活化石拉蒂麦鱼，它的存在呢对于研究生物进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古爬行动物馆里呢形形色色的爬行动物的化石也是让人目不暇接，能看到它们从两栖类逐渐进化为爬行动物的痕迹。哺乳动物馆呢则展示了哺乳动物的进化历程，从最初的原始哺乳动物到后来逐渐多样化并占据主导地位。
3: 另外呢树华古人类馆呢也是不容错过的，通过展出国内外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标本以及模型，系统普及了人类起源和进化的科学知识。在这儿呢还有北京猿人头盖骨丢失前复制的仿真模型，能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人类祖先的这个样子到底是啥样的、
2: 哎、对，我们再来讲讲保定馆啊，这可是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了，占地约120亩，总建筑面积呢大约有7.31万平方米，常设展厅面积1.2万平方米。馆内呢有地球脉动、远古海洋、恐龙帝国、哺乳新生和灭绝之殇5大展厅。
3: 地球脉动展厅呢重点是讲述宇宙起源、地球形成以及地球的内外动力、地质作用等奇妙的现象。这儿呢有光电太阳系动态景观，能够让大家直接感受到宇宙的浩瀚，还有华北地质典型的岩石标本以及受不同地质作用形成的各类岩石标本，像我们说的什么自然金啊、萤石、石英、和田玉等矿物和宝石玉，还有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等，让大家充分领略到地球的威严和岩石的变迁。
2: 嗯，远古海洋展厅呢利用多媒体和场景复原的技术

0: 重现了远古海洋中波澜壮阔的生命变革。在这里呢，能够看到已知最早的脊椎动物之一昆明鱼化石，还有呢已知最早头尾保存完整的有颌鱼类奇迹秀山鱼化石标本，这可是镇馆之宝之一啊！展厅生动地展现了从脊椎的出现到颌的出现，再到无颌鱼类和有颌鱼类演变，以及四足动物登陆的场景，让你来感受古海洋生物生命演化的雄伟历程。
1: 恐龙展厅呢，绝对是 C 位展厅，以中生代为舞台来讲述恐龙家族从三叠纪出现，经历了侏罗纪发展壮大，白垩纪高度分化，并有一直演化成现代鸟类的历程。这里呢，有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骨架标本，还有中加马门溪龙颈椎等化石。除了恐龙化石呢，还展出了水龙兽头骨、天山哈密翼龙蛋等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脊椎动物化石。看到这些化石和精美的复原模型，就仿佛能够看到当时恐龙多样的生活场景。
0: 哺乳新生展厅呢，展示了躲过浩劫的哺乳动物在新生代辐射演化的过程，以及人类的崛起。其中展示了包括埃氏马、还有伊朗蜥、猛犸象等哺乳动物各类群的化石代表，还有人族成员逐渐直立的过程，配合相应的背景画和多媒体设备知识讲解，让人对哺乳动物的进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1: 没错，其实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内容啊，还有一个灭绝之殇展厅，它呢就是通过展示动物制品以及渡渡鸟、恐龙等60多种灭绝生物的形象，揭示人类对于大自然、对生物的伤害，也呼吁大家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这个展厅呢，其实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哈，能够让我们深刻反思人类和自然的关系。
0: 没错，保定馆呢，除了丰富的展品，还有很多有趣的互动体验，比如有 5D 影院以及飞行影院，观众戴上特制的眼镜呢，就能与翼龙翱翔，与鱼龙畅游，能与恐龙共舞，在沉浸式观影中学习知识，穿越惊险刺激的远古世界。馆内呢，还有多个 AR 的互动区，扫码就能看到虚拟恐龙活过来了，霸王龙甩着尾巴，三角龙打架，伸手还能和他们互动，特别好玩哈。负一楼的化石触摸台，能够亲手摸一摸真实的三叶虫和菊石化石，触感真的非常奇妙。
1: 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小时候都有一个考古梦啊，记得挖挖挖，就小时候我印象特别深，挖到那个就是瓷碗的那个碎片，然后特别激动，说哇，这是这个文物，拿去之后我妈看见就给扔了，然后打击了自信心。但是其实很多小朋友小时候都会玩泥巴，这个挖地什么的，总会挖到一些有的没的东西，所以带着孩子去这个地方呢很好玩。
0: 对，
1: 而且现在大家很多去这种博物馆，现在有那种模拟的，好像让你挖掘的那种，
0: 对，
1: 什么小锤啊，
0: 弄一个小
1: 铲啊，
0: 对，然后弄个小刷子，让你弄个恐龙蛋在那儿敲。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种呢，其实也对于孩子的这个成长，还有他增长阅历和见识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0: 没错。
1: 说完亮点呢，我们再大家讲讲游玩攻略。北京馆的开放时间呢，一般是早晨的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半，周一是闭馆的，门票价格呢相对来讲是比较亲民的，建议大家早点去，这样有充足的时间慢慢逛。就你逛这个的时候，因为它里边就是也不冷也不热的，
0: 对，
1: 然后呢也不用登高爬低的，你就一个人看，你真不觉得累，而且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感觉啊。进去之后呢，拿一份这个导览图，按照生物演化的序列依次参观各个展厅，这样能够更好的了解生命进化的过程。如果想要深入了解呢，可以关注馆内的定时讲解，讲解员呢会详细的来介绍展品背后的故事和科学知识。逛累了，馆里面也有休息区，坐下来歇歇脚也是可以的。北京馆的周边的交通呢也很方便啊，公交地铁都是能直达的。
0: 哎，我们再来说说保定馆啊，开放时间呢是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同样是周一闭馆，门票呢全价是每人40，半价每人20。如果您符合这个优待政策啊，就持证购买就可以了。游玩时间呢，建议啊预留5到6个小时。一进馆呢，可以先去打卡镇馆之宝啊，中华龙鸟化石和锯齿龙骨架。参观路线呢，可以按照地球脉动、远古海洋、恐龙帝国、哺乳新生、灭绝之殇的顺序。上午呢，主馆逛展；中午呢，在 AR 互动区拍照打卡。11点半到1点呢，可以去附近来吃个午餐，比如说附近啊，东风路店有一个这个严家驴肉火烧。这个驴肉
1: 不要咽口水。
0: 最近我们总说这个驴肉火烧真的是有点饿了，我早晨也没吃饭。

0: 驴肉火烧呢，真的是外酥里嫩啊，再配上这个驴杂汤，超级美味，人均25能给您吃的饱饱的啊。下午1点到3点半左右呢，可以去这个负一楼来参观一下化石的实验室，能够看到工作人员呢去修复化石的这么一个过程。再逛逛2楼古人类展厅，下午的3点半到4点半呢，可以去文创店逛一逛，这里有恐龙玩偶啊、化石盲盒呀、主题文具等等，性价比很高，也很适合当伴手礼。如果您是开车去呢，馆内有停车场，停车费是每小时5块钱。节假日啊，建议早点去占个位置，因为这儿人真的特别多。
1: 对，因为这些东西啊，你只有在前排能听得清楚、看得真切，你老在后排那个非观赏区里看，你可能觉得
0: 听不清、
1: 着急啊。
0: 对，另外呢，如果您选择坐公共交通的话呢，市区坐10路、23路、55路公交车都可以到古动物馆下车啊，步行2分钟就到了，也特别方便。
1: 是，如果您带着孩子去，你会发现孩子此刻就像个天使，不哭不闹也不吵，
0: 安安静静的跟着走。
1: 妈妈，我累了，哎呀，我脚疼，什么都没事儿啊，听得津津有味儿，特别带劲。
0: 没错，
1: 这那个地方真的是有趣又长知识啊！中国古动物馆，赶紧安排起来吧，说不定逛完，小朋友们就能成了这个古生物小专家了。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两年啊，要说最火的美食应该就是云南的菌子了。他们对这个云南人对于野生菌的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啊。这道山林珍馐不仅牢牢地抓住了云南人的味蕾，更是以独特的风味征服了全国乃至世界食客的舌尖儿。接下来呢，即将到来的这个雨季啊，因为野生菌受到雨水的这个滋润啊，气候比较潮湿，它会大量的上市。最近云南一名男子呢吃了野生菌之后呢，出现了中毒致幻，躺在病床上隔空抓物啊。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我看到了凤凰、八爪鱼、水母啊，
0: 各种小人儿。
1: 对对，各种小人儿啊。其实每年菌子季一到，总会有人因为菌子中毒产生幻觉，在医院进行所谓的无实物表演哈。
0: 对。
1: 但遗憾的是呢，广大网友们不仅津津乐道这些所谓的小精灵、小人儿啊，更有人说：“我试一下，我特别想看一下这些小人儿。
0: Wow ”
1: 但这个事儿是真的不可取的哈。最近呢，甚至有网友啊向这个云南交警提了艾特云南交警，说你们有没有菌驾这种说法？
0: 吃了那个有毒的小蘑菇了。
1: 对，然后你开始出现幻觉
0: 了。
1: 对，这口迷人又危险的野生菌是真的非吃不可吗？它到底好吃在哪儿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为什么人们执着于吃野生菌呢？云南被誉为野生菌王国，拥有至少2753种野生菌资源，其中可食用的大概有900余种。云南复杂的地形地貌、丰富的雨热条件，孕育了得天独厚的野生菌资源。一到了这个菌子季啊，云南的山里不仅长满了菌子，也长满了找菌人。捡菌、买菌、吃菌，成了云南人夏日限定的仪式感。就连不少在外的云南人，每年都盼着这口家乡味儿。吃了菌子只是见小人嘛，这一口鲜啊，如果吃不对了，还有可能要了命。野生菌虽然美味，但也暗藏着杀机，食用毒菌绝不是闹着玩的，轻则幻觉缠身、上吐下泻，重则呢肝肾衰竭、危及生命。专家表示，尤其以鹅膏属菌类最为致命，这类菌中呢既有美味的食用菌，也有着隐形杀手。在国外，90%的蘑菇中毒死亡都是由鹅膏属导致的，我国呢也高达70.5%。根据专家介绍呢，这个野生菌中毒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胃肠型、神经精神型、肝损型、溶血型和横纹肌溶解型，其中啊以肠道症状最为常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泻等。专家提醒您啊，牢记三不原则：第一，不认识的菌子不采；第二，不熟悉的菌子不买；还有就是易混淆的菌子不吃。这个菌子做熟就能吃吗？吃菌的以下误区啊，要给您纠正一下。专家指出，以色彩、有无汁儿，还有这个断面是否变色，或者说是否有这个生虫来判断生菌是否有毒，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毒素不会因为高温就完全消失，熟了就能吃的这个观念啊，同样是错误的。比如说，牛肝菌中的致幻成分可以被高温破坏，但是像鹅膏毒素，即使是煮熟之后仍有剧毒。尤其要警惕的是，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这正是剧毒鹅膏菌的典型特征。选对渠道，做对方法，正规渠道购买更安心。相较于自采啊，专业野生菌交易市场设有专家团队筛查毒菌，并对商户开展风险培训，能够一定程度上将毒菌有效的拒之门外。烹饪时的一些禁忌也要记牢，首先是不要混合的烹饪，如果说掺杂了毒菌，难辨毒源，而且会加重病情。在做的时候呢，一定要炒熟煮烂，建议要拉长烹饪时长，慎吃致幻菌，比如说剑手青、红葱牛肝菌等，需要谨慎食用。建议您啊，这个少量尝试，也不要下酒，因为酒精啊可能会加重毒素的反应。最后，专家提醒您，如果说出现中毒症状，首先应该立即催吐，大量饮用温开水或者淡盐水，用勺子或者手指刺激咽喉催吐，然后尽快就医，携带上剩余的菌子或者清晰照片，方便医生快速判断毒素类型。警惕假预期哈，如果说症状暂时缓解了，也需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避免肝肾衰竭等并发症。菌子虽鲜，但是呢，安全第一，与其赌上健康甚至生命去尝鲜，不如听听专家的建议，不碰未知菌，慎选常见菌，煮熟少量吃，有恙早就医。毕竟比见小人更可怕的是再也见不到人呐。
1: 慎重啊，这玩意儿吃的是慎重的，也提醒大家多加留意。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

0: 用1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缺的就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揣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 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
4: 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0: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
3: 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 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8: 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
9: 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 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2: 你看这上面写，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2: 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1: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1: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6: 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4: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 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4: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9: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

0: 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

0: 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吗？
0: 爸，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毅元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6: 我一定支持，
17: 没有什么可能。
14: 商会山前万渡过难关，
1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

0: 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
1: 对抗战十年如此上心呐！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勤。
2: 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吗？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3: 秦琏是四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
2: 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3: 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4: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嘿，你们要干什么？
2: 怎么？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
3: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 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是汤通庆，
2: 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
2: 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
2: 这
3: 人的完成，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是啊，好久。
0: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吵架吵完了？
1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天竺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主席陪着新中国。 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3: 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3: 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
2: 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5: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 出发时。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 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 就要。

0: 多走十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

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9: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10: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0: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10: 美好加生活。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具体到您的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另外呢还有一些美食分享。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家用的热水器的问题啊。其实这个东西啊，原来可能放到20年、30年前的家里没有这东西，因为市场上也没这东西。
0: 对，
1: 大家洗澡呢基本上都去单位的这个大澡堂子。
0: 对，大众澡堂。
1: 对，后来呢这个有的单位没有，或者是有一些小单位没有这个澡堂子，就出去外面啊，这个澡堂子。所以您去到东北之后，你会发现哇，这个在澡堂子里面洗澡这件事儿也成为了旅游的一个必备的环节了。
0: 没错，
1: 有的旅行社呢也专门安排了行程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东北澡堂的震撼啊。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些年啊，家庭条件越来越好，大家呢对于私密性要求越来越高啊，还有一个方便性，每家每户都装了这个热水器了。热水器呢分为几大类，一类呢是属于电热水器啊，还有一类就是燃气热水器，还有一类就是太阳能热水器啊，就是这个需要太阳能来进行加热的。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热水器的不同的这个类型，它有什么优点和缺点。今天呢我们不涉及到各种品牌和产品型号，但是也难免不了会讨论一下啊。比如我们说的这个电热水器，电热水器又包括了什么这个极热式的，还有这个小厨宝之类的，还有什么空气能的，这也是电的，包括燃气热水器，还有储水电热水器等等等等。总之呢掰开了揉碎了和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
0: 首先我们来把这个热水器啊分成两类啊，一类呢是储水式的热水器，包括了储水式的电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空气能热水器以及多数的这些小厨宝等等啊。储水式的特点呢就是有一个水箱啊，通常体积是比较大的，咱都知道原来这个卫生间上面总有一个大水箱在那顶着，
1: 对，
0: 然后呢把一箱水全部烧热之后保温，一箱热水用完呢一般是需要等待比较长的时间才能重新加热一箱啊。当然了，有一些高端产品可以不断的更新啊，不一直一边用一边这么着给你热着，或者是说加热时间越来越短啊，
1: 就是费电
0: 啊。对，还有一类呢就是极热式的热水器啊，就是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燃气热水器了，还有就是极热式的电热水器、地暖壁挂炉啊，其实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大号的这种燃气热水器了。
1: 对，
0: 极热式的特点呢就是随烧随用啊，即开即用，就是你这边开着那边轰轰给你烧着，你这儿就有热水出来了啊。理论上讲是源源不断的会有热水，但是极热式的这种热水器呢也是有局限性的，咱们后面单独说一下啊，跟大家再说。
1: 说到这个买东西，大家就关心成本还有性价比这些问题了啊。这个成本呢包含出装成本和使用成本。我们先撇开品牌，我印象当中呢这个壁挂炉和空气能热水器的价位是比较高的。当然了，我们
0: 壁挂炉的我没有
1: 这个在南方用的特别多，因为南方是没有集中供暖的，基本上家里面呢如果你要装地暖，就是这个房子盖完之后你装修的时候会装地暖，然后装地暖的话它底下给你走管用的，就是这种壁挂炉的，它等于是就有热水在这个地暖管里面穿来穿去，就跟咱们地暖是一样的。
0: 明白。
1: 但是它不集中供热，就是
0: 你自己的，
1: 对，你家自己烧。而且现在高级到什么壁挂炉的这种呢，既可以出热水可以出冷水。
0: 哇哦，
1: 就夏天呢它有一段时间就是在不是特别热的时候是可以起到当空调的作用，但是它肯定没有空调效果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它会让你整个屋子啊温度降低2度到3度。对于有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在乎热或者是比较怕冷的这个女士来说，
0: 或者不愿意使用空调的，
1: 对对对对，她就会用这个东西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呢价位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基本上都是5000以上甚至上万了。而其他几种热水器的类型现在品牌太多了啊，2000-3000甚至更低的价位都行了。就你买一个最基础款的储水式的这个热水器、电热水器的话，便宜的400-500现在都能买。
0: 对，
1: 很多这个出租房然后呢买一个这个给租客用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没错，
1: 当然这里面我们不考虑它的能效啊，我们都是按一级能效来算的。那至于你说不同的品牌

0: 包括不同的这个能效它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1: 对，
0: 使用成本的话其实你看我们很难比，因为各地的电费燃气费是不一样，还有阶梯的这个费用，比如阶梯的燃气费和阶梯的这个电费，
1: 对，
0: 而且气温和日照情况不同呢也会影响使用成本，即便使用成本大概哪个多哪个少，可以参考就是电热水器是大于燃气热水器的，是大于空气能热水器的，是大于太阳能的，太阳能基本上就不费什么，
1: 对，
0: 对吧？因为它依靠
1: 搁房顶上，
0: 对，它依靠就是清洁能源啊，就是太阳啊。
1: 哎，但是这里呢，忽略了出装购机成本啊。如果算上空气能比燃气热水器贵出来的几千块钱的购机成本，普通三口之家呢，至少得用十来年才能够拉平这个成本啊。所以个人觉得呢，还是就别说成本了啊，综合来看，压根儿也差不了太多。就是你就考虑后期用起来舒不舒服啊，方不方便就可以了。
0: 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对热水器的综合的一个感受啊。其实说白了，除了壁挂炉、收音机前很多我们北方的听众朋友啊，这几种类型的热水器呢，其实大家都是用过的。最常见的就是燃气热水器，
1: 对，
0: 这个呢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如果有条件装的话呢，一般是在厨房，主流的就是墙排式，更好的一点是平衡式。平衡式是什么？它是双层烟管的，燃烧用的氧气是从室外进来的，所以呢安全性相对较高，价格贵，安装费也更贵，需要在墙上打的这个打孔的直径会更大一些。还有就是冷凝式，它热效率是更高的，但是一定要提前考虑好冷凝水的这个排水管，不然非常麻烦啊。
1: 哦，就是这个客服说的这种叫什么零冷水，就会涉及到这个排水管了。
0: 对，另外呢还有北方呢一定要选防冻型啊，现在商家可能还会推荐这个零冷水的，
1: 对，
0: 它其实是内置了热水循环系统的，这个做单独说，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没啥大必要，
1: 对对对，
0: 就是你费那个钱，就是你才费多少水呀、而且这些水其实你是可以有效的利用起来的、没有必要。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装一个这种所谓的恒温的水龙头，其实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1: 没错啊。当然了，燃气热水器也是有缺点的啊，比如说每次使用点火就会有噪音啊，
0: 对，哒哒哒哒哒哒，轰一声，
1: 你那一开水管就轰一声，就感觉那边就点着火了啊。
0: 对，而且尤其是家里面，大家冬天的时候可能需要用热水。你看我家是没有燃气热水器的，装的是电热水器，然后配了一个小厨宝，因为的确冬天洗碗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暖气刚来
1: 啊，对、
0: 没来的时候或者刚停这段时间，它还有点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有点热水。但是如果你要用燃气热水器的话，你就听着吧，做个饭，哒哒哒哒轰。
1: 我们家就这样，
0: 一会儿关了，哒哒哒哒轰，又开始了哈。
1: 所以那会儿我在考虑要不要就是平时的话就给它关上或者怎么着的，但是最后还是发现，哎，轰就轰吧，就是用着方便就行了。
0: 对，因为你知道洗碗的时候点热水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哎，
0: 包括有的时候，别管夏天你可能不需要就是不动手了，但是你知道热水呢，它对于油渍的这个冲刷还是很好的啊。
1: 哎，其实所以说啊，说白了就是，也不至有的这个现在的品牌，它的这个噪音也不会特别的大了。现在这噪音声音现在越来越做的越来越好。
0: 对，
1: 这点噪音，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听习惯了也就好了、
0: 是，而且现在这个燃气热水器呢，很多人为了装修好看，是把它放到柜门里的。
1: 哎、
0: 当然它是要下口上口都是通风的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必须的，符合消防安全和燃气安全，否则你燃气验收的时候是过不了的。
1: 没错。
0: 再加上一个柜门的遮挡，然后其实声音不是特别大，再加上品牌现在制作的手法呀越来越好了啊。
1: 对。
0: 再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在使用燃气热水器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多多注意频繁的这个开关会不会对于燃气热水器本身造成影响。如果会的话，那你还是一选择大品牌，再有一个呢就提前规划好，我要洗 A 要洗 B 要洗 C， 你得把它弄清楚了，别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啊。
1: 反正我们家现在就随便用吧，就不再纠结这个。对，太累
0: 了。你习惯
1: 了
0: 之后它就成了白噪音了、
1: 哎、对对对。
0: 而且现在很多房子设计的和原来也不一样了、厨房啊就是单独的一个区域，它不太影响在卧室里睡觉的人。
1: 没错。
0: 当然你说在客厅的话肯定还是能听到一点的哈。
1: 所以你听惯了就其实也就还好了、
0: 白噪音嘛。
1: 对对对。但是如果家里水压太小或者是水压不太稳的话哈，其实也不太适合燃气热水器，因为你如果水压太小的话它启动不了，
0: 点不着火。
1: 对，就点不着火。还有就是高层住宅这个风是比较大，因为我们家之前的一个热水器就是燃气热水器就是出现过这种有就年前有一阵风特别大的时候、就要洗澡着急啊，怎么也就放半天水怎么还是凉水啊，我就喊我妈，后来我妈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过来人家一看说是就是风太大了、然后所以那天也没洗成，就是所以这个 个是需要考虑到的。不过这个现在有商家也会给你推荐一些就防风型的，
0: 对，
1: 哎，就你能想到的各种问题，人家都有不同的品牌、不同的这个功能型的，都能给你解决掉这些。
0: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发展过程当中的，就是做出来一个东西，那肯定慢慢的使用，你有你的问题，他有他的问题。
1: 对，
0: 当问题越来越多，形成一个体系或系统之后，那就会对于这个产品来进行升级啊。
1: 哎，
0: 另外呢，还要提醒一下，多数燃气热水器安装的辅料费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特别是这个两个知名的日本品牌啊，不说你该知道什么是吧？有一个零开头的那个品牌啊，
1: 对，
0: 大家反映安装辅料费呢，从几百上千都是有的，就挺离谱的。所以你买之前呢，最好问清楚。再有一个，有些辅料是可以自己准备的，比如脚阀这些东西。有些安装工人可能会说了，你用自己的，我跟你说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不保修啊。
1: 我们这是原装的。
0: 对，脚阀这件事儿不会对燃气热水器的使用出现太大的问题。
1: 它只是对你家会不会漏水有用。
0: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问题。包括你看，我们家之前装修的时候买那个门，它是有一个隐形门。隐形门呢，它需要安装那个合叶呢，和普通门的合叶是不一样的。后来他就说你得用我们的合叶。我说那我自己买一个合叶呢。他说这个，那如果门出现什么问题，比如坠了，我们是不管调的。我说没关系，我们自己可以调呀。你调个门，谁不会调呢？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从他那买是780块钱一个合叶，一个合叶哦，一堂门才多少钱？
1: 真的是。
0: 对，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人家说人家的这个合叶好。后来呢，我们是从这个建材市场上买的，自己买的，120块钱。但是它比普通的合叶是要贵的啊，就是差了。
1: 它的这个不一样嘛，它不是普通的合叶。
0: 对呀，然后差了这么老多钱，我说为啥呢？就是那怕它坏了，我再去换个合叶呢，都来得及。
1: 对呀，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些辅料提前查一下，自己准备好了，就不会就真的是能少不少成本啊。
0: 是我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家也是燃气热水器坏了，也是在年前突然坏的啊，跟你家这情况差不多。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买，后来那一看。从网上买的话，有的是不包安装的。安装的话，它有一个套餐包，是999块钱的一个套餐包。然后他就问到那个客服，你套餐包里包含什么东西？他就说了，这啦那这啊，然后呢，包括什么脚阀，还有什么软管在里头都含了。也就是说，你掏了这999，你就啥都不用管了。
1: 哎，你就等他上门安就行了。
0: 对，因为他买那个品牌就是某个知名的日本品牌啊，他。因为他家原来用的就是这个，用了很多年，觉得就是挺好的，所以还换的是这个。后来他说那不行，那我不用。后来家里面就是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没有办法洗澡，然后天天来我家洗。我说值当的嘛。他说那不行，然后他就开始找，从网上找，最后呢是换了一个品牌，人家是包安装的，只不过有一些材料呢是你需要你自己买，人家是两个套餐，比如你什么都不管啊，你可能要花300块钱，我给你安完了，或者400块钱，然后人家说呢，我们有一个基础的上门服务费，就是人工费，可能是180块钱，但是需要你买 ABCDE， 然后呢，按照我指定的型号买，品牌随便。
1: 就是这样也可以。
0: 对，人家说了，你反正就是自己家用嘛，你想要就是使用长一点，你就买点贵的。
1: 哎，对。
0: 如果你觉得能凑合，比如出租房没有那么高要求的情况之下，那你就买普通的啊，但是都不耽误用，它不会对我的机子产生任何的影响。结果呢，他就花了自己去买的。
1: 你看这
0: 对他算了一下，就是买的这个顶级的呢，就是哪怕同样品牌的，和那个安装包里的那个都是要便宜一些的。
1: 对 对。
0: 然后人家那工人也特别好，他说这个东西很正常，我们肯定是要有利润的，对吧？除了这个人工之外，还有热水器本身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各个方面利润，我们得平衡啊，我们得挣钱呀、对吧？但是我们给了你这样的选择，你可以自己来选择啊。总结一下，就是目前啊，13升的这个燃气热水器是主流的，它呢是可以满足日常家庭使用的，一边洗澡一边洗碗的建议16升以上。但这个呢就肯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你在洗澡，对面就是厨房突然一洗碗，这呼哧凉一下，呼哧烫一下。
1: 凉倒是不会，就是忽然会水
0: 压会小，
1: 对，会小，
0: 水压会小，对啊，所以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啊。燃气热水器的升数表示的就是可以在1分钟之内把多少升的水加热升温啊，大概到25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一般的升数越高，机器的价格也越贵啊。你没有拆过燃气热水器？我们家拆过，就拆完之后你会发现它里面是有那个点火，就是它。 就哒哒哒哒哒，嘣，着火。
1: 对，我爸
0: 就是点的火。
1: 我爸爸拆过，就我们家之前坏了的那个，然后我爸就在站旁边，就是好事嘛，就看人家拆。拆开以后，人师傅先是给你看是哪儿坏了，
0: 是是，
1: 然后再告诉你是如果水箱坏了换水箱，如果这个点火器坏了，那就建议你买个新的吧，因为你这机子也用了很多年了。
0: 对。
1: 然后回来跟我爸说，这个东西我修不了，因为你知道咱们父母那一辈什么东西坏了都自己捣鼓捣鼓修一修就能接着用。我爸回来跟我说，不行，这个东西我真弄不了，你换给。

0: 新的吗？
1: 对，所以当时我们家也是，我父亲修的时候我就看着他，其实点火就是里边靠那个点火器那个排数，
0: 嗯，
1: 对，它升数越大，它那个排数越多，所以才能保证在有效的时间内把你的水给热够了啊。我个人建议13升或者16升的燃气热水器家用没问题，咱又不是开澡堂子是吧？你家里有几个人，你非得同一时间洗澡吗？
0: 那也没有办法，你家也没有那么多的卫生间。
1: 对，你家一共就两个卫生间，对吧？再加上可能洗碗的，你非吃完饭就洗碗吗？
0: 非得仨人两个洗澡，
1: 啊，
0: 一个去洗碗吗？
1: 你非吃完饭就洗澡，那对胃不好，
0: 对
1: 身体也不好。你就先洗碗，然后再洗澡，
0: 嗯，
1: 就是没必要啊。基本上16升我就顶天了，再大了也没啥用，浪费啊。
0: 哎，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储水式的电热水器呢，其实就是最常见的热水器之一了啊，就是一个大水箱的，跟燃气热水器一样，各占45%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他类型的热水器加起来估计只有到不占10%不到吧。我个人觉得啊，储水式的热水器共同的问题就是水箱太大，它碍事儿，不好看。摆在那儿，然后我反正从小，因为我们家小时候用的是这种水箱式的电热水器，我总怕洗着洗着澡那个水箱掉下来，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都会有这个阴影，特别害怕
1: 掉不下来。
0: 对，我爸也跟我说不会那什么，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管他跟你说这个有多安全，一定要热好水之后把电拔了之后再洗。
1: 对，
0: 这个是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这样的热水器可能农村会用的多一点，农村自建房之类的啊，城市装修现在印象也有，但我感觉不是很多了。
1: 对，就是我们说有一些要求不是特别高的，比如出租房，它里面会安啊。再有一个，大家可能觉得水箱特别大，它安占地方。
0: 嗯，
1: 其实现在很多人装修的时候呢，是吧？你看我家那是个空气能的热水器
0: 哦，
1: 但是我觉得它也挺大的。
0: 空气能是怎么加热？
1: 不懂，反正因为那装房子的时候就是开发商配件的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你给了你了，你就用呗，是吧？但是你看我住进去之后用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它其实是二级能耗的。
0: 哦，
1: 就它比较费电，
0: 对，
1: 说白了就是比较费电。
0: 嗯，
1: 装修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很多人把这个热水器啊，一半藏在这个吊顶上，
0: 嗯，
1: 一半放起来，就不像原来整个都吊顶以下了。
0: 哦，
1: 所以这样子呢，你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吊顶那个位置它其实是
0: 空
1: 了一块
0: 的
1: 嘛，
0: 对，
1: 但是它可以有效的隐藏这个东西啊，
0: 嗯，
1: 就是丑这个问题，我们能遮一半的这个丑啊。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储水式的电热水器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长了内胆水垢会增加，它会影响热效率，所以我们经常会见到网上有这个清理的，
0: 对，
1: 一打电话掉了一堆那个水锈。
0: 对，
1: 所以你看家里面如果你有软水的话，这个问题就好很多，它的水锈就会少很多啊。这个结论就是每个人呢，如果用热水量计算按30升的话，三口之家建议要买到80升以上。
0: 嗯，
1: 或者现在也有了这个速热功能的储水电热水器，价格就会高。速热功能其实跟储宝差不多，它的功率会大一些。
0: 哦，对，
1: 它要保证把这个水加热到一定的这个程度，您可以正常的这个洗澡啊。
0: 嗯，另外我们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空气能热水器啊，这两年也是挺流行的，就是因为我们家没用过啊，但是推广的时候都说省电，实际上就像南哥说的，二级能耗的，它应该是它会有一级能耗的吗？应该
1: 会
0: 有，
1: 肯定会有一级能耗，
0: 就是价格更高呗。
1: 肯定价格更高。
0: 对，
1: 二级能耗我看了看同品牌，因为我们家这个品牌去商场上看了看啊，这就要10000多块钱了，
0: 哦，
1: 啊，就是还挺贵的。然后一级能耗的话，大概得不到2万，当然现在可能价格便宜了，因为这个价格也是随着市场来波动和变化的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它呢也是有大水箱的，对于小户型不是特别的友好。但是我觉得我家这个空气能热水器好在哪儿，它是有记忆功能的，就是它可以设置，比如你看每天晚上大概我10点左右我洗澡，它基本上是在9点来钟的时候会启动加热。
0: 哦，预约是吗？
1: 但是我没有进行任何手动的预约操作，就是你正常它会根据你的一个使用习惯来进行设置。
0: 就你每天大概10点洗澡，10点开始放水，它可能就习惯这个点，哦，可能主人要洗澡了。
1: 对，
0: 那我就提前把水热好。
1: 对，所以这样的是比较好，平常它也不动会儿。
0: 哦，
1: 就是晚上大概我现在观察它是等，但是它洗完澡之后，比如我10点洗完澡，它会自己再加热一段时间，
0: 哦，
1: 因为它不决定你家是一个人洗、2人洗还是3人洗。
0: 好高级，好智能。
1: 对，但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里面一个感应芯的问题，它不是那么复杂的这个工艺。但是现在其实科技这个事儿在我们的身边就应用的特别多。
0: 嗯，
1: 白天呢，我刚发现这个功能的时候，我白天在家里面好好的试了一回。
0: 嗯，
1: 就基本上呢，就是在早晨起来的8点钟左右，就是洗脸，大家洗脸会用到热水，然后呢晚上的10点钟左右会启动加热，平常时间基本上不加热，偶尔加热也就是3-5分钟它就停了，但是晚上那个加热时间至少到了20分钟左右，
0: 它要保证你10点钟主人能洗上澡，
1: 要不我一洗凉了那可是不行的。
0: 对，
1: 因为我们设定好了一个固定的一个洗澡的温度，它是必须要保证这个水到了这个温度才会停止工作的哈。除此之外还有它

0: 这个基本上就是满足短时间内大家洗的这个需求。
1: 少量用水和大量用水。
0: 对，你像女士洗澡时间比较长，四十分钟起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洗头发，然后呢，各种各样的
1: 简单的洗个头，冲个澡，怎么着也得差不多四十分钟。嗯，
0: 简单的，所以
1: 那你搞一个人体抛光术，你怎么不得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啊？
0: 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男士洗澡，就
1: 洗了吗？
0: 对，就是涮一下就出来了这个感觉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刚才我们和大家说到这个热水器整体的这些，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我们总结一下吧，通了管道。燃气的房子，我们首推的是燃气热水器。
1: 哎、
0: 装燃气壁挂炉的地暖就不需要再单独买热水器了、另外呢，有位置安放大水箱的是可以考虑空气能热水器和储水式电热水器。这里边这个储水式电热水器的价格呢，是这里面所有里面最划算的啊、
1: 哎。
0: 那为了节省使用费用，如果当地光照充足，安装也允许小区让你安的话，可以考虑太阳能热水器啊。一般情况之下，我们不推荐极热式电热水器，费电啊。再有一个，洗漱距离热水器远的，我们就推荐小厨宝了。厨宝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说你只能装在厨房的啊。
1: 嗯，
0: 就是
1: 叫小厨宝，但它不是只能往厨房装啊。
0: 对，那你不能叫小卫宝，也感觉奇奇怪怪的。它也可以装卫生间里面，
1: 对。
0: 但是基本上家里卫生间呢，跟热水器的距离都不太远啊。你其实呢，卫生间里面完全可以使用跟洗澡一个管道出来，用这个热水器就行了啊。买的时候记着，大牌子虽然是贵一些，但是千万别买小牌子。
1: 嗯，
0: 因为配件很难配，而且呢，换了之后不好修。
1: 哎，
0: 有可能你买的时候这个垫还在，你出了问题，
1: 坏了的时候找不着了，
0: 垫不在了啊。
1: 对，
0: 对于这事儿，你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聊一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有朋友已经留言说了，阳台壁挂太阳能不存在落差压力小的问题，还可以辅助电加热碾压一切啊。
5: 哎呦啊，袋鼠说啊，能不能说说清洗储水式电热水器的攻略啊？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到现在没洗过，不知道怎么操作好。
6: 这个不建议自己操作。
5: 对，我觉得你找专业的人来说吧。
6: 对，专门就是找那种家政的，包括很多小区啊，现在有这个物业找的合作的那种家政公司。
5: 对，
6: 找他们给你弄。
5: 或者是说你买的哪一家的，他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售后服务。
6: 对，
5: 也可以去问一下，
6: 哪怕不免费，你掏钱也行。
5: 哎，对，
6: 这个玩意儿，我觉得啊，就是咱不懂的情况下，
5: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6: 对自己不要搞。你弄完之后，你搞下来了，你搞不上去了，
5: 安不回去了。拆我会拆，安不回去可不行啊。
6: 是深海说了，我们家呢这几套房子基本没有安装燃气热水器，都是储水的。觉得太大的话呢，可以吊在卫生间的顶棚里面。
5: 哦、
6: 你看，就这样子，
5: 握进去一半，
6: 对，它握进去一半，露在棚外面的部分看起来可以，其实不算丑啊。不过我家没这样做，就买个扁的不咋占地方。对，现在热水器是有扁的那种的，就是你先去看吧，品牌太多，
5: 样
6: 的太多。
5: 啊、
6: 我跟你说，就是总有一款可以满足你的啊，就是你的诉求，总有一款满足你。当然了，这钱你也得准备好了啊，
5: 多花点心思去根据自己的家去选一个真的用的合心合意的，咱们以免后期再出现后悔的时候。
6: 因为你像这个东西，还有我们之前说的什么洗衣机，还有厨房用的一些东西，它都是高频长期使用的，
5: 没错，
6: 就是你不要图便宜买一个这个小众品牌，
5: 哎，差不多得了
6: 啊。对，不是因为你后期使用起来太麻烦，你里外里一算，一个用十年，一个用三年，你三年换了仨，那价格比买一个之前那个还贵。
5: 对，
6: 啊、
5: 而且你每一次你如果要不换品牌还好，换了品牌换了款式，你打的眼儿又白打了，你再打俩眼儿，
6: 对，
5: 难看，
6: 那墙上全是眼儿，你玩呢你？
5: 没错啊，
6: 没必要啊。所以有的时候装修这件事儿，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要买贵的啊，但是呢，贵它有贵的原因啊，它便宜它也有便宜的理由啊，
5: 对，
6: 你不要妄想用十块钱的价钱买到价值100块钱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多转一转，多看一看。当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赵县的文旅资源有哪些？百灵禅寺的历史是什么？
2: 据文献记载，已有250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千年古县，首批对外开放县，也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雪花梨之乡。我们赵县既是文化大县，也是文物大县，有赵州桥、永通桥、百灵寺塔、陀罗尼经床等国宝文物6处，省宝文物6处，县宝文物48处。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

0: 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赵县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斌。王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赵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斌。
0: 王局长，在您的心中赵县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1: 赵县古称赵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据文献记载，已有250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千年古县、首批对外开放县，也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雪花荔枝乡。赵县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八方游客。新一届县委县政府全面落实新的发展理念，专门成立了赵县文旅产业指挥部，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全力打造赵州桥、赵州茶、赵州梨三大文旅品牌，努力将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战略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极，为促进全县乃至石家庄市旅游业发展，赵州桥景区主动放弃门票经济，免费向公众开放，向更高水平的旅游经济模式转型，整合优势旅游资源，完善产业链条，全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重塑赵县文旅新品牌，全方位展示赵县的旅游资源和文化魅力。在此，我也向各界人士发出邀请，欢迎到我们赵县传经送宝，交流经验，共商文旅发展大计。
0: 咱们赵县的文旅资源非常的丰富，有自然风光、人文历史，还有民俗风情。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赵县的文旅资源吗？
1: 我们赵县既是文化大县，也是文物大县，有赵州桥、永通桥、百林寺塔、陀罗尼青床等国宝文物6处，省宝文物6处，县宝文物48处。
0: 那您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两个景点吗？
1: 建于隋朝的赵州桥，由杰出匠师李春设计建造，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坦弧敞肩式拱桥，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桥。1991年被认定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也是我国唯一一处唐代中书令张家珍在《赵州大石桥铭》中说它建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我们可以想一想，一座石桥让一位中书令写铭文记述颂扬，在当时该是一个何等的地位。
0: 听了您刚刚介绍的赵州桥，来到赵县必打卡的就是赵州桥了。那除了赵州桥之外，还有哪些景点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的？
1: 赵州古城内的百林禅寺是享誉中外著名佛教寺院，始建于东汉建安年间，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寺内的真迹禅师塔为砖木结构，其层实心高26.7米，造型古朴典雅，工艺精湛，气势雄伟，是我国古塔中杰出的作品。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6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刚刚听您提到咱们赵县的赵州桥、赵州梨、赵州茶，那围绕赵州的梨，您有什么要为我们介绍的？
1: 赵县是中国雪花梨之乡，中国优质梨果生产基地，东部古梨园还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现有李果种植面积25万亩，树龄300年以上的古树3万余棵，最长树龄1000余年。赵县雪花梨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南北朝时成为宫廷贡品。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雪梨不仅有清心润肺、止痛消痰、切片贴烫火伤止痛不烂的功效，雪花梨熬制成膏是止咳化痰的良药。1998年，赵州雪花梨被认定为中华民国。赵州梨园还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自然风光旅游区，被评为中国美丽田园。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赵县在文旅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政策推出后取得哪些成效？
1: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项目以大国工匠、中国赵州为主题，打造以大国工匠精神为文化核心，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产业联动。赵州桥文化产业园、赵州城市综合馆、赵州桥古镇特色商业街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和城市新地标相聚，竣工投产。
0: 没错，来到赵州梨园，不仅可以品尝雪花梨，还可以赏梨花，感受采摘的快乐。那我想问一下王局长，那我们近些年来在文旅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呢？
1: 近年来，我们赵县坚持以项目建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其中赵州桥文化产业园项目以大国工匠、中国赵州为主题，打造以大国工匠精神为文化核心，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产业联动，以文物、旅游、宜居、康养、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使文化旅游产业真正落地，未来几年内建设成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大国工匠精神教育基地，树立赵州桥大国工匠主题文化品牌。另外，我县深挖赵州茶文化，打造赵州茶和吃茶趣文化符号，深入挖掘赵州茶文化蕴含的平常心、本分事、正、清、和雅等优秀文化内涵，展现赵州茶的文化价值。目前赵州茶院项目体验店已在赵州城市综合馆和赵州桥景区对外开放，举办了赵州茶文化品牌推广大会，赵州茶正式上市。下一步还要充分挖掘文旅资源优势，将赵县县域桥文化、茶文化、梨文化结合在一起，丰富旅游业态，做优旅游品质，逐步打造具有县域特色的文旅品牌。在此欢迎全国各地有志文旅发展的企业来赵县投资兴业，共创辉煌。
0: 那在我们推出这些政策和措施之后，有取得哪些成效吗？
1: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赵州城市综合馆、赵州桥古镇特色商业街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和城市新地标相聚，竣工投产，使古城赵州彰显了新的历史文化风貌，每天都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观光打卡，五一小长假游客远超往年同期，这一巨大增长幅度显示出免票红利的巨大拉动作用，吸引更多旅行社将赵州桥景区纳入短途旅游线。
0: 通过您的介绍，我也了解到 赵县的文旅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发力。那在

0: 展文旅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问题和挑战呢？
1: 目前赵州桥文化产业园基础设施已完成框架构建，大国工匠中国赵州的主题和蕴含大国工匠精神的核心文化定位已经确立，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丰富产业业态。一是围绕如何展现赵州桥核心文化，打造可感知、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二是如何依托民俗活动、非遗文化、特色产品、农耕文化场景等谋划项目；三是研究如何围绕热点搞活动，围绕活动搞经营。
0: 我们也非常期待赵县的转变升级。那未来赵县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规划呢？
1: 以明桥、古城、离乡风光、田园农趣为主要内容，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高起点、高标准实施重点旅游项目，大力实施旅游加战略，把赵州桥文化产业园打造成5A 级旅游景区，积极打造一批文旅特色小镇、康养旅游基地、农旅综合体等文旅体验场景，尽快把赵县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经济优势，着力优化赵县全域旅游环境，夯实旅游产品发展基础，推动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增强旅游业对全县经济、社会、生态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把旅游业打造为赵县现代产业体系的主导产业，把赵县建设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0: 我们也期待赵县有更多的旅游体验的新场景。那在对文旅融合和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期待？
1: 深度整合赵县文旅资源，增强旅游核心品牌建设，推进现有景区转型升级，完善旅游产业链，促进旅游要素聚集，围绕赵州桥、赵州茶、赵州梨三大文旅品牌，打造明桥旅游聚集区、古城旅游集聚区、离乡旅游集聚区三个特色旅游产业集聚区，依托中国雪花梨之乡等乡村旅游资源，打造精品农业观光旅游路线，培育具有赵县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打造一批根植本土文化、富有人文内涵的特色旅游小镇、特色文化旅游村落。
0: 听了您的介绍，王局长，要不要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到赵县去看一看赵州桥，品一品赵州茶，尝一尝咱们的赵州梨呢？
1: 那是一定的，欢迎大家到古城赵州喝一杯蕴含人生智慧的赵州茶，或陶醉于万顷梨园风光，或沉浸于古人智慧，鉴赏千年古桥，都会让你感受到古赵州独特的文化魅力。感谢广大观众和主持人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诚挚邀请大家到古城赵州旅游观光。
0: 好的，再次感谢王局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赵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王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当爱已成往事，一切不要重提。1987年，20岁的郑钧考上杭州某高校，经常和一批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这个圈子里有一个一笑眼睛就弯成个小月牙的女孩。有一天，郑钧对她说：“你那么喜欢笑，我们以后就叫你笑笑吧。”再见面时，郑钧就看到女孩很认真地为每一位叫她名字的人纠错。我现在的名字是笑笑，你们应该叫我笑笑才对。那一刻，郑钧心头一震，而女孩从此以后就真的叫笑笑了。初恋总是那么朦胧和敏感，在一个高校联欢会上，郑钧一曲《无情的歌》唱罢，深情望着台下，他说：“我想把这首歌送给一位快乐的只懂得欢笑的女孩，一切尽在不言中，希望你听得懂。”当时笑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而随后郑钧和一个美貌女孩的同台演出，使笑笑莫名的忧愁涌上心头，她苦涩地提前退场，含泪给郑钧写了一封信：“我在一个离你很近的地方想你，我是不想想你的，但是藏起了思念的词语，却叠不起思念的心。或许这一生都没有缘分把你拥在怀里，但是我爱你。”署名灰姑娘。当时郑钧正忙着联系出国，没来得及看这封情书，并退学去了北京。一年后拿到签证时，一股强烈的归家的欲望使他再次回到久别的校园，看到笑笑久违的笑容，他才明白自己回来寻找的是什么。回北京收拾东西的时候，郑钧终于看到了那封迟看的情书。一首歌立刻涌向笔端，怎么会迷上你，我的灰姑娘。一封信连同这首灰姑娘连夜寄给了笑笑，信的末尾写着：“我想你，立刻，马上。”郑钧办理了签证延期，随后幸运的一位音乐经纪人被灰姑娘这首歌打动，让郑钧一炮走红。而他成为职业歌手的那天，正是笑笑毕业的日子。从此以后，笑笑都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郑钧走他的音乐路。不知道是搞音乐的人太富于激情，还是平淡的婚姻生活让回头的浪子难再留恋，郑钧终于还是走到了离婚这一步，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两人结束的不仅仅是20年的恋情，还有只维持了4年多的婚姻，当然还有那首承载了他们太多美好回忆的《灰姑娘》。

了。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走。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锁定收听咱们的快乐走天下，我们一起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今天也算是咱们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小长假有没有什么的计划呢？是去走出家门，在周边逛一逛，还是说要在家里陪伴亲人，或者说已经拼好小假了，要飞去远方过一下我们的这个端午节呢？其实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去过节吧，只要我们的身心都是放松的、轻松的，那么这个假日就一定是非常美好的了。那么马上进入今天的文旅快报了，先来带大家一起去浏览一下最近全国文旅的一些资讯动向。那么首先呢，是政策与考古方面。文旅部门呢最近公布了2026年的一些社科研究项目委托立项的名单，那考古界呢也有新的一些发现，像山西榆次出土了两座金元时期的仿木结构的八边形砖雕壁的画墓，为研究当地的墓葬特征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辽宁省博物馆的今生育德燕文化主题展在最近开幕了，70多件历代的砚台集中亮相。还有呢，就是咱们的端午中华瓷韵中国陶瓷艺术展在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开幕，也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国陶瓷的魅力。那么海南呢，目前正面向全球招募40到50名旅游国际推荐官。香港旅发局的数据显示呢，今年前5个月到访到港的这个旅客啊，约230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4%。另外呢，京津冀非遗活动的这些传承巡展在北京启幕。湖南方面呢，也启动了跟着电影赏非遗的活动。广西柳州的商圈也推出了6月纵市非遗民俗活动，那么上海临港国际青年生活会也将 AI 音乐会与非遗市集巧妙的融合，尽显我们的青春与活力。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北家门口的一些精彩吧。那最近呢，咱们河北的文旅朋友圈应该说是持续扩大，很多家头部的旅行商都是来到了河北啊，进行对接的一些活动。可以说全国很多家旅行社也是齐聚一堂，在唐山启动了这次活动啊，重点呢推介了是长城、黄这个冬奥和滨海等等一些特色的线路，那么也会持续的擦亮咱们的口号，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那么在入境游方面呢，承德携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两大世界文化遗产亮相全球旅行商大会，发布了4条入境游的精品线路，原创历史情景剧《对话神泉》也是成为了全场的焦点。那么现在呢，也是正值文化和自然的遗产日啊，河北博物院呢不仅是开放了53个数字云展，还推出了评剧、烙亭大鼓等等一些非遗的展演，包括像沧州吴桥杂技欢乐城也是打造了杂技加游乐、科技夜游等等的一些四维的融合业态，让游客呢也是沉浸式的去玩非遗。那么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像很多景区啊都是会推出相关的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邯郸涉县就推出了女娲赐福一举高粽啊这样的一个主题活动，粽呢就是粽子的粽啊。还有像一些景区的联动啊，包括像一些很受大家欢迎的投壶啊、成语接龙啊等等一些国风的活动，那晚上呢还会有一些这种杂技活动啊、水上飞人秀等等等等，非常适合领着孩子呀、老人呀、全家一起去出游啊。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简单的关注一下这次咱们正定的一系列的端午节的活动吧。最近呢，正定的子龙出征的长山战鼓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式的体验活动也是再向上新了。那么这次的亮点呢，就是首次将传统长山战鼓与现代摇滚乐创新融合，也为了这种千年的古韵吧，注入了一些时代的活力，打造出了原创的摇滚主题曲《子龙出征》和《正定等你来相会》啊，也实现了我们的非遗记忆与流行音乐的全新碰撞。那么这次的子龙出征的长山战鼓非遗活动啊，在咱们的端午节假期，也就是6月19日到21日，都是一直每天都有一系列的这样的表演的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感受感受啊，去看看他们的沉浸式的演出，我们也做一回这个子龙的亲兵。那么接下来呢，这首任贤齐的《飞鸟》也送给各位啊，希望大家能够在端午节假期呢有一个开心的这样的小旅程啊。那么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端午节有没有什么咱们家附近的推荐的一些合适的旅游景点呢，一会儿见。

张雨生的一首《我期待》应该是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听的一首歌啊。这整个歌听起来，我们是对未来非常有梦想、有想法，是充满满怀激动的去面对每一天啊。那么呢，也我感觉在就是不管你在哪个年龄段听到之后吧，可能20多岁的时候会对自己的未来有所希冀啊，那么30、40岁的时候，可能听完之后，一会怀念年轻时候的自己，第二呢，也会重新的审视自己，在我们未来的生活当中，如何去给自己一个好的规划吧。那我们旅游不也是这样吗？也是要规划的，是不是？我前两天看一个文章啊，听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不知道你认不认可，给大家来说说啊，就是他说，这个旅行呢，它会有一个利息的。什么样的利息呢？比如说你在20岁的时候，你去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去旅行，那么你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其实每一天它都是在给你反馈利息的。你比如说你有一天翻到照片，你会想，哇，我去这么漂亮的地方，或者你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说，你看我去哪儿特别特别多好啊。但是如果你要是60岁的时候，你再去到这个地方，它给你的利息就只有，比如说只有可能余生剩下的20-30年了。但是你在20岁的时候去的话，你可能利息的天数会更多啊。我觉得这个就这样的一个说法，也不能说它完全对，也不能说它完全不对。有的时候想想，从看某个角度想，还是有点道理的，是不是？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认不认可这个说法呢？但确实啊，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的，随着我们端午小长假的来临呢，那我们的暑期也就不远了。现在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在规划我们的暑期游了，而且这两天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哎呀，很烦闷的心情，就很想去找一个凉爽的地方玩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会给各位推荐几个我认为还算是稍微凉爽一点，然后可以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的吧。

那首先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景区新开门的这个一个新闻啊，就是在6月15号，承德的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已经正式官宣开园了。他们这儿呢，也是在冬天的时候会闭园啊。这儿呢，也是地处燕山山脉的中段，森林的覆盖率高达97.6%，哇，这什么概念啊？就是可能差就是这些房子之后就全是森林覆盖率了啊。而且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比我们像石家庄啊、北京啊都低了得有十几度，我觉得，绝对是逃离城市酷热的理想去处了。在这儿你可以去沿着原始森林的步道啊去走一走，听一听这个溪水啊潺潺，感受这种森林里面的一个氧吧吧。那目前的票价呢是50块钱，但是景区目前还没有开通内部交通，就是需要自驾游入园的。但是这个园区呢，整个的山路坡道呢和弯度比较大，提醒各位也是要谨慎驾驶。那么除了百草洼之外呢，其实咱们河北呢也有很多一些非常漂亮的避暑森林公园啊，比如说离石家庄比较近的五岳寨吧。五岳寨不仅是森林公园啊，它同样呢也是非常适合去攀登的一座山。但我说五岳寨凉快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你难道忘了说五岳寨再高一点的驼梁了吗？确实啊，现在去五岳寨的话，可能你爬到山里就觉得挺凉快了，但是可能7、8月份的时候，你如果在五岳寨的山脚之下，可能也不是说特别凉爽，但是再往上这个盘山路走一走，到了驼梁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到了那个盘山路，你是大概上了一点海拔之后，把窗户摇下来，哎呀，那个小凉爽的风啊，真的是太舒服了。所以驼梁啊、五岳寨啊，都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的。这儿的这种，因为森林的覆盖比较高嘛，所以负离子含量也很高。我们也可以去沿着他们的这种路去爬一爬山，走一走啊，也可以。

在这种房间里面躺着刷手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真的建议大家在这个夏天，我们真的要走出去看一看外面的天空。那一些森林呢，简单的跟各位先介绍介绍了啊。最后呢，还想跟各位分享一个地方，也是最近非常火爆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啊？这就是咱们的石家庄西服务区焕新升级正式开始投用了。为什么说这个没有刷到过？因为我很多外地的朋友都发了这个抖音啊，或者说照片发给我说，哇，真的长这样吗？这个服务区跟商场一样。确实，咱们石家庄西服务区的骑行文化商业综合体啊，它总建筑面积在3.6万平方米，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小型的商场了。而且项目呢也采用了交通、文旅和商业这样的融合发展模式，打造了一些产业联动、文化传媒、运动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的综合服务区，也开启了高速公路服务转型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新篇章。那么石家庄西服务区地处西柏坡高速、石家庄绕城高速交汇枢纽的位置，与石家庄国际农产品交易批发中心也是相邻的。核心文化呢，就是不赶路，感受路啊。你看人家这个核心文化，我觉得说的也特别好啊，打造了生鲜的农产品的供销平台、自行车骑行主题商城两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融合的业态。那么服务区二楼呢，有这个户外骑行的平台，也是被官方批准为石家庄101公里环城绿道的始发站，而且还有这个0KM， 就是0公里的骑行打卡地的一个标牌啊。同时呢，配套了3000平方米的青少年骑行蹦道的公园，还有这种骑行的俱乐部等等。我觉得而且还有相关的像一些骑行主题的酒店啊。就它这个真的就是，以骑行为主题的这样的一种完整的产业化的生态园啊。如果你喜欢去骑行的话啊，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跟各位聊了很多啊，聊了聊一些我们全国的文旅动态，还有就是，包括暑期啊，以及我们小端午推荐的一些森林的氧吧啊，不知道什么地方您更喜欢去呢？那么明天呢，就是咱们的端午节了，在这儿呢也提前给各位问个好，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节假日期间呢，让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呢都有一个深层次的放松，能够真正的去感受到我们的假期，再感受到我们的生活的快乐啊。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先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接下来呢会稍微的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是我们最近每天为各位联播的阿蒙播讲的校章传奇等着各位，一会儿见喽。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2: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3: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14: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善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3: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14: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3: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14: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15: 好，书接上回。说作为孝庄与多尔衮的媒人范文成向多尔衮传达了孝庄的意思。多尔衮呢，对于全羽色的思索开始了波动。他想，我真的就当一辈子摄政王吗？可笑啊，皇父摄政王不就是含着一颗甜枣的摄政王吗？摄政王是什么？是负重拉车的牛，是供人驱驰的马，

0: 是成全圣主明君的垫脚石，是代人受过的垃圾桶，是皇上年幼时的师爷，是皇上亲政后的叛臣。周公之德是什么？不就是用刀剑除掉骨肉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的生命，以维护孺子成王的皇位吗？孔明之忠是什么？不就是辅佐一个昏庸的呆虫，招致蜀汉迅速灭亡吗？多尔衮不信那一套，也不干那些圣人贤人们做的那些傻事。他想，不能让自己用心血打下的江山衰败在一个不懂朝政的孩子手里，更不能让那个女人主宰一切。尽管那个美丽的女人确实有着主宰一切的才智，难道要和那个女人拼个玉石俱毁吗？毁了这巍峨殿宇，毁了自己这无耻之躯和他那婀娜之躯，毁了自己身边和他的身边一群将领士卒亲信心腹。可这北京城是毁不了的，万里江山是毁不了的，不是还得有人来当皇帝吗？我要是这么干了，那老奸巨猾的济尔哈朗也许会成为新的皇帝，勒克德浑也许会成为新的帝王，真正毁灭的只是自己和自己七年来已经获得的一切。再说了，在玉石俱毁当中，那个美丽的女人就一定会同自己一起毁灭吗？星象当中，紫微垣当中的地星不是正在光耀天宇吗？多尔衮又想，难道说再没有别的办法取得皇位了吗？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好一个同心的，在皇位面前二人何时同过心呢？这不是梦话？嗨，这梦又是什么呀？不也是心里的所思所想所追求吗？七年前争夺皇位失败以后，自己做过辅政王的梦变真了。入主中原时，自己做过一举而定的梦也灵验了。除掉豪格中，自己做过占有阿尔寨的梦也弄到手了。炮制流言是自己编织的一个桃花梦，不也招来了这情意绵绵的回声吗？这个情意绵绵的回声也是一个绚丽的风流梦啊。那个女人的地位就是打开太和殿大门的钥匙，那个女人的身份就是皇帝合法的腰牌，那个女人的名望就是取信群臣的力量，那个女人的才智就是治理天下的配囊，那个女人的容颜、肌肤、神态、情趣，原是只有帝王才可享受的奇珍异宝啊。多尔衮在权衡一切的沉思当中，做着绚丽的、阴森的、神魂颠倒的梦，又在梦中沉思权衡着眼前和未来。他闭着眼睛，合着嘴巴，脸上变换着阴沉、晴朗、痛苦、欣慰、宁静、凶狠的隐隐神情。这副样子也看呆了跪在地上的范文成。那范文成忘了膝盖的疼痛，忘了双眼的酸涩，忘了腰身的弯曲，忘了时光的流逝，忘了满头淋淋的汗水已经悄悄地流入脖颈，浸湿了他白褂背心，这似乎啊都忘记了自身的存在。突然间，只见这多尔衮从躺椅上一跃而起，他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高喊了一声：来人！然后他转过头来凝视着范文成，发出了一阵震慑人心的大笑。范文成一下子头晕了，心也凉了，浑身发抖，他呀瘫软在早已麻木的双腿上。随着多尔衮的号令，只见那五拜快步走进了密室。多尔衮大声的吩咐：正殿摆宴，我要宴请范老先生。是，五拜应诺离去。哎呀，这范文成啊，他就像是在梦中一样， 发傻了。多尔衮上前几步，一把搀起了范文成，打趣的说了：“哈哈哈，跪的时间太久了，苦了你这个说客。一会儿我要敬你三杯，谢你这个成美事的红梅呀。”
1: 哦，哎呦，
0: 范文成在骤然间呢，总算是感到了自己的存在，骤然间也感到了此行的成功，也骤然明白了，在多尔衮的宴席上，将要在朝制上、伦理上、习俗上、礼典上等等有关的具体事宜上讨价还价了。有了一个好的开头，但愿呢能有一个好的结尾。这红梅可难当啊，他呢再次向多尔衮跪倒谢恩。由于他麻木的腿脚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在还没有跪倒之前呢，就被多尔衮呢一下子给他扶住了。要说呀，天下有许多事情都是由人们的才智创造的，这种创造呢可以使不合理变为合理，可以使幻想变为事实，可以使生活琐事变为政治转机，甚至呢可以使鹿变为马。你看范文成就是一个例子，他通过他的才智升华和周旋于宁寿宫和南宫王府的辛苦，终于为孝庄和多尔衮的奇特婚姻找到了奇特的理论依据，并且呢也为男女双方提供了一个都可以表示爱情的合理名分。那么从情理上讲，皇太后年轻寡居，终日寂寞，皇父摄政王呢心腹道亡，心神郁郁，这不正是现成的一对吗？这种媒妁之言呢，那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呢这也有阻力。中原的伦理道德礼教习俗啊，却严格禁止寡嫂和小叔子成亲。这暗里偷情呢咱们另当别论，明媒正娶啊，这在中原的礼教当中便是淫乱。这怎么办呢？对呀，那是汉人的规矩，我再查查满人吧。他经过深入查证，哎，终于从满洲社会古老落后的习俗当中啊找到了兄死弟娶妻嫂的遗俗，他呢就把它诠释成为不为祖制的理论依据。孝庄借用了，多尔衮同意了，朝臣们的嘴巴呀被堵住了。那么皇太极生前明令禁止的这种婚姻陋习，在20多年以后啊却成了可用的遗俗，并且兑现在了皇太极的爱妃和皇太极的爱弟的身上。我们说这真是对历史的戏弄啊。范文成当然明白，这对强男强女的结合呀，利用多于情爱，权欲大于情欲。一个不愿做柔情的贤妻，一个是不愿做温情的丈夫。他就想，我该如何摆平这对冤家对头的地位权力呢？大媒人范文成犯难了。所幸范文成是个饱学之士，在既要照应双方的现状，又要考虑嫁娶传统，既要照应女方的矜持，又要显示男方多情的总体设想当中，他呀很快从历代皇帝女儿出嫁的礼仪当中寻到了启示。终于啊他创造了太后下嫁这个名词，孝庄接受了。下嫁的是太后，不是太后的权力和地位，妙就妙在一个下字。多尔衮也接受了，下嫁的是太后，占有了太后，不就占有了太后的权力和地位吗？皇父摄政王中的这个皇父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尊称，而是由一个美丽皇太后的细嫩肌肤作为实体，一切都名正言顺了呀。范文成接着想，哎呀，难了，这新婚的洞房和婚后的闺房该设在哪儿啊？孝庄呢，他不愿意离开心腹围绕的巢穴，更不愿意搬进那二寨丢了性命的地狱，便借口宫廷礼制坚决不离开宁寿宫，

声称，待慈宁宫修葺完毕，可做婚后举止之所。杜尔衮这边呢，也终于被范文成所说的“良缘虽好，终非久居之地”呀。他就被这句话给打动了。他想，是啊，南宫王府虽然在皇城之内，但毕竟在紫禁城之外呀。难道来日登基就位，也要住在南宫王府吗？于是啊，宁寿宫便被定为这桩奇特婚姻公之于朝的场所了。到了7月9日，皇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的消息由礼部正式的传出。好，这紫禁城一下子震动了，也开始沸腾了。哎呀，怎么会这样？孝庄的心腹将领鳌拜塔坦巴哈以及倾向于孝庄的王公朝臣满达海伯洛、瓦尔达月乐等也都被这个消息给震懵了。嘿，他们埋怨皇太后的一转情谊，自毁名节，像二寨一样自讨下贱地屈服于多尔衮的威逼和压力。他们更加痛恨范文成出卖了良心，为虎作伥，扮演了一个罪大恶极的拉皮条的卑鄙角色，背叛了太宗皇帝。于是，他们就纷纷地奔向宁完我的府邸，希望了解事情突发的真相，特别是皇太后的所思所想，以便呢寻求阻止这桩奇特婚姻的办法。但是啊，等他们一来，这个木讷少言的汉族大学士啊，一直都是沉默不语，低头沉思，这俨然成了一个哑巴。嘿呀，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呐、那是心寒意冷了，脚步沉重的回到了自己的府邸，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忧起来。那满达海、伯洛、鳌拜、塔坦等不甘心于事态如此发展，纷纷走向卫御宫，分头分批的请见皇上福临，企图以起伏不停的声势鼓励福临挺身而出，制止皇太后这种自毁名节的行止。是啊，农村里的寡妇改嫁还要看看成年儿子的脸色，何况一个天下瞩目的皇太后，能不顾及当皇帝的儿子在群臣面前的脸皮吗？杜尔衮这边也没消停，他的心腹将领和朝臣，你像阿济格、班音图、公阿代、西汉冷僧齐、齐冲阁、何洛会、韩代郎求、罗什、吴拜、苏拜等，都被这个消息给逗得发狂了。他们是嘴角生风，奔走相告，有的竟然鸣放起了鞭炮。他们知道，历代两朝之间的和解呀，总是弱者用女人和亲的办法求得强者宽恕和谅解，不是吗？今天皇太后用自己身躯的下嫁，不也带有这样的意思吗？这不仅显示了多尔衮的震慑威力，而且也表现了皇太后的走投无路。他们俩呢，又是多年来一切谋略的参与者或者是实施者，这大快人心的消息也是对他们奔走操劳的喝彩。于是啊，他们就三五成群地奔向南宫王府祝贺，盼望多尔衮在占有这个女人之后啊，不要迷恋于床地上的横刀纵马，应当乘胜追击，登基拜天，以了却平生之愿。特别是阿济格那显得更加兴奋，他见人就喊，哎，多尔衮有种啊，干得好，哎，他制住那个女人了。除了在英亲王府大摆酒宴接待传告闲聊这一消息的将领朝臣之外，他还特意派他的儿子劳辛去南宫王府祝贺，以表示劳辛呐、比多铎的儿子多尔伯更为忠顺。大家都在兴高采烈，可是在多尔衮诸多的亲信当中，只有一个人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是大惊失色。这个人呢，就是纲林。纲林看得清楚，多尔衮根本就没有听从他昨天午后禀报和劝告，还是鬼迷心窍的跌入到了皇太后的圈套。他就想，嘿呀，你个糊涂的摄政王啊，宁寿宫的主人不是软弱的二寨，怎么干有你的好果子吃吗？
可怜。

那摄政王啊，天下有娶不尽的女色，你为什么就偏偏迷上了那个浑身都是心眼儿的女人？可怕的女人呐、啊，你身上真的散发着使多尔衮神痴心迷的迷魂药吗？这刚林呐、啊，他根本就不了解范文成所阐述的兄死弟娶妻嫂的理论，正好迎合了多尔衮心底隐藏了多年的报复心理。他更不了解范文成关于太后下嫁的周密诠释，又大大的刺激了多尔衮的权力欲。他那仅限于贪恋女色的谏言和警告，是无力驱散范文成天花乱坠的唾沫，在多尔衮心头所织成的五色彩云的。而且这种使英雄感到气短的苦口良药，往往会引起沉迷者的厌烦和反感。凡夫俗子在朋友之间遇到这样的劝阻时尚且如此，何况即将登上皇位的多尔衮呢？这刚林是左思右想，他也想不明白。他那平庸的才智拖着一颗顽固的忠心，决定向多尔衮做最后的一次觐见，经多尔衮之心神，除多尔衮于迷津。于是哗啦哗啦哗啦，他脱去了朝冠朝服，散发坦背，以拼死觐见的姿态跨马向了南宫王府奔去。虽然他知道这有可能是没有用的，那些汉族的朝臣呢，像洪承畴、陈明夏、冯权、谢启元、李若林、刘于佑、党充雅、金志俊、徐启元等，他们呢都被这一个消息给震呆了。他们的震惊啊，在道德伦理上都是冷骨刺心的，在展望后果上啊，那是碎心胆裂的。历朝历代纵然都有说不完说不清的宫廷运势、宫廷艳史、宫廷丑闻，但是啊，都可以归之于政敌诽谤、酒肆传闻、文人弄笔、后人画闲。像这样明目张胆、有凭有据、有理有章的嫂子卖俏、小叔奸淫，这可真是自古没有啊。大清入主中原七年之久，尊孔崇儒已成为国策之后，竟然出了这么一个亘古未有的丑事。身为当朝臣子，何以对待皇上？何以对待天下百姓？何以对待天下的公论呢？他们更担心这个淫乱婚姻的结果必将会加剧宫廷权力之争的激化。这对同床异梦的强男强女，在几宵的巫山云雨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的魔法排解两强相克的冤仇了。到时候唯一排解的办法呀，就是刀枪剑戟，就是血雨腥风啊。那么在那淹没宫廷的血雨腥风当中，也许就有着自己血汪汪的躯体呀。特别是礼部尚书金之俊，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啊，竟然哭哧一下子瘫软在礼部衙门的座椅上，似乎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可哪曾想，就在今天的午前辰时，多尔衮又召他进了南宫王府，指定他来担任这桩婚事的礼仪执事，筹备礼典上的各项事宜，并且还得担任主婚人。把这金志俊给臊的呀，他显得是十分尴尬。哎呦呦，想我这孔孟学子、礼部重臣，竟然要亲手成全这淫乱的礼典，亲口为乱伦的婚礼高唱赞礼，哎呀，这真是亵渎神明、自毁清白呀！但他有什么办法呀？他敢抗命吗？他也不敢申辩。这多尔衮呐，硬是把一把苍蝇塞进了他的嘴里，他是不咽也得往下咽的。正在这时呢，拼死觐见的刚林在南宫王府啊再次碰壁，他遭到了一顿臭骂之后，便泪水纵横地拜访了洪承畴、陈明夏、冯权和金志俊，诉说了心底的忧虑，请求这些个名儒大家出于尊孔崇儒、教化天下之宏愿中心，拯救大清那即将沦失殆尽的圣洁声誉。那洪承

头呢，他借口近日头脑昏迷，两只眼睛只能正视，不敢左右转动为由，拒绝了刚林的请求。好，你不见我，我再找金志军。人家声称啊，已经受命担任主婚之职，不敢阳奉阴违，他也躲开了。这陈明夏和冯权呢，他们可被刚林的一颗忠心所感动了，仍缺了杂念私心，立即是无笔弄墨，以孔儒教义要旨写就了奏折一份，李晨这桩婚姻的离经叛道、伤风败俗，并且呢亲自呈送了卫玉公。他们呢把希望寄托于福临，但愿皇上能在这关键的时刻说出一句流传后世的硬朗话来。虽然他们知道皇上根本就说了不算，但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可他们又哪里知道啊，那皇上福临比他们还尴尬还要痛苦呢，以至于后来多尔衮死后把他给掘坟毁尸了。好，预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今天旅途的第一站是一首铭刻在许多人心底的深情告白。无论世界如何变幻，至少还有你陪我走过四季更迭。一起来听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让我们感受到了爱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我们或许会遇到很多的诱惑和考验，但只要心中有爱，就能坚定地走下去，因为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去呵护。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许会遇到很多人，但每一个人都一定有着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甜蜜的瞬间、心痛的时刻，都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陈小春的声音，一起回味那些曾经的独家记忆。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岁月如何更迭，那份深藏在心底的情感都将永远熠熠生辉。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给自己的情书》，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关于自我价值的歌。王菲空灵慵懒的歌声让我们听到了，在爱别人之前，首先要学会爱自己。给自己写一封情书是学会自我和解的开始，然而在感情的世界当中，不只有独白，更有精彩的对手戏。当两个人相遇靠近，不自觉流露的小动作小习惯，那些只有彼此才懂的默契，让人心甘情愿的沦陷。接下来这一站，我们将进入一场情感的交锋，来自容祖儿、周柏豪《必杀技》，送给你。

0: 来自蔡依林的小伤口。爱情里的交锋难免留下伤痕，但有些伤口看似微小，却需要很久很久才能愈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八八幺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感情的形态有很多种，有的时候是两个人的甜蜜，有的时候呢是一个人的孤单，但有时却是三个人的微妙平衡。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方大同，三人游。
1: 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1: 你知道我最爱
2: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情商成对。

们刚刚听到的声音来自金海心，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孤独有的时候会悄然来袭，尤其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刻。金海心的声音唱出了很多人心底的脆弱，在面对孤独和黑暗时呢，我们总想借一点光，借一点暖。接下来这首歌唱出了对人间温情的渴望和珍惜，即使身处低谷，也相信总有善意可借，总有微光可寻，来自毛不易，借送给你。

在1999年，周慧用这首《约定》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歌里的这些约定听起来平平淡淡，却是在风雨中为彼此撑起的一把伞，是在茫茫人海当中为心灵找到的一份安稳和归属感。旅行的约定，我们更渴望和那个对的人共享简单自由的时光，哪怕只是去吹吹风，说说心里话。让我们来一起感受平淡中的浪漫。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给您挑的都是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个价格咱们直接咱们的直播现场就对他们敞门。
3: 一步到位啊。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咱们这个老听众可能对电话都很熟悉了，如果说您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在您拿出手机就把它存起来，4006371818。
3: 没错，大家都知道哈，每天等着盼着我来给你们找好吃的啊。今天呢，我们又不负众望，找了一个咱们很多人都喜欢但是在咱们北方却不好买的东西，
4: 哎，而且是在我们家餐桌上一周至少得吃三回的。
3: 而且呢，我们之前去超市里买过，要么贵，要么不新鲜，要么就浪费太多的东西。
4: 现在这个真的非常方便，您直接只要您会炒那么一下，
3: 对，
4: 然后连切都不用切了，直接就吃到嘴里。
3: 咱们这每天
4: 别卖关子，
3: 每天都得出个谜语嘛，这是。
4: 有听众朋友猜出来了吗？
3: 这个熊猫特爱吃的东西。
4: 哦，那么就是笋嘛。
3: 对呀，
4: 竹笋嘛。
3: 对。
4: 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邓老农的糯米笋尖。
3: 哎，咱们一听说糯米，一开始我光听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是糯米做的笋吗？其实不是啊，是鲜笋。
4: 哎，
3: 而且给您切的片儿，
4: 主要是用这个鲜笋给它加工好了的，咱们就都叫糯米笋。而且您听啊，这个糯米笋还带了个尖儿。一听到尖儿，咱们喝茶都知道吧？
3: 那个尖儿的
4: 芽
3: 的，
4: 要那个芽吧，
3: 都是嫩的好的。
4: 所以咱今天这个糯米笋尖儿，它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嫩。而且我们先看配料表，竹笋加清水，没了。
3: 对，
4: 是不是很干净？
3: 干净啊！
4: 您家宝贝儿脸有多干净，他就有多干净。
3: 没错，所以呢，我们大咖购给您严选的东西，请大家完全放心就行了，对吧？这我们是有这个社会担当的，而且给您严选的都是我们自己吃的好东西。
4: 没错，但是呢，我们也去做了一下市场调研，确实是品牌比较多，质量的层次参差不齐，
3: 是
4: 有的是有添加剂的，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选邓老农呢？它的这个糯米笋尖到底好在哪儿呢？怎么能做到这么鲜这么嫩呢？咱们请他们的张总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来，张总你好。
5: 哎，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能够把很多朋友喜欢吃的这个南方美食，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一步到位，从我觉得从产地到我们的餐桌吧，一步到位啊，拿到我们的家里边，而且特别省事儿啊，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剥笋啦，不需要你自己再去买那么多的竹笋，然后有浪费，直接啊，咱们吃到的就是非常非常嫩，就一颗竹笋上面。就是没有比它还嫩的地方了，那就是笋尖的位置，对吧？然后刚刚两位主持人说了这个糯米笋尖啊，很多人说糯米笋尖是啥呀，它其实是我们一种笋加工的形容词啊，就是选取笋尖非常非常嫩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再经过多道的工序，比如说一泡三洗到五清12道的工序，而且能够成为糯米笋是没有任何经过漂白的啊，所以外观你看我们经过12道工序之后是呈乳白色的，所以它是有点感觉像哎糯米一样的颜色，然后吃起来口感是特别的脆糯以及鲜嫩的，所以它还有点糯米的口感，所以啊被形容成是糯米笋。然后刚刚两位主持人说了为什么选我们邓老农的品牌，原因就是大家收到货之后啊，我非常非常欢迎大家，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第一个你去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竹笋和清水我们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
3: 对，这也是咱们选它的
5: 原因。品牌很安全，
3: 是的，
5: 很健康，不是经过那些化学的东西去给你发泡啊，去给你漂白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吃到嘴里边口感品牌这是第一重的保证，所以请大家放心好不好。
3: 那么我这个笋我觉得咱北方不生产
4: 啊，对
3: 啊，
4: 那
3: 南
4: 方哪的笋好，咱选的又是哪的笋，我觉得这个原料非常重要
5: 啊。就很多人说现在我到各地去旅游，可能我必须得打卡当地的美食，那如果你到江西的抚州市去旅游，你会发现那儿有一个乐安县，哎呦，你吃到当地基本上所有的这些笋都是来自于乐安的，所以我觉得世界的竹笋要看中国，中国的竹笋看哪儿，就看我们江西省的乐安县，所以我觉得原产地肯定是地地道道正正宗宗的，大家请放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 所有的这些片料表你也看到了，很干净的同时都是笋尖的部分，它是非常非常干净的。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个东西，对于北方的朋友，因为我们没有生长在那个地方，不太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做出来的。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工艺方面啊，工艺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我们在乐山啊，我们在乐安采摘到这种就是鲜笋，然后经过人工的去把这个皮儿啊这些东西都给你去掉，然后选到笋尖的这个部分啊，给你切下来，我们进行晾晒，晾晒完了之后，我们再用当地的这个山泉水再给你泡，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如果买的话，收到货的这一袋一袋的这样的一个包装了。所以拿到家里边，我们是直接可以，比如说开袋，你涮个火锅，对吧？或者是你经油爆，你炒个菜，或者是你凉拌一下，或者是你做个汤炖一下，都是可以的，非常非常方便，基本上就开袋即食的感觉了。
3: 其实说到咱们北方吃笋不容易，我在超市里买过，你知道吗？哎呀，我当时买的时候是花了那一个是花了20多块，不到30块钱吧。
4: 哇！
3: 然后回家之后，我把那个皮儿一层一层、一层又
4: 一
3: 层，一
4: 剥一心疼，一剥一心疼。
3: 到最后那么大一个笋，你知道
4: 就
3: 剩了
4: 那
3: 么
4: 一点点，
3: 就那么一点儿，而且
4: 炒一盘够不够？我就问你，
3: 真的不够。底下那个地方还特别的老，
4: 哦、
3: 所以我只能忍痛就把底下那块切下来。
4: 哎呀，那剩下的更少了，
3: 半盘都不到啊！
4: 哎，你还是到超市。我跟你说，我是专门特别喜欢去找菜市场
3: 啊、
4: 我还在我们家附近专门找的一个只卖这种平时买不着菜的南方菜的这种菜市场。那一个差不多也是20多。
3: 而且西安的笋，如果你不泡不煮的话，它会涩，
4: 它会有那种 对特别涩的口感，
3: 你必须得泡或者是煮。
4: 关键是你好不容易买来了，贵咱也忍了，浪费了咱也心疼了，
3: 对，
4: 但是你还没做好，家人还不爱吃，
3: 而且你切的时候还容易切到手，它圆滚滚的不好切。真的，
4: 所以我们说今天啊，这个连您切都不用了，
3: 对，
4: 你看它都一片一片都给您切好。回去呢我们拿出来您清洗清洗它，然后我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为什么一说一周这至少吃三次
3: 啊，
4: 因为我们家特别喜欢吃腊肠和腊肉啊，
3: 这个笋炒腊肉那真的是要名菜、
4: 太香了，
3: 是
4: 这一般我们是在这个菜馆里才能吃得到，咱们在家里今天就能做。基本上您如果能吃辣，我们放点小米辣，或者说您放点这个蒜呢，炝个锅，然后呢把这个腊肠或者腊肉先给它来一下子爆炒，那香味马上就出来，
3: 哎呦我都流口水了。
4: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笋丝放进去，最后您翻炒啊，包括该加调料加点调料，出锅之前咱们撒上点这个嫩绿嫩绿的大蒜苗，哎呀这一道我跟你说色香味形俱佳，超级下饭，
5: 太会吃了，太会吃了。而且我说一下，我们这个大家虽然看到的是这种独立是袋装的包装，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袋我们需要多少原料呢？需要5颗的大竹笋，但是根儿我们是不要的，这5颗大竹笋
4: 都得切了，
5: 我们给它剥开之后都给你切了，都把它切成5颗的嫩笋尖，就掐尖嫩的部分我们给你留下来，稍微有点塞牙的，你觉得有点老有点梗的地方我们都给你去掉了，所以这一袋糯米笋相当于是5颗的嫩笋尖给你制作而成。你算这笋尖是什么概念啊？1颗大竹笋，1颗竹笋只选用其1/3，就是1/3头的
3: 那
5: 个，
3: 那得多少钱呀、
5: 啊？
3: 这一袋，
4: 对呀、
3: 你想想，就按我去超市买那一颗笋20多块钱，然后让我光留下笋尖，那不得合到40-50一颗了吗？
4: 要不是呢？
3: 那这得多少钱一袋啊？
5: 啊，正常我们市面上卖，因为太火了，你在就是江西当地可能大家都去买这个东西啊，18.8一袋，相当于5颗嫩笋尖，我觉得这价格
3: 那合适啊，
4: 合适啊，
5: 很实惠的，
3: 我觉得合适。
4: 你看这是去了皮的又去了根的，
3: 而且还切了片
4: 儿
3: 的、
4: 还切了片儿的、
3: 对，都就对于我这刀工不好人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
4: 我觉得也是，
3: 我都不用切，
4: 就这一袋啊，我告诉您就在家里面我们甭管几个人吃，这一盘是足够了、这一袋还挺出数的呢。
3: 对，那怎么着，咱今天
4: 多少袋多少钱呢？
5: 今天这样啊，我们一步到位给大家10袋188块钱。
4: 什么？
3: 10袋188？
4: 10袋188。
3: 你不是市面上也是18.8一袋吗？
4: 对呀、你市面上买10袋不也188吗？张总，你是认真的吗？你确定你是今天10袋188吗？
3: 是给我们听众的，大咖购的。
5: 那这样，咱们188块钱10袋基础之上，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专属的组合，额外我再加5袋，行不行？18810+5，
3: 15袋，
5: 行不行？
4: 啊，吓我一跳！
3: 不对，我以为您是来搞笑的。
4: 我也还说，我琢磨着您这节目还继续不继续？这个我们刚刚这个这话说出去了，我们是这个直接基地，您说了从产地到餐桌，我们说呢，我们这个直播现场对您的场门，结果您给我们来一啪啪打脸，188
3: 跟您在外卖的价一样，
4: 完全一样。您现在说的是188再加5袋是吧？就15袋，
3: 那等于打个75折呗。
4: 哦，那也
3: 是吧？我没算错吧？差不多，
4: 你没算错，但是。 距离我们的心理预期太远了，是吧？
3: 嗯，
4: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咱们先打电话，先抢定名额，好不好？待会儿如果说这组合我们给您要出来特劲棒的话，怕你抢不着。
3: 嗯，
4: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那都是美食达人。
3: 嗯，
4: 这个家里边原来吃笋的、买笋的，真的是不方便，不容易。
3: 对，
4: 也是应广大听众朋友的要求，我们终于给大家找到了这绿色又健康，
3: 嗯，
4: 邓老农的糯米笋尖儿，
3: 主要它配料表干净，
4: 哎，干净，就竹笋和清水，
3: 嗯，
4: 每一包呢咱是300克，现在呢188块钱是15包，咱们打电话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这个我们说吃点笋，你看它本身那口感特别好，脆生生的，
3: 嗯，
4: 关键呢这个炒菜呀、炖呢、做干锅都没问题，
3: 而且有营养，
4: 哎，它有营养，非常的丰富，
3: 嗯，
4: 但是这组合不给力呀，
3: 对呀，我觉得15袋虽然听上去不少了，
4: 嗯，
3: 但是我觉得像我咱们这种爱吃笋的人来说不太够，
4: 不太够，
3: 嗯，
4: 你看，啊，咱们能不能直接做到20袋呢？你看您这么大气的，咱们这么原产地的，我让您加个一两包也瞧不起您是吧？
3: 对呀，
5: 我都加5袋了呀，我不是加了5袋吗？
3: 不是，我知道您加了5袋，你如果要能加到10袋，那不更完美吗？是不是？
4: 您看啊，我这回去我要拿这个糯米笋拌木耳，就是简单拌一拌，这天天也吃不腻。
3: 我还要拿它炒那个香菇呢。
4: 嗯，
3: 竹笋香菇。
4: 哎，你看我们吃上海有一道美食叫什么什么什么鲜汤。那里边就用到的是这个笋，
3: 嗯，
4: 哎，包括咱们回家，我们说随便炒菜呀，对吧？咱们做个干锅，
3: 嗯，
4: 哎呦，这都是外边馆子的名菜，咱今天在家就能吃。您就想想，我们俩这么爱吃，这15袋真的不够。
3: 对，
5: 那，
3: 这样吧，您也别为难了，咱也
5: 这样，主持人这样，我要是加再加5袋。就是18820袋的话，我得限个量，我就不能开放所有的库存，说今天就是卖多少多少百组，那可能都是188，那我赔的太多了。今天我限个量，就50组，好不好？50组去抢，
3: 50组
5: 188块钱就20袋，好不好？
4: 50组20袋是吗？
3: 行
4: 行，
3: 我们
4: 答应你，那我们先抢起来，
3: 嗯，
4: 我们先抢起来，4006371818，
3: 今天是18820袋啊，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我们今天特别隆重给大家推荐的是邓老农的糯米笋尖儿。糯米笋尖儿，山里的味道鲜嫩爽口，这个回去您无论说凉拌呀、炒菜呀、炖呐、煲菜呀、煲汤啊，都非常的棒，
3: 嗯，没错，
4: 关键是今天做到了188块钱20袋，
3: 对，
4: 20袋
3: 而且人家是5个大笋，然后砍出5个笋尖，这5个笋尖才能做这
4: 一袋
3: 咱们这个糯米笋尖，
4: 那这20袋得消耗多少笋呢？
3: 对呀，
4: 啊，
3: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拿的都是精华的部分，都是最嫩的那一个部分啊。
4: 对，
3: 而且给您切好片儿的，您回家都不用改刀工了，
4: 咱直接做。
3: 对
4: 啊，对了，我突然想起到一道美食，咱们吃到那个红烧肉
3: 啊，
4: 你把这个笋跟红烧肉一起泡一起炖，
5: 哎，太贵气了，
3: 我天
5: 哪，
4: 也没治了。
3: 不行，我
5: 笋尖又吸收了肉的这个香味儿，
4: 哎，对。哎，
3: 我得多订2组，我自己真的太爱吃笋了，你知道吗？那你真的是爱吃这一口啊！而且这个鲜，这种鲜的，其实咱们就是有时候你去超市，包括你去集市上，它通过运输什么的，它有点变老了，就没这么鲜嫩了。
4: 咱这真的是保留了它那种，就是跟采摘下来一样，那种鲜嫩嫩的。
3: 哎，这样，那个张经理，咱能不能开一袋让我们尝一尝？
4: 啊，对，有听众朋友说你们说的这么好，我们也没吃过呀。
3: 咱们这20袋里边。
5: 可以开，任何开放一袋，大家去试吃。因为我今天我就限量50组，所以我也就开放这，我也不自自妞妞的，我就大大方方。因为只有50个机会，大家先到先得，先抢先得，好不好？
3: 好了，您真的很大气，啊。
4: 哎呀，太棒了！咱现在打进电话，咱得多做囤，咱定的，而且抢的是试吃的机会。
3: 对，
4: 您记住了，今天是188块钱，邓老农的糯米笋尖儿，这个我们直接给您带到20袋，
3: 没错，
4: 其中一袋打开来免费试吃，好吃留下，是吧？
3: 对，所以说呢，这么好的机会你在外面是真的看不到啊，外面一袋是18.8。
4: 您上哪买的时候，人家说不要您钱，让您尝，没那种可能。
3: 按说也应该算合适了，这个价格，
4: 对
3: 对吧？因为都是5个大的嫩笋尖才能做这一袋的，
4: 才出这一袋。
3: 但是今天咱们大概更合适了，相当于比市面价格砍了一个半折啊，而且还一袋开放做试吃，只限50组，现在已经多少了？37了。
4: 哎呦天哪，这也太快了！
3: 还有10几组啊，大家抢，
4: 赶快加油啊！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我跟听众朋友说啊，尤其我们说看这个季节，咱现在吃它。滋养咱们的润肺，而且润肠通便，
3: 是，
4: 包括您别小瞧了这个糯米笋，它里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纤维素，而且它脂肪含量比较低。哎呦，一听这个我们喜欢。
3: 对，
4: 你看现在很多朋友都特别励志，我每天要这个轻食，
3: 对，
4: 我每天要低卡，对吧？那咱们这个糯米笋都满足您的需求。
3: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糯米笋，你像做一些轻食沙拉什么的非常合适，它里面纤维素含量很高，
4: 而且还是低糖高纤维的食材，所以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的食 月，还可以把您这个毒素呢，我们说的比较顺畅的排出去。
3: 没错，
4: 健脾养胃。
3: 嗯，
4: 哎呦，这个咱们叔叔阿姨一听了也是开心。
3: 是，
4: 因为难免我们说可能这个谁现在身边，你像我爸这个血糖指数偏高一些，
3: 嗯、
4: 对吧？那选择低糖就非常好。
3: 对，
4: 又能吃美味，身体又没负担。
3: 主要是它蛋白质含量真的很高啊，所以在植物当中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一类了。所以说呢，咱们吃起来既有营养又没有什么负担，而且今天呢还这么鲜美，我觉得真的是大家要多组团多组订，因为您订一组咱们就有一袋的免费试吃机会啊。
4: 没错，所以咱今天188块钱足足给您带到20包。

0: 打进电话就抢免费试吃其中一袋的机会、
1: 嗯、
0: 这机会咱可不能让给别人，
1: 对，
0: 这机会咱可不能错过。
1: 嗯，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笋，它是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1: 嗯，
0: 早时间呢都是在帝王宴席当中的珍品食材，现在真的是进入到咱们寻常百姓家了。也是很多朋友，你看我们家孩子，他不爱吃那软囊囊的东西、
1: 嗯，
0: 他就爱吃这脆口的。
1: 脆口的、啊。
0: 所以呢，每一天都跟我说：“妈妈啥时候能给我炒个笋吃？”
1: 嗯，
0: 或者你这汤里你放点那个笋，
1: 他也
0: 是非常的爱吃。
1: 对，你想有了这个，咱就不用再说去超市买了，咱在家里囤着，它又放不坏，能保持一年呢，
0: 对，
1: 是不是、啊？而且它里边是特别干净，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什么的，就是竹笋和清水。
0: 嗯，
1: 你想吃的时候直接打开这一袋，咱连切都不用切了，直接入锅就行了。
0: 是这样的，所以说省时省力又方便，
1: 嗯、
0: 关键是价格太给力，
1: 没错。
0: 188块钱20包，就在咱生活大咖购，还有打开其中一包免费试吃的机会。
1: 嗯，
0: 哎，但是张总得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真的是乐安的竹笋吗？
2: 啊，必须的。首先第一个保证产地好不好，是乐安的竹笋。
1: 嗯、
2: 再一个，我们做到零添加、零防腐剂，而且没有任何的色素的成分，大家看配料表当中就知道了，只有竹笋和清水。
1: 嗯、
2: 而且今天50名的名额啊，开放一袋试吃，188块钱，是直接20袋全部能够带回去。
1: 是、
0: 嗯，
1: 你看咱们这个产地就是江西省抚州市，抚州那个乐安县就是
0: 抚州
1: 市的。对，
0: 你看啊，我特别看到了这个乐安县的特产，可以说就是咱的这个竹笋。
1: 嗯，
0: 而且你看它是达到了地理标志的，
1: 是
0: 这个外形非常的完整，大小均匀，口感鲜嫩爽口，清香自然，营养特别丰富。而且在徐霞客的游记当中都有记载咱们的这个山笋，哎呦天哪，
1: 没错，
0: 所以说乐安的竹笋那真的是声名远播，
1: 是
0: 咱今天吃到了正宗原产地的了。
1: 嗯，而且我觉得今天重要的是什么，它新鲜方便的同时呢，它真的是很合适这个价格，对吧、
0: 嗯、
1: 你想咱们去，我就拿我来说，我爱吃笋，我经常去超市里买，自从买了那个包皮的那种鲜笋之后，我就不
0: 再
1: 上那当
0: 了，
1: 然后我就买那种袋儿装的袋儿装的，它不是有包好的那个，也是看着一整个的，但是你切开之后你会发现那里边有那个白白的蛋白质结晶、
0: 哦、
1: 你看上去很那个啥、
0: 嗯、
1: 然后你看看它那个配料表，那么多的防腐剂，让你真的是不敢下嘴啊、
0: 哎、
1: 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呢，既可以给您做到新鲜的同时，还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什么的、
0: 嗯、
1: 真的是很安全，很有保证的，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我跟您说回去吃法非常多，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糯米笋炒鸡蛋
1: 啊，
0: 你爱吃鸡蛋你回去可以试试，
1: 我还真没试过炒鸡蛋
0: 还有呢，我们说这个低卡笋尖牛肉，用咱们的糯米笋尖、
1: 嗯、
0: 您直接炒牛肉，你看低卡组合、
1: 嗯、
0: 包括呢刚刚给说的，咱们说可以用这个肉片来炒这个糯米笋、
1: 嗯、对，
0: 还有就是腊肠和腊肉，
1: 嗯，
0: 相当的香，我跟你说超级下饭神器。
1: 如果您不太爱吃肉的话，我推荐给您，我经常这么做，用香菇和这个笋炒在一起，那真的是非常好吃啊。
0: 哇、
1: 嗯、
0: 哎，香菇糯米笋，
1: 对，
0: 这个再稍微来点这个小辣，如果您能吃的话、
1: 嗯、
0: 那超级开胃。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咱们如果说平时我们只是喝粥吃面条炒菜也是那老几样，
1: 嗯，
0: 咱不是妨换一换，
1: 对，
0: 是吧，家里孩子们都为啥老愿意点外卖呀、
1: 啊
0: 哦、家里的饭没有新意，
1: 对，
0: 菜不吸引人。
1: 嗯，咱们如果说北方人没有习惯吃笋的话呢，您真的得尝一尝，这叫山珍呐、啊，是不是、啊？
0: 真的是
1: 山里的好东西啊！
0: 尤其我们刚刚说跟这个木耳凉拌在一起，哎呦，
1: 啊、又清爽
0: 又清爽又爽口、
1: 嗯，
0: 又鲜嫩，又对咱身体好。
1: 对，时间不多了，咱们还有个位数是吗？这个组合不多啊。
0: 哎、你看这红烧肉烧糯米笋，
1: 哎呦喂，真的是。咱们先让大家抢到手吧。如果您没抢到，怎么都白说，是不是？今天
0: 得尝到嘴里才知道我们说的有多好。
1: 因为合适啊，188块钱。咱们是20包，如果错过这机会可能就15包了，
0: 可是188块钱相当于吃了20顿，
1: 对，
0: 每顿您自己算算相当于多少钱，
1: 没错，
0: 这个钱您能到餐馆里这个湘菜一般吃笋比较多、
1: 嗯、
0: 您去要这么一盘至少得要您40-50，
1: 那没问题的，
0: 你说划算不划算、
1: 嗯、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关键是打进电话我们就有一袋免费试吃的机会，4006371818，
1: 是的，马上就结束了、啊、咱们的节目，希望您能够抢得这个名额、
0: 嗯、
1: 再次感谢我们的张经理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组合、嗯、
0: 谢谢，
1: 这么美味的东西，
2: 好的，也谢谢主持人、
1: 嗯、
2: 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品牌的信任啊，谢谢大家、
0: 嗯嗯、
1: 好的，那188元20包的机会，还有一包试吃装的机会，千万别错过、
0: 哎、
1: 没有抢到的叔阿姨再试试运气，4006371818，
0: 赶快来抢4006371818，
1: 祝您订购成功，
0: 每天都能吃上美味，
1: 一会儿见喽，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品鉴官星辰，我们依然秉承着 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款你听上去可能很普通，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却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不能错过的一个好东西啊！需要提前抢定的话，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不卖关子了啊！每到换季的季节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身体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适，尤其是天出现暖和和变冷中间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对于很多咱们有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说呢，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血管，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身体健康，是一个每个叔叔阿姨都应该关注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东西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爱养生的叔叔阿姨都听说过，我也不卖关子了，它叫做醋泡黑豆。可能大家说，哎，这个东西就是在家是不是也能做，很平常。但是今天我们大咖购精挑严选，为您在众多的品牌中来选到的这款醋泡黑豆，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请到咱们的厂方代表，我们的陈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陈经理你好。
2: 星辰你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确实啊，像主持人说的，说哎，黑豆和醋咱们家里边肯定是像叔叔阿姨啊，像家里边常备的都有见过，都有吃过。但是今天我们善道玉味真的是又有新产品带给大家了。说实话，真的是考虑到我们就是叔叔阿姨中老年在换季的时候，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咱们的血管对吧，咱们的血压这些一些不稳定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办。那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我们用上好的食材，虽然这个食材挺常见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加到一块儿就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那么那么多的好处呢？且听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
1: 没错，
2: 说到我们善道玉味，真的很
1: 我们的老朋友了，
2: 老朋友了。但是呢，你想想，我们基本上都是延续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这个醋泡黑豆啊，可不是说单纯的我们这个品牌想出来的。为啥叔叔阿姨自己在家里边从来没做过呢？如果你翻阅过《本草纲目》，你认认真真去读过这一本书籍的话，你会发现啊，在整个的《本草纲目》当中，它其实就有记载，而且这个年头已经有到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汉代的时候，哎，在汉代我们就发现了，哎，出土的这些比如说文物当中就有大量的这些关于医书记载的资料，这里面呢就有记载过黑豆煮醋益滋胃肾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把黑豆和这个醋搭到一块儿，对我们身体整个各个器官其实它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1: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黑色入的是肾经，而且肾又被先天之本， 对吧？咱包括咱们的一些，你看很多年轻，包括30-40岁的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头发经常的担忧啊？对，都是和肾气不足有着一定的关系啊。
2: 没错，现在我们爱熬夜，吃的饮食又不规律，又吃的比较重盐重油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都是很大的。
1: 是的，
2: 所以啊，这个古方法，你像其实古代民间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多的钱，那我们怎么去保养身体呢？他们就找到一些家用的食材给他们搭配到一块儿。所以啊，这个醋泡黑豆其实从古至今就有，对吧？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家里边好像没自己怎么做过，到外面基本上也吃不到，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食材的要求更高，而对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黑豆啊，这个整个食材的本身就是整个的产量就没有这么多，造成了大家对于整个的食补的这一块有到一些的缺失。
1: 可能听陈经理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哎，黑豆多常见，我去超市里随便就能买啊。
2: 但是我们今天醋泡黑豆的这个黑豆，今天善道玉味遇到的这个，可不是说咱市面上普通买，比如说东北黑豆产的比较多，就是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圆的那种黑豆，不是那个黑豆。我们今天真正用到的是山西的肾型黑豆。咱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以形补形，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黑豆如果大家拿到手里边，你会看到，就今天也可以帮大家伙看一看，是不是类似于那个肾脏的那个形状。
1: 对，其实它这个黑豆，我真的是觉得它就是长得，你看拿出这个豆来长得就跟咱们买的那个腰子似的，就是肾脏形状的一个黑豆啊。
2: 对对对，没错，而且今天这个黑豆是产自山西广陵，因为整个这个地区黄土高原，它其实对于地理的要求环境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个肾型的黑豆也被誉为是国家农产品的一个地理标示登记的保护型的产品，所以它离开了黄土高地，就基本上没有其他地方能够种植了，所以对于环境、土地啊、温度、 各个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产量逐年在减少，所以现在这个黑豆啊，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市面上很难找得到。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醋泡黑豆用到的黑豆，就是我们今天盛行的黑豆。
1: 您说到山西还出一样好东西，那就是醋了，是不是？
2: 醋必须的。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精选到的黑豆不是普通的黑豆，这个醋咱也不能用普通的醋，咱们用到山西的福晒的八年。

0: 没错，那么你说了，就是普通也能见到的，哎，家里边的醋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好的醋，但是也吃过醋，黑豆也吃过，但是这两样加在一块儿，怎么就对我们的身体有到这么大的一个帮助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想想，我们身体其实肾是为根本的，肾也是在整个领域来讲是主水，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肾气不足的话，大家整个的精神状态，你为什么一天没精神？你为什么就觉得总是很觉得疲倦，然后也掉头发，晚上还睡不着，白天还醒不了？你经常这种情况。所以啊，你会发现吃过醋泡黑豆，经过一段时间这方面去补的话，你的精神头真的就会不一样。
1: 对，
0: 那很多人说了，哎呦，醋加黑豆，我怎么觉得这东西不能好吃呢？
1: 啊，
0: 就是入口之后，可能它这个口感大家不太了解。
1: 我替大家尝一尝，我替大家
0: 尝
1: 一尝。
0: 尝一尝，啊，怎么样？
1: 嗯，咱们普兰这个包装是一个玻璃罐的，玻璃瓶的，那个跟罐头一样那种包装。然后这个黑豆呢，一个一个都像那个小肾脏一样。然后，吃到嘴里呢，它
0: 用醋去泡这个东西会不会特别酸？
1: 这个酸度还很适口，还酸甜口的，这是咋回事？
0: 哎，我们今天啊，咱说了，因为今天一直在讲这种食方，对吧？食方是从古至今来的，你看《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这个记载。但是在古医书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君臣佐使"。
1: 对，
0: 就是你会发现啊，在古时候大家有两个，比如说两位他是君，然后辅佐他的也得有很多，他是得有精妙的这些配比给他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才能发挥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有到八年的陈醋还有这个肾形的黑豆之外，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口感？因为我们里面还添加到了宁夏的枸杞，还有丰丘的金银花，还有土蜂蜜，还会有到整个的桑葚，还有甘草。大家听到这几个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枸杞我们就不用讲了啊，人到中年不得已啊，保
1: 温杯里泡
0: 枸
1: 杞，
0: 对吧？补气补血的枸杞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枸杞对于我们的血脂血压，它是有到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包括金银花，嗓子不舒服了，就觉得哎呦，觉得有点想咳嗽了，
1: 对，包括甘草。
0: 对吧，泡点金银花，吃点甘草，我们今天这两位也加在里面。然后包括蜂蜜是帮我们直接来滋阴润燥，然后调节一些口感的。然后桑葚，其实桑葚它也属于跟黑豆一样，它是入肾经的黑色的食物。所以今天我说了君臣佐使，我们的君除了八年的陈醋还会有到肾形黑豆之外，我们的陈加到了这几样，所以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说这和你自己家里边普通买点食材自己去泡自己去这个煮是完全
1: 不一样。问题是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呀，是不是自己在家里？而且我
0: 甘草放多少吗？你知道桑葚放多少吗？
1: 对呀、
0: 啊，蜂蜜你是一勺两勺你都不知道。
1: 而且我喝了一下啊，我喝了一下这个醋，如果大家还担心那个酸到不能入喉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叔叔阿姨们，真的我喝完之后感觉特舒适啊，而且它这个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嗓子还有回甘。它这个可能是有蜂蜜啊这些这个辅料在里面加了之后的这种感觉。我看了一下配料表，正如咱们陈经理说的，你看配料表特别干净，黑豆、陈醋、蜂蜜、土蜂蜜，然后金银花、甘草、枸杞、桑葚，没有别的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和防腐，
0: 对吧？我们连水基本上都不给大家加，就是真真正正上好的食材，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些都没有。
1: 其实本身刚才说了，醋好的醋它就是能起到一个像酒一样越陈越好的方法。这个香醇是吧？不能多说了，咱们得说说价格了，因为好多叔叔阿姨先给打电话了，说这东西我听说过，我一定得自己尝一尝啊。自己在家里确实弄得特别酸，不好入口。咱今天呢，给大家这个口感，首先你不用担心了。酸酸甜甜的，而且咱这土蜂蜜你放心，有点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不用太在意啊，这个蜂蜜本身对血糖的影响就很少，是吧？它不像白砂糖那样。然后呢，咱们这边那个价格，我想知道价格。
0: 价格啊，是这样的，其实因为膳道预备也是真的，我们有很多的研发的这些老师，他们从整个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当中给大家挑选到了这种醋泡黑豆。我们现在一经上市，说实话在整个各大的商超门店当中都处于断货的一个情况，真的是一瓶难求，真的可以。
1: 如果您家那东西不好，我们也不请您来，咱们找就是找好东西啊。
0: 我们现在确实在门店当中专柜的销售价格是59块钱一瓶，这一瓶呢是直接做到230克。
1: 对
0: 啊，然后大家开盖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那个黑豆都是特别特别饱满的肾形的黑豆。然后你去搭配米饭呐、啊，或者是家里边你做它作为配菜，炒个什么青菜啊，或者是你直接入口来吃，单吃这个都是完全可以，配备粥作为早餐的一个搭配都是没问题的啊。咱们正常是59块钱，但是今天我说了，因为各大门店其实线下我们都已经铺的非常多了，都是抢购一空。然后线上我们也确实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膳道预备的品牌，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今天我直接给大家做到4瓶的一个组合。

0: 呢，59块钱一瓶的话，四瓶我们算到是236。那当然不能以专柜的价格去做品牌推广，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啊，尝鲜价。现在专柜里边都断货了啊，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158块钱四瓶，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对，其实对于咱们这种农产品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来说，它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是吧？但您这个也很有诚意了，但是我要说啥呢，咱不是第一次第二次打交道了，山道预备在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我提个建议，因为时间也很快，这样咱们既然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朋友大家带来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更让大家容易接受的价格直接降到100以内
0: 啊？158降到
1: 199块钱，咱们给大家四瓶行吗？
0: 那先成这样，如果因为今天是新品，然后也是给大家尝鲜的一个机会，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肯定是得答应，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确实收到了特别多会员粉丝的一个喜爱，但是前提条件是今天我同意99块钱四瓶，你得给我限量，因为确实门店我刚刚说了一经上市全部抢购一空，没有那么多的库存。
1: 那您也别太小气了，因为咱们这个东西好我都知道，然后咱们也建议大家都拿回家尝一尝试一试，毕竟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嘛。这样吧，您给我限100组行吗？咱们100组直接让人打电话，大家可以99块钱拿回四瓶。
0: 100组真不行，这样你50组这是我的极限了，真的，因为门店都在断货，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做到99块钱。正常来讲，你可能2罐你都买不到，今天4罐。
1: 嗯、行，我理解。行，50组咱们先抢着，好吧？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有2000多年历史了。然后里面君臣佐使还加了什么金银花、枸杞啊、桑葚呀、啊、这些，包括调和味道的蜂蜜啊等等啊。所以说呢，味道非常的适口。今天99块钱，咱们直接让大购的会员带回去4大罐，包邮到家，货到付款。大家现在可以拨打400-637-1818，赶快抢购啊！400-637-1818，跟咱们陈经理也是老朋友了，刚才谈了半天，大家也听到了，咱们今天是50组的备货，50组抢完之后，咱们是158块钱四瓶，是吧？跟我们的供货价其实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先，因为是新品首发，因为咱们先听到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能够让你们先得到一个尝鲜的价格，好不好？99块钱，再次强调是四瓶，每瓶230克啊！醋泡黑豆，大家可以通过400-637-1818赶紧进行抢购，400-637-1818。可以说这个醋泡黑豆呢，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听过，而且大家觉得这个醋和黑豆这么常见的东西，在超市都能买得到，回家自己泡呗，为啥还给你花钱？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咱们今天的配方也好，咱们今天的整体的用料也好，是咱们在超市很难买得到的东西，对吧？包括这个8年的陈醋，你其实也不便宜。
0: 没错，因为就是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知道说，哎，醋跟黑豆加在一块儿，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到那么多，像血管啊、血压呀、对不对？我们上了岁数了，大家一经常去很多地方一检查，大部分可能都会有这方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问题和情况。
1: 对，
0: 所以怎么去呵护，怎么去保养？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你能去给它很好的养护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要比我们平时每天瓶瓶罐罐的那些东西也想不起来去吃，对吧？
1: 对，
0: 然后吃了之后身体可能还不吸收，但是食疗的东西、食补的东西真的是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的。那从古至今，从汉代开始，这个醋和黑豆加到一块儿，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好的效果啊。
1: 而且这个黑豆它不是普通的黑豆，是吧？
0: 没错，
1: 它是那种肾型。
0: 肾型黑豆，就咱自己在市场里边，你说哎呦几块钱我去买的那个小圆形的小黑豆不行，对吧？以形补形的东西必须得是这个肾型的，类似于腰子这个形状的黑豆才有。那你说了，哎呦，我在市面上我自己也买不着这种黑豆啊。当然啊，因为它只有在山西那个黄土高坡当中才会能够产出。那现在目前由于环境啊、气温啊各个方面，其实它的产量已经非常非常少了。所以今天给大家选到的就是真正我觉得在全中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黑豆给到大家。然后山西除了有的这个黑豆之外，还有一个特色，我觉得全世界都知道，就是这个醋，对不对？那这个醋还不是说2-3年的，咱们今天真正选用到的是伏晒8年的醋啊，伏晒8年，而且是手工的这种陈醋给到大家，所以它的口感大家不会吃出来像醋精那种感觉，你会越嚼越香，你会越喝越香，真的是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好吃。所以8年的老陈醋加上我们的肾型黑豆，这是君。那我们说了，君臣佐使当中，除了有的君之外，还得有臣。辅佐它的搭配它的，让它们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又选了什么呢？枸杞、金银花、蜂蜜、桑葚、甘草，完美的搭配起来。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家里边自己做不了，原因就是这些食材你也不

0: 好买，买完了各放多少克，对吧？
1: 咱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真正经过了完美的这个配比，多道的工艺，古法的传承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给到各位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口感，然后作为日常的这种滋补滋养，你每天去吃，你会发现，就真的我有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我不说是叔叔阿姨啊，就跟我这个岁数差不多的，将近四十岁左右的，哎呦，每天工作这个头发头顶日渐稀疏，
1: 是
0: 每天去吃这个醋泡黑豆之后，真的不多说，几个月之后，他明显觉得，哎呦，整个这个发质的感觉，这个头发的感觉，精气神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1: 而且咱这个醋和黑豆，它主要对咱们这个血管啊什么的特别有好处，是吧？所以说呢，你说你到外面花59，可能大家犹豫犹豫。今天咱是多少钱？咱直接给您99块钱是四大罐。而且咱我要这么跟大家说，其实市面上也有类似的醋泡黑豆，但是他们那个罐都特别小，对吧？可能100克的、几十克的，但是咱今天直接给您上230克的大克重的，而且是四大罐给到大家是99块钱，这是大概够和咱们山道预备厂家合作多年的一个新款首发，给到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这还没有啦。我们导播说没有货了，咱俩聊天过程中都抢完了。看来叔叔阿姨对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是有了解的啊，是知道它的好的。而且这个价格，这样吧，还有一分多钟咱就结束了。
0: 谢谢
1: 陈经理，陈经理，还有一分钟结束了，咱在这一分钟结束之前，大家都能抢着，行不行？行不行？
0: 一分钟，你确定就一分钟？
1: 对，现在还有一分钟结束了，行不行？
0: 行。
1: 好吧，
0: 可以，
1: 感谢您啊，
0: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山道预备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1: 好嘞，那这就是现在啊，没有抢到的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不要再犹豫了，直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我相信我们的电话您都滚瓜烂熟了，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刚才就已经记下来了，一听我说这个价格，立马就开始抢，有的抢2组，有抢3组啊，咱们适可而止，给大家多留点机会，好不好？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因为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咱们就节目结束，节目结束之后。后咱们的合同价是多少钱？158是吗？
0: 158，
1: 四罐啊！所以说现在有机会的，大家赶快抢，好不好？来，我再请陈经理最后给我们来一个承诺吧。您保证咱们这里面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吗？
0: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再来，里面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香精，配料表当中干干净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我也真的希望，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然后包括正在开车的是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啊，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去订购一组，原因就是自己家里边做太麻烦了。然后你真正试一下老祖宗留下来沿袭了2000多年的这种古方啊食方给到大家，然后希望我觉得在气温变化的时候，包括在各方面环境不稳定，我们的血管血压，叔叔阿姨真的大部分可能80%以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咱们用这种方法去试一试，
1: 好，
0: 好不好？
1: 好的，感谢陈经理啊，
0: 非常好，
1: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种传承2000多年的古方，让咱们那个身体有一个改变，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没有抢到的叔叔阿姨再试试运气，40063718188，再见了。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是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先打电话抢定名额啊。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而且呢是咱们现在饭桌上经常有的。说句俗话啊，叫做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在吃婚宴的时候，还是在去吃各种宴席的时候，这个鸡呢一定是这个宴席当中的主角。那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每天吃各种各样的鸡都能吃得起，但是今天咱们选的这种烧鸡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怎么吃过啊，先卖个关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遗的一款烧鸡，所以说呢今天值得期待。大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如果您好这一口，一会儿呢我们一旦咱们给这个厂家要下来价格组合的时候，您先打电话占名额就行了，好吧？老朋友都知道的规则。那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没关系，记好这个电话400-637-1818。一会儿呢，我们说开抢，大家就打电话就行了啊。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请到呢，是我们来自于冠县非遗我们的这款武训烧鸡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经理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李经理，你好。
0: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我相信大家都想吃一些比较好吃啊，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呢咱们又不想花那么长时间自己去做，很麻烦的。所以今天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啊，我们真正是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武训故里冠县的啊这么一款好吃的烧鸡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觉得如果没有去到过我们冠县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尝到地地道道的武训故里的烧鸡了。
4: 没错，说到烧鸡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啊，比如说呢我们当地也会有很多的有名的这个烧鸡啊扒鸡啊，但是呢说到这个武训啊，说到咱们冠县的这个非遗的烧鸡，它有什么讲究，什么来历吗？跟咱们市面上平常买到的烧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0: 哎，我觉得咱们冠县的这个烧鸡真的要感谢这个武训先生了，因为如果不是他啊做到这么出名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烧鸡也不会做到人人都想去我们那旅游啊去参观一下，同时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烧鸡。因为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说武训先生啊，他也是出生于山东冠县贫苦的这个农家，然后他是7岁就开始以乞讨为生，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欺负啊，其实童年过得不是特别的幸福，所以他在21岁成年之后就立誓要就是兴旺这个学业啊，通过乞讨啊表演杂技啊打零工啊这些攒钱，然后他的志向就是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够哎真真正正的不像他童年的时候那么苦，能够上得起学啊。所以你看他就是开始招收这些贫寒的一些子弟，然后开始建学校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哎呦，就是武训的这种精神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4: 对，其实、
0: 啊、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也是感染了整个、你看让冠县知名于全国啊。
4: 对，
0: 同时就是他经常他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很贫困啊，说他好吃的东西吃不起，然后但是呢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冠县的这个烧鸡，所以这个烧鸡也是因为武训的出名而名扬天下了。
4: 哎、可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
0: 很励志。
4: 对，然后用自己的这些就是包括各种打零工啊乞讨来的钱、然后捐了学校，让附近的穷孩子们能够免费的上学，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特别可歌可泣。然后呢说到咱们武训先生这个事迹，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咱就不多说了，先说这个扒鸡。为啥武训先生那么爱吃这个扒鸡呢？这个烧鸡呢？
0: 烧鸡你想想啊，就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些影视剧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其他的那些美食好像都没有特别吸引大家、唯独这个烧鸡啊，你想想就是在你特别饥饿的时候啊，外表烧制的就是这种特别有颜色的，看起来很有食欲，然后你把这个烧鸡打开之后里边的肉又特别的嫩，然后又有汁水，吃起来又有味道，哎呦这个香啊。所以当时武训先生也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冠县的烧鸡，因为我们你看能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定有到百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工艺真正现在也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的传承。首先我觉得这个鸡好不好吃，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工艺，说是做扒鸡也好，像我们做烧鸡也好， 鸡的原材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对，
0: 为什么现在大家吃很多的说吃鸡腿都没有那个鸡味了，没有那个鸡肉的鲜味了？因为都是那种家养的，可能20天出栏的，对吧？但是我们全部采用的是农家早粮。

0: 临散养的土鸡，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出栏，我们基本上都得保证180天以上的啊，所以就是基本上小半年的一个时间，而且真正是原生态的一个散养，都是吃那些小虫子啊、小昆虫啊，对吧？所以这个肉质更会吃起来更加的鲜嫩，而且真正能够做到脱骨软烂，而且非常非常有营养，所以这是原材料好，同时我们的工艺又传承了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工艺。你看我们又是比如说净糖啊、柔骨啊、蜂蜜又给你做到上色，就外表看起来也很有实力，
1: 金黄透亮的感觉，
0: 对，金黄透亮，然后稍微用这个油炸定定型，然后八珍八味的这个料我们卤进去，秘制的这个老汤，文火一定是啊，慢慢的给它卤，慢慢的给它烧，要8个小时，然后最后真空锁鲜，包装再出厂。所以从原材料到制作工艺，我们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而且现在大家都讲药食同源，对不对？啊，为什么有很多东西特别好吃？说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这里边八珍八味，刚刚我提到了，很多人说啥叫八珍八味呀？这里边你看，我们加了当归呀、然后这个人参呐、白术啊、茯苓啊，对吧？就这种，我们是以药食同源为这个基底，再加上八角、桂皮这些调味儿的，所以咱们吃起来，特别是我觉得，除了鸡肉本身的这个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之外，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些补的成分也都给各位加到里面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款真的对于大家来讲必吃的、必买的，好吃啊！
1: 是说到这个吃呢，我其实那个好多叔叔阿姨都批评我了啊，说你看你在节目里多不像话呀，老吃东西，我改了，我都是吃前给大家先尝，好不好？我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现在一进直播间满嘴油光的，就是在那吃了呀鸡腿儿，真的好吃。它不像那个我们传统意味上认为的那个烧鸡，它是硬硬的。哎，你看我们当地也有卖烧鸡的，很多上点年岁的，比方说爷爷奶奶那辈的人，他吃不了，他觉得可硬了。但这个您放心，就跟那个扒鸡扒出来的那种感觉特别软烂，而且骨头特别骨丝肉烂的，这点您放心。咱们大咖购呢，很多的会员朋友都是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时候呢，都是先以软烂入口为主的啊。那然后呢，我还特别给大家关注了一下这个配料表，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你看我给大家读一读，除了净糖鸡之外呢，有饮用水、食用盐、食用的植物油、麦芽糖，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是吧？然后呢，白砂糖、香辛料，白砂糖少量是调味儿的，让它更鲜。香辛料就刚才说的那个八珍八味了，还有复合调味料，这都属于那个刚才说的祖传下来的八珍八味的这些范畴了。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真空的给大家做好包装。所以呢，我觉得啊，不仅是非遗的一道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烧鸡，同时呢也是咱们给大家吃到一份健康。重要是什么？他刚才我们李经理也说了，这个鸡呢它不是那个饲养的，它是散养的，早林间吃小虫子那种跑步鸡，所以说吃起来呢既有那个鸡肉的那个紧实度，同时呢它又通过这种高温的卤制啊等等这些工艺呢做出来的时候，让咱们不至于咬不动觉吃着柴，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口感特别好，我一看我一边说一边想流口水。咱说价格吧，说价格吧，真的大家都等不及了，说到这个烧鸡大家都喜欢啊。价格合不合适？
0: 刚刚我说到了，就是特别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冠县啊去旅旅游，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去听一听武勋先生的这个故事啊。那当然我觉得如果各位到了冠县，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馆子啊，你去吃一些当地的特色，你会发现都会有武勋烧鸡，这个就已经成为一个名牌了，一个名片。当时基本上你去吃的话，所有饭店你去搜一下，可能一整只啊，咱一整只的价格都在128左右。那说实话我们这个品牌，因为现在冠县也比较出名了，所以现在我们也出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商超，其实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看到，像我们就是有真空包装的也可以买得到，但基本上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可能都做到68块钱一只，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实惠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每一只都是整鸡，也就500克。那我先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来说一下啊，我们不是说就选500克的一斤的鸡就给你做出来一斤的烧鸡，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必须得选用到基本上你看在800克左右，我选600克都不行，因为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刚刚主持人也听到我没有那么多的工艺，你还得油炸，然后还得老汤去文火慢炖8个小时，所以这种的话它可能对于鸡肉来讲它是有一定脱水的，所以我们不选比如说600克啊给你做到500克，不是，我们都选用800克的鸡，180天的，所以这个原料上来讲我们真的非常考究，正常市面上68一只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是把真正好的商品带给咱们所有的这些听众，也带给咱们节目的这些忠实的粉丝，所以我们今天决定价格直接做到199块钱。那199正常你按68一直算的话，你可能买3袋3只差不多了，
1: 三只
0: 对吧？
1: 嗯，
0: 啊，三只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199啊，给各位是五整只啊，五整只。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我听出来了，啊，我听出来了。李经理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鸡呢，咱们到手这个成品鸡是净重500克，就是一斤的。但是他那个选原料的时候得选800克以上的，因为他这个中间会有这个各种损耗什么的，这个脱水什么的啊，这个就不说了。所以他成本高，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外边卖68一只的，今天给咱们五只是199，这样我算了算，一斤合到40块钱左右吧，40块钱左右啊。但是我就觉得，虽然相比咱们68块钱一只的来说，40块钱便宜了不少，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因为呢，来我们大咖购的所有厂家都知道啊，我们从来不和市面上的价格去比，因为我们要咱们直接找的是咱们厂家，对不对？我们直接是从厂家减去所有中间商的环节。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公益性的节目，我们想给大家找来搜罗到更好的好东西，然后价格要更合适。所以您给我五只，199这个价格呢，虽然比您这个专卖店便宜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0: 现在我先说啊，我先说199的价格肯定是不能动了啊，因为我们做活动这个价格是我们上级领导直接特批下来的，所以我不可能有这个权限说199再给你个优惠券，这个我真做不了。
1: 因为是你们发货，还有发货什么的，是吧？
0: 对呀，对呀，这199是不能再动了啊。
1: 行，那你既然价格不动了，199，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啊。但是呢，你这个组合你给我涨一涨，对吧？因为您可能是。就是你们厂家可能第一次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所有的老的厂家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就是，比市面上才便宜20-30块钱，这个不是我们的风格。然后呢，这样吧，我说一下，你也别生气，你这样，你既然第一次来，给大家个见面礼，咱给武迅烧鸡，咱们这种非遗的烧鸡，咱打个广告，今天直接你给我翻个倍，十只给到我199。
0: 不是，是我再加50，还是199吗？
1: 对，您不说那价格不能动了吗？价格既然不能动了，那你就给我动组合，我5只变10只，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到20块钱一只我能接受。
0: 不是，主持人你也说了不到20块钱。
1: 行，咱这样。
0: 这个话，我觉得就是不，你知道199，要是我真答应了，我们这一只一整只啊，500克，这是一斤的。
1: 我知道一斤的。
0: 一斤的烧鸡合到19.9，就不到20块钱。
1: 这样吧，那我都既然都说出来，我这样，我先给大家打电话，你看电话线已经全满了。这样，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咱都按这个价格给，行不行？你看我们有多少朋友打电话就完事儿了。
0: 主持人这样，那我今天这样，我只能限60个，60单之后我就得跟总部去申请了，这个额外的我做不了主了，就60个现在。
1: 行，
0: 因为节目已经到这儿了。
1: 60单咱们就先抢着，好不好？现在我再报一下电话啊，可能很多新朋友刚听到我们的节目，40063718188，你看老朋友已经早打电话开始订了。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山东冠县的一个非遗特产啊，咱们的武迅烧鸡。你想啊，一个烧鸡能做到非遗，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咱们吃过那么多的烧鸡、扒鸡、各种鸡，但是今天能够获得非遗的一个烧鸡，我相信咱们值得去尝一尝。市面上其实不便宜，我们也看过，在网上他们家那个直营店里面也都是卖50-60一只的。今天咱们是做到了不到20块钱，咱们199给大家10只，每只是一斤装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到手呢是10只，咱们只限60个名额，现在多少？你知道吗，李经理？我们导播老师说现在已经下去30多组了，
0: 那就只能60组。
1: 先抢着，
0: 真的不行，
1: 先让大家抢着，好吧？40063718188，40063718188。俗话说得好，是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是吧？这个烧鸡啊，从小我们就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个烧鸡。那会儿，真的就是觉得那个烧鸡那么好吃。我还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同学们在一块儿，就是，比方说元旦过元旦的时候啊，大家都说，哎，今天你们家中午吃的什么饭呀，我们吃的什么饭，攀比，你知道吗？那很多小伙伴就说了，哎，我们家今天吃了烧鸡，哎，我给我焖的米饭，那真的好好吃。我这个我特别记忆深刻，因为我从小就爱吃鸡腿，每次家里的烧鸡我都是吃鸡腿。然后我就是吃烧鸡的时候，你看今天拿到咱们这个非遗的武迅烧鸡之后，我先掰了个腿吃，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它不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烧鸡咬不动的那种丝丝缕缕的感觉，对吧？它是用了这个秘制工艺，人家非遗传承下来的工艺给咱们做好，就是特别的软烂入味儿，而且它不是说一吃就像那个德州扒鸡那种的，一吃它就绵的不行了那种的，它稍微还有一点点的嚼劲儿啊。所以说呢，就是咱哪怕牙口不好，咱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同时，也不至于那么的绵软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真的是 恰到好处，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

0: 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尝过、没有吃过，不知道啥叫非遗的烧鸡，今天打电话，咱赶快订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每只是一斤的，500克的，一共给大家带回去10只，只要199元，而且包邮到家。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你看，就这么点时间，李经理还剩下不到10组了。
1: 不是，就是多一组我都不能加了。
0: 咱是提前结束，还是你再给我加上一点点？
1: 提前结束。如果是60名之外的朋友也可以定，但是就是1995只、10只是真做不了了。
0: 人家谁
1: 想一下？刚。
0: 人家谁听到10只了，你让人家再拿5只就不合适啊，这不是我们的风格呀，是不是？我们大哥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你大方点，你这样你看这么受欢迎，你听我一句话，你给我凑上个100组行不行？
1: 不行，肯定是不行啊。
0: 这直接就把
1: 我
0: 拒绝了。
1: 对，直接拒绝，只有60组，就是你也别为难我了，因为今天你想想，我不是说在5只基础之上额外加1只加2只都行，直接翻倍了啊！这个意义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就真的不到20块钱一斤的烧鸡，你都别说买这个，你这个非遗传承的百年历史的了，你就街边上买俩鸡腿可能你都得花。
0: 现在一个大点的鸡腿都得5-6块钱。
1: 对呀、所以今天你想想，咱们是一整只的，有头有尾的，一整只鸡带给大家，500克的。所以今天真的，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成为这幸运的1/60。真的结束了，没有了，咱们节目就拉掉，好不好？
0: 你真硬气啊！你真硬气。
1: 主持人了，
0: 你不是，我就觉得虽然你们家这是非遗的吧，但是你这厂家有点太不配合我呀，弄得我挺没面子。
1: 不配合是不能太赔的太多，这我没法交代了啊！因为你看看，我没有做到。正宗的非遗武训的烧鸡，然后我也能保证是优选的整鸡带给大家，而且看配料表没有任何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大家就看这几点，我觉得今天合到19.9块一只，这个价格到哪也买不到，所以今天也希望各位理解，我们只能做这60组的抢购了。
0: 其实说
1: 了
0: 实在的，这个散养的鸡，说实在，咱买个白条散养的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一只的。行了，我行这样吧，我认同了，马上也就结束了，行吧，咱们就是大家打电话试试运气吧，400-637-1818，400-637-1818。说实在的，真好吃啊！这个骨酥肉烂的感觉，而且它不像那个扒鸡那么的软，那么的那个，就是没有口感。它是烧鸡啊，是有点口感的。而且咱们也知道，这个烧鸡它得选原料鸡的时候，它一定要选至少800克以上的，不然它做出来就太小了。啊，它跟扒鸡的工艺还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而且是咱们来自于这个非遗的一款烧鸡，武训故里的这个烧鸡。所以说，如果单说没尝过、没吃过，现在条件都好了，不到200块钱10只拿回去，这个机会咱们就试试运气吧。我也不能说您打电话就保证能订到了，因为可能马上就没货了。刚才我看导播老师给我摇摆手呢，快没了是吗？马上就没了呀。行，咱们这样
1: 没了就下吧
0: 咱们也不多说了，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在最后，李经理你给我们做个承诺吧，咱们品质做一个保证， 好不好？
1: 没问题啊。首先大家买到的是正宗的我们武训啊冠县非遗的武训烧鸡，而且保证是优选的整只鸡，500克，一只鸡就是一斤，有头有尾的，而且我们真正做到零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的，大家真的可以放心购买。今天1990十局这个价格只能在今天了啊。
0: 行，感谢，
1: 机会都没有了。
0: 行，感谢李经理啊。咱们希望有了好吃的继续想着我们，好吧？大家呢可以再试试运气。李经理再见。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能订到就开心笑啊！如果实在没有了，咱也别那个啥，以下次咱们早点打电话，好不好？感谢您继续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夏天来了，冷饮市场上的饮料是琳琅满目，但在几十年前呀，一提到夏天就是北冰洋的天下。瓶身上那憨态可掬的小白熊，汽水那种娇艳欲滴的橙色，还有那种特有的橘子味，是很多人对夏天最亲切的记忆了。 一箱箱的北冰洋成了70、80年代人们最喜欢的饮料。不过突然在一个夏天，北冰洋汽水消失了。那曾经一家独大的北冰洋为什么会销声匿迹？回归以后，北冰洋又是怎样寻回了老配方，打了翻身仗？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北冰洋汽水的故事。
3: 1936年，湖北省督军王占元的侄子在当时的北平投资开办了一家工厂，工厂建在中轴线以西的天桥路长街，叫做北平制冰厂。当时呢，王占元也在侄子的厂子里入了股。可是啊，还没等王大公子赚到钱，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日军占领北平后，制冰厂也随之被日本人强行租赁。不过厂子一直是经营不善，最后索性就变成了大仓库了。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4月1日，制冰厂被解放军军管会接收。之后，制冰厂正式恢复生产。不过，在头两年的恢复阶段，制冰厂并没有生产冷饮。到了1951年，当时的厂长邓毅很有商业眼光，他认为要想让制冰厂红火起来，需要有自己的商标和自己的产品。他先是聘请北京市的画家，设计出了带有雪山、白熊图案的北冰洋的商标。自此，胖嘟嘟的北极熊就成了北冰洋的标志。也就是在同一年，第一批北冰洋汽水从工厂生产出来，当年的生产量就高达6.7万打，每打12瓶，也就是80多万瓶，这在当时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产量了。那时候各类生产是百废待兴，全北京就只有这一家生产汽水的厂家，虽然生产量在当时看来并不小，可也无法满足全市人民的需求。为了缓解供不应求的窘况，1954年，制冰厂迁至了永定门外的安乐林路，厂子也正式改名为北京市制冰厂。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后，制冰厂改名为地方国营北京市食品厂，与从上海迁到北京的屈臣氏食品公司合并，还引进了两条产于美国上世纪40年代的汽水机生产线，在当年那绝对是第一批美国原装进口货。为什么上至国宴，下至百姓，大家都会选择北冰洋？北冰洋汽水还曾经有哪些兄弟姐妹产品？北冰洋汽水曾经撂倒了齐盛、聂卫平，这又是怎么回事？当年这北冰洋汽水可是北京城夏天的一景，除了大家可选择的冷饮比较少之外，北冰洋汽水货真价实、味道好也是大家点赞的主要原因。北冰洋好喝的秘诀有两个，第一，每瓶北冰洋汽水的原料都是纯果汁，里面的沉淀物那都是果肉，这种味道是人工添加剂无法勾兑出来的。第二，北冰洋的气儿特别足，别的汽水的二氧化碳含量都是大于等于2.5，咱北冰洋的是4.6至4.8，基本上是市面上普通汽水的2倍。所以到了夏天，北冰洋的汽水哪怕不冰镇，那喝着都那么爽快。您别以为那时候的北京市食品厂只生产北冰洋汽水，从洋气十足的小碗冰激凌、高级西点，到百姓家常见的果子露、酸梅汤、糖果等等，有38种之多， 北冰洋汽水的橘子味之所以那么好喝，也是源自于当时食品厂为了出口果汁，对橘子进行了深加工才得来的。您可能想不到，食品厂当时不光做冷饮，还生产过军用罐头。抗美援朝时就有梅菜鸭、香菇炖鸭、泥肠等等。咱们再回过头来继续说北冰洋汽水啊，认同北冰洋汽水的不仅仅是普通的老百姓。据在北京饭店工作过的老服务员回忆，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北冰洋汽水的橘子味汽水那都是国宴用品，至今饭店的品牌文化中心还珍藏着1955年9月27日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酒会上摆着的北冰洋汽水的照片。这张照片也算是北冰洋上国宴的最早资料。另一张照片是在1984年，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招待撒切尔夫人时，服务员呈上的也是北冰洋汽水。不过那年头物资短缺，别说汽水了，普通人家连吃上白糖都困难。那时候一瓶汽水卖1.5毛，可当时一个工人的平均工资也就20来块钱，所以啊，能喝北冰洋在当时那是地位和富裕的标志。歌星蔡国庆回忆童年生涯时，印象最深的就是给首长表演完节目能有北冰洋喝，而夏天和首长下棋时，北冰洋管够，那也是当时的围棋神童聂卫平最美的回忆了。而且据说因为喝得太多，小聂同学啊居然喝醉了。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想当年聂卫平是陈毅元帅的小棋友，每逢周末他都跟陈老总切磋棋艺。当时聂卫平才10岁，非常执着，有时候陈老总想再斟酌一下，想悔棋的时候，小聂都会坚决的阻止。哈，别看这样，陈老总还是特别喜欢这个机灵认真的小棋友。一次晚餐时，老人家就拿出了在当时很稀少的北冰洋汽水来招待他。据聂卫平回忆啊，那可是他第一次喝到汽水，这汽水酸酸的、甜甜的、凉凉的，嘿，实在是太好喝了。陈老总一看小聂喜欢喝，就拿出了好几瓶。每当面前的汽水快见底了，老同志马上就给续上，结果一来二去，小聂连喝了10来瓶。可能是喝得太多了吧，小聂居然就晕在沙发上起不来了。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时代在前进，北冰洋汽水为何让路？随着各路品牌的冲击，北冰洋汽水又遇到了怎样的麻烦？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北冰洋汽水的故事。
3: 不少北京人都有这样的印象，刚参加工作不久，需要搞好人际关系，或者在剩下请好哥们吃饭，大家都要掏出小半个月的收入买上一箱北冰洋汽水，或者是几十个小碗冰激凌。更早的回忆啊，则是学校春游时，家境好些的同学往往会避开群体，偷着将好朋友拉到隐蔽处，和好朋友一起分享北冰洋。那会儿北冰洋要是有电视广告，那估计广告词就该是这样的：
0: 北冰洋和好哥们儿一起分享，这是你的北冰洋。
3: 而且咱们刚才说过，当时的北冰洋汽水的口味可比现在多不少呢，除了橘子味，还有柠檬、樱桃、香蕉、菠萝等花色汽水和苏打水。如此受欢迎的北冰洋汽水，其实也一直在努力着与时俱进。到了上世纪80年代，厂里为了扩大生产，引入了日本30的生产线。为此，南京轻机厂还特意跑到厂里对新设备进行了测绘仿造。没过多久，经过仿制的国产汽水机也加入到了生产线的行列。北冰洋汽水每天的生产量高达2万 到30,000单。虽然当时的汽水厂已经不是北冰洋一家独秀，但是北冰洋却依旧领先冰川、麒麟等其他厂商，占领了北京一半以上的市场。尽管进行了扩大生产，但当时的产量远远跟不上需求，汽水恨不得从生产线上一下来就被人抢到自己的手里。时间一年年的过去了，渐渐的，各种品牌的饮料不断增加，北冰洋不再是人们的专宠了。以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为代表的洋品牌迅速占领了市场，但是在北京的胡同里，小卖部门口一摞摞印有北冰洋字样的塑料汽水箱子还在默默地陪伴着孩子们的成长。然后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在琳琅满目的饮料中间，那只可爱的小白熊不见了，北冰洋汽水就这么着消失了。

0: 为什么备受消费者宠爱的北冰洋汽水会突然消失？北冰洋品牌经历了什么样的打击？1994年，伴随着招商引资大潮，北冰洋食品公司和很多老字号一样，开始同外商合作。北冰洋汽水被分配给其中之一的百事北冰洋饮料有限公司生产。当时以可乐类饮料为代表的这些国际品牌已经杀入了中国市场，并逐渐和北冰洋这些土著品牌形成了竞争态势。北冰洋汽水在北京胡同里也不再是一家独大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北冰洋汽水也同样需要全新的理念与平台，与百事公司合作也就是水到渠成了。无论是喜爱北冰洋品牌的消费者还是企业本身，大家都盼望着合作能够带来协同发展的新气象。大家希望北冰洋汽水不仅仅是北京人的最爱，还能够冲出国门，成为世界级的品牌。遗憾的是，大家竟然空欢喜了一场。外资并没有给老字号带来活力，百事公司一门心思发展自己的品牌，他们陆续将百事旗下的诸多碳酸饮料打入了中国市场。至于北冰洋的品牌，人家也不是不搭理，而是直接就拿下了。曾经陪伴北京半个多世纪的北冰洋汽水遭到了雪藏，直至停产，北冰洋汽水就这么着消失了。这就是日后被不少人谈论的两乐水淹七军事件。在当时政策的鼓励下，以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为代表的国际饮品一举收购或并购了包括北京北冰洋、沈阳八王寺、天津山海关、青岛崂山、武汉大桥、重庆天府可乐、广州亚洲汽水在内的中国七大饮料品牌。这七大饮料品牌出自当年中国最著名的国企七大饮料厂。大家本想借外资扩大经营，却不料都经历了相似的命运。这些代表着各自城市风格的品牌逐渐淹没在了国际品牌的浪潮中，拱手让出了本土汽水的市场。难道北冰洋品牌就这么甘心消失吗？当然不会。14年之后的2007年，中方开始和百事公司艰难交涉，要求收回北冰洋品牌。经过激烈的谈判，最终这场谈判以4年内不以北冰洋品牌生产任何碳酸饮料产品为条件，让北冰洋品牌的经营权回到了咱们自己手中。可是由于停产多年，北冰洋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线，而且原有的研发制作团队早已解散，北冰洋成为了无人托管的孤儿。那么老味道还能找到吗？2008年，老字号毅力开始托管北冰洋品牌。始建于1906年的毅力，以大果子面包、威化巧克力、酥糖等闻名。生产汽水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同样是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么，消失了这么久的北冰洋，能否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上，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呢？北冰洋的回归，负责团队开始了努力。他们先是翻阅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的档案资料，从档案资料中获得了老秘方，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新配方的研发。成品出来之后，大家挨个找当年老北冰洋的车间主任、老员工、胡同里的老街坊，同时啊，也找了喜爱国际品牌的年轻人和孩子试喝。 不少老员工老街坊听说北冰洋回归都非常的激动啊，为研发团队提供宝贵意见。经过参考，在保留原来口感和气体释放的持久性的基础上，研发团队加大了果汁的含量，不断的调整配方。研发人员认为，咱们不能简单的模仿老配方，毕竟市场变了，人们的口味也变了。在大家的努力之下，2011年11月，曾经的京城汽水之王回归了。虽然是在冬天，这个碳酸饮料的销售淡季回归的，但是曾经陪伴北京人半个世纪的北冰洋，竟然轻松创造了第一批240万瓶销售量。随后北冰洋还推出了易携带的易拉罐装。当年那些比赛喝汽水的70后80后，如今已经步入中年。20年过去了，大家依然没有忘记北冰洋。别看没有强势宣传，但是北冰洋热迅速席卷了京城。2013年，北冰洋瓶装饮料年销售量约200万箱。2014年夏天，北冰洋的日均销售量已经达到了2万箱。也就是说呀，每天有48万瓶的北冰洋被一抢而空。其中，玻璃瓶装的北冰洋销量已经超过了同样包装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在北京地区的销售总量。不过，对于仅有2条生产线的北冰洋来说，这已经达到了生产极限。面对市场竞争的压力，北冰洋不再依靠别人，研发团队开始了新的征程。他们正在引入新的生产设备，下一步计划恢复枇杷味和梅子味的瓶装产品，还有乳酪口味、酸奶口味的双棒和小豆冰棍。欣喜的是，和北冰洋一样，很多当年被外资雪藏的其他城市的老品牌也在逐步的恢复。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天津山海关汽水也在2014年重新回到了市场。以北冰洋汽水为代表的这些老品牌，承载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变迁，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潮流理念。曾几何时，胡同里叮叮当当的玻璃瓶的碰撞声，成为了北京夏天最动听的音乐。那只憨态可掬的白熊，见证了多少孩子们的欢笑，见证了多少朋友间的感情，见证了多少家庭的幸福，同样见证了不断发展的北京。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酸梅汤是夏天消暑的一种饮料，那么酸梅汤是谁发明的呢？这种饮料和乾隆爷有什么八卦呢？北京的打冰碗和他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你讲述酸梅汤的故事。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7: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爸爸早上好。
4: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3: 好舒服呀。
4: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3: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7: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8: 主要说我
7: 了不起，
8: 不敢当。
7: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
8: 哎，
7: 如意
8: 是我。
7: 相声说得好，
8: 我们这不用
7: 真的啊。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8: 是啊。
7: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8: 为什么呀？
7: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8: 啊，
7: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8: 喜欢相声啊。
7: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8: 现在少了。
7: 人家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
8: 啊，
7: 去这个公园练功，汤汤汤蒸羊羔，蒸胸掌，蒸公园，汤汤汤汤汤练功
8: 啊，报菜名。
7: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8: 对呀，
7: 演员嘛，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8: 哎，这是老话。
7: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8: 您听，
7: 是不是这个道理？
8: 反正确实少了。
7: 哎，但是
8: 啊，
7: 人家就下这功夫，
8: 没这样夸。
7: 还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儿一样
8: 啊，
7: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8: 是
7: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8: 都念了。
7: 哎，像这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8: 什么呀？
7: 相声才子
8: 啊，倒是这么叫我。
7: 多大的学问！
8: 哎呦，您捧了，
7: 您这是什么呀？
8: 什么呀？
7: 囊肉
8: 啊？
7: 学问？
8: 你说准了啊？
7: 这是学问
8: 啊！
7: 哎，当然了。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8: 啊。
7: 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8: 跟谁比。
7: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8: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7: 夸您呢。
8: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

0: 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1: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0: 差多少啊？
1: 也就十万八千里
0: 啊。
1: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0: 我是那猴啊，
1: 不许美化自己。
0: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1: 是是是，
0: 我也别说比你强。
1: 对，
0: 咱俩呀、啊、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1: 比试一下，
0: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
1: 可
0: 来一回文字游戏。
1: 可以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0: 好吧。头头说了，咱俩说五个字。
1: 哪五个字？
0: 天桃林香八。
1: 然后呢，
0: 由这五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两个字做四句诗。这四句诗啊还要找出三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三位古人呢、啊、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三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1: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0: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1: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0: 啊。
1: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0: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1: 你叫袜子？
0: 什么叫列子呀？
1: 这举例说明吗？
0: 那叫举例说明。
1: 有文化多可怕
0: 啊。
2: 行了，
0: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1: 您先说一个吧。
0: 头一个字是天。
1: 天怎么拆？
0: 说一大念个天。
1: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0: 哎，
1: 一大念个天。
0: 对了。
1: 谁问谁？
0: 吕蒙问孙权。
1: 三国。
0: 对呀、啊。
1: 问谁？
0: 关羽哪里去？
1: 关公。
0: 是
1: 去哪儿了？
0: 麦城宾了天。
1: 哦，
0: 这是三国的典故
1: 啊。
0: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1: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0: 对呀、
1: 啊、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0: 嗯，
1: 您是不是？
0: 是啊，
1: 有点意思。
0: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1: 该我说了
0: 啊。
1: 听着吧，我怎么说
0: 照着我这说呀。
1: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吕蒙问孙权。
0: 问谁呀、啊、
1: 关羽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麦城宾了天。嗯，
0: 这记性
2: 好。你看看，
0: 不错
1: 是吧？
0: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1: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0: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1: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0: 什么意思
1: 啊？
0: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1: 哦，照着您这格式
0: 啊，
1: 我单独再做一个，
0: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1: 您没说清楚吗？听着吧。
0: 嗯，
1: 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天。
0: 天。
1: 偷啊天。
0: 偷啊天。
1: 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谁？豪仙问路仙。
0: 怎么样？不怎么样。
1: 啊，我这个
0: 头头说了、啊、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1: 不是，
0: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1: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0: 啊
1: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0: 这我看过呀，
1: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路仙吗？
0: 白鹿童子。
1: 对呀、啊、
0: 梅鹿童子。
1: 你知道这俩人啊？
0: 哦，你说这两位呢？
1: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0: 嗯，是是。
1: 豪仙问鹿仙。
0: 那问谁呀、啊、
1: 问问南充哪里去。
0: 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1: 弹簧干嘛呀？
0: 干嘛还逛一下呀？
1: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吗？南极翁哪里去？
0: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1: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0: 啊？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0: 哦，就那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吗？
0: 哦，他们一朝一代的。
1: 当然了。
0: 他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啊，
1: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0: 哦，南天门。
1: 南天门的故事。
0: 哦，
1: 您看。

0: 我这是上天了，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0: 再来，
1: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0: 第二个字是
1: 桃。
0: 桃，您先说。
1: 说穆兆念个桃，
0: 谁问谁？
1: 许褚问张辽。
0: 嚯，还是三国。
1: 哎呦，听出来了，
0: 这有点意思啊。
1: 还跟您这么说吧，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0: 不出这本书了，
1: 就有这把握。
0: 嚯，您是许褚
1: 问张辽，
0: 问谁？
1: 问蒋干哪里去？
0: 哪去了？
1: 相府献寿桃。
0: 嚯，
1: 蒋干献桃，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0: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1: 哎，
0: 蒋干献桃，
1: 是，
0: 哎，拍马屁吗？
1: 啊，这你往那边糊涂啊，
0: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1: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0: 啊，又该我了
1: 啊！
0: 行嘞，说穆兆念个桃，
1: 谁问谁？
0: 先路问先豪。
1: 那问谁呀？
0: 问南极翁哪里去
1: 啊？这南极翁是
0: 没记住啊？
1: 谁？
0: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 还是这老寿星？
0: 大脑袋老寿星啊？
1: 还是他是吧？
0: 对呀、啊。
1: 这回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三月三
1: 啊，
0: 赴蟠桃。
1: 哦，这回是姚知会。
0: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1: 对，曹孟德。
0: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1: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0: 我踩着你呢。
1: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0: 第四个字是
1: 香。
0: 您先说。
1: 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1: 鲁肃问周郎。
0: 问谁？
1: 刘备哪里去？
0: 哪去了？
1: 甘露寺降香。
0: 哇，
1: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0: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1: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0: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1: 啊，
0: 香是吧？
1: 香。
0: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0: 豪邦问路邦。
1: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0: 哎，你没听
1: 啊，
0: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1: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呀、
0: 啊？那、啊、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1: 嚯、哎，
0: 豪邦问路邦，
1: 问谁呀、啊？
0: 问。
1: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0: 啊？
1: 怎么样？
0: 怎么不问了？
1: 头晕。
0: 不成，我晕死你！南京哪里去？
1: 你太没羞没臊了！
0: 问吧，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1: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您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0: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箱，咱是说香的吗？
1: 对呀、
0: 啊，啊，这是学问，
1: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0: 最后一个字是
1: 八。
0: 你先说一个，我听听吧。
1: 听好了，说撇捺念个八，
0: 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
0: 停，
1: 怎么意思？
0: 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1: 怎么了？
0: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呀。
0: 唐僧问白马呀。
1: 啊、
0: 各位您听了，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1: 是我说的。
0: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呢，这三国没词儿呢，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吧，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你
1: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0: 不对吗？
1: 多新鲜呀！
0: 那是
1: 《水浒》啊。
0: 哦，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0: 啊。什么意思？
1: 这是西游记。
0: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1: 干嘛改西游记呀、
0: 啊？啊，
1: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
0: 啊，
1: 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0: 啊。你
1: 啊呀，别介， 换换。
0: 不是我这个，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1: 我知你能说呀。
0: 啊？
1: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0: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1: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啊？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这你想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1: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
0: 问谁？
1: 悟空哪里去？
0: 哪去了？
1: 去捉猪老八。
0: 哦，啊，逮猪八戒去了。
1: 哎，
0: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1: 对，
0: 听我的吧。
1: 嗯，
0: 好的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豪吧问谁？
1: 豪抓呀！
0: 豪妈，
1: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0: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鹿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0: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大脑袋休息。
0: 你有病啊！我们都知道了。
1: 我怕你忘了。
0: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你奶奶问你妈。
1: 你不，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0: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1: 啊。
0: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1: 哎、
0: 但是
1: 果人。
0: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1: 啊，
0: 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1: 那是妖精。
0: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1: 那得算古人。
0: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1: 无比，
0: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1: 不至于。
0: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1: 不是，您误会了。
0: 怎么了？
1: 我的意思是说呀，
0: 啊、
1: 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0: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1: 去你的吧！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6: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5: 嗨，算了，走了走了。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5: 嗯，不错。
8: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12: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11: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12: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11: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12: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我，
11: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12: 哎呦，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11: 喂，
12: 哎，
11: 你在哪里啊？
12: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11: 啊。我是说你，
12: 哎，
11: 我是说，
12: 哎，
11: 你在哪？
12: 哎，
11: 傻子，
12: 哎，瞧我答应的时候啊，
11: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12: 哟，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11: 哎呦，你回来了。
13: 哎，我回来了。
11: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3: 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11: 啊，是啊。

0: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1: 啊，那我跟你请个假。
0: 要说什么？
1: 请假？
0: 好意思吗你？
1: 怎么了？
0: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1: 我上的可不少。
0: 哎呦，花还不少。
1: 那当然。
0: 我给你算一算。
1: 啊，那算呢？
0: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1: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0: 好。一年52个星期
1: 啊，
0: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1: 啊，
0: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1: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0: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1: 那也可以了。
0: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1: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0: 联系业务？
1: 对，
0: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1: 怎么了？
0: 拿着2猫4个2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1: 那天赶上断线，
0: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 我得问问你，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0: 我就是那警。
1: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啊。
0: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1: 那也可以了。
0: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1: 当然得吃饭了。
0: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1: 我吃饭怎么了？我
0: 蒜不吃。
1: 那口臭啊。
0: 姜挑出来
1: 烧心，
0: 葱吐掉
1: 辣嘴
0: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坐在那里剔牙。
1: 剔牙怎么了？
0: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1: 您看你也太仔细了呢。
0: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1: 喂，这话怎么这么别扭？这话
0: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1: 哎，不让上厕所告不成啊。
0: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1: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0: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1: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0: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1: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0: 元旦你歇一天，
1: 我
0: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1: 啊、
0: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0: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1: 哎，她什么事儿啊？
0: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1: 啊，
0: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1: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0: 念好吧、
1: 啊、
0: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1: 哦。
0: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1: 怎么样？
0: 你得欠他半个月。
1: 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0: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1: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7扣8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0: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1: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0: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1: 对，我们大伙看见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0: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1: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0: 那叫老白干。
1: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0: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1: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得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0: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1: 啊
0: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

0: 下的，只剩筷子了。
1: 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0: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1: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0: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1: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0: 好难哦。
1: 嗨，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0: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1: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0: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1: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0: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1: 好难哟、哦、那、这个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呐。
0: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1: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儿。
0: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1: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0: 你买 BA 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1: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0: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1: 因为什么呀？
0: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啊，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1: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还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0: 是啊，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1: 真的。
0: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1: 哎呦，他怎么说、啊、
0: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啊，可我喜欢老生啊，啊，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1: 这怎么弥补啊？
0: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哦，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1: 对呀、啊，
0: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1: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旗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0: 对了。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1: 那怎么着啊？
0: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1: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0: 那咱们试验试验。
1: 可以可以，
0: 来来，
1: 是是是。
0: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
2: 该什么？
1: 怎么了？
0: 唱啊！
1: 唱什么呀？
0: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1: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0: 抓回来就是我唱。
1: 明白了，
0: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1: 您放心，
0: 好吧，
1: 来来来
0: 来来啊。哎，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1: 不该一时粗心。

0: 我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差点没给我憋死！哎，
1: 老板啊，这还是
0: 您来吧。
2: 哎呦，
3: 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2: 谢谢您老板。

0: 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
0: 哦，他呀。
2: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4: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3: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4: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3: 嗨，我说呢。
4: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3: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4: 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2: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5: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6: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5: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7: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5: 跟车再远一些，
6: 转弯慢一些，
5: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夜战八方藏刀式，
15: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您对京戏喜欢看吗？
18: 哎，我是最喜欢看京戏啊，
17: 应该多看。
18: 哎，最近我还看了2出好戏呢。
17: 什么戏？
18: 一出是《辕门女将》，一出是《满江红》。
17: 好啊，这都是好戏啊。
18: 好戏啊，
17: 青年演员他们演的。
18: 是啊，
17: 好。
18: 嗯，
17: 现在这青年演员真是了不起，
18: 真是
17: 啊！那《杨门女将》那多好啊，每一个角色都是演的那么精彩，
18: 不错
17: 啊。
18: 嗯，《
17: 满江红》也好，
18: 是啊，
17: 《满江红》这老生叫孙越，
18: 不错，
17: 余派老生啊，
18: 啊，
17: 那个味儿那真浓
18: 啊！您说是唱上，您说是念上，
17: 是做派，
18: 真好。
17: 那个表情
18: 啊
17: 啊，对内容的掌握，
18: 嗯，
17: 都好，
18: 是
17: 好戏，
18: 好。
17: 我听这个《满江红》最过瘾，
18: 啊！
17: 我喜欢听老生戏吗？
18: 是啊，
17: 啊，余派老生，
18: 人演的也好啊。
17: 嗯
18: 嗯，
17: 这个剧本他改的也好。
18: 是
17: 啊，岳飞眼看要打过黄河了
18: 啊，
17: 把金兵打退了。
18: 是啊，
17: 啊，哎，在这个时候，朝廷来了旨意，
18: 哎，
17: 叫他班师回朝。
18: 不错，
17: 他八音起带要走啊。
18: 那是
17: 啊。哎呦，老百姓都来了，不让走啊。
18: 你看。
17: 你可别走，
18: 嗯，
17: 你要一走，这我们怎么办呢？
18: 说的是，
17: 那么佘太君也来了吗？
18: 是，
17: 佘太君跟岳飞就说呀，你要一走啊，金兵回来呀、啊，我们就遭了殃了。
18: 我说，哎，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那岳飞怎么跟佘太君聊上了？
17: 啊，他不是岳飞要走吗？他急了，所以他就来了，明白这意思吧？
18: 哎呦，您这是哪出啊？这是
17: 啊？
18: 您这说的什么戏？《
17: 满江红》嘛，
18: 这《满江红》里头哪有佘太君呢？
17: 你这岳飞要拔营起寨，他们来了好些人给挡住了，就跟他说那个意思，他们俩一块唱半天呢。
18: 哦哦，您说跟岳飞一块唱的那个老太太呀？
17: 啊，
18: 那是老百姓啊，
17: 不，佘太君在《杨门女将》里边，他演佘太君嘛。
18: 那您也别搁一块儿说呀。
17: 我这两出戏不是前后部，
18: 这是哪儿的事情啊？
17: 这两出戏不是一码事啊。
18: 啊，对了，那老旦也不错。
17: 那老旦好啊，
18: 就是杨门女将演老旦的那个。
17: 是啊，
18: 青年演员
17: 啊。
18: 啊，比您年轻的多。
17: 哎，是比我年轻的多，
18: 不到20岁，那个戏演的那么好
17: 啊。
18: 以前你哪儿看这个完整的艺术？
17: 那倒是
18: 啊。
17: 哎，
18: 那阵你看京戏啊，光杆牡丹。
17: 哎，什么叫光杆牡丹呢？
18: 就唱那主角一个人，
17: 可不是吗？
18: 你说这角好，
17: 嗯，
18: 你就听他吧。
17: 是啊，
18: 头牌角。
17: 哎，
18: 其余的配角二排三排啊还能看。
17: 哦，
18: 那底包啊那就没法看。
17: 底包
18: 并不是那些人没艺术。
17: 嗯，
18: 唱主角那个一出戏400块，
17: 一出戏就挣400。
18: 来，来个家院的门子啊。
17: 哟，那挣多少钱呢？
18: 1.2块。
17: 才挣1.2块。
18: 哎，
17: 哎呀，这挣的太少了。
18: 你别看这1.2块还不容易呢。
17: 怎么
18: 还得比那主角会的多呢？
17: 啊，
18: 什么戏都得会，挣这1.2块。
17: 什么戏都得拿得起来。
18: 哎，啊，他挣1.2块，主角一出戏挣400块。
17: 你看这个钱也差太多了。
18: 差多
17: 啊？
18: 一个月他就唱4出。
17: 唱4出他都挑费了
18: 啊？
17: 他怎么不多唱啊？
18: 不能多唱，
17: 你多唱让底包也多挣点啊。
18: 不行啊。
17: 怎么？
18: 他天天唱他就不上座了。
17: 哦，就不上座了。
18: 哎，你看他一次400块。
17: 是啊，
18: 一个月唱4回，
17: 4次就1600，
18: 刨去开支呢也得剩1000块。
17: 那也不少了。
18: 那也不容易。
17: 怎么？
18: 他有他的难处。
17: 你说这个主角有什么难处？
18: 你看他穿的行头多漂亮啊。
17: 是啊，
18: 他那是私人的。
17: 哦，自己做的。
18: 一月他不挣1000块吗？
17: 嗯，
18: 他绣一件蟒800块。
17: 你要这么一看起来也没有多大富裕啊。
18: 反正他那个生活总归比底包富裕得多。
17: 那是当然了，
18: 是吧？
17: 嗯，
18: 所以你要看戏的时候，你看那主角明眉瞪目的在那儿做戏，
17: 嗯，
18: 旁边那位挣1.2块，那位
17: 就那底包
18: 无动于衷。
17: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18: 啊？他想啊，我这1.2块啊，明儿房钱又到了，
17: 这好吗？嗯，哎，净想这事呢还行啊。
18: 他一个地方唱不够吃的呀。
17: 那不够吃怎么办呢？
18: 再赶一下喽。
17: 哦，赶场。
18: 哎，赶场啊。你比如说在长安戏院，
17: 哎，
18: 这儿唱一个角儿，
17: 是
18: 挣1.2块。
17: 1.2块。
18: 要赶到吉祥戏院去呢，又唱一出。
17: 啊，怎么样呢？
18: 又挣1.2块。
17: 行了，在这个生活就好一点了。
18: 可是一样。
17: 嗯，
18: 你赶到吉祥去，人家戏没上呢，你办好了上台唱了，拿1.2块。
17: 哦，
18: 你要赶到那儿一瞧，戏刚上完了，
17: 那么这1.2块就算吹了。
18: 哎，不单这1.2块吹了，那1.2块也剩8毛了。
17: 怎么会剩8毛了？
18: 那4毛坐车了。
17: 这好吗？这更倒霉了，是吧？
18: 就这样。
17: 嗯，
18: 你说怎么能够谈艺术呢？
17: 这是
18: 啊，怎么能说演好了呢？
17: 哎，
18: 要是舞台上净出错啊。
17: 怎么还出错呢？
18: 当然是了。
17: 嗯，
18: 我们街坊有一位唱花脸的。
17: 哦，
18: 就唱这零碎花脸1.2块那个。
17: 啊，就那底包
18: 啊。
17: 嗯，
18: 有一次我看他的戏。
17: 什么戏啊？
18: 白马坡。
17: 白马坡，这是红净戏呀。
18: 哎，
17: 嗯，
18: 他呢去那零碎。
17: 哦，他不去这个正角。
18: 哎，五花脸开打。啊，
17: 哦，
18: 燕梁文丑
17: 啊，就是去这两个角。
18: 他是红净戏关云长是主角。
17: 是啊，
18: 那人家要带着棒角的呢，带着燕梁，你得去那文丑。
17: 哦，
18: 人家要带着文丑，你得去那燕梁。
17: 你说这1.2块还真不容易挣。
18: 他都得会。
17: 你说这
18: 赶上哪个是哪个。
17: 那可不是吗？
18: 从另外一个地方唱了一出，挣了1.2块，赶到这儿来一看戏没上的，赶紧画脸。
17: 嗯，
18: 人家文丑办好了，他扮颜良。
17: 是啊，
18: 办好了跟着就上台。
17: 哎，
18: 出错了。
17: 怎么出错了？
18: 到台上跟关云长一照面。
17: 嗯，
18: 关云长拿刀一将，蓝江从你。
17: 那就说吧，大将颜良啊。
18: 是啊。
17: 嗯，
18: 说出不就对了吗？到这时候他忘了。
17: 忘了。
18: 他想，嗯，我今儿来哪个来着？
17: 好嘛，不知道是谁呢。
18: 我今儿是颜良啊，是文丑啊。
17: 嗯，你这怎么办呢？
18: 他不敢说了，这要是说错了就糟了。
17: 那你就这么愣着呀？
18: 啊，不能愣着呀。台上演戏你要愣着还行啊。
17: 那是
18: 啊。你甭管什么词儿，你得抓一句。
17: 那是
18: 啊。你得说出去。
17: 嗯，
18: 让人听着还得合理。
17: 哎，
18: 啊，他抓了一句词儿。
17: 抓什么词儿？
18: 蓝江同民。
17: 嗯，
18: 这不，
17: 嗯，
18: 你不认识我。
17: 好，你说这叫什么词儿？
15: 关云长一听，哪有这么一句？
17: 说的是呢。明白了，这是他把词儿忘了。
15: 那怎么办呢？
17: 让他想想，给他个机会。
15: 哦，怎么想啊？
17: 哎，他词儿也来得快，也抓了一句。
15: 哦，说什么？
17: 怎么是？让你民心慢慢的到来。
15: 哦，让他慢慢的到来。
17: 就是你慢慢想想啊。
15: 哎，给他想的功夫。
17: 他说我想什么呀？就是我不知道哪个呀。
15: 好嘛。
17: 心里说我是怎么办呢？
15: 又抓了一句。
17: 又抓什么？你砍我是谁的？
15: 好，戏词里没这。
17: 关云长这么一听啊，得了，这是想不起来了。干脆我替你说了吧。
15: 啊，怎么说？
17: 我看你是大将银的亮。
15: 那他说什么了？
17: 你认识我？这换罢了。
15: 好，
17: 他倒端起来了。
15: 你说这叫什么艺术啊？
17: 就是啊。还有一次。我听文昭关出错了。
15: 文昭关怎么也出错了？
17: 老生戏啊。
15: 啊，是啊。
17: 这戏也不好唱。
15: 是吗？
17: 啊，卖唱功。
15: 哎，
17: 头一场戏下来，你想能唱这戏的那都是头路角。
15: 是啊。
17: 头场戏下来呢，它中间有这么一段休息一会儿。
15: 哎，对。
17: 其实这个休息啊，就可以带着全套东西，
15: 哦，
17: 找个凳儿那儿坐会儿休息休息。
15: 是是，
17: 马上就又上了。
15: 他没有多大时间。
17: 哎，有的这个演员呢，他摆谱，
15: 哦，
17: 要这派头。
15: 是，
17: 头一场戏下来了，到了后台，把胡子摘下来，放在旁边，他挎着宝剑呢，把宝剑摘下来，交个跟包的，
15: 跟包给拿着，
17: 跟包拿着。等二场戏上的时候呢，自己拿着洋口到上场门那会儿这么一挂，
15: 哎，
17: 这把宝剑就掖好了。
15: 是，
17: 哎，出去了，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出去唱。
15: 对，
17: 这一天呢就是这样。
15: 是，
17: 摘下胡子来，宝剑交个跟包子，
15: 哎，
17: 快上了。忽然间这跟包子肚子疼。
15: 你呀，怎么话？这肚子疼得厉害呀、
17: 啊！哎呀，不行，我得上厕所。
15: 哎呀，你这时候，
17: 你想这胡子需要上啊？
15: 是啊，
17: 怎么办呢？我托付个人把宝剑呢就挂墙上了。托付谁呢？跟前有王三。
15: 哦，
17: 他是管锅炉的。
15: 啊、哦，管锅炉的。
17: 哎，老王，你给帮忙，我得上厕所，我肚子疼得要命。
15: 哎。
17: 回我们角上的时候一指墙，你给挂上。
15: 给挂上。
17: 你看这老王啊，他虽然是在戏班这么多年，他就晚烧锅炉。
15: 是
17: 戏班事情他不懂。
15: 别的事儿他没干过。
17: 像你跟人家问问呢、啊、
15: 对了，打听打听啊。
17: 他也不啊。行，你去吧。
15: 哦，
17: 甭管，教我了。
15: 我教他了。
17: 什么事就交给你了。这位走了。眼看这上台了。
15: 是啊。
17: 老生拿起胡子来往上场门这儿走。
15: 哎，
17: 王三说，哦，得挂了。
15: 对呀、
17: 啊、他一看墙上好些东西。
15: 都有什么呀？
17: 有斧子，有护手钩，有铜锤，有宝剑，有腰刀。
15: 哦，
17: 得挂哪个？
15: 他也不知道挂哪个。
17: 像你不知道你问问人家。
15: 是啊。
17: 最可气的是他看着哪好玩要给挂哪个。
15: 那么他看见什么好了？
17: 他想这斧子不错
15: 啊。怎么样？
17: 对了，
15: 给挂上。
17: 不行，这玩意儿是掖的。
15: 哎，这斧子它没钩啊。
17: 挂哪个？
15: 挂什么？
17: 一瞧，刀不错
15: 啊。
17: 他把刀给拿过来了
15: 啊。这
17: 挂上
15: 腰刀了。
17: 伍子胥呢？这进屋了，戴瓤口了。
15: 哦，戴胡子。
17: 哎，往出就走。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唱。啊，
15: 这地方还有唱，
17: 扛嘞扛嘞起嘞扛，唱那么几句。
15: 是，
17: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鬼又尖，腰中王瓜三尺尖，不能报却父母冤。
15: 哎，是这么几句，
17: 就是。等他出去了。他这挎刀他不知道。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唱。哎，
15: 唱。
17: 他一叫板，台下观众人熟悉这个戏。
15: 是，
17: 我说，这是什么戏？
15: 文昭关。
17: 不对吧？
15: 怎么
17: 改戏了吧？
15: 改了。
17: 文昭关出来这是
15: 伍子胥啊，
17: 伍子胥应该带宝剑
15: 啊，是
17: 怎么带腰刀了？
15: 哎呦，看戏的瞧出来了，
17: 这是改杀庙了，是怎么着？
15: 怎么杀庙了？
17: 杀庙那韩琦不是挂腰刀吗？
15: 听见了，给俺错了。
17: 黑了一看不对了，黑了给叫了个道好。
15: 好嘞，这位叫道好的他懂行。
17: 是啊，老生一听也懂了。这是道好。他往台下看，谁给我叫的？他这么一看呢，他这手就摸这个剑瓣。
15: 对，
17: 他一摸呢，他就有了感觉了。
15: 感觉什么了？
17: 宝剑那瓣是直的，前边是云头。
15: 对，
17: 腰刀呢那瓣是弯的。
15: 不错，
17: 前边是个圆疙瘩。他这么一摸，
15: 自己感觉出来了。
17: 怎么弯了？
15: 下雨反潮了，没听说过。
17: 往下一摸就更明白了。
15: 怎么？
17: 宝剑鞘窄呀。腰刀鞘它宽呢。
15: 就甭管它了，就唱吧。
17: 那怎么唱啊？不能唱了。
15: 怎么不能唱
17: 了？你想那唱词里头有宝剑呢。
15: 啊，
17: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腰中枉挂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
15: 对，有这个剑。
17: 你要唱腰中枉挂三尺刀，它不合辙呀。
15: 对呀、
17: 这怎么办呢？
15: 那是怎么样？
17: 人家有办法，现编词儿。
15: 现编词儿，
17: 他把挂刀的这个理由唱出来了。这几句变得好，
15: 这可真不容易。怎么唱的？
17: 是这样。信叔，我们这跟包里边干嘛？
15: 信叔，
17: 怎么给我弄了刀了？
15: 行了，那就唱吧。
17: 扛嘞扛嘞切嘞扛。过了一朝又一朝，心中好似滚油焦，一路的盘费都花了，买了宝剑，我买了一把刀。
15: 这那
19: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2: 那喜欢相声不新鲜，
3: 怎么了？
2: 这相声演员不喜欢相声，
3: 热爱本职工作不算，
2: 干一行爱一行不算。
3: 问你别的，
2: 您再问吧。
3: 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哪座？
2: 北京。
3: 怎么样？我也最喜欢北京。一样吧。
2: 那谁不喜欢北京啊？祖国的首都。哦，
3: 热爱祖国的心脏也不算。
2: 不算。
3: 问你别的，
2: 您再问吧。
3: 咱问一个跟咱们这行业住的地点都没关系。
2: 哎，对对，
3: 你最爱的人是谁？
2: 我媳妇儿。
3: 怎么样？我也最爱你媳妇儿。
2: 不一样啊。你说你也最爱我媳妇儿。
3: 对，
2: 咱俩一样，
3: 完全一样，
2: 志同道合，
3: 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说不是，干嘛你
2: 离我远点。
3: 怎么了？
2: 你爱我媳妇儿？
3: 哟，急了急了。
2: 那我媳妇儿
3: 哟，
2: 天天跟我在一块儿。
3: 是是是。
2: 我的
3: 您瞧这厉害劲儿。
2: 那可不，
3: 你媳妇儿我就不能爱吗？
2: 你不能爱。
3: 行，问你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3: 你媳妇儿算美人吗？
2: 算。
3: 算呢？算美人我就能爱。
2: 为什么？
3: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
2: 啊，
3: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许你爱就许我爱。
2: 你爱你就变流氓了。为什么？
3: 你呀，别误会
2: 啊，
3: 我不是爱他那个人。
2: 那你爱什么呀？
3: 我是爱研究他。
2: 怎么单研究我媳妇儿呢？
3: 不光你媳妇儿
2: 啊，
3: 谁媳妇儿我都爱研究。
2: 有这种癖好？
3: 什么呀，我呀，是一个专门研究美人的职业的。
2: 美人的职业？
3: 对。
2: 那怎么研究
3: 啊？怎么研究？查资料啊，上网翻书都可以啊。
2: 哦，是。
3: 先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2: 什么呀？
3: 中国古代四大美人开始研究。
2: 哦，四大美人。
3: 四大美人你知道吗？
2: 知道。
3: 你说说。
2: 李师师、苏小小、梁红玉、陈圆圆。
3: 行行行，您这是四大美人吗？问你四大美人知道不知道？
2: 不开玩笑的说。
3: 是谁？
2: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3: 这个是没错。
2: 对，
3: 这是四个代号，
2: 是
3: 分别代表谁？
2: 这告诉你。
3: 嗯，你说。
2: 不知道。
3: 不是，还理直气壮呢？还
2: 那我就知道代号就不容易。
3: 我可以告诉你。
2: 哎，您说说。
3: 一个一个说。
2: 哎，好。
3: 沉鱼，
2: 嗯，
3: 说的是西施。西施长得漂亮
2: 啊，
3: 特别美丽。
2: 不行
3: 不行，
2: 西施再漂亮
3: 啊，
2: 不如贵妇。
3: 贵妇，
2: 西施那毛一长了就乱了。
3: 哦，
2: 贵妇好看。
3: 嗯，
2: 哥给她修修剪剪，呵，一脑袋卷儿那个漂亮，你知道吗？你看我脑袋干嘛呀？那
3: 怎么看那一脑袋卷儿啊？
2: 我说的贵妇，
3: 你说那是小狗，我们说是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美女西施。
2: 哦，那个西施
3: 不是狗。
2: 哦，
3: 这是陈鱼。
2: 哦，是陈鱼。
3: 落雁是汉朝的王昭君。
2: 哦，是。
3: 闭月是三国时期那貂蝉。
2: 啊，
3: 羞花说的是唐朝的杨贵妃。
2: 哦，这么四大美人。
3: 现在可以正式问你
2: 啊，您说
3: 四大美人真正的职业是什么？
2: 知道。
3: 我们说真正的身份，真正的职业。
2: 哦，开工资呢？
3: 懂吗？
2: 那不知道了。
3: 这是我研究的课题。
2: 哦，您研究的这个。
3: 哎，对了，
2: 那您能说说四大美人职业吗？
3: 告诉你，记住了啊。
2: 哎，好。
3: 四大美人真正的职业
2: 是什么呀？
3: 一个大特务，一个好干部，一个国之母，一个孤老户。
2: 哎，对，您这比我这还乱了吧？那您还有大特务？
3: 有啊。
2: 谁呀？
3: 说的就是陈鱼西施。
2: 哎，您先别提这个大特务啊。
3: 嗯，
2: 我先问问这个为什么叫陈鱼？
3: 给各位说一说啊。哎，西施长得漂亮
2: 啊，是
3: 在河边洗衣服
2: 啊，
3: 洗着洗着
2: 啊，是
3: 河里的鱼游过来了
2: 啊，
3: 游来游去，游到近前看见西施了。
2: 我看见他了。
3: 哟
2: 啊，
3: 怎尊啊。
2: 哎，这鱼是从天津游过来的，这个。
3: 嗯，光顾看美女了，忘了游泳了，结果沉到了河底儿，落个沉鱼。
2: 哟，那是够漂亮。
3: 就是漂亮吧。

0: 那再说说这个西施为什么是大特务？
1: 当时啊，诸国分战啊，吴国比较强大，
0: 是
1: 越国比较弱小。
0: 对对，
1: 吴国打败了越国，扣押越王勾践。大夫文仲范蠡把美女西施啊，就送给了吴王夫差当妃子。到那之后，他天天缠着夫差，
0: 还缠着他，
1: 缠着他。大王，我要吃那个，
0: 那个啊。
1: 夫差一看啊，你要吃香蕉
0: 啊？对，
1: 你剥了皮儿吃。大王，我还吃那个。吃枣啊，吐了核吃。大王，我还吃那个。吃橘子，剥了皮儿吐了核吃。
0: 这西施什么也没见过，
1: 反正天天缠着他。吴王夫差贪恋女色，
0: 是
1: 不理朝政，也不练兵了啊。结果国力日渐衰退，最后一点点让越国给灭掉了。嘿，你想没有美女西施安排，小小一个越国能够灭掉吴国吗？大特务，
0: 那西施算无间道了，
1: 就是大特务，大无间道吗？
0: 这是大特务。
1: 对了，
0: 那好干部是谁啊？
1: 好干部就是说的是落雁王昭君。
0: 先说说落雁怎么回事。
1: 昭君出塞，大家都知道。
0: 对呀，
1: 走在丝绸之路上啊，空中飞来一只大雁，
0: 是
1: 飞着飞着看见王昭君了，
0: 是。
2: 哟，怎尊啊？
0: 这大雁也是天津飞来的。
1: 光顾看美女了，
0: 是
1: 忘了挥动翅膀了，结果日啪掉地下了，
0: 太冤了，看看就死了。
1: 那一个落雁，
0: 是。再说说这好干部，
1: 这个是汉元帝时期啊，当时啊匈奴内乱，
0: 是
1: 为了平定匈奴，汉元帝决定派一个秀女嫁给那边单于叫呼韩邪。王昭君就嫁过去了。
0: 是
1: 到那边天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感动那呼韩邪哗哗流眼泪，
0: 我们绝口子了。哎呀，
1: 汉朝对我太好了，
0: 是
1: 如此美丽的女子嫁给我当妻子了啊！得了，罢兵休战，不打仗了。
0: 是啊，
1: 王昭君就促进了汉朝和匈奴的邦交正常化。这是一个好干部。
0: 那这是个什么干部？
1: 叫少数民族统战干部。
0: 对，这那阵有这词儿吗？那
1: 不光有这词儿啊，还有一首歌呢。
0: 还有歌
1: 赞扬王昭君的。忠心耿耿爱国主义精神的。
0: 那歌怎么唱的呀？
1: 就这样吗？
0: 那怎么唱啊？
1: 匈奴
0: 对
1: 大西北，
0: 西北方向
1: 风雪交加，
0: 是
1: 王昭君站在风雪之中，眼望着汉朝的方向，
0: 是
1: 有感抒怀。
0: 对，唱上了。
1: 为了你的景色更加

0: 我刚知道这王昭君戴眼镜儿，
1: 谁说戴眼镜儿？
0: 你这不是蒋大为吗？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吗？这是
1: 蒋大为学人家汉朝王昭君的歌。
0: 哦，这歌汉朝就有了，
1: 老歌这是。
0: 哦，那又不对，
1: 怎么还不对、啊？
0: 既然王昭君长那么漂亮啊，汉元帝哪里不留着给那呼什么玩意儿爷去呢？
1: 还呼什么玩意儿？呼韩爷？
0: 那给他干嘛呀？
1: 这个有人使坏啊！当时皇上选秀女。不是看本人，
0: 哦，是
1: 看画像啊。宫廷画师叫毛延寿啊，这个人贪财哦。你要说给钱贿赂他一下啊，给您画漂亮了
0: 是。
1: 要是不给钱或者给钱少，嗯、啊，给您画难看了哦。王昭君一琢磨，嗯，我长那么漂亮，
0: 对，
1: 好歹画两笔比他们好看
0: 啊。是
1: 我一分钱也不花
0: 哦，不贿赂。
1: 结果没花钱啊，毛延寿生气了，给他画的特别难看。哎呦，那个难看呢！
0: 有多难看呢？
1: 你多难看啊！小矮个儿，哎呦，大背头，哎呦我的妈，咧个大嘴叉，哎呵，跟一蛤蟆精似的。
0: 哦，就画成这模样了就。
1: 等到那边求亲来啊，汉元帝挑来挑去，嗯，哎呀，这张太难看了，
0: 是
1: 给你们吧？
0: 啊，给他了。
1: 再等到王昭君上殿一报道啊，汉元帝后悔了，
0: 怎么？哎呀，嗯，
1: 这么漂亮，
0: 那是，
1: 那我哪舍得呀？
0: 那就留下吧。
1: 不行啊，啊，金口玉言说出去了，
0: 说完了，
1: 这怎么办？
0: 对呀、啊，哎呀，
1: 美人别走了，哎别。不行啊！
0: 哎，对，
1: 要不你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这汉元帝太不着调了，真是。
1: 国家不能一日无君。
0: 对啊，
1: 最后实在恋恋不舍啊，一直送出皇城好几十里地。
0: 哦，是
1: 两里地一打尖儿。哎呀呵，拉着王昭君的手啊，那么美，嗯，你就要走了，
0: 是
1: 就要离我而去了。哎，你的美丽让你带走，嗯、啊，我只能把悲伤留给自己。
0: 这词儿有点耳熟啊，能。

0: 下去。
1: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哪儿乱啊？
1: 怎么还有灰太狼啊？这里边
0: 人家皇上怎么分别？我没见过。哦，大概给你形容一下，这是一个好干部吧？哎，
1: 算好干部。
0: 是
1: 孤老户是谁？
0: 孤老户就是三国时期那貂蝉。
1: 那貂蝉为什么叫闭月呢？
0: 闭月嘛，他和吕布在凤仪亭幽会。
1: 哦，是。
0: 当时是皓月当空。
1: 对呀、啊，
0: 空中的月亮看见貂蝉了。
1: 那是。
0: 哟，
1: 本尊
0: 呀，你也会了。
1: 哎呀，我今儿算开了眼了，我这。
0: 你看人家长得又白又漂亮，不好意思在天上待着，
1: 是
0: 拉克云彩把自己挡起来了，所以叫闭月。哦，
1: 那是够漂亮的。再说说貂蝉为什么叫孤老户。
0: 这故事大家都知道啊，为了铲除奸相董卓，
1: 是
0: 王允巧使连环计，先把貂蝉送给董卓了，后来又许配给吕布为妻
1: 啊，是
0: 这俩人争风吃醋，吕布方天画戟把董卓刺死了
1: 啊，是
0: 结果就归了吕布当媳妇儿
1: 啊。对呀、啊，
0: 到后来呢、吕布在白门楼让曹操给杀了，又落到曹操手中啊。再到后来，曹操送给关羽十名美女，其中有貂蝉，
1: 就有他，
0: 关公不近女色，
1: 是啊，
0: 原封不动给退回去了。
1: 嘿，你看，
0: 貂蝉谁也没跟了，只能是孑然一身，孤独终老，孤老户。
1: 这么来的孤老户。那杨贵妃怎么是国之母啊？
0: 她是谁的媳妇儿？
1: 唐明皇。
0: 皇上的媳妇儿是国母吗？
1: 对，
0: 国之母
1: 当之无愧，
0: 羞花杨贵妃。
1: 那再说说杨贵妃为什么叫羞花。
0: 杨贵妃上后花园赏花去。
1: 是
0: 百花盛开。
1: 是啊，
0: 盛开的百花看见杨贵妃了，
1: 本尊。花也那么说话就不合适了，
0: 人家雍容华贵艳丽无比。
1: 对呀、
0: 花不好意思开放，
1: 是
0: 都闭合起来烙一个羞花。哎
1: 呦，那是真漂亮。
0: 不光漂亮啊，而且能歌善舞。
1: 是吗？哎
0: 呦，尤其喝醉了酒，又唱又跳。杨贵妃。
1: 对呀，要不然怎么有个京剧叫贵妃醉酒呢？对吗？
0: 看过这些？
1: 看过。
0: 梅兰芳先生代表剧目。
1: 梅大师唱得好啊。
0: 确实好。
1: 是
0: 为了研究四大美人，这戏我都学了。
1: 你连戏都学了？
0: 那可不。
1: 那太好了，咱鼓鼓掌，让他给咱唱段京剧。
0: 哎呀，谢谢您，太热情了。
1: 是，
0: 这个京剧不好唱。
1: 哎，对，
0: 青衣的嗓子是那种小嗓。哎，我这个嗓子今天在家没在家，我也不知道。
1: 您试试，
0: 我试试啊。
1: 您试试，
0: 可以哈，还可以。
1: 啊，您这不当太监都糟践。
0: 什么太监？正常。
1: 来，
0: 正式给您演唱一首，叫应该叫一出戏。
1: 一出戏。哎，
0: 梅派名剧《贵妃醉酒》
1: 啊，好听。
0: 爱恨酒。
1: 不是，
0: 举杯对月情似天。
1: 等会儿，
0: 爱恨
1: 走吧。
0: 推我干嘛你啊？
1: 你这是梅兰芳吗？
0: 是啊，
1: 你这不李玉刚吗？啊，那歌《新贵妃醉酒》，
0: 这是歌。
1: 歌，
0: 这是歌。
1: 这可不是歌吗？那个。哎呀，
0: 我拿这个当京剧唱好几年了。不是，哎呀。
1: 我看你站一块儿都嫌丢人了，我都。
0: 我是买盘去，我说我买梅兰芳 DVD， 人说没有李，那有李玉刚的，你买这个吧，传人。
1: 这不一样，
0: 不是
1: 人星光大道出来的那是。
0: 完了，我还误会了，
1: 对不对？
0: 不管怎么说，杨贵妃又唱又跳，
1: 对，
0: 结果出了一身臭汗，
1: 又不挨着了，
0: 没有不挨着，
1: 还出汗了，还
0: 不出汗呗？这个杨贵妃呀，在唐朝来说以胖为美，她是个大胖子。
1: 他多胖？
0: 多胖啊！这么给您形容，
1: 哎，您说说，
0: 您在家里看电视，家里大宽屏幕电视，
1: 是
0: 正演着我们笑动的啊，
1: 对，
0: 一看，哎呦，好节目，
1: 还好，
0: 看着看着坏了，
1: 怎么了？
0: 插播广告了，
1: 广告进来了。
0: 这时候，杨贵妃从电视跟前经过，等她一走过去，
1: 怎么样？
0: 一个广告正好放完了，
1: 过一地铁，合着
0: 她就那么胖，能不出汗？
1: 那是得出汗，
0: 出了汗就得洗澡，
1: 去哪儿洗？
0: 骊山华清池。
1: 哦，天然的池水。
0: 哎呦，池水清澈。脱了衣服下去洗，那个美呀！哗，
1: 这杨贵妃这夜诗文呢，这是。好，还狗刨呢，行。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

0: 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8: 选择呀，这个选择要痛苦起来，这挠心挠肝的，你知道吗？
5: 我瞅半天没有一个挠心挠肝的呀。我瞅就你挠呢。
8: 对，我就我心里挠呢。
5: 你挠什么劲呢？
8: 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选择困难症，知道吗？困难症。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5: 我不知道。
8: 我告诉你，就是在我面前啊，只有一个选择。
5: 哦，要多一个呢？
8: 那就崩溃了。可难受了。
5: 从小都这样吗？
8: 上学就这样。
5: 你先待会儿，你先待会儿，你先待会儿。那你上学是不是考试那选择题怎么办呢？那很不能考卷发到你这儿就抽风啊。
8: 抽风干嘛？
5: 那你怎么选呢？
8: 选择题我按着填空题那么写。
5: 哎，你是怎么毕的业呢？你说你呀、啊、
8: 毕的业干嘛？我就选择困难呀。
5: 你不用困，你站着，你有什么困难呢？这不是这么多人呢吗？观众朋友也有啊，这都有，你得说说。不行，我们帮你选，
8: 是吗？
5: 行不行？你看看你该怎么办，我们告诉你不得了吗？
8: 可以呀。
5: 对呀。
8: 一言难尽呐。
5: 还有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8: 就说今儿早上起来啊。
5: 你先等会儿啊。嘛呢？
8: 怎么了？
5: 这不唱啊！
8: 我让你给我伴奏了。
5: 好嘞，赖我，赖我。您说。
8: 就是啊，您说。就说今儿早上起来，
5: 今儿早上怎么了？
8: 我要参加我们同学的一个婚礼。
5: 这好事儿啊，大喜日子。
8: 好事儿
5: 啊！
8: 到我这儿就变成麻烦事儿了。
5: 怎么到你这儿麻烦什么呢？
8: 你说我参加人婚礼
5: 啊？参加吧。
8: 我得穿衣服去吧？
5: 对啊，
8: 我
5: 多新鲜呢、啊。多新鲜！不穿衣裳那是上澡堂子，
8: 上澡堂子干嘛呀？不是，我说我得穿什么样的衣服去？我是穿休闲装呢，我还是穿正装呢？
5: 啊，这就选择恐惧上了。
8: 对，两个选择呀。
5: 哎呦，
8: 麻烦了！
5: 你听我的，你来正装，
8: 正装。
5: 人家结婚，你就正经八百的去。
8: 对
5: 啊。
8: 穿正装
5: 好。
8: 哎，兴许我还得发言呢。
5: 那当然了。
8: 那我这个我穿西服怎么样？
5: 西装太好看了。
8: 哎，不是，你说这个西服，我是穿黑色的呢，我还是穿白色的呢，我还是穿蓝色的呢？
5: 你穿黑的吧，会庄重啊。
8: 穿黑的
5: 啊，
8: 黑的不行。
5: 那穿白的吧，白的显得大方点。
8: 穿白的
5: 啊，
8: 干干净净的。
5: 对呀、啊，
8: 我这不行。
5: 怎么不行啊？
8: 我这人吃饭漏嘴，你吃饭你溅一身菜汤子，穿的时候白的，回来改迷彩的了，你这怎么呢？白的不行。
5: 你这嘴是漏勺变的吗？
8: 吃饭不利索了。
5: 那你就穿蓝的吧。
8: 穿蓝的
5: 就穿蓝的吗？
8: 蓝的好。
5: 蓝的好啊。
8: 哎，
5: 你不是好，你就剩下蓝的了。
8: 而且我吃溅的身上脏东西看不出来、
5: 啊。行，可以
8: 穿蓝的。
5: 穿蓝的。
8: 哎，我穿。哎，你说我穿西服，你说我是系领带呀、啊，我还是系领结呢？
5: 要我说呀，您系领带。
8: 系领带，
5: 哎，领带好。
8: 领带，我是系红的呀，我还是系蓝的呀，我还是系绿的呀，我系花的呀，我系粉的呀，我系我
5: 你不知道你有选择恐惧症吗？
8: 知道
5: 没事撑的买那么些领带干嘛？买那么些色儿，
8: 我就是选择不了，我就得都买喽。
5: 那你就进领结吧，啊，进领结，
8: 进领结啊，
5: 进领结，
8: 领结色儿少，
5: 对对，领结，
8: 领结色儿少，进领结，
5: 进领结，
8: 找
5: 找
8: 进领结，哎，不，领结还找不着了，
5: 你着急找着，别着急，慢慢找。
8: 跟那床缝呢，
5: 不一定塞哪儿了，这个柜子里，
8: 对对，找，哎，我领，哦，想起来了，
5: 藏哪儿了？
8: 我没有，哎，他们。
5: 没有啊，你
8: 就是没有啊。那你说那怎么办？
5: 那就别系了，就西装衬衫也挺漂亮的呀。
8: 系上衬衫啊，
5: 你干干净净的出去就得了。
8: 就这样穿了。
5: 是，
8: 哎，穿好了衣服啊，嗯，一出门我又回来了。
5: 怎么了？
8: 没穿裤子。嗨，
5: 穿管上身不行啊。
8: 穿好了裤子，哎，好歹给自个儿弄利索了。嗯，一出门
5: 怎么了？
8: 各位，我又困难了。
5: 你出门你又困难什么呢？
8: 你说我怎么去呀？我怎么去？
5: 现在这交通多方便呢，您想怎么去怎么去啊。
8: 就因为这个交通方便啊，我才困难了呢。我选择什么呀？
5: 啊，选择多了不行。
8: 对呀，啊，
5: 那你这，哎呦，你
8: 怎么
5: 坐地铁？
8: 地铁，
5: 地铁快还不堵车，
8: 坐地铁去啊。
5: 地铁
8: 坐地铁不行。
5: 怎么不行？
8: 我这人要转向，我到了地铁里边我不分东南西北，我找不着口
5: 啊。是啊，
8: 找出口能找一个多小时啊。
5: 好家伙，
8: 上次坐地铁跟底下转半天找不着出口，嗯，好不容易找一口进去了，进去就出来了。
5: 为什么呢？
8: 厕所。那嚯，
5: 你这都能看错了啊。
8: 这地铁不成，
5: 那坐公交吧，现在也有那公交专用道。
8: 公交更不行了。
5: 公交怎么不行啊？
8: 我晕车。
5: 啊，还晕车。
8: 我看见摊煎饼的都吐。
5: 你这也忒晕了吧。
8: 这不行不行，公交不行。
5: 有好办法了。
8: 什么办法？共享单车，
5: 骑着就走。
8: 我们家在顺义，婚礼现场离我们家40多公里，我骑那车链子都得红了吧。
5: 对啊，满大街跑哪吒也不行。是是，
8: 就是你给我出这主意哪行啊。
5: 那你到最后你是怎么去的呀？
8: 你甭管我怎么去的
5: 啊。是啊，
8: 反正我迟到了。
5: 哎，那你还美什么劲呢？哎，
8: 我你管呢？
5: 迟到不是赶紧去给人参加去吗？啊，
8: 我一到婚礼现场，我都快疯了。
5: 你怎么到哪儿哪儿疯呢？
8: 你说我参加婚礼
5: 啊？是啊，
8: 那各位都知道啊。
5: 是
8: 啊，得随份子吧。
5: 都听明白了吧？啊，心疼钱，不舍得给人钱。
8: 我心疼，我能心疼钱吗？
5: 那怎么着呀？
8: 那是我的小学同学。
5: 就是，哎，
8: 我们这十好几年都没见面了。嗯，这见了面了以后，同学聚会给我一张请柬，我一看，哦，结婚，我来了，我随份子，我能心疼钱吗？
5: 你是地球人吗？你说这话我都听不懂啊。怎么呢？
8: 我不心疼钱。
5: 不心疼钱那给人随就完了呗。
8: 随当然随了，
5: 得随。
8: 对，随。你说我随多少钱呢？
5: 随多少？
8: 随多少？
5: 那看您自个儿。反正我们同学朋友呢，最少都得500。
8: 多少钱？
5: 你要干嘛？你要咬我呀？
8: 随多少？
5: 500。
8: 500？
5: 怎么了？
8: 我一年洗澡才花27块钱。
5: 这话别上这儿说嘞。
8: 500不行，太多了。500，500不行。
5: 300，
8: 300啊。300不吉利呀。
5: 怎么不吉利了？
8: 人家结婚，我给人，我让人散吧散吧。你这好听吗？
5: 您这谐音都跟谁学的？
8: 你学不学？你没有给人300的。
5: 200行不行？
8: 200也不舒服听着。两口子给2，你们俩2，你2，
5: 有没有
8: 你2？
5: 有人
8: 揍我
5: 还是2的？那你想给多少？我听听。
8: 我琢磨来琢磨去啊。哎，你说的这个我取中，取，
5: 哎，250，哎，
8: 这俩250是吧？别嚷嚷。
5: 这怎么了？
8: 一会儿我们同学要听见了追着谢我怎么办呀？
5: 250像话？哎，
8: 你甭管怎么着啊，这份子钱总算折腾完了，
5: 给了就得了。
8: 我一看，仪式都结束了，
5: 您去的是晚了，
8: 都开饭了。
5: 对呀，
8: 我什么都没赶上，
5: 那怎么办啊？
8: 一生气我吃，
5: 你就是奔吃去的。你
8: 都开饭，我不吃怎么办啊？
5: 吃，
8: 往那儿一坐，哎呀，我一看上这一桌子菜，你说讨厌不讨厌？
5: 人家一桌子菜也招着你了。
8: 你这一桌子菜，你说我吃哪个不吃哪个？我先吃哪个后吃哪个？你要就上一盘炒饼呢，一盘鸡蛋汤，我也没得选择，吃炒饼喝鸡蛋汤。
5: 废话，好什么？谁结婚吃炒饼喝鸡蛋汤啊？那是结婚吗？那个？
8: 那你这一桌子菜，我说我怎么办呢？
5: 那您就吃不就完了吗？
8: 我这正着急呢。啊，我一抬眼皮，
5: 怎么了？
8: 哎呦，嗯，麻烦了。
5: 什么事儿啊？
8: 主桌上坐着我们领导呢。
5: 坐领导麻烦什么呢？
8: 哎呦，这你可不知道啊。
5: 我知道什么？
8: 一言难尽呐！
5: 你怎么不理我了？你不是不用我伴奏吗？
8: 我领导，
5: 这回真唱，当个里个当个当。
8: 你说我是过去，
5: 你是有病啊你！你是不是有病啊？
8: 不是，我是
5: 你老攥着我干嘛呀？
8: 不是，我是你，我选择困难，又想说又想唱，选择半天，我还是说了，
5: 说吧。
8: 你说我是过去打招呼呢，我还是不过去呢？
5: 我觉得啊，应该过去一趟。
8: 我过去，
5: 过去打个招呼。
8: 我们同学结婚啊，我过去是不是显得我有点喧宾夺主啊？
5: 想得到也没错，那这您就别过去。
8: 我不过去
5: 啊，就别过去。
8: 万一领导看见我怎么办？啊，都不跟我过来打招呼，以后在工作当中给我穿小鞋怎么办？相好，
5: 那就过去，
8: 过去啊！他那么大领导，嗯，我这么点小兵，我巴结他呢。
5: 那你就别去，
8: 不去啊？怎么说他也是我领导啊？怎么又不说话了？
5: 你爱去不去？你给我弄的都有点恐惧了，现在
8: 你看看，这就是这事儿吗？我选择来选择去，一咬牙一跺脚，我去，
5: 我去，应该去，
8: 我去趟洗手间
5: 去啊！怎么都给您吓成这样了？
8: 我到那儿躲会儿去
5: 啊！哪儿躲不好啊？
8: 到了洗手间啊，是门我就拉开瞅瞅。
5: 你闲的你呀、啊？你
8: 这洗手间里那么大洗手间，一个人都没有，你说缺德不缺德呀？
5: 一人没有也不行，
8: 你忘了我选择恐惧症，我是用哪个呀？
5: 哦，对，我把那事儿忘了。
8: 我用这个，我还想用那个，
5: 这都不行。
8: 我用这还想用那个，你怎么办？
5: 这帮不了你，这怎么选？这厕所我怎么帮你、啊？哎，
8: 到底我想招了。
5: 你有什么招啊？
8: 扔钢镚儿。
5: 我都没听说、哎、上厕所扔钢镚
8: 儿。对，扔钢镚儿。
5: 怎么扔的？
8: 正面，我上左边这个。哦，反面，我上右边这个。
5: 那你扔吧，
8: 扔钢镚儿
5: 也行，有选择就行了。
8: 走，扔。
5: 扔马桶里了，
8: 那我这一脸水呀、啊！我
5: 行了行了，好家离那么近干嘛呀？
8: 你说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哎呦，我跟厕所里折腾一个多小时啊，各位！
5: 哎，你等会儿，那您最后是在哪个上的呀？
8: 尿裤子了。你瞧我这。
5: 选择恐惧症麻烦不麻烦？
8: 你说我多着急呀、啊！
5: 是着急、啊。
8: 你看我这一身怎么办？
5: 你怎么办？这么着，你 啊，稍微慢点慢点，就赶紧回去吃饭去吧。
8: 我还吃什么饭？我一步一个脚印的，我吃什么呀？吃？
5: 别提这个，不露脸知道吗？哎呦，
8: 我一生气，我回家了。
5: 回家也行，回家好好歇会儿吧。
8: 回家这你也没法见人了。
5: 是。
8: 回家换衣服
5: 啊！对，您回家吧。
8: 哎，换完衣服啊，坐那儿。歇会儿，开开电视，看会儿电视。
5: 看电视好啊。
8: 我又困难了。
5: 看电视也困难。
8: 底下又跟我一样毛病的。
5: 好嘛，什么毛病这是？
8: 我看哪台呀？100多个台呀！
5: 现在您爱看哪看哪个。
8: 你过去就仨台，我开着就看，我也不用选呀。
5: 你也没法选，你多选会儿，到11点一台都没了。
8: 你说现在100多个台，我都想看，我都喜欢看。你说我看哪个不看哪个？
5: 那怎么办啊？
8: 选我选不出来啊！啊，
5: 选不出来怎么办？
8: 我着急啊！啊，我选我看哪个？嗯、啊，我选我哎，我扔钢镚
5: 儿，这也扔钢镚儿。
8: 哎，对了，
5: 怎么扔啊？这个
8: 我扔啊，我扔正面，我看单数台。哦，反面我看双数台。
5: 啊，起码少一半了，行，扔吧，
8: 钢镚
5: 儿。怎么样？
8: 立起来了，
5: 立起来了。
8: 你说我看哪个呀？
6: 那么倒霉呀！
8: 哎呀，
5: 那怎么办呢？
8: 找吧。
5: 嗯，
8: 好不容易找一个我喜欢看的，
5: 找着喜欢的就行了。
8: 一看表，
5: 嗯，
8: 我又该来这儿。

0: 比赛了。
1: 好嘛，这一天什么也没干了。
0: 您说各位，我累不累？我这一天呀、
1: 啊，你累呀、
0: 啊？啊，
1: 你累都是你自个儿找的，
0: 怎么？
1: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呀？
1: 你这叫幸福的烦恼
0: 啊！
1: 哎，
0: 什么？
1: 你看啊。现在这个社会发展这么快
0: 啊，
1: 是不是选择多了？
0: 对呀、啊，
1: 对大多数人都是有好处的。像你这样的确实少点。
0: 不是你这有好处不成啊？
1: 嗯，
0: 我纠结呀。
1: 你有什么可纠结呢？
0: 所以我今天替现场的各位好朋友，我心疼各位啊。
1: 哦，
0: 选择多难呐、
1: 啊！哎呀，
0: 哎，不过现在不难了。
1: 怎么了？
0: 我教各位一个招啊。
1: 您教什么招？
0: 您扔钢镚儿。
1: 北京许愿大赛扔钢镚儿，
0: 扔钢镚儿
1: 怎么扔啊？
0: 扔正面啊！你选他，
1: 要扔背面呢？
0: 你选我呀？
1: 这不成你的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您就拿我来说吧，
6: 嗯嗯，
5: 我们单位以前早上8点上班，
6: 是
5: 9点都过了，
6: 嗯，
5: 没来几个人，
6: 哟，
5: 现在您再看看，
6: 嗯嗯，
5: 7点不到全都来了，
6: 工作积极嘛，
5: 来晚了没车位，
6: 全是车位给闹的。
5: 哦，你们能早去，
6: 嗯，
5: 我也能早去啊，
6: 哦，
5: 你不就早上8点上班吗？
6: 是，
5: 我早去。
6: 你几点去？
5: 半夜12点。
6: 哎，对，去晚了没车位。
5: 我把这车停到我们单位院里边，
6: 啊，
5: 看门的大爷跑过来，冲我热情地说了3个字：
6: 早晨好，
5: 快开走啊！
6: 怎么这么不客气？
5: 没听大爷，对不起，我惹您老人家生气了。
6: 嗯，
5: 那什么，您能不能小一点声啊？
6: 是，
5: 我胆儿小。
6: 嗯，
5: 我小时候让狗吓着过。
6: 哎，不是，你可真够损的。
5: 我知道。
6: 嗯，
5: 你小子这是骂我了。
6: 听出来了，
5: 小伙子，
6: 嗯，
5: 想听车吗？
6: 想啊，
5: 想听车，你得会来事儿啊，
6: 啊，
5: 你看你小子，
6: 嗯，
5: 今天你就不会来事
6: 儿，我怎么了？
5: 你看你停那个位置，
6: 嗯，
5: 那是你们经理的，
6: 啊，那我就停经理旁边呗，
5: 经理旁边董事长的，你看这么多个车位，你这真就找不着个车位，这里边有局长、副局长，
6: 嗯，
5: 处长、副处长。科长副科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队长副队长，闲言碎语不要讲，好难找的停车场，叮了个叮。
6: 嘿，我这老头唱山东快书的。
5: 俗话说得好啊，
6: 嗯，
5: 开车挺好，车位难找，狼多肉少，先进领导。
6: 是这意思。
5: 哎，您还别说
6: 啊，
5: 天无绝人之路。
6: 哦，
5: 哎，就这会儿啊，
6: 嗯，
5: 这看门的大爷，
6: 嗯，
5: 给我透露了一个我们单位内部的消息。
6: 什么消息啊？
5: 王处长
6: 啊，
5: 开车去市里边开会，
6: 嗯，
5: 今天不回来了。
6: 哟，哎，这不正好空出个车位来吗？
5: 挺好的，
6: 挺好啊。
5: 哎呦，我说谢谢大爷。
6: 嗯，
5: 谢。这坏了，
6: 怎么了？
5: 这王处长开车又回来了，
6: 不开会去了吗？
5: 是这么一回事。
6: 哦，
5: 哎呀，我跟你讲啊，
6: 嗯嗯，
5: 好闹心的喽。
6: 什么事儿啊？
5: 我是开车去市里边开会。
6: 对呀，
5: 我在这个会场转悠了老半天，
6: 嗯，
5: 我没有找到车位。
6: 哟，
5: 最后我决定，
6: 嗯，
5: 把车放回单位。
6: 那你不开会了？
5: 我打的去，
6: 这不折腾吗？这不，
5: 嗯，哎，这时候大爷苦笑一声，小伙子，
6: 嗯，
5: 其实我也没有个办法。
6: 是，
5: 我就是个看大门的，
6: 哦，
5: 我谁我也得罪不起呀，啊，这个活下个月我不干了。
6: 哟，这老大要跳槽。
5: 哎，他跳不跳槽的与我无关。
6: 嗯嗯，
5: 我得赶紧把车停到停车场去。
6: 你快去吧。
5: 我来到停车场，我这么一看
6: 啊，
5: 哎
6: 啊，
5: 哎，真就有一个车位。
6: 那你快停啊。
5: 只是这前边放着一张凳子。
6: 你把凳子挪开不完了吗？
5: 啊，对，我把凳子搬开。
6: 哎，
5: 我刚把凳子一搬开，就听嗖啪

0: 什么玩意儿？
1: 飞出一只老太太。
0: 哎，一只老太太，
1: 一只老太太的鞋。
0: 这鞋哪来的？
1: 感情这老太太啊，怕抢车位来不及，先把鞋扔出来了。
0: 好，扔鞋占位。
1: 小伙子，嗯，我这刚上个厕所的功夫啊，你这倒霉孩子，你就占我的位子。哦，我可告诉你说，嗯，我没了这凳子，我就没了位子。没了位子，我就不能够停车子，不能够停车子，我就对不起我儿子，对不起我儿子，我就怪你这倒霉孩子，你拿回了我的凳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感情这老太太啊，是帮他儿子占的车位。
0: 哟，那咱可不能跟老人家抢啊。
1: 啊，是啊，虽然不能跟老人家争，嗯，但是我这个话说出来得站得住脚。
0: 你怎么说呀？
1: 我说大娘，那什么，咱靠的是嘴皮子，别瞪眼珠子。嗯，我是为了车子，您是为了儿子，目的都是为了过日子。嗯，我还了您凳子，您就有了位子，您有了位子就能够停车子，能够停车子就对得起儿子，对得起儿子就不能怪我这倒霉孩子拿你凳子，我拿你凳子，你瞪眼珠子，发展下去咱们就动刀子。
0: 屁，这嘴真利索。
1: 我是专业。
0: 你别没了，你赶紧找地方停车，别耽误上班。
1: 这您说说，上班停车难不难？
0: 难。
1: 下班停车啊，嗯，更难。
0: 哎，啊，不是，你家不是有停车位吗？
1: 哎，有啊，我们小区啊，嗯，好多个停车位。
0: 是
1: 一个车位卖40万，你买得起啊？
0: 买不起。
1: 哎，
0: 吓我一跳吧。你
1: 不是，你别害怕。
0: 什么毛病啊？
1: 我想出一个办法来。
0: 说，
1: 我能提前上班。嗯，我这不能提前下班吗？
0: 哎呀，你真聪明。
1: 哎，嗯，我提前下了班，把车开回小区。我来到小区，我这么一看，啊，哼，我哭了，
0: 还是没地儿停。
1: 我说车呀车呀，嗯，咱们爷儿俩风风雨雨十几年了，嗯，今天终于可以有选择的停车喽。
0: 哦，车位很多，
1: 一个两个三个，哎，我就停这儿了。
0: 哎，停。
1: 哎，嗯，我发现这地上有一张纸条。
0: 纸条，
1: 这字儿写的还特别秀气，
0: 女孩写的。嗯，
1: 这写的非常客气。
0: 哦，你说，嗯，
1: 车主朋友您好，嗯，希望您的车一路畅顺，路上平安，嗯，不出车祸，不抢时间，开车愉快，赛过神仙。哎，做到以上这几点，不要在此停车。如果强行停车啊，我让你发动机不灵敏，玻璃不整板，轮胎不转，整个发动机全给你拆下来。
0: 这位以前修过车吧？
1: 哎呀，您说怎么办呢？
0: 想主意吧。
1: 哎呀，我着。哎，嗯，我又想出一个办法来。
0: 什么办法？
1: 我把我丈母娘接来。
0: 嗯，好主意。
1: 帮我占车位。
0: 不错。
1: 哎，您别说啊，我这招还真灵。
0: 是。
1: 哎，那天我下班到小区，我这么一看，嗯，嘿，这是连我自个儿都乐了。
0: 怎么了？
1: 我们小区啊，所有的丈母娘，嗯，全学上喽。
0: 哎，可是都用这招可就不灵了这。
1: 哎呀，就在我万分危难之际，嗯，哎，喜从天降。
0: 哟，喜从何来呀？
1: 就我们单位，嗯嗯，记得吗？就那看大门那个老头啊，又上这儿看停车场来了。
0: 是啊，
1: 哎，
0: 这熟人好办事啊，啊，
1: 人熟是一宝，
0: 没错，
1: 车位准好找。
0: 那你赶紧跟人说吧。
1: 哎，不行，啊，这么说不行。
0: 怎么呢？
1: 我得给这老头啊啊使个美人计。
0: 哎，那这美人谁呀？
1: 我丈母娘。
0: 嗨。不，那你老丈人愿意吗？哎，
1: 这您不用担心，嗯，我老丈人人家不管这个，
0: 想得开，
1: 死了3年了，
0: 哎，那是管不了。嗯，那这么说还真管用，
1: 太管用了。这老头当时一听美着呢，哦，马上就表了态了。
0: 怎么说的？
1: 哎，娇妹子，嗯嗯，你听我讲，一个秧是干，两个秧是放。停车这个问题好商量，嗯，既然这个妹子你发话，哎，我就给你帮帮忙。叮了个叮了个叮，
0: 这山东快书还没忘呢。
1: 您别说啊，这老头啊，自打说要帮我抢个车位，哎呀，我看着这老头看着比我亲爹都亲呐。
0: 不，你至于的吗？嗯，
1: 来，俗话说得好啊，英雄难过美人关。
0: 是，
1: 您听听，英雄都过不去，嗯，何况老头啊。
0: 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管用，
1: 他没法不管用。嗯，这老头跟我丈母娘俩人，嗯，结婚了
0: 啊？
1: 哎， 光红包我送了这么厚一摞，
0: 这得好几千呢。
1: 那是啊。
0: 行了，这回你的车位有着落了。
1: 有什么着落啊？这老头把我丈母娘接回山东
0: 干嘛呀？
1: 他不回来了，
0: 得赔了。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想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1: 是啊。
1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2: 推广普通话普及。
1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5: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16: 职业技能竞赛，
17: 我们在场，
18: 我们在场，
19: 我们在场，
20: 我们在场。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2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4: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
2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2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6: 夜战八方藏刀式。
27: 好，
2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 做买卖的人为什么要欢迎顾客？顾客您好，干嘛呢？礼貌吗？让顾客高兴吗？商店还这样吗？你不管怎么样，服务态度多好，得注意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得好，货真价实，不骗人，不蒙人，顾客不吃亏，这样才对。做买卖有没有骗人的？有啊，不是没有，咱们在街上看见过。那卖就那个个体户不一样，咱们得外头分清了。个体户有照，有营业照，按时交税，不骗人，他不敢骗人。他孩子大人街大大小指着吃饭，他得挣钱，今儿骗人明儿还干不干？就是这种无照的乱搬家流动的这种做买卖，你可注意。他今儿在这儿，明儿那儿，今儿你上当，明儿你找，这趟街没他。今儿和平区卖，明儿他改红桥区，后天他又改了河西区卖去了，乱搬家，你找不着。你看着便宜，两块钱一瓶香油，多便宜！这么大大瓶子，一斤香油，两块，你买不买？打盖闻闻，喷香，买吗？买就上当。就这瓶子口这儿，你闻，就这儿是香油。底下是茶水，下面都是茶水，这一个色儿，油清啊，漂亮的，油在上边，你看不出来。合算两块钱买一两香油，卖假人参，假松花，棉絮，春节时候摆摊卖松花，一块钱四啊，大松花一块钱四啊，不是松花，土豆。他弄的土豆糊上泥弄上草，哎，整像跟松花一样，摆弄一大堆，一块钱四摆个地摊。但有一松花，有一真的，那真松花打开了让你看看，糖心大松花，拿着做样子，谁也不买这个，抱着土啊，刮风草棍乱七八糟挺脏的，谁要这个？要你没磕开的，要那整的。还有这假花脖子假外行的蹲那还挑呢，有些事掂掂分量，哪个沉分量大，糖丝烧得透，掂掂吧，哪个分量大，哪个土豆大。买家去喝酒啃土豆，我还上不当呢，我可不买松花，我没买松花，我是早晨爱遛弯啊，海河广场那儿，哎，我找那儿遛弯挺清静。早晨我爱起早啊，我没吃早点。我瞧俩小伙子卖点心，卖蛋糕，玻璃盒子点心匣子推着小车，干净漂亮。呵，我瞧挺好，卖蛋糕，大块草糕，一毛一块啊，十年前大块草糕一毛钱一块。我又没吃早点，我一瞧，干净啊，多少钱？他不看你，一毛一块。一毛钱一块，我一瞧多大块啊！你瞧我这俩拳头没有？这俩拳头搁一块，都这么大块。我一瞅，我这饭量，我一顿饭我也吃不了一个呀、啊。哎，这可便宜，没吃到，哎，来一块。我一掏，你掏出两毛的来，哎，两毛，哎，来两块吧，吃一块。我这手里找点纸，来点纸给我包上。包一块，我拿家吃去。好，行，两毛钱拿过去了，把玻璃盒点一下拿出来。行，给先吃着，这俩手指头捏着这个点心。来，先吃着，包这块，给。我接过来一瞧，你知道那二分那钢板，你看见薄厚大小，这槽高跟那钢板差不多。我这多少钱？一毛一块。我这个呢， 说大伙都要都要，我都要，你给我拿这个，我不，拿回来就这么点儿，各位就那么大，我一瞧，玻璃盒子是显微镜。放大了。我有个表弟，我表弟姓穆，叫穆祥凤，大概有认得的饭馆业的穆祥凤，我表弟。

0: 机灵聪明，一来就劝我，三哥别找便宜啊，看便宜东西别买啊，车站看着卖戒指的金戒姑金戒指别买啊，别看可怜，哪位修好啊，哪位修好帮我点忙吧，我钱包丢了买不了车票了，买我这金戒指吧，50块钱呢，帮帮忙吧，买我这金戒指吧，买吧，谁买谁上当，我是铜的，就一铜圈，我说你甭说我懂，我也不要这便宜，我表弟怎么样，相逢聪明机灵，怎么样了呢，上当了，大胖子爱洗澡，每天呢得澡堂子得热水池子，最热的那池子他得躺里烫，哎呀烫身都烫红了烫紫了，他才美，要不是刺痒这痒痒到家睡不着觉，他不烫澡就睡不着觉，天天哎就得非得烫美了到家得睡，早晨遛弯呢就看见菜市那儿有一个小伙子拖着一盒，拖着一盒干嘛呢，腰捆这么大一个纸盒子，带零钱的他来着了啊，买那点预防面去吧，先是猫肉5毛钱一份啊，冒个样，甲醛秘方奏治皮肤病，甲醛秘方长茧长疮了，皮肤痒痒身刺挠了，用我甲醛秘方当时管事儿，不管事儿不灵退你5毛钱，5毛钱一份，看看不多了啊，拿出这么大一个透明的塑料兜，里边呢是一个锡纸的包，锡纸就是咱们抽烟卷的那个烟卷纸那个包，那个塑料兜里装那么包，5毛钱一份，他有跳脱的，他们说哎来说十宝不卖你了，十宝不卖，每位最多卖2包，我不多了，100来包，甲醛秘方啊，先治猫肉，有买的吗，5毛钱，每位只买1包，表弟想专治身上刺痒，这可不灵管寸，哎来5毛，我来吧，来包，吴相逢买了一包拿下去了，这天正喝药没洗澡，晚上躺着睡觉睡不着，身上痒痒刺挠啊，哎呦着急睡不着，哎想起甲醛秘方来了，打抽屉里头把这包拿出来了，拿剪子把这口绞开了，把这个锡纸包拿出来了，就那烟卷纸那锡纸啊，拿这包打开一看什么呢，一白纸包，哟，白纸包又打开一瞧，还白纸包，哟，又打开又是白纸包，哎，这越着急身上越这不是刺痒更痒痒，这甲醛秘方嘛玩意儿这里头，打开最后一瞧呢是一小纸条，把纸条拿出来打开一看写着俩字，挠挠。
1: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岳云鹏，
3: 我是孙越。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7: 我说你们二位怎么了，你们二位谁呀，啊
8: 我们俩呀，
7: 啊
8: 是您心里头的两个小人儿，
9: 哎
7: 小人儿，
9: 哎
7: 那你们初五再出来多好啊，
8: 啊
9: 这为什么呀，
7: 嘿我们天津人讲究初五剁小人儿，
8: 哎不是那个小人
9: 啊，
8: 我们俩呀是您心里头两个对立的观点，一正一反，我是正方，
9: 我是反方，
8: 您平时助人为乐积德行善都是按我的想法做的，
7: 对
9: 您平时坑蒙拐骗偷鸡摸狗都是按我的想法来的，
7: 我多的坑蒙拐骗了，
8: 就是反正啊生活当中的事儿都是我们俩给您出的主意，
9: 哎
7: 那好了、现在你们俩给爷爷出个主意吧，
8: 什么事儿啊，
7: 小芳妹妹乔迁之喜， 我想送他的礼物，你们俩出主意，我送他的什么好？
8: 我觉得您可以送
7: 最好不花钱。
8: 那得问他
9: 啊，问我，问我，我没问题，
7: 不花钱。
9: 我这坏主意太多了啊，不就不花钱吗？嗯，我听说这个七里海呀，能钓野生的螃蟹。
7: 对，
9: 咱们上七里海钓他几吨野生螃蟹，给小芳妹妹送去。小芳妹妹不乐疯了都？
7: 是小芳妹妹乐疯了，那七里海也急疯了。怎么了？几吨螃蟹，你上人的抄家去了？
8: 而且我听说七里海啊，环境治理的特别好，树多了，水清了，连鸟都飞回来了，恐怕不让钓螃蟹了。
9: 没那个，没那个，爷，咱不听他的啊，咱们呀，直奔七里海。
7: 哎，走，
8: 走，走，走。对我眨眼睛，哎呀，鸟儿唱歌给我听。
7: 小妖精，哟，这什么妖精？这是
2: 妖精干嘛啊？我是这的鸟，
7: 鸟，
2: 鸟类保护志愿者。哦，
7: 你一定偷吃人鸟食了。你有200斤吗？
2: 谁二百斤？谁二百斤？谁二百斤呢？
7: 那你
2: 250。
7: 哦，你是250，是的，同志啊。你贵姓啊？
2: 我姓谷，您叫我谷子就行啊。
7: 是喂鸟都得用谷子。
2: 哎呀，老先生啊，您别给我们在这捣乱。
7: 怎么了？
2: 您看眼前这片湿地没有啊？现在禁止游人入内了，过去啊好多人上这钓螃蟹来，现在都不让了啊。您是干嘛来的？
7: 我钓螃蟹来了。哎，不是，我是那个什么的，那个我是那个钓那个八条腿的志愿者。
3: 爷，人不让钓，咱就走吧
9: 啊！别走啊，爷爷，他说不让钓就不让钓啊！我给您出个主意啊，您呢在前面跟他比划，哦，我在后边替您说，哦，
7: 就跟那演双簧似的。
9: 咱来了，
7: 来试试，
9: 来，哎，我是魏老头，各位跟我熟，谁给我鼓掌，我给谁磕头，
7: 我。别鼓掌，别鼓掌，别起哄了，干嘛呀？磕头啊？
9: 不是啊，
7: 我都快80的人了，我随便磕头啊？再说这个地是什么地？
9: 什么地？
7: 湿地。哦，你看这泥多软和。
9: 是。
7: 我要一磕头，脑袋背不住，陷在泥里头了。正好来个螃蟹，他也纳闷儿，哪来一大肉球啊？回来我螃蟹没钓着，我在喂了螃蟹，
9: 啊，就是喂肥了再钓，
8: 再钓什么钓什么钓，出了什么馊主意你这？
9: 你出一个主意，
8: 我不出，
9: 吃螃蟹有你一份，
8: 我出一个。
7: 爷爷，哎，
8: 您得硬气点儿。
7: 我硬气点儿。
8: 您都快80了，您怕谁呀？
7: 我不怕。
8: 听我的，
7: 来双簧。
8: 对，
7: 来走。嗨，啊。
10: 我进去吧，嗯，你让我进去吧，嗯，你让我进去吧。
7: 行了，别冷了，我这80的人，我跟人犯贱呢。
8: 不是啊，那这螃蟹
7: 不钓了，保护湿地从我做起。
2: 啊，不钓了，先生啊，您还进去吗？
7: 不进去了。
2: 哎呦，您怎么不进去了？
7: 我怕进去也成250了。哎，这。
2: 您说谁呢您？哎，那位先生，您留步留步。哎
7: 哎，我们哎，二位，不，看来咱这螃蟹是钓不成了。哎，
9: 是啊，啊，这个螃蟹。
7: 你们俩想想，那小芳妹妹那礼物可怎么办呢？
9: 没问题。小芳妹妹她那新家，我看有一后院。
7: 有啊，
9: 她不得弄点石头点缀一下吗？
7: 是啊，
9: 哎，咱们呀去石头村。哦，
8: 你想买点食材？嗯。
9: 咱们捡点食材，买点食材不得花钱吗？爷爷说了不能花钱，
7: 这主意好。
8: 爷爷您不能这样啊！
7: 咱们直奔石头村，
9: 直奔石头村。哎呀，
8: 孩儿呀，哎，爷爷，哎，您看这家没有啊？门口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新农村风景如画，果然不错，
9: 下联是老板娘美若天仙，实在难得。
7: 你再看横批啊，二姐农家乐。
8: 老同志啊，那是人招牌。
9: 爷爷爷爷，咱甭管是不是横批啊，就冲这下联儿，这老板娘美若天仙，咱得进去瞧瞧去。
3: 瞧瞧去，
9: 走走，
3: 咱们得瞧瞧。
2: 哎呀，我说这是谁呀？光在门口聊天也不进去坐坐呀？
7: 我您是？
2: 我就是这美若天仙的老板娘啊。
7: 这还美若天仙的，我看他像赤脚大仙。
3: 咱快走，快走，
9: 别走啊！您不想白拿点石头了？
7: 想啊！
9: 你白拿点石头，你跟人套套近乎去。
7: 不花钱，咱得忍着点。
9: 跟他聊聊去，
7: 忍着。您贵姓啊？
2: 哟，干啥还贵姓？您叫我小骨头就中。
7: 我看你不像小骨头，
2: 那我像
7: 大肥腰。
2: 哎呀，老爷子，您说话是真有意思呀！
7: 别坐了，一会儿那房都塌了。哎呀，
2: 老爷子，啊，上我们这儿您是做啥呀？
7: 我问您，这哪有石头啊？
2: 哟，石头啊！啊，我们这儿早就不做石头生意了，那样破坏环境。没有，
7: 你看石头没有了。
2: 没有。
9: 他说没有就没有啊！我给您出个主意啊，咱们还来双簧，
7: 还来双簧。
9: 我在后边替您说，
7: 还来双簧。
9: 来
7: 来，
9: 是，我是魏老头，各位跟我熟，谁给我鼓掌，我给谁磕头。咱们
7: 行了，别鼓掌了，
9: 先给。
7: 姐，和您不会别的，就会磕头。那就别起哄了，说什么呢？
9: 不是，
2: 我这老先生啊，我得跟您说明白喽。
7: 说什么？
2: 您就是磕不磕头啊？我们这也是没有石头了，现在都提倡啊保护环境，不许开采的。
8: 听见了吗？
7: 那可
8: 没招了吧？关键时刻还得看我的。我给您出一主意，
7: 爷爷，
8: 怎么着？您看他这磨盘，
7: 看见了？
8: 这不是石头的吗？
7: 啊，对呀，
8: 把这要走啊，
7: 也行。
8: 还来双簧？
7: 还来双簧？
8: 走，
7: 来，
8: 嗨，小骨头。把磨盘给我吧，给我吧。
7: 行了，别玩这个了，
8: 这磨盘我这拽来拽去，你拿我当驴啊？
2: 啊！我说老爷子，您别着急啊！我跟您说，我们这个地气啊是真没有石头了。现在您要想要石头啊，您上别地儿瞧瞧去啊！我这也招待客人来人了，您好，欢迎光临。我就是美若天仙的老，你别跑啊你啊！
7: 二位，石头也完了，咱这小凤妹妹的礼物可怎么办呢？
9: 全怪你的啊！净给爷爷出这馊主意啊！让爷爷驮石碑呢？嗯，
8: 我让爷爷驮石墨，没让爷爷驮石碑。
7: 对，驮石碑的那是王八。哎。
9: 爷还认了，你看
8: 你都把爷绕糊涂了。
9: 谁把爷绕糊涂了？我爷才不糊涂呢。你爷也糊涂。
8: 你爷也糊涂。
9: 你爷糊涂。
8: 你爷糊涂。
9: 你爷大糊涂。
8: 你大糊涂。
9: 你爷糊涂车子。
7: 你们俩是我爷爷行吗？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掰扯这个事儿，咱就赶紧出主意怎么样给小峰妹妹又买到了礼物，而且还要不花钱。哎呦
9: 老同志，您不糊涂啊？
8: 这天爷
9: 知道不花钱的事儿。
8: 我给您出一主意吧。
7: 什么主意？
8: 现在啊生态环境改善了啊，咱天津小站道又回来了，咱去小站呢。
9: 哎呀，哎，这主意好。
7: 是啊，
9: 咱们上小站让他白送咱们点稻米。
7: 对，
8: 直奔小站。哎，
9: 奔小站。
7: 让他小点声，我听完这歌行不行啊？
2: 哎，那大爷，怎么着？带点咱小站稻米回去，租一份，别地儿没有啊！
7: 好家伙，您这底气够足的。
2: 那可不呗，
7: 您这吃小站稻米吃的。
2: 好嘛，不光我自个儿啊，我哥哥。
7: 你小点声，小点声，我心脏不行，小点声。
2: 我跟您说啊，我大哥，我二姐，都是吃咱这小站稻长大的。
7: 哦，哎，你贵姓啊？
2: 我姓谷，叫小谷就行。哦，
7: 你也姓谷啊？
2: 没错。
7: 你大哥是不是在七里海做志愿者？
2: 啊，对。
7: 你二姐在石头村干那个
2: 农家乐。对，您真知道的。
7: 那知道，我还知你二姐小名啊，叫小骨头。
2: 哎呦喂，大爷，您跟我们家人可太熟了啊。
7: 那是啊，
2: 哎，不对不对，我看您也眼熟，
10: 是吗？

0: 您说相声的魏文亮对吗？
1: 哎，对对对对，
0: 哎呦，
2: 真是的，
1: 反正是
2: 熟人好办事儿啊。
1: 干嘛呀？
2: 赶紧提送米那茬啊。
1: 对呀，
2: 白拿呀。
1: 既然咱这么熟悉了，我送你一袋米怎么样啊？
2: 不不不不，爷爷，人这儿这么多米呢，是不是不缺咱们的米？不是说您送他米，是让他送咱们米。
1: 对
2: 对，
1: 既然咱这么熟悉了，你送了我一粒米，我尝尝怎么样？
0: 我说您是蛐蛐儿啊？
1: 哎，怎么蛐蛐儿？
0: 那一粒米您够吃的吗？
1: 那不对呀、啊，那歌词里有这个表达呀。
0: 怎么唱的？
1: 嘿，每天多吃一粒米，
2: 都要说声对不起。
1: 晚上弟弟看屋里。燃烧你的卡路里。
0: 我说大爷，你这寒碜谁呢？
1: 怎么了？
0: 一上来就想白要我的米，还要燃烧我的卡路里，这是干嘛呀？你看看看看看看咱这米
1: 啊
0: 真正绿色环保无公害。
1: 那你这米多少钱一斤呢？
0: 哦，我们这米
1: 啊
0: 不论斤论股。
1: 怎么论股？
0: 250一小股，哎，1000斤一大股。您是来一小股呢，还是来一大股？
1: 我当然要一大股了。
0: 好。

0: 站来了一二三个呀，光要稻米我不花钱呐、啊。
1: 怎么样？太好了！
2: 你不白给，
0: 那我白唱了。
1: 我也没让您唱啊。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大鼓，不是您这个大鼓。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嗯。您想白要点米
0: ？Yes。
1: 还 Yes 呢？还。得了。嗯。我出个主意吧。
0: 怎么着？
1: 您再来一个。您再来个节目，我给您搓米去。
0: 还来个节目，
3: 没问题，没问题的，也来个双簧吧，来，我是魏老头，我现在磕头，
0: 我倒霉，我倒霉就双簧上了，还来双簧的，
3: 你来一个，
0: 出个主意，
4: 爷爷，哎，回家，
0: 回家，
3: 别，你回家了又，哦，咱米也没有白拿着，是吧？咱螃蟹也没钓着，石头也没捡着，能空着手回家？
4: 但是咱今天转了这么一大圈，认识这三个人，不是给咱介绍了天津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吗？
0: 是啊，巨大变化是变化，那这三位没变化呀。
1: 我听半天，我也听明白了。
0: 怎么着？
1: 您是想撒点东西给人送礼？
0: 没错。
1: 嗨，您糊涂了。
0: 怎么了？
1: 您干嘛非得给他送去啊？您就不能让他过来吗？哦。您就把今天看见的这些个美景，见到的这些改变，都说给他听听。他要是喜欢，您带着他上劲儿来呀。
0: 哎呀，这主意好啊，
1: 对不对？
0: 可是我不会说呀。
4: 没关系，我们替您说呀。哦，这就叫七里海点赞志愿者，
3: 石头村开启农家乐，
1: 高科技小赞稻米多。
4: 爷爷，您这一天
0: 鸭子孵鸡
5: 白忙活。
6: 大家好，我是于谦，
7: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8: 我是岳云鹏，
9: 我是孙越。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3: 还有一个就是评剧。
14: 评剧，
13: 评戏呀，大伙儿都知道，评戏其实一开始没有这个花脸这个行当，哎，
14: 过去就是旦角儿，
13: 对，后来呢，有一位大师，这个把他移植过来，魏荣元魏老师，
14: 行当就全了，
13: 功德无量，
14: 对，
13: 有那么一出戏叫《铡美案》，
14: 哦，这包公唱段，
13: 又叫《秦香莲》，这段可不好唱，
14: 评戏的，
13: 为什么呢？啊。走的是这个脑后音，
14: 就共鸣嘛，
13: 鼻腔共鸣，走脑后，声音位置比较靠后，
14: 对对，
13: 哎，是这么个，我简单给您唱两句，
14: 哎呦，我们听。

0: 就会这一句。
1: 大喘气，你这
2: 当然这些，您说我唱还行。嗯，我最喜欢的，得说是唱歌。哦，我特别喜欢唱歌，
1: 演 rap 什么的吗？
2: 那不，
1: 也那样吗
2: ？rap 我最近也学过，但是我好像不太能接受这种风格。
1: 那你喜欢什么？
2: 我喜欢的，我说了，我不是指这些。
1: 那你最喜欢的？
2: 最喜欢的很多，我挨个给您介绍一下。
1: 啊，挨个说。
2: 哎，挨个，挨个给您说一下，先拿这个歌来说，无分两大体系，就是新歌老歌啊。咱先说这个新歌，
1: 新歌，
2: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有喜欢的几个人，
1: 您说一说。
2: 先拿第一位来说，大壮
1: ，
2: 你看我可能一提您有点陌生，但是您在座的每一位都听过他唱的歌，
1: 《枪毙刘汉臣》。你不是说壮壮，我最了解
2: 了。你这种人，不是壮壮，是大壮壮，大壮
1: 是谁呀？
2: 就是比你呀、啊，你这个人，你
1: 比壮壮还要壮，
2: 对比壮壮还壮，就是大壮是一个歌手，
1: 哎，代表作有没有？
2: 代表作有，怎么有首歌叫《我们不一样》，他唱歌就有一种那个。就声带撕裂的感觉，他有一首
1: 撕裂，
2: 有一首歌也是在这个软件上特别火，叫《伪装》，简单给您唱两句。
1: 好，
2: 我伪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听天由命般的在路口故意走散。
1: 没错，
2: 你伪装得很不安，遗憾心酸，却早有打算。
1: 不错，
2: 大壮，
1: 你呀、啊。
2: 就是比较撕裂的这都不算撕裂的，
1: 还有更撕裂的，
2: 还有更撕裂。哎呦，大伙儿，而且每一个人都刷到过，
1: 听过吗？
2: 都听过，就那个一听就有，就那。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爱情的唇永远不。你怎么没跟我一起听？
1: 怎么那么撕裂呀、啊？
2: 不是歌吗？不就这火了吗？不就通过这个火了吗？
1: 你这搁撕裂的这玩意儿，你又没有愈合的。你温柔一点，
2: 明白您这个意思。
1: 优美的，
2: 就那个伤口啊，愈合了，哎，后了嘎吱，那会儿痒痒的时候，就那会儿温柔的，
1: 对，
2: 有吗？有这么一位歌手，
1: 谁？
2: 李老师。
1: 李老师，
2: 李老师，李先生，
1: 牛肉面。
2: 我，哎呀，你是饿了，
1: 李先生，
2: 你后台吃仨巨无霸，你真是
1: 没听说过，
2: 你还饿是？
1: 头一回上演，不得多吃点？
2: 不是你这个人。
1: 不是，您这李先生
2: 是谁？李玉刚。哎，人家这个嗓音比较特殊，
1: 阴柔之美。
2: 对，我们呢，就行话就是左嗓，就是假嗓子，
1: 立嗓。
2: 哎，对，哎，特别细腻。
1: 你能
2: 模仿女生？
1: 能学吗？
2: 我给您简单来两句，当然学的也不怎么样啊，就别起太高了。有一首歌叫《清明上河图》。
1: 嚯，
2: 哎，这首歌给您来，
1: 真不简单，
2: 直接就副歌了。他那个媚气我来不了，
1: 你就来这嗓音就行，
2: 就细腻的。

0: 藏龙卧虎这德云社啊，
1: 假嗓子
0: 真好。
1: 哎，这就是比较优美一些的。
0: 对对对，
1: 就是这种歌。您说我唱了半天，我喜欢吗？我不喜欢，
0: 还不喜欢。
1: 我最喜欢的一个人
0: 是什么？
1: 薛之谦。哎，我特别喜欢他。
0: 谦儿大爷，
1: 谦儿。你太客气了，你啊，你太客气了。他所有的歌我基本都会。哦，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我们互相关注了。
0: 是啊，哎呦，这很新鲜，你俩都相互关注。
1: 哎，你也很好奇。
0: 惺惺相惜，
1: 不是惺惺相惜啊，他怎么不亮他的吗？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听他的歌。为什么呢？喜欢研究他唱歌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不张嘴。
0: 不，什么叫不张嘴？
1: 也怨我没说清楚。人家唱歌是用气，用气把每一个字推出去，基本不像。

0: 咱要是唱歌大口型咩咩咩妈妈妈，你看像咱这个对不对？
1: 谁唱歌咩咩咩妈妈妈？谁那么唱啊？都拿气拖着，
0: 你不怼我会死啊。这个薛之谦，他唱歌很好，模仿也是用气，我给您学一段。
1: 哎，你模仿。
0: 有一首歌叫《李九春》，特别的好听。唱
1: 他还给我写歌了吗？
0: 有啊。
1: 具体的呢？
0: 丑八怪吗？
1: 这谁丑八怪、
0: 啊？简单给您唱两句。
1: 就这歌你小一小，
0: 您看是不是不动嘴、啊？
1: 哎，好。
0: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

0: 花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
1: 不错，
0: 薛之谦，
1: 您是真有天赋。
0: 刚才我把这个手挡上了，您再仔细看是不是这个不动啊，很少触碰啊，
1: 就是嘴唇不碰。
0: 对，很少用气往外推。如果世界漆黑，第一个字如您就听不太清。手手，哎，他是这样。如果世界漆黑，用气。如果世界漆黑，你看都没碰吧，对不对？
1: 您先等会儿，等会儿。就是他这几个字儿都不碰嘴唇。
0: 哎，对对对。
1: 如果世界漆黑，如果世界漆黑，我问问你，这字儿哪个用碰嘴唇？它本身就碰不上啊！你要说碰上的，你不碰嘴唇，你厉害，你给我唱一个《八百标兵奔北坡》。唱一个，对不对？废话，他原来就不碰上。
0: 你这个人，你这是强词夺理。我告诉你，
1: 夺不了。您这是骗人吗？这
0: 那其他的很少的歌，他这嘴也是确实基本能很少碰就很少碰。
1: 就他这用气托这特点，
0: 对不对？
1: 我明白。
0: 那这是新歌，老歌我也喜欢。
1: 你这岁数还喜欢老歌？
0: 老歌有啊。
1: 喜欢哪个？
0: 最经典的《涛声依旧》。哇。老歌特别老，
1: 经典。
0: 哎呦，这个唱起来那个韵味很足，
1: 对，
0: 而且非常的优美，在优美之中，您还能听见阳刚的一面，
1: 是吗？
0: 简单给您唱两句啊，这个《涛声依旧》，毛老师唱的，
1: 毛老师，
0: 毛不易老师，
1: 哎呦，不是，那是新歌了，
0: 那是新歌了，
1: 毛宁，
0: 毛宁老师唱的，特别的好听。带走一盏渔火，对，你看，感觉
1: 是是是是，
0: 让他。

0: 眼前，您听，
1: 不错，
0: 很优美，
2: 真美。
0: 所以我认为
2: 韵味十足啊，
0: 这个调写得好听，
2: 对，
0: 词儿其实啊都不用配这么好听的词儿，
2: 不行，
0: 不是真的，只要这个调很优美，很舒服，任何词儿全能套，
2: 不可能，
0: 调非常优美嘛，
2: 词儿也得美，
0: 不一定，
2: 啊，
0: 他这个调很好听，
2: 拿什么词儿套都一样味儿，
0: 随便一唱就陶醉。
2: 那不可能，
0: 随便来啊。
2: 那我给你说个歌，
0: 我怕你这个，
2: 你把这词儿揉到这里能唱吗？
0: 来呀，
2: 我也给你说一新歌，
0: 来，我怕你，
2: 新歌行不行？
0: 无所谓，新歌，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我，要不咱俩这叫代沟呢，真的。
2: 怎么叫代沟呢？
0: 多大了还玩水？你这人，我告诉你，
2: 那歌经典不经典？
0: 荡起双，这太好唱了。
2: 你不说什么词儿都能唱？
0: 因为他怎么说？他是他大体都是优美的。随便一套就套进去了，
2: 你试试，
0: 这太简单，让我们荡着，
2: 你不信
0: 啊，让我们荡，让我们荡起双桨，哦，好，
2: 就这歌的时候，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0: 这

0: 浪，这有什么难的？啊、这有什么难？这
1: 小子
0: 太简单了，
1: 这
0: 换一个，
2: 来，随便。
1: 你也打不过我吧？
0: 试试。
1: 什么叫试试？
0: 咱一会儿到后台把衣服脱了，咱试试。
1: 甭到后台，
0: 咱就练起来。
1: 谁要跟你打架了？
0: 那你说你打不过我，我也没试过。
1: 就那歌。

0: 某软件那歌，
1: 某软件，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那个，打不过我爸就是这么强大，就那个，就这歌，就这词儿能套这里吗？
1: 你是认真的吧？
0: 我是认真，你不说什么都行吗？
1: 行，不就这，这有什么这？
0: 对不对？
1: 哎呀，这个哈哈哈哈，
0: 后悔跟我合作了？
1: 我不后悔，这有什么的？你等着台下的，这个是哈。我感觉一下，哈哈哈，是吧？前面哈，哈哈哈，啊哈哈，你打。

0: 我就是这么强大，啦啦啦啦啦啦啦，你被我打败啦。
1: 你呵呵呵呵，说有什么？你还有身段，你这
2: 小镜头，你看还挺好。
1: 你
2: 呀，你这不叫改歌吗？
1: 改歌那也有局限性，
2: 你不能这么改。
1: 那应该怎么改？
2: 我给你改一个。
1: 您还能改歌？
2: 改一个，
1: 拿回试试。
2: 那当然了。
1: 行啊，
2: 今天不是玲珑专场吗？
1: 当然了，
2: 对不对？
1: 嗯，
2: 改一歌送给他们。
1: 给他们的
2: 大伙儿保证欢迎，
1: 来回试试，
2: 那肯定的。
1: 看你这来，
2: 是不是我们同门师兄弟？
1: 那当然了，
2: 开专场，
1: 你有头九的，
2: 唱给张九龄，
1: 嗯，
2: 好不好？
1: 好啊，
2: 粉红色的回忆，是不是？嗯，团长，
1: 来呀，
2: 改得好。夏天，夏天悄悄过去，黑的只有你，你的搭档像泡了福尔马林。等到秋天萧瑟的风里，你俩站一起，就像有奶巧克力。
1: 这都什么歌？这都
2: 送给这二白家黑
1: 花。这您改的歌啊？
2: 怎么样？
1: 一点都不如我这个。
2: 你还能改呢？
1: 我当然了，有一个就绝作。
2: 是不是？您呐，这对春联是不是听多了？
1: 绝作，那叫绝对儿，那叫
2: 绝作，
1: 绝作，
2: 压箱底儿的，
1: 那必须的。
2: 怎么改法的？
1: 我改了一首老歌《冰雨》，
2: 刘德华的《冰雨》。
1: 那当然，刘老师大伙儿都知道，冰雨副歌大伙儿都会唱、
2: 嗯。
0: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嗯，
0: 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身影无情在身边徘徊。
1: 都是大伙儿都知道，我也改成了天津快板儿。
2: 您这不叫改，您这叫嫁接呀、啊。
1: 对了，你。
2: 两种曲艺形式
1: 没问题呀、啊，完美的结合，大伙儿还开心，
2: 是吗？
1: 天津快板大伙儿都知道节奏，噔个儿立根儿噔，噔噔个儿立根儿噔，
2: 哎，
1: 您听好了，有小孩的抱住了啊，
2: 好嘛，听您这个
1: 哦，冷冷的冰雨呀、啊，在脸上呼啦啦的拍，
2: 哎呀，
1: 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
2: 火，
1: 眼前的色彩呀、
2: 啊，
1: 忽然被掩盖。你的身影无情在我身边徘徊，哦，最爱的女孩，
2: 就这个。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0: 一个好的优秀的相声演员应该熟练掌握这四门功课，说学逗唱。所以说我让你看看郭麒麟到底有没有基本功，尤其这个贯口整个中国相声界应该只有我一个人掌握，或者说自我之后再掌握全是听我学会的，我完全可以放这个话。所以说我这次把我这个儒家绝学配合着我对那些个文学家的敬仰，我用最后的这个贯口向他们致敬。
11: 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
12: 哎，
11: 好多观众都熟悉我，
12: 嗯，
11: 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
12: 哎，
1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2: 您说这话呀，
11: 啊，
12: 就是太对了，
11: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
12: 哎，
11: 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12: 干嘛？
11: 我别说了吧。
12: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11: 我最大的愿望啊，
12: 嗯，
11: 文史。文学历史，
12: 文学历史啊，
11: 喜好文学。我
12: 啊，
11: 大文学家。
12: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11: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12: 啊。您说，我听听。
11: 比如说啊， 走马观碑。
12: 这说的您啊，
11: 我就是我，
12: 拉倒吧。嗯，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11: 怎么？
12: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1: 就这个，
12: 过目不忘。
11: 我也行啊。
12: 你也能走马观碑？
11: 我问你个问题啊。啊，马快火车快？
12: 那肯定是火车快啊。
11: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12: 动车呀，
11: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12: 这碑文是
11: 南京，
12: 走去。
11: 倒背如流，京南。
12: 这是站牌子，
11: 我记下来了。
12: 字儿比你还大呢，
11: 这是我的能力。
12: 您这，
11: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12: 还有什么呀？
11: 还有能力啊。啊。牧石群羊，
12: 这也不是您啊。
11: 这谁呀？
12: 这还是苏秦啊。嗯，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1: 我也行啊。
12: 你也可以啊。
11: 随便啊。啊，内蒙，嗯，找一片山坡，嚯，我站在山脚下，嗯，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12: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1: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12: 行行，
11: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
12: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1: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12: 这能力，
11: 这是我的能力。
12: 没听说过，
11: 喜好文学。嗯，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啊。嗯，练字。
12: 哦，您练字也可以。
11: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12: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就说书法就完了。
11: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12: 墨笔字，
11: 太对了。书法，嗯，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12: 写字帖，
11: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啊，欧柳颜赵，
12: 没错。
11: 欧帖，哎，欧阳询的字帖。哦，哎，我写赵帖，嗯，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啊，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
12: 刻苦。
11: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12: 您这叫
11: 郭帖。哎，我这个
12: 什么馅儿的？
11: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12: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你知道吗？
11: 才韭菜鸡蛋，
12: 那叫锅体。
11: 锅体，
12: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1: 当然了，嗯，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12: 这话对，
11: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12: 得临摹呀。
11: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12: 谁呀？
11: 元代的，嗯，啊，一位大文豪，哦，叫马致远。
12: 这人我还真知道，
11: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12: 对对对，
11: 家喻户晓嘛。哦，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嗯，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12: 叫什么？
11: 叫写的是马字。知道吗？
12: 马字，
11: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12: 对，
11: 投名师访高友
12: 有吗？
11: 北京前门外啊，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12: 还真有，
11: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12: 你看看，
11: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哦，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啊，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去。哎，先练，在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12: 这是王麻子，这是什么乱七八糟？
11: 什么都不懂，
12: 磨剪子抢菜刀。
11: 后来学3年出师了啊，临走之前

0: 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1: 怎么写的？
0: 上联写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1: 真不错。下联呢？
0: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1: 这横批是
0: 我爱张小泉。好，
1: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0: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1: 应该踢死你。
0: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1: 你应该好好学
0: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1: 都有谁呀？
0: 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1: 谁呀？
0: 鲁迅先生。
1: 哎呦，
0: 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 你看看，
0: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1: 你还真看过，
0: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而且我问你啊，
1: 您说，
0: 都说鲁迅，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1: 没错，
0: 他本名并不姓鲁。
1: 是，
0: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1: 我太知道了
0: 啊！
1: 鲁迅本名姓周，
0: 这话说的对。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1: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0: 周树人先生，我特别的崇拜。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1: 谁呀？
0: 叫老啥。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1: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这就您都记错了。
0: 那都是我的楷模，
1: 您应该学习
0: 啊。不光这些个
1: 啊，
0: 年轻的，
1: 哎呦，
0: 我也认识。
1: 年轻的认识谁呀？
0: 比如说咱们上海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1: 叫
0: 韩寒。
1: 这发音有问题。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0: 怎么
1: 人叫韩寒？
0: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1: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0: 韩寒，
1: 哎
0: ，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1: 他理你吗？
0: 这凭什么不理我呀？
1: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0: 没有
1: 啊，
0: 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1: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0: 互相仰慕。
1: 哎呦，
0: 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
1: 哦，
0: 哎，我问你，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1: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0: 喽，真的。
1: 哦，
0: 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1: 你们用烽火台啊？
0: 没有，我们写信。
1: 哦，书信往来。
0: 哎，
1: 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0: 随便拿一封
1: 啊。
0: 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1: 怎么写的？
0: 打开一瞧，
1: 嗯，
0: 我给你念念啊。
1: 来来来，
0: 这么写着啊。
1: 嗯，
0: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0: 不信任。
1: 说话这么省呢？
0: 文言文，文言文。
1: 哦，见字如面，
0: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真好。
0: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1: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0: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1: 可能跟您开玩笑
0: 啊。这落坎韩寒，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1: 哦，这叫您过去，
0: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翻过背面一看，背面还有字儿，
1: 写的是
0: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1: 这干嘛呀？
0: 这是主题。
1: 哦，
0: 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1: 哦，这是个标志。
0: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
1: 嗯，
0: 我不能坏人家规矩。
1: 怎么着？
0: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
1: 啊，
0: 到那儿去了。
1: 嘿，
0: 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
1: 啊，
0: 好几千人呀。
1: 哎呦，
0: 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1: 为什么呀？
0: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1: 怎么呢？
0: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诉我呀，
1: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0: 哎呦，给我臊的呀！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
1: 哎呦，
0: 知道我有学问
1: 啊，
0: 怕我超过他。
1: 哦，
0: 不过我放心。
1: 怎么着？
0: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1: 你得了吧你！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 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0: 好，杨永祥，
1: 什么玩意儿啊？
0: 你这么说我是吧？
1: 对了，
0: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
1: 哎，
0: 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1: 没听说过。
0: 我说一，你听听。
1: 我听听这个。
0: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吉，字羽，目生重瞳，板肋虬筋，力能刚鼎。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知己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就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撵御萧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也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既恐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天王我楚命当君，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 好，这还真有学问。
0: 怎么样？哎，
1: 啊，
0: 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1: 怎么呢？
0: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 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0: 你掉一个试试。哎，
2: 今天那个郭麒麟算是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基本功，也不知你们各位听明白没听明白，喜欢不喜欢啊？挺好，那个今天有这么一个好玩的事得跟你说说。
0: 我听听。
2: 我们导演组啊，这个征集了很多网友的问题，他让我来问问你，而且呢有一个要求，说快问快答。
0: 那坏了，
2: 好不好？
0: 行。
2: 身高多少？
0: 1.70米。
2: 体重多少？
0: 60。
2: 穿衣服爱穿名牌吗？
0: 有什么穿什么。
2: 哎，这点他随我。喜欢什么风格的女孩？萝莉还是御姐？
0: 哎呦，御姐吧。
2: 哦。现在有女朋友吗？
0: 没有。
2: 之前有过几个女朋友？
0: 仨。
1: 啊？不，
2: 第一次谈恋爱什么时候？
0: 14。
2: 14，我的天哪！有没有把女生带回家见父母？
0: 没有。
2: 哎，我见过一个，我想起来了。
0: 不。
2: 今天的复活赛啊，这个张小斐同学回来了啊，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吗？
0: 姐，第二期我没保护好你，这一期看我的吧。
2: 梁小强，他说这话什么意思？
1: 就是看我的吧。
3: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

0: 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10: 主要说我
9: 了不起，
10: 不敢当。
9: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
10: 哎，
9: 如意
10: 是我。
9: 相声说得好，
10: 我们这不用
9: 真的啊。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10: 是啊。
9: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10: 为什么呀？
9: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10: 啊，
9: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10: 喜欢相声啊。
9: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10: 哦，现在少了。
9: 人家每天早上7点起床
10: 啊，
9: 去这个公园练功，汤汤汤蒸羊羔，蒸熊掌，蒸凤眼，汤汤汤汤汤练功
10: 啊，报菜名。
9: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10: 对呀，
9: 演员嘛，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10: 哎，这是老话。
9: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10: 您听，
9: 是不是这个道理？
10: 反正确实少了。
9: 哎，但是
10: 啊，
9: 人家就下这功夫，
10: 没这样夸。
9: 很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一样
10: 啊，
9: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10: 是
9: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10: 都念了。
9: 哎，像这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10: 什么呀？
9: 相声才子
10: 啊，倒是这么叫我。
9: 多大的学问！
10: 哎呦，您捧了，
9: 您这是什么呀？
10: 什么呀？
9: 囊肉
10: 啊？
9: 学问？
10: 你说准了啊？
9: 这是学问
10: 啊！
9: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10: 啊。
9: 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10: 跟谁比？
9: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
10: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9: 夸您呢。
10: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9: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10: 差多少啊？
9: 也就18000里
10: 啊。
9: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10: 我是那猴啊，
9: 不许美化自己。
10: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9: 是是是，
10: 我也别说比你强。
9: 对，
10: 咱俩呀，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9: 比试一下，
10: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来一回文字游戏。
9: 可以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10: 好吧。头头说了，咱俩说5个字。
9: 哪5个字？
10: 天桃林香八。
9: 然后呢，
10: 由这5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2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3位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3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9: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10: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9: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10: 啊。
9: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10: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9: 你叫袜子？你
10: 什么叫列子呀？
9: 这举例说明吗？
10: 那叫举例说明。有文化多可怕啊。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7: 您先说一个吧。
10: 头一个字是天，
7: 天怎么拆？
10: 说一大念个天。
7: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10: 哎，
7: 一大念个天。
10: 对了，
7: 谁问谁？
10: 吕蒙问孙权，
7: 三国。
10: 对呀、
7: 啊，问谁？
10: 关羽哪里去？
7: 关公
10: 是
7: 去哪儿了？
10: 麦城宾了天。
7: 哦，
10: 这是三国的典故
7: 啊。
10: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7: 啊。落天，
10: 这我知道啊，
7: 这是三国的典故。
10: 对呀、啊，
7: 关公走麦城。
10: 死在那儿了，
7: 嗯，您是不是？
10: 是啊，
7: 有点意思。
10: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7: 该我说了
10: 啊，
7: 听着吧，
10: 我怎么说？照着我这说呀。
7: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10: 谁问谁？
7: 吕蒙问孙权。
10: 问谁呀？
7: 关羽哪里去？
10: 哪儿去了？
7: 麦城宾了天。嗯，
10: 这记性
7: 好。你看看，
10: 不错，
7: 是吧？
10: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7: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10: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7: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10: 什么意思
7: 啊？
10: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7: 哦，照着您这格式
10: 啊，
7: 我单独再做一个，
10: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7: 您没说清楚吗？
10: 听着吧，
7: 嗯。说一大念个天，
10: 谁问谁？
7: 天
10: 天
7: ，T O A 天
10: ，T O A 天。
7: 说一大念个天，
10: 谁问谁？
7: 谁？豪仙问路仙，
10: 怎么样？不怎么样。
7: 啊，我
10: 头了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7: 不是，
10: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鲁仙呢？
7: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10: 啊，
7: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10: 这我看过呀，
7: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10: 白鹿童子。
7: 对呀、啊。
10: 梅鹿童子。
7: 你知道这俩人啊？
10: 哦，你说这两位呢？
7: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10: 是谁？
7: 豪仙问鹿仙。
10: 那问谁呀、啊？
7: 问。问南宫哪里去？
10: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7: 弹簧干嘛呀？
10: 干嘛还逛一下呀？
7: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宫嘛、啊，南宫哪里去？
10: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7: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10: 啊？
7: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背头，大脑袋。
10: 哦，就那老寿星，
7: 大脑袋老寿星啊！
10: 哦，他们一头一带的。
7: 当然了，
10: 他去哪儿了？
7: 去哪儿了？
10: 啊，
7: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10: 哦，南天门。
7: 南天门的故事。
10: 哦，
7: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10: 嗯，
7: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0: 不是，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7: 嗯，再来，
10: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7: 第二个字是
10: 桃。
7: 桃，您先说。
10: 说穆赵念个桃，
7: 谁问谁？
10: 许褚问张辽。
7: 嚯，还是三国。
10: 哎呦，听出来了，
7: 这有点意思啊。
10: 还跟您这么说吧，
7: 嗯，
10: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7: 不出这本书了，
10: 就有这把握。
7: 嚯，您是许褚
10: 问张辽？
7: 问谁？
10: 问蒋干哪里去？
7: 哪去了？
10: 相府献寿桃。
7: 嚯，
10: 蒋干献桃、
7: 嗯，
10: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7: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10: 哎，
7: 蒋干献桃
10: 是，
7: 哎，拍马屁吗？
10: 啊，这你往那边葫芦啊，
7: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10: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7: 啊，又该我了
10: 啊！
7: 行嘞，说穆赵念个桃，
10: 谁问谁？
7: 仙鹿问仙毫。
10: 那问谁呀、啊？
7: 问南极翁哪里去？
10: 啊，这南极翁是
7: 没记住啊？
10: 谁呀、
7: 啊？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背头，大脑袋。
10: 还是这老寿星？
7: 大脑袋老寿星啊？
10: 还是他是吧？
7: 对呀、啊。
10: 这回去哪儿了？
7: 去哪儿了？三月三
10: 啊，
7: 赴蟠桃。
10: 哦，这回是姚知会。
7: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10: 对，曹孟德。
7: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
11: 错
7: 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啊、
10: 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7: 我踩着你呢。
10: 哎呦，行行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7: 第四个字是
10: 香。
7: 您先说
10: 说何日念个香。
7: 谁问谁？
10: 鲁肃问周郎。
7: 问谁？
10: 刘备哪里去？
7: 哪儿去了？
10: 甘露寺降香。
7: 哇，
10: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7: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10: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7: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10: 啊，
7: 香去吧。
10: 香。
7: 说何日念个香？
10: 谁问谁？
7: 豪邦问路邦。
10: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7: 哎，你没听 啊？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10: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呀、啊？
7: 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儿论辈儿收徒弟。
10: 嚯、哦，
7: 豪邦问路邦，
10: 问谁呀、啊？
7: 问。
10: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7: 啊？
10: 怎么样？
7: 怎么不问了？
10: 头晕。
7: 不成，我晕死你！南京梦哪里去？
10: 你太没羞没臊了！
7: 问吧问吧问吧，去哪儿了？
10: 去哪儿了？
7: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10: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7: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香，咱是说香的吗？
10: 对呀、
7: 啊，这是学问，
10: 甭学问、嗯，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7: 最后一个字是
10: 八。
7: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10: 听好了，
7: 嗯，
10: 说撇儿那念个八。
7: 谁问谁？
10: 唐僧问白马。
7: 停。
10: 怎么意思？
7: 我找到你的破绽了。
10: 怎么了？
7: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10: 唐僧问白马呀。
7: 唐僧问白马呀。
10: 啊、
7: 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10: 是我说的。
7: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了，他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吧，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10: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7: 不对吗？
10: 多新鲜呀！
7: 那是
10: 《水浒》啊！
7: 哦，
1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7: 啊，什么意思？
10: 这是《西游记》。
7: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10: 干嘛改《西游记》呀？
7: 啊，
10: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啥、啊、呀？别去，换换。
7: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10: 我知道你能说呀。
7: 啊？
10: 那不成
7: 啊！
10: 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7: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吧？
10: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鹿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7: 你这你想你你你。你

0: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问谁？
0: 悟空哪里去？
1: 哪去了？
0: 去捉猪老八。
1: 哦，啊，逮猪八戒去了。哎，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0: 对，
1: 听我的吧。
0: 嗯，
1: 好的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豪啪问
0: 豪抓呀。
1: 豪妈，
0: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1: 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鹿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1: 说撇儿那念个八，
0: 大脑袋休息。
1: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0: 我怕你忘了。
1: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你奶奶问你妈。
0: 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1: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0: 啊。
1: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哎，但是
0: 果人
1: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0: 啊，
1: 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0: 那是妖精。
1: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0: 那得算古人
1: 了。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0: 不必，
1: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0: 不至于。
1: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0: 不是，您误会了。
1: 怎么了？
0: 我的意思是说呀，
1: 啊，
0: 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1: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0: 去你的！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10: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9: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10: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9: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10: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
9: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10: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9: 喂，
10: 哎，
9: 你在哪里啊？
10: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9: 啊。我是帅，
10: 哎，
9: 我是帅，
10: 哎，
9: 你在哪？
10: 哎，
9: 傻子，
10: 哎，瞧我答应的时候啊，嗯，
9: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10: 哎呦，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9: 哎呦，你回来了。
11: 哎，我回来了。
9: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1: 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9: 啊，是啊。
11: 嗯，
9: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11: 啊，那我跟你请个假。
9: 要说什么？
11: 请假？
9: 好意思吗你？
11: 怎么了？
9: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11: 我上的可不少。
9: 哎呦，还不少？
11: 那当然。
9: 我给你算一算。
11: 啊，您算呢？
9: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11: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9: 好，一年52个星期
11: 啊，
9: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11: 啊，
9: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11: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9: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11: 啊，那也可以了。
9: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11: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9: 联系业务？
11: 对，
9: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 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11: 怎么了？
9: 拿着俩猫四个二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11: 那天赶上断线，
9: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井你就打黑枪，看见井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1: 那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9: 我就是那警。
11: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啊。
9: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11: 那也可以了。
9: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11: 当然得吃饭了。
9: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11: 我吃饭怎么了？我
9: 蒜不吃。
11: 那口臭啊。
9: 姜挑出来
11: 烧心，
9: 葱吐掉
11: 辣嘴。
9: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
11: 嗯，
9: 坐在那里剔牙。
11: 剔牙怎么了？
9: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11: 您看你也太仔细了呢。
9: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
11: 啊，
9: 你就剩18天了。
11: 喂，这话怎么别扭？这话，
9: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11: 哎，不让上厕所搞不成啊！
9: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11: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9: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11: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9: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11: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9: 元旦你歇一天，
11: 我
9: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11: 啊，
9: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1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9: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11: 哎，她什么事儿啊？
9: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11: 啊，
9: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11: 好嘛，这老头也是，你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9: 念好吧，
11: 啊，
9: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11: 哦。
9: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11: 怎么样？
9: 你得欠他半个月。
11: 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9: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11: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7扣8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9: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11: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9: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11: 对，我们大伙看到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9: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11: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9: 那叫老白干。
11: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9: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11: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得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9: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11: 啊！
9: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11: 不。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9: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11: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9: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11: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9: 好难哦。
11: 嗨，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9: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11: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9: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11: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9: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11: 好难哟。这个，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

0: 们呐。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1: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儿。
0: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1: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0: 你买毕业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1: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0: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1: 因为什么啊？
0: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
1: 啊，
0: 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1: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啊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儿，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0: 是啊
1: 啊，
0: 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1: 真的？
0: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1: 哎呦，他怎么
0: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
1: 啊，
0: 可我喜欢老生啊。
1: 啊，
0: 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1: 这怎么弥补啊？
0: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
1: 哦，
0: 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1: 对呀、啊，
0: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1: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旗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0: 对吧？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1: 那怎么着啊？
0: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1: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0: 那咱们试验试验。
1: 可以，可以，
0: 来来，
1: 是是是。
0: 嗯，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
1: 该什么？怎么了？
0: 唱啊。
1: 唱什么呀？
0: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1: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
0: 哎、
1: 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0: 抓回来就是我唱。
1: 明白了，
0: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1: 您放心，
0: 好吧。
1: 来来来，
0: 再来啊。
1: 哎，
0: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1: 不该一时粗心，

0: 我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差点没给我憋死！哎，
2: 老板
1: 啊，
2: 这还是您来吧。
0: 哎呦，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2: 谢谢您，老板。

0: 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2: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2: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2: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好生活。
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0: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它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颂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 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剑穿越三千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它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

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刘秀在安平县北郭村遇到了一位圣姑，就引来了东海的水，挡住了刘阶从蓟城派来的追兵。刘秀啊，感念圣姑恩德，当了皇帝以后，在安平城里建了一座规模很大的圣姑庙。刘秀当年果真得到过神女的指引吗？后来他又遇到了哪些高人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刘秀遇到圣姑的故事，这呀不过是民间传说而已。在古代，老百姓呢希望得到一代明君，为百姓救苦救难，所以遇到刘秀这样千古难得的英明的君王，许多美好的故事都愿意给他贴金，把西周时代孝德美女也拉来帮着刘秀平定天下。不过这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而刘秀呢正好利用民间这些美好的精神财富来神化自己，所以他当了皇帝之后扩建圣母庙是完全可能的。刘秀渡过滹沱河，继续奔走寻找立足之地，逃到了下伯城西，遇到了一位高人。下伯城在哪儿呢？又遇到了一位什么样的高人呢？这下伯城啊，就是现在河北省深州市东南的下伯镇。这座下伯县城战国时期它就是中山国的城邑，后来被赵国占领，还在这里铸造过下伯的三孔布的一种钱币。汉高祖刘邦的时候设置下伯县，属于信都国，也就是现在的冀州，王莽把它改成了润伯县。更世帝刘玄的时候又恢复了这下伯县的名号。这是一座重要的城垣，它关系到刘秀的生死存亡。刘秀的队伍到了下伯县城，却不敢进城，正在张望的时候，看到一位老伯站在树下。刘秀呢上前施礼，请问老人家，如今这兵荒马乱，何处可以安身呢？老人家说道，我知道你是大汉的大司马，不要到处奔逃了，赶快奔信都去吧。信都太守任光，这位任大人坚决不肯归附邯郸王朗，一直在等待大司马的到来啊。刘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这任光他就在这儿。
6: 刘秀眼前豁然一亮，这一下啊可算是找到救星了。刘秀一行终于看到了光明，想要进城。那么任光是谁呢？为什么刘秀到处找他呢？这位老伯说的话会不会有诈呢？
7: 刘秀要带着人马进城，可是细心的邓禹还是有点担心，主公啊，咱们还是谨慎为妙，小心其中有诈。刘秀坚定地说，不会，如果真是任光，我们肯定有救了。那为什么刘秀如此坚信呢？因为这位任光是他的故交同乡， 仁光字伯清，南阳宛人，他也是刘秀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为人忠厚老实，乡亲们都喜欢他。当年他做过乡官和郡县吏，更始帝刘玄的军队到了他的家乡，看着他衣冠整洁，冠服光鲜，就想抢了他的衣物杀了他。幸亏当时刘秀的哥哥刘盈的部队及时赶到，制止了杀人越货的行为，这可是救命之恩。于是这仁光就率众投奔了刘盈，被拜为偏将军，他参与了昆阳大战。那么既然是刘盈手下的大将，后来仁光跟刘秀也就成了好友。再后来汉更始帝刘玄杀了刘盈，把刘盈的部将遣散各地，就派了仁光到河北做了信都太守。汪郎自命为天子之后，河北许多的郡县都归顺了汪郎，只有仁光不肯归顺他。汪郎派了官吏带着檄文前来传所谓的圣旨，结果这仁光啊挥刀就杀了那个传信的官吏，将他的尸体抛在闹市之中，并告诉老百姓不要相信邯郸王郎的鬼话，那是一个骗子伪皇帝，我们一定要等候大司马刘秀的到来。仁光不但派了4000精兵守城，而且还派人四处打听刘秀的行踪，但是呢一直没有消息。就在这仁光着急的时候，忽然探马来报，报在下伯城附近发现一队人马，行装破烂，惨不忍睹，我们觉着可能是大司马一行正在寻找我们。仁光一听大喜过望，马上命令打开城门，跃上马背，带领着他的精兵出城，就向下伯城飞驰而去。果然仁光找到了风雪中挣扎的刘秀的队伍，急忙引路，把刘秀请到了信都城内，入住到船舍。刘秀呢总算有了个立足之地，再也用不着东躲西藏了。
6: 站稳脚跟，刘秀如何谋划抗敌之战略？发布檄文，仁光怎样率兵攻破唐阳界？
7: 结束了流亡生活，刘秀开始有尊严地思考平定河北的战略。他就问仁光，咱们如今势单力薄，要不你陪我一起到山东去找那城头子路，说服他跟咱们一起抗击王朗，你看怎么样？仁光一听连忙摇头，不可。刘秀问为什么，仁光说这事儿有风险，我绝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那这位城头子路什么人呢？仁光为什么认为是冒险呢？原来啊，这位城头子路是山东东平人，名叫元增，字子路。他和山东肥城的刘许一起在卢城头取兵，所以人们都管他叫城头子路。城头子路和刘许率领着这支队伍在黄河积水之间四处抢夺，部众达到20多万。刘秀等人拥立更始帝刘玄当皇帝的时候，城头子路曾经派了信使去归降，被刘玄呢拜为东莱郡太守，刘许为济南太守，可以说是四个星的大将的待遇。刘秀非常看好这支队伍，但是刘秀北上的头一年，这城头子路啊被他的部将杀害了，刘许取而代之。因为仁光知道刘许的为人和那一群乌合之众的乱象，所以他不敢让刘秀去冒险。听仁光这么一说，这刘秀心里就凉了半截，说咱们兵力太少，怎么能跟王朗这个伪皇帝抗衡呢？仁光胸有成竹地说，兵少不可怕，我们可以快速地招募部队攻打旁边的这些郡县，人都贪财，如果他们不投降，我们就给他们点甜头，用金钱珠宝收买他们，这样就可以招到兵马。刘秀听了是深为感动，有这样深明大义、有勇有谋的兄弟，何愁灭不了王朗呢？于是刘秀就利用更始帝给他封的这个大司马的封号，拜仁光为左大将军，封武成侯， 让他带兵进攻周边的县城。任光啊很有文采，张贴了很多檄文，说大司马刘恭率领城头子路、粒子都兵百万之众来到河北征讨各部反贼。任光就派信使奔驰到巨鹿郡，就是现在河北省邢台市辖区各县。官吏民众得到檄文是激动不已，纷纷的传告，终于派

0: 看到希望了，老百姓能不开心吗？刘秀和任光率领信都军的将士们，在一个残阳如血的傍晚，进入了唐阳县界，也就是现在河北省新河县的地界。等到天黑了，任光啊，命令他的骑兵手持火把在城外飞奔，火光冲天。刘秀呢，命令将士们擂鼓呐喊，声音是惊天动地。守城的那些将士们根本看不出刘秀究竟带了多少人马，所以都被吓破了胆，当天晚上就开门投降了。在十天之内，刘秀的兵力大增，开始攻打其他的城。任光在回师途中用同样的办法攻占了泗县，也就是现在河北省新津西南这一带。这个时候，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另一位高人也出场了。那么他是谁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我们先卖个关子，先到供奉他的一座庙祠里去看一看。
2: 京城百草厅，白家老号，少东家到。啊，
3: 请少东家上香。
4: 京城百草厅，白家老号，东家已到。安国要事，开市大吉，各位东家伙计，务必严守市规。开市。
0: 在著名的电视剧《大宅门》当中，北京白家老号的白七爷每年都要带上他的账房先生一起到河北著名的药都安国去祭拜药王庙里的药王爷，然后这安国的中药市场才能开市。这个故事它确实是真的，在药都安国有一座著名的药王庙，始建于东汉的建武年间，北宋时期拓至新建。这庙门的额上药王庙三个大字，那是清朝的大学士刘墉亲笔题写的。可别看这座庙，它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纪念古代医圣的古建筑群，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河北省那几乎妇孺皆知这处名胜古迹。这座药王庙里供奉的最显赫的药王是谁呢？他呀，既不是传统的医药祖师孙思邈，也不是医圣张仲景，而是刘秀手下的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也是我们河北的老乡大将皮同。后汉书皮同传记载，皮同呢能文善武，精通医理，经常兴医于民间，深得百姓爱戴。死后呢葬于安国的南关，相传他爱兵如子，曾经亲自为他的士兵吸吮化脓的痈疮，还在军中为百姓治病，所以在景兴、晋州、怀鹿等地都有皮匠爷的庙，老百姓啊把他当作医药神仙来供奉。更为神奇的是，相传着皮同他在北宋的时候显灵了，为北宋的皇帝梦中治愈了顽疾，所以皇帝下诏为他建立了这座规模宏大的药王庙。当然那都是后话，相当年这位皮匠爷那可是河北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信都人，也就是现在河北省冀州。他的父亲叫皮吉，曾经在西汉后期做过辽西太守，皮同在王莽的新朝也曾经做过军官，后来归顺了更始帝的队伍。平定王莽之后呢，更始帝刘玄就任命他为合成太守，于是他就来到了下曲阳，就到了我们现在河北省晋州市。当时听说刘秀已经到了他的家乡信都，所以他就急忙带兵前来投奔。这下子刘秀手下的兵力就变得更加强盛，手下人就给刘秀建议说，主公啊，现如今咱们兵强马壮，可以借助这两郡的兵力护送你西还长安，占据他半壁江山，就可以与刘玄分庭抗礼。刘秀一愣，也没了主意。这时候

0: 同出马了。他分析了全国的形势后对刘秀说，天下之民思汉久矣，明公您啊正是汉室宗亲，现如今振臂一呼，天下无不响应。那王朗不过一介匹夫，集合一群乌合之众，居然能威慑燕赵，你若是集中两个郡的兵力去攻打他，必能攻无不克。但是如果您现在要去长安的话，不但会失掉河北，还会让三秦震惊，形势对您非常不利。如果您放弃了河北，河北的子弟们恐怕不愿意继续追随您呐、啊。您西退长安的征途成败难料，因此我主张先利用现有的兵力，联合其他郡县可能得到的势力，在河北抗击王朗。在平定河北以后，大司马有了本钱，我们再做打算。刘秀听了皮同的分析之后，坚定了征讨王朗、平定河北的决心，于是拜着皮同为后大将军，命令他率军出征讨伐王朗。皮同呢，南征北战，一路凯旋，所向披靡，打败了中山守军，占领了定州城。
1: 这时候王朗的信使突然给皮同下战书来了，皮同接过战书一看，原来皮同老家的守将背叛了刘秀，投降王朗。王朗下令将皮同的全家老小全部抓起来作为人质，威胁他说，你若投降就加官进爵，否则的话诛灭九族。这对皮同来说简直犹如五雷轰顶啊，如果就此投降，一生的名节就此化为灰烬，对不起大司马刘公。如果不投降，全家老小性命难保，他定然会背上不孝的骂名。哎，这自古忠孝难两全呐、啊。那么皮同会如何抉择呢？
0: 一代名将在这生死抉择的面前失声痛哭，但是他还是坚定地对信使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刘公乃天下民公，是黎民百姓未来的希望，大敌当前，我岂能为自家父子老小的安全而苟且呢？皮同面对家乡的方向跪拜，叩了三个头，爹娘妻儿叔伯，我皮同对不起你们了。说罢带孝出征，将士们看到皮同的行动，军情激愤，正所谓啊，哀兵必胜。果然皮同的将士们英勇无比，斩杀了王朗的部将。俗话说这好人必有好报，就在皮同带孝出征的过程当中，刘秀和任光的部将奇袭信都城，斩杀叛将，救出了皮同全家人的性命。到了后来，刘秀的大军攻克邯郸，消灭了王朗之后，就封皮同为武义侯。公元25年，刘秀呢在河北的好邑建立了东汉，封皮同为灵寿侯，行大司空事。后来皮同当上了左曹侍中，常常陪伴刘秀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公元30年，这位大将皮同病逝，这是后话了。由于皮同在刘秀征战河北的关键时刻为刘秀把握战局提出了关键性的建议，所以史书当中称皮同为一言可以兴邦之俊杰。
1: 急需人才，奔逃途中刘秀如何巧妙招兵买马，义士相助，河北名门望族为何主动投奔于他？
0: 话说这当年正值刘秀需要人才的时候，又来了两位重量级的人物，他们呢都是河北地区著名的望族，一位是西汉王室的后裔刘植，另一位就是宋子县里的名门望族耿纯。这位刘植字伯仙，巨鹿人，也是刘秀的云台28将之一。他乱世中在山东诸城县的昌城拥兵自保，和他的弟弟刘喜、从兄刘歆等人率领他的宗族和各地的宾客聚兵数千人，占据了昌城。 在刘秀奔逃的途中，刘植呢开门迎接刘秀，并投奔了他。刘秀威任刘植为骁骑将军，刘袭、刘歆为偏将军。后来刘植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长城侯。可惜啊，他在征讨山东密县土匪的时候战死沙场。再来说这位宋子宪的耿纯，他是辅佐刘秀建立东汉的开国元勋，而且是大忠大德的清官贤臣，后世为官的楷模，也被封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这位耿纯字伯山，赵县东北宋城附近的人士。当时那里有一座著名的城垣叫宋子城。关于这宋子城呢，我们在根脉文化当中讲到了商朝宋姓起源的时候曾经讲过它。战国时期这里是中山国的城垣，秦汉时期这里设置了宋子县，这耿纯耿大将军就出生在这里。当年这刘秀渡过黄河到达邯郸以后，耿纯亲自前去拜见刘秀呢，以礼相待。耿纯见刘秀的队伍纪律严明，十分钦佩。当王朗赶刘秀的时候，耿纯就率领宋子老家的宗族宾客2000多人带着棺材投奔了刘秀。刘秀感动的是热泪盈眶，拜耿纯为谦将军，收降了宋子城，又攻下了下曲阳，势力逐渐壮大，达到了数万人。但当时河北的郡国大多数都归附王朗，耿纯唯恐他们家族的宗亲怀有异心背叛刘秀，就寻思着如何保证自己的家族不出叛徒。于是啊，他琢磨出了一种办法来解决宋子耿氏的后顾之忧，这正是刘秀走国磨难多，燕赵名将群英合，慷慨悲壮成大业，抛家舍业正气歌。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6: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6: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8: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6: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9: 哎，看咱们高中贡米啊，我咱高中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6: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夏天来了，冷饮市场上的饮料是琳琅满目，但在几十年前呀，一提到夏天就是北冰洋的天下。瓶身上那憨态可掬的小白熊，汽水那种娇艳欲滴的橙色，还有那种特有的橘子味，是很多人对夏天最亲切的记忆了。一箱箱的北冰洋成了70、80年代人们最喜欢的饮料。不过突然在一个夏天，北冰洋汽水消失了。那曾经一家独大的北冰洋为什么会销声匿迹？回归以后，北冰洋又是怎样寻回了老配方，打了翻身仗？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北冰洋汽水的故事。
4: 1936年，湖北省督军王占元的侄子在当时的北平投资开办了一家工厂，工厂建在中轴线以西的天桥路长街，叫做北平制冰厂。当时呢，王占元也在侄子的厂子里入了股。可是啊，还没等王大公子赚到钱，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日军占领北平后，制冰厂也随之被日本人强行租赁。不过厂子一直是经营不善，最后索性就变成了大仓库了。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4月1日，制冰厂被解放军军管会接收。之后，制冰厂正式恢复生产。不过在头两年的恢复阶段，制冰厂并没有生产冷饮。到了1951年，当时的厂长邓毅很有商业眼光，他认为要想让制冰厂红火起来，需要有自己的商标和自己的产品。他先是聘请北京市的画家，设计出了带有雪山白熊图案的北冰洋的商标。自此，胖嘟嘟的北极熊就成了北冰洋的标志。也就是在同一年，第一批北冰洋汽水从工厂生产出来，当年的生产量就高达6.7万打，每打12瓶，也就是80多万瓶，这在当时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产量了。那时候各类生产是百废待兴，全北京就只有这一家生产汽水的厂家。虽然生产量在当时看来并不小，可也无法满足全市人民的需求。为了缓解供不应求的窘况，1954年，制冰厂迁至了永定门外的安乐林路，厂子也正式改名为北京市制冰厂。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后，制冰厂改名为地方国营北京市食品厂，与从上海迁到北京的屈臣氏食品公司合并，还引进了两条产于美国上世纪40年代的汽水机生产线，在当年那绝对是第一批美国原装进口货。为什么上至国宴，下至百姓，大家都会选择北冰洋？北冰洋汽水还曾经有哪些兄弟姐妹产品？北冰洋汽水曾经料

0: 棋圣聂卫平，这又是怎么回事？当年这北冰洋汽水可是北京城夏天的一景，除了大家可选择的冷饮比较少之外，北冰洋汽水货真价实，味道好，也是大家点赞的主要原因。北冰洋好喝的秘诀有两个，第一，每瓶北冰洋汽水的原料都是纯果汁，里面的沉淀物那都是果肉，这种味道是人工添加剂无法勾兑出来的。第二，北冰洋的气儿特别足，别的汽水的二氧化碳含量都是大于等于 2.5， 咱北冰洋的是 4.6 至 4.8， 基本上是市面上普通汽水的两倍。所以到了夏天，北冰洋的汽水哪怕不冰镇，那喝着都那么爽快。您别以为那时候的北京市食品厂只生产北冰洋汽水，从洋气十足的小碗冰激凌、高级西点，到百姓家常见的果子露、酸梅汤、糖果等等，有38种之多。北冰洋汽水的橘子味之所以那么好喝，也是源自于当时食品厂为了出口果汁，对橘子进行了深加工才得来的。您可能想不到，食品厂当时不光做冷饮，还生产过军用罐头。抗美援朝时就有梅菜鸭、香菇炖鸭、泥肠等等。咱们再回过头来继续说北冰洋汽水啊，认同北冰洋汽水的不仅仅是普通的老百姓。据在北京饭店工作过的老服务员回忆，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北冰洋汽水的橘子味汽水那都是国宴用品，至今饭店的品牌文化中心还珍藏着1955年9月27日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酒会上摆着的北冰洋汽水的照片，这张照片也算是北冰洋上国宴的最早资料。另一张照片是在1984年，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招待撒切尔夫人时，服务员呈上的也是北冰洋汽水。不过那年头物资短缺，别说汽水了，普通人家连吃上白糖都困难，那时候一瓶汽水卖1.5毛，可当时一个工人的平均工资也就20来块钱，所以啊，能喝北冰洋在当时那是地位和富裕的标志。歌星蔡国庆回忆童年生涯时，印象最深的就是给首长表演完节目能有北冰洋喝，而夏天和首长下棋时，北冰洋管够，那也是当时的围棋神童聂卫平最美的回忆了。而且据说因为喝得太多，小聂同学啊居然喝醉了。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想当年聂卫平是陈毅元帅的小棋友，每逢周末他都跟陈老总切磋棋艺，当时聂卫平才10岁，非常执着，有时候陈老总想再斟酌一下，想毁棋的时候，小聂都会坚决的阻止。哈，别看这样，陈老总还是特别喜欢这个机灵认真的小棋友。一次晚餐时，老人家就拿出了在当时很稀少的北冰洋汽水来招待他。据聂卫平回忆啊，那可是他第一次喝到汽水，这汽水酸酸的、甜甜的、凉凉的，嘿，实在是太好喝了。陈老总一看小聂喜欢喝，就拿出了好几瓶。每当面前的汽水快见底了，老同志马上就给续上，结果一来二去，小聂连喝了10来瓶，可能是喝得太多了吧，小聂居然就晕在沙发上起不来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时代在前进，北冰洋汽水为何让路？随着各路品牌的冲击，北冰洋汽水又遇到了怎样的麻烦？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北冰洋汽水的故事。
0: 不少北京人都有这样的印象， 刚参加工作不久，需要搞好人际关系，或者在剩下请好哥们吃饭，大家都要掏出小半个月的收入买上一箱北冰洋汽水，或者是几十个小碗冰激凌。更早的回忆啊，则是学校春游时，家境好些的同学往往会避开群体，偷着将好朋友拉到隐蔽处，和好朋友一起分享北冰洋。那会儿北冰洋要是有电视广告，那估计广告词就该是这样的：北冰洋和好哥们儿一起分享，这是你的北冰洋。而且咱们刚才说过，当时的北冰洋汽水的口味可比现在多不少呢，除了橘子味，还有柠檬、樱桃、香蕉、菠萝等花色汽水和苏打水。如此受欢迎的北冰洋汽水，其实也一直在努力着与时俱进。到了上世纪80年代，厂里为了扩大生产，引入了日本三菱的生产线。为此，南京轻机厂还特意跑到厂里对新设备进行了测绘仿造。没过多久，经过仿制的国产汽水机也加入到了生产线的行列。北冰洋汽水每天的生产量高达2万到3万袋。虽然当时的汽水厂已经不是北冰洋一家独秀，但是北冰洋却依旧领先冰川、麒麟等其他厂商，占领了北京一半以上的市场。尽管进行了扩大生产，但当时的产量远远跟不上需求，汽水恨不得从生产线上一下来就被人抢到自己的手里。时间一年年的过去了，渐渐的，各种品牌的饮料不断增加，北冰洋不再是人们的专宠了。以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为代表的洋品牌迅速占领了市场，但是在北京的胡同里，小卖部门口一摞摞印有北冰洋字样的塑料汽水箱子，还在默默地陪伴着孩子们的成长。然后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在琳琅满目的饮料中间，那只可爱的小白熊不见了，北冰洋汽水就这么着消失了。

为什么备受消费者宠爱的北冰洋汽水会突然消失？北冰洋品牌经历了什么样的打击？1994年，伴随着招商引资大潮，北冰洋食品公司和很多老字号一样，开始同外商合作。北冰洋汽水被分配给其中之一的百事北冰洋饮料有限公司生产。当时以可乐类饮料为代表的这些国际品牌已经杀入了中国市场，并逐渐和北冰洋这些土著品牌形成了竞争态势。北冰洋汽水在北京胡同里也不再是一家独大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北冰洋汽水也同样需要全新的理念与平台，与百事公司合作，也就是水到渠成了。无论是喜爱北冰洋品牌的消费者还是企业本身，大家都盼望着合作能够带来协同发展的新气象。大家希望北冰洋汽水不仅仅是北京人的最爱，还能够冲出国门，成为世界级的品牌。遗憾的是，大家竟然空欢喜了一场。外资并没有给老字号带来活力，百事公司一门心思发展自己的品牌，他们陆续将百事旗下的诸多碳酸饮料打入了中国市场。至于北冰洋的品牌，人家也不是不搭理，而是直接就拿下了。曾经陪伴北京半个多世纪的北冰洋汽水遭到了雪藏，直至停产，北冰洋汽水就这么着消失了。这就是日后被不少人谈论的两乐水淹七军事件。在当时政策的鼓励下，以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为代表的国际饮品一举收购或并购了包括北京北冰洋、沈阳八王寺、天津山海关、青岛崂山、武汉大桥、重庆天府可乐、广州亚洲汽水在内的中国七大饮料品牌。这七大饮料品牌出自当年中国最著名的国企七大饮料厂。大家本想借外资扩大经营，却不料都经历了相似的命运。这些代表着各自城市风格的品牌逐渐淹没在了国际品牌的浪潮中，拱手让出了本土汽水的市场。难道北冰洋品牌就这么甘心消失吗？当然不会。14年之后的2007年，中方开始和百事公司艰难交涉，要求收回北冰洋品牌。经过激烈的谈判，最终这场谈判以4年内不以北冰洋品牌生产任何碳酸饮料产品为条件，让北冰洋品牌的经营权回到了咱们自己手中。可是由于停产多年，北冰洋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线，而且原有的研发制作团队早已解散，北冰洋成为了无人托管的孤儿。那么老味道还能找到吗？2008年，老字号屹立开始托管北冰洋品牌。始建于1906年的屹立，以大果子面包、威化巧克力、酥糖等闻名。生产汽水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同样是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么，消失了这么久的北冰洋，能否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上，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呢？为了北冰洋的回归，负责团队开始了努力。他们先是翻阅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的档案资料，从档案资料中获得了老秘方，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新配方的研发。成品出来之后，大家挨个找当年老北冰洋的车间主任、老员工、胡同里的老街坊，同时啊，也找了喜爱国际品牌的年轻人和孩子试喝。
不少老员工老街坊听说北冰洋回归都非常的激动啊，为研发团队提供宝贵意见。经过参考，在保留原来口感和气体释放的持久性的基础上，研发团队加大了果汁的含量，不断的调整配方。研发人员认为，咱们不能简单的模仿老配方，毕竟市场变了，人们的口味也变了。在大家的努力之下，2011年11月，曾经的京城汽水之王回归了。虽然是在冬天，这个碳酸饮料的销售淡季回归的，但是曾经陪伴北京人半个世纪的北冰洋，竟然轻松创造了第一批240万瓶销售量。随后北冰洋还推出了易携带的易拉罐装。当年那些比赛喝汽水的70后80后，如今已经步入中年。20年过去了，大家依然没有忘记北冰洋。别看没有强势宣传，但是北冰洋热迅速席卷了京城。2013年，北冰洋瓶装饮料年销售量约200万箱。2014年夏天，北冰洋的日均销售量已经达到了20000箱。也就是说呀，每天有48万瓶的北冰洋被一抢而空。其中，玻璃瓶装的北冰洋销量已经超过了同样包装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在北京地区的销售总量。对于仅有2条生产线的北冰洋来说，这已经达到了生产极限。面对市场竞争的压力，北冰洋不再依靠别人，研发团队开始了新的征程。他们正在引入新的生产设备，下一步计划恢复枇杷味和梅子味的瓶装产品，还有乳酪口味、酸奶口味的双棒和小豆冰棍。欣喜的是，和北冰洋一样，很多当年被外资雪藏的其他城市的老品牌也在逐步的恢复。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天津山海关汽水也在2014年重新回到了市场。以北冰洋汽水为代表的

0: 这些老品牌承载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变迁，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潮流理念。曾几何时，胡同里叮叮当当的玻璃瓶的碰撞声成为了北京夏天最动听的音乐。那只憨态可掬的白熊见证了多少孩子们的欢笑，见证了多少朋友间的感情，见证了多少家庭的幸福，同样见证了不断发展的北京。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酸梅汤是夏天消暑的一种饮料，那么酸梅汤是谁发明的呢？这种饮料和乾隆爷有什么八卦呢？北京的打冰碗和它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酸梅汤的故事。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爷爷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7: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

0: 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诗人对于春天的描绘多是热情洋溢，充满生命的欢愉。在他们的笔下，春天绚烂浓郁，充满了生机，洋溢着一种蓬勃旺盛的气势。就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古诗里的春天。春日代表着诗情画意，也孕育着梦想和希望。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有着孤篇横绝全唐之誉，这首诗被闻一多先生盛赞，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并且说在他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在诗人天马行空、纵横驰骋的思绪里，无边的大海、无尽的长江、幽静的深夜、皎洁的明月、浪漫的春花，构成了一幅既实又虚、似梦如幻、光明澄澈、空茫无际的画卷，让人心驰神往。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将深邃美丽的艺术世界隐藏在空灵迷离的艺术氛围之中，吸引着人们去探寻美的真谛。今天我们就走进唐诗《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出现标志着唐诗全盛时期的到来。它是一首被称为孤篇压全唐的诗，一千多年以来，无数的读者为之倾倒。它的作者张若虚是初唐诗人，可关于他的史料只有寥寥数笔。《全唐诗》和《旧唐书·贺知章传》里记载，张若虚是扬州人，曾任兖州兵曹，生卒年字号均不详。他与贺知章、张旭、邢巨、万其荣等人以文辞俊秀驰名于京都。张若虚的诗作大都流散不存，现在呢，仅存有两首，一首为《待答归梦还》，还有一首就是《春江花月夜》。
2: 写完这首诗以后，400年之间没有选本选他的诗。到了宋朝，有个叫郭茂倩的编了一个乐府这个诗集，这个乐府诗集选了七首乐府诗，其中包括隋炀帝两首。他这首这是也已经是他从张若虚写这首诗大约400年了。
1: 据《乐府诗集》的记载，《春江花月夜》是乐府清商曲词《无声歌曲》旧题。最早写作此题的是南朝的陈后主，但是他的作品已经散失。现存早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有三人，作品一共有五首，都是五言四句或者五言六句的短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长篇的七言歌行，共36句，在体制上具有很大的创新意义。从内容上来看，陈后主所写的《春江花月夜》虽已不存，但《乐府诗集》的解题中称其为《游艳丽者》，可以推知和他的《玉树后庭花》属于同样的风格，仍然是所谓的宫体诗。宫体诗用词华丽，内容却很空洞，自然也不会被历代学者所看重。后人的拟作则逐渐偏离了宫体诗的倾向，比如隋炀帝的两首《春江花月夜》，虽然还有一些南朝乐府诗的风格倾向，但毕竟词句清丽，与南朝的宫体诗逐渐分道扬镳。在唐宋年间，春江花月夜这个名字或多或少地和这两个亡国之君联系在一起。春江花月夜经常和艳曲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所有以春江花月

0: 月夜为题目的诗作都被另眼相看。但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和其他的同名诗作截然不同，他只是借用了这个题目，他所写的是一幅美丽的江景，还寄托了许多普通人的希望和梦想。闻一多先生认为，张若虚的功绩向前替宫题诗赎清了百年的罪。程千帆先生更是准确地指出，张若虚已经与宫题诗彻底划清了界限。除了题目相同之外，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已经和陈后主的原作不可同日而语。全诗由景入情，由客观景物转到人间离情，但始终不离开题面的五个元素，全诗都围绕着春、江、花、月、夜这五个字做文章，扣题很紧。
1: 春江花月夜它是有五个主题，这个五个主题涵盖了也可以说是中国文人认为最美的东西。
0: 春江花月夜沉寂了400多年，明代学者高炳编撰了两本唐朝的诗集《唐诗正声》和《唐诗品汇》。高炳犹豫再三，还是把《春江花月夜》收录在记录旁流的《唐诗品汇》里面。著名的《唐诗三百首》也没有收录《春江花月夜》。到了清代，《春江花月夜》才逐渐地被诗人重视。诗人王凯韵对这首诗和张若虚有一句评价：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到了近代，真正让我们读懂了《春江花月夜》的是诗人闻一多。闻一多是著名的新月派代表诗人，他说，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读谢。这首诗神秘而又亲切，像梦境一样，从强烈的宇宙意识升华到纯洁的爱情，由此辐射出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2: 张若虚这首诗最后现在我们读到的，他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民族记忆，但是他最开始他是民间记忆，从民间甚至说从地下暗河浮上来的。
3: 这个张若虚的这个《春江花月夜》呢，他那个风格就是他那种抒情的方式，他那种感受世界的方式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个有一种就是面对着世界的那种一种无保留的感动，
4: 特别就是他的画面感，一幅一幅几乎是两句就给你一个场景，
5: 那种忧伤都是轻盈的。其实人在岁月中的这种觉醒，人的悠悠的等待，它可以是无垠的，它可以是带有那种禅意的，那样的一种江流婉转绕芳甸，直到何处春江无月明。其实这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啊，但是它又一定会幻化成某一段具体的守望。
0: 春江花月夜描绘了一幅美得不能再美的江景，沉淀在诗中的却是诗人对美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张若虚把春、江、花、月、夜这五个景致和自己的感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描绘出一幅流霜不觉飞，白沙看不见的朦胧美境，让我们想象出江天一色、月光一尘不染的迷人景象。
6: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0: 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生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1: 《春江花月夜》是一首36句的长诗，通篇像白话文一样浅显，似乎不需要任何的注解。全诗有3段，前10句写了江畔的美景，中间6句是对生命和大自然的哲学思考，余下的部分讲的是思念之情和对生活的热爱。诗人开篇扣紧主题，将诗题中所包含的5种景物春、江、花、月、夜逐一的描绘，刻画了一幅美轮美奂的人间盛景。从总体上来讲，春江花月夜通篇都围绕着一个月字，是唐诗中最早出现的咏月名篇，是一首月亮的颂歌。夜色温柔静谧而富有神秘感，而月亮为夜色铺上了一种冷冷的色调，将一切景物都囊括在月色的海洋里，勾勒出一个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美丽境界。春江潮水连海平，一个平字言简意赅地写出了江水和海水连成一片的奇特景象，表面上平淡无奇，其实一字有千钧之力。伴随着奔腾而来的潮水，一轮明月也从东方冉冉升起。潮汐是海水受到月球的引力而产生的自然现象， 诗人未必会知道这个科学道理，但是他用细致的观察，或者是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当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海上明月共潮生，一个共字是潮水和明月都充满了生气，呈现出了一种动态之美。从第三句开始，诗人的目光随着逐渐西行的月亮溯江而上，江水沐浴在月光之中，江面上泛起艳艳波光，江边上则是春花烂漫的芳甸。在月光的笼罩之下，繁花似锦的树木蒙着一层洁白的细雪，这是春天的月色，也只有在此时才能一见的奇特景象。空里流霜不觉飞，有着双关的含义，月光洁白晶莹，给人带来一丝寒意。诗人并不说月光如霜，而是直说空里流霜，从而把诗人在月光当中久久站立的感觉真切地传递给了读者，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一般。汀上白沙看不见，描绘出整个江岸都沉浸在月光之中，和月光融为一片。这几句诗从江海写到了花树，一切都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之中，笔墨随着诗人的目光逐渐凝聚，最后集中到了月光自身，如同画龙点睛。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当爱已成往事，一切不要重提。1987年，20岁的郑钧考上杭州某高校，经常和一批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这个圈子里有一个一笑眼睛就弯成个小月牙的女孩。有一天，郑钧对她说：“你那么喜欢笑，我们以后就叫你笑笑吧。”再见面时，郑钧就看到女孩很认真地为每一位叫她名字的人纠错。我现在的名字是笑笑，你们应该叫我笑笑才对。那一刻，郑钧心头一震，而女孩从此以后就真的叫笑笑了。初恋总是那么朦胧和敏感，在一个高校联欢会上，郑钧一曲《无情的歌》唱罢，深情望着台下，他说：“我想把这首歌送给一位快乐的只懂得欢笑的女孩，一切尽在不言中，希望你听得懂。”当时笑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而随后郑钧和一个美貌女孩的同台演出，使笑笑莫名的忧愁涌上心头，她苦涩地提前退场，含泪给郑钧写了一封信：“我在一个离你很近的地方想你，我是不想想你的，但是藏起了思念的词语，却叠不起思念的心。或许这一生都没有缘分把你拥在怀里，但是我爱你。”署名灰姑娘。当时郑钧正忙着联系出国，没来得及看这封情书，并退学去了北京。一年后拿到签证时，一股强烈的归家的欲望使他再次回到久别的校园，看到笑笑久违的笑容，他才明白自己回来寻找的是什么。回北京收拾东西的时候，郑钧终于看到了那封迟看的情书。一首歌立刻涌向笔端，怎么会迷上你，我的灰姑娘。一封信连同这首灰姑娘连夜寄给了笑笑，信的末尾写着：“我想你，立刻，马上。”郑钧办理了签证延期，随后幸运的一位音乐经纪人被灰姑娘这首歌打动，让郑钧一炮走红。而他成为职业歌手的那天，正是笑笑毕业的日子。从此以后，笑笑都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郑钧走他的音乐路。不知道是搞音乐的人太富于激情，还是平淡的婚姻生活让回头的浪子难再留恋，郑钧终于还是走到了离婚这一步，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两人结束的不仅仅是20年的恋情，还有只维持了4年多的婚姻，当然还有那首承载了他们太多美好回忆的灰姑娘。

初唐、盛唐时期，吴越有一批在选材、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的诗人，这些诗人都喜欢写春花、杨柳等美丽美好的景物。与张若虚齐名的邢句就曾经写过《游春》。《游春》，唐·邢句。海月三风谷，春黄二月寒。绿潭鱼子钓，红树美人攀。若漫还沙雨，飞花点石关。西山犹未厌，秦酌弄晴湾。同时期的万其荣在《送陈妻还广陵》当中写道：落花复河道，垂杨浮水窗。海潮雨春梦，朝夕广陵江。这些诗人还喜欢写烟水凄迷、如梦如幻的境界，将游山玩水的性质和体悟自然的理趣相融，与张若虚、贺知章、包容号称为吴中四士的草圣张旭就曾经写过《山行留客》。《山行留客》，唐·张旭。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清音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从春秋战国到唐代，江南文化经历了一个由尚武到崇文的转变。唐代崇文的主调已经形成，文的特征反映在人们的行为当中，那就是善思。以这样文化背景反观《春江花月夜》，它的美学特征之一就是富于哲理。《春江花月夜》第二段，清明澄澈的天地宇宙仿佛使人进入了一个纯净世界，这引起了诗人的冥思遐想。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诗人神思飞跃，但是又紧紧地联系着人生，探索着人生的哲理和宇宙的奥秘。闻一多先生在评论这首诗的时候说道：更迥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辽阔、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面前，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他得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的、更渊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更满足了。迷惘不是糊涂，而是对宇宙奥秘的理解和钦佩。诗人理解人生短促而宇宙永恒的道理，但是他并没有陷入悲观和绝望。他明白个人的生命虽然是短暂的，但是人类代代相续的生命却是永无穷尽的。人类的存在是绵延长久的，他们能够年复一年的和江月相伴。诗人跳出了个人生命短促的悲伤主题，开始展望遥远的未来。江上明月是在等待何人呢？诗人把眼前的感受延伸到了未来，也就是融入了天长地久的时间长河。这首诗其实也是悲伤的。春江花月夜虽然没有达到像阮籍、嵇康的忧患意识或是杜甫的忧世情怀那样的思想高度，但那种对人生与宇宙的关系的深刻体会，以及对离愁别恨的真切感受，都不具有少年人的年龄特征，而应该出自成熟的青壮年时代。由于诗人身处盛唐前期，在整个社会正走向欣欣向荣的时代，诗人像与之齐名的贺知章、张旭等人一样，沉浸在积极向上的浪漫主义氛围中。诗人面对着美丽的江山风月，他在精神上的所有不满或遗憾，都源自于自然而非社会。所以诗中有惆怅而无悲哀，有迷惘

痛苦。诗人的全部思考和感受都和万物的自然属性有关，诗人的所有追问都指向宇宙的奥秘。在诗的第三段，诗人此时的思绪从浩瀚无际的宇宙中转向了对人情的关照。月下流水远逝，是否又有游子登舟顺江而去，开始漂泊远游呢？作者浮想联翩，思维一环紧扣一环，由流水及游子，进而由游子及思妇。人间哪里没有远去的游子，何处没有相思的女子呢？寂寞的夜晚，思妇辗转反侧，对景伤怀，愁肠百转，纵使卷帘浮月，也难遣心中相思之结。只有祈求天上的那轮明月，寄去自己的思念和深情，也或者幻想自己能够化作长飞的鸿雁，善游的鱼龙。在中国古代，鱼雁和书信有着密切的渊源。古代称信使为鱼雁，也叫鸿鳞。唐代诗人王昌龄就写过“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的句子。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中有一句：“客从远方来，为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后来人们就把书信叫做鱼书了。而鸿雁呢，是一种候鸟，往返有期，人们就想象着它能够传递音讯。据《汉书·苏武传》记载，汉武帝的时候，苏武奉命出使匈奴，被囚禁了19年。他后来之所以能够回来，还多亏了鸿雁传书，所以书信又被称作飞鸿、鸿书。诗人借着这些典故，接着又把笔墨很自然地从思妇身上转到了漂泊在外的游子一方。诗人用落花、流水、残月来烘托游子的思归之情。江水流春，流去的不仅是自然的春天，也是游子的青春、幸福和憧憬。江潭落月，更衬托出凄苦的默默之情。沉沉的海雾隐蔽了落月，碣石潇湘，天各一方，道路多么遥远，这可能是阻隔他们团聚的表面上的原因。游子浪迹漂泊，为生存求功名，道阻且长，也许还有其他的事物阻碍了他回家的脚步，各种原因不得而知，也不必深究。浪迹天涯的游子，又有几人能够踏着月色回家呢？春江花月夜，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超越了以前那些单纯山水诗和抒发儿女情怀的诗歌。诗人将屡见不鲜的传统题材注入了新的含义，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凭借着对春江花月夜的描写，赞叹大自然的奇丽景色，把对思妇游子的同情、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对宇宙奥秘的探索结合起来，从而汇成了一种情景理水乳交融的清丽幽静渺远的意境。全诗所展现的物体都具有光明美好的性质，这是一种轻盈美好的格调，整首诗仿佛笼罩在一片空灵而迷离的月色里，如梦如幻，迷离长黄，让人流连忘返。春江花月夜是美丽自然的一曲颂歌，也是美好人生的一曲赞歌，这也许就是无数读者为之倾倒的原因。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要和您分享的是迟子健的文章《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

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作者迟子建。立春的那天，我在电视中看到杭州西子湖畔的梅花开了，粉红的雪白的梅花在我眼里就是一颗颗爆竹，噼啪噼啪地引爆了春天。我想这时节的杭州是不愁夜晚没有星星可看了，因为老天把最美的那条银河送到人间天堂了。而我这里北纬50度的地方，立春之时却还是-30度的严寒。早晨迎接我的是一夜寒流和冷月，凝结在玻璃窗上的霜花。想必霜花也知道节气变化了吧？这一天的霜花不似往日的总是树的形态，立春的霜花团团簇簇的，很有点花园的气象。你能从中看出喇叭形的百合花来，也能看出重瓣的玫瑰和单瓣的矢车菊来。不要以为这样的花一定是银白色的，一旦太阳从山峦中升起来，印着霜花的玻璃窗就像魔镜一样散发出奇诡的光辉了。初升的太阳先是把一抹嫣红投给它，接着嫣红变成橘黄，霜花仿佛被蜜浸透了，让人怀疑蜜蜂看上了这片霜花，把它们辛勤的酿造撒向这里了。再后来太阳升得高了，橘黄变成了鹅黄，霜花的颜色就一层层的淡下去，浅下去，成了雪白了。它们离凋零的时辰也就不远了，因为霜花的神经最怕阳光温暖的触角了。虽然季节的时针已指向春天了，可在北方霜花却还像与主子有了感情的家奴似的，赶也赶不走。什么时候打发了他们，大地才会复苏。四月初，屋顶的积雪开始消融，屋檐在白昼滴水了，霜花终于熬不住了，撒脚走了。他这一去也不是不回头，逢到寒夜他又来了，不过来的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闪闪烁烁的隐现在窗子的边缘，看上去像是一束枝叶稀疏的梅。四月底，屋顶的雪化净了，林间的积雪也逐渐消融的时候，霜花才彻底丢了魂儿。

0: 在大兴安岭，最早的春色出现在向阳山坡，嫩绿的草芽像绣花针一样顶破丰厚的腐殖土，要以它的妙手给大地绣出生机时，北阴山坡往往还有残雪呢。这样的残雪还妄想着做冬的巢穴。然而随着冰河炸裂，达子香花开了，北阴山坡也绿意盈盈了，残雪也就没脸再赖着了。山前山后，山左山右，是透着清香的树，烂漫的山花和飞起飞落的鸟儿。那蜿蜒在林间的一道道春水，被暖风吹拂得起了鱼苗似的薄痕，投在水面的阳光便也跟着起了薄痕，好像阳光在水面打起蝴蝶结了。我爱着迟来的春天，因为这样的春天不是依节气而来的，它是靠着自身顽强的拼争，逐渐摆脱冰雪的桎梏，曲曲折折地接近温暖，苦熬出来的。也就是说，极北的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它从三月化到四月甚至五月，沉着果敢，心无旁骛，直到把冰与雪安葬到泥土深处，然后让他们的精魂又化作自己根芽萌发的雨露。春天在一点一点化开的过程中，一天天的羽翼丰满起来了，待它可以展翅高飞的时候，解冻后的大地又怎能不做了春天的天空呢？
1: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2: 陈慧娴和她的歌曲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回忆，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年代，香港歌坛空前绝后的繁荣着，太多实力非凡的歌手，太多余音绕梁的经典滋润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心扉。陈慧娴的故事其实并不神秘，当年她要不是在最当红的时候毅然放弃事业出国留学，今天她的乐坛地位将无法估量。而她在三十多年里经历的三段感情，也成为了她人生中最绚丽的一道色彩。这些故事与他的经典歌曲结合，就是一份沉甸甸的情怀。听陈慧娴的歌长大的人都会记得《逝去的诺言》这首歌，这是他的一首成名曲，不仅让他正式进军乐坛，更让他认识了初恋男友音乐监制欧丁玉。陈慧娴和欧丁玉的情史是当年香港乐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恋时陈慧娴刚出道不久，欧丁玉也只是宝丽金旗下的一名普通录音师，后来他的才华逐渐被发掘，成为香港炙手可热的音乐监制，而他最为人熟悉的身份就是张学友的御用唱片制作人。正是被欧丁玉这份才华所吸引，二十岁的陈慧娴情窦初开。人们说三岁一代沟，陈慧娴足足比欧丁玉小了八岁，但他欣赏欧丁玉的才华，而欧丁玉也被他的歌声吸引，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年长的欧丁玉温柔体贴，很是疼爱当时还是小公主的陈慧娴，对她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但两人的恋情却遇到了阻碍，因为陈慧娴年纪小，父母管教严格，对她跟一个年长八岁的男人在一起，父母相当紧张。接下来的一段日子，经过多方面的考察，陈慧娴的父母才逐渐接受了欧丁玉。这段感情维系了几年，最终因为陈慧娴选择出国留学，双方分隔两地而终止。时至今日，再度谈起欧丁玉，陈慧娴仍旧对这位初恋男友予以充分认可。 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男人，不过想起来也是缘分注定我们要分开的。曾经在一起过就够了，至少知道有人曾经那样疼爱过我。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素星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爱啊。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我们说到，刘秀得道多助，在平定河北的征途上得到了各路英雄的拥护和追随，其中宋子成名门大户耿纯率宗族宾客2000多人前来投奔。耿大将军对主公刘秀那是一片赤胆忠心，对自己和族人却极为苛刻，做出了一件不近情理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呀，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这耿纯啊，瞒着刘秀，派他的堂弟等一杆人马，悄悄地迁回到了老家宋子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一把火把耿氏宗亲的房子全都烧了。刘秀听说这事儿，吓了一跳，赶紧叫来了纵火的主谋耿纯，问你这是为什么呀？耿纯淡定地回答，大司马呀，您初到河北，没有多少钱财可以重赏将士，只能靠您的为人和恩德，这样呢维持不了多久。我虽然是举族投奔，但人心不可测，有些族人原本他们都是商贾，唯利是图，万一他们不能同心，将会危害主公的大业，所以稍其房舍，一断反顾之望。这番话那叫大忠大义，至情至理，刘秀感慨不已啊。从此以后，他就对耿纯更加信任，两个人就成了生死与共的患难之交。
2: 刘秀得到诸多名将的支持和辅佐，在河北渐渐的就站稳了脚跟，但是相对坐地为王的对手王朗实力相差甚远，扳倒对方如蚂蚁撼大树啊，谈何容易。关键时刻，智多星耿纯又献出一计，让刘秀实力大增，一下子摆脱了被动局面。这究竟又是怎样的一个锦囊妙计？为什么会有如此立竿见影的功效呢？
3: 耿纯给主公刘秀出的主意，就是与河北中部势力强大的真定王刘阳家族联姻。咱们先来说一说这真定王的来历。真定王啊，是西汉的一个诸侯王，最早是汉武帝诏封常山县王刘顺的儿子刘平为真定王，管辖着真定、绵曼、藁城、肥雷四个县，都城在真定，也就是现在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这一带。从那时候起，世代传承，到了更始帝刘玄继位的时候，这第七代真定王刘阳承袭祖上的家业，就成了当地的豪门首富。在王莽篡汉建立新朝的过程当中，真定王联合绵曼县山里的地方武装，以10多万的兵力雄踞河北中部。因此上说，这王朗或者刘秀，无论谁跟刘阳这个集团联手，都会迅速改变河北的势力格局，可谓得刘阳者得河北。如何争取刘阳呢？耿纯的想法不错，设法让刘秀和刘阳攀上亲，拉刘阳一起入伙。那么耿月老给刘秀说的这老刘家哪位小姐呢？经过一番明察暗访，耿纯得到了准确信息，刘阳家的女儿们都已经出嫁了，所幸他有一个外甥女还待字闺中，和刘秀年纪相仿，嫁给刘秀正合适。这个姑娘姓甚名谁，家又在哪里呢？在石家庄市炼油厂的东侧有一个镇子叫丘头，这里啊就是两汉时期的藁城县城，经历2000多年的变迁，昔日繁华的城垣已经不见踪影，但是在村子的四周，古代的城墙 和护城河的遗迹还依稀可辨。西汉时期呢，藁城有个豪门大户郭氏家族，这户主叫郭昌，这家中啊田宅财产无数，并且宅心仁厚，曾经舍让田宅给他的异母同父的弟弟，所以在当地备受赞誉。他的夫人呢，就是汉景帝的七世孙真定恭王刘普的女儿，也就是真定王刘阳的姐姐。他的女儿大字圣通，是当时著名的才女，正好耿纯给刘秀选定的政治联姻的对象就是她。直到现在，在藁城市丘头附近有一个南州挂村，这郭氏仍然是大姓，他们呢都自称是西汉郭昌的后裔。郭家的豪门世祖耿纯费心张罗的这门婚事，且不说郭家能否同意，这当事人刘秀能认可吗？
2: 一见钟情，名门闺秀怎样下嫁平民布衣，一语成谶，没落皇族因何起兵，乱世称雄。
3: 耿纯要说的这门婚事，其实虽然女未嫁，但是男已婚呐。因为刘秀在北征河北之前，他已经娶了名门闺秀阴丽华。阴丽华是河南新野人，相传啊，那是春秋名相管仲的后裔。刘秀与阴丽华的这段姻缘，那介绍人是刘秀的叔伯姐夫，叫邓臣。邓臣字维清，过去唱老戏，邓臣出场都是叫邓臣、邓维清。他的父亲邓弘做过一个郡的郡尉，邓臣老早就娶了刘秀的堂姐刘媛。相当年，刘秀在老家做生意，和他的堂姐夫邓臣等人在一个饭局之上遇到了一个精通周易的人，这个人叫蔡少公。他呢自称会预测未来，就对刘秀说，你呀将来必当天子。刘秀听了付之一笑，你怎么知道我就不是做奴仆的料呢？在座的人们都把蔡少公的话当上酒席宴上的一个玩笑，只有这邓臣他上了心。邓臣呢家住河南新野，与当地的名门望族阴氏是远亲，借助于这层关系，刘秀就结识了阴家的小姐阴丽华，并且一见倾心。作为官方正史的东关汉记

0: 等史书当中对这段事情的细节记载的是颇为详尽，说这殷小姐的美貌就深深地印在刘秀的脑海里，以至于在长安求学的时候，他看见那纸巾女率军出征的盛大场面，不禁感慨道：做官就要纸巾女，娶妻要娶阴丽华。我这得解释一下，这纸巾女什么意思啊？它就是指秦汉时期率领禁军保卫京城和皇宫的那个将军。邓臣看出了刘秀的心思，就想成人之美，成就了这段姻缘。当然这件事儿，邓臣也有自己的私心，他呀始终坚信刘秀有帝王之相，有朝一日能得天下，自己呢于公于私里里外外那都是大功臣。邓臣呢多次鼓动刘秀该造反，理由是这王莽他悖乱暴戾，这正是上天要灭亡他的时候了。你记得从前在宛城聚会的时候蔡少公说的话吗？如今呢、啊、应该在你身上应验了。这么着一来二去，这刘秀终于带领他的弟兄们和邓臣就一起反了。汉兵兴起之后，邓臣带着他的门客和刘秀相会于鸡阳，汉兵败于小长安，刘秀是单枪匹马逃走，遇上了妹妹刘伯姬，就抱他上马一起逃走。跑了不远，他又看见他的堂姐刘媛，刘秀就催促他赶紧上马一起逃命。可是这堂姐很仁义，摆了摆手说：你们赶紧跑吧，不要为了我把咱们大伙的命都搭上。说完照着刘秀的马屁股上猛击一掌，这马儿受惊向前狂奔。而此时追兵已经来到，刘媛和三个女儿全部遇害。为此啊，刘秀是一生的愧疚，觉得对不起姐夫邓臣。刘秀等人辅佐更始帝刘玄称帝以后，邓臣被委任为偏将军，与刘秀并肩战斗，攻城略地。更始帝建都洛阳，委任邓臣到河北袁氏故城当了常山太守。公事繁忙，邓臣一时也顾不上刘秀和阴丽华的婚事。古话说千里有缘来相会，刘秀兄弟辅佐着刘玄进占了长安，灭了王莽的新朝。就在此时，随着刘秀作战的殷氏兄弟说服了家人，把妹妹阴丽华嫁给了刘秀。也正因为这两个人的结合，刘秀啊才逃过了更始帝刘玄诛杀功臣的一劫。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这阴丽华她不仅美貌贤德，而且才智超群，处事不惊，关键时刻能为刘秀分析研判，提供科学决策。更始帝刘玄杀了刘秀的哥哥刘盈之后啊，刘秀表面上强颜欢笑，转回家来呢常常是暗自隐气。阴丽华一边温语相劝，一边还要给丈夫分析形势。她说呀、啊、这更始帝气量小，刚得势就沉迷酒色，将来必定是第二个王莽，你呢不如到河北去发展，积蓄力量，寻找机会向他请战。说这话时阴丽华才19岁，和刘秀也是新婚燕尔，情浓意浓，能有这般见地做出这样的决定，足见这个女人她不寻常。小两口商量妥当，计划周详，立刻行动。阴丽华回到了新野的娘家暂住，刘秀则带领着数百人马渡过黄河。在河北四处征战的过程当中，打败邯郸王朗那是第一要务。在这里我们得介绍一下刘秀的主要对手，这王朗这个人呢、啊、赵国邯郸人，本名叫王昌，有一些拳脚功夫，略知天文历算，蚂蚁象数，起初以占卜算卦为业，

0: 后来就诈称自己是汉成帝之子刘子玉，聚敛兵力，意图大事，成为盘踞河北的一个大军阀。客场作战势单力薄的刘秀要在河北立足，与这王朗抗衡，重要的还是要争取人脉，要聚敛人气，当下就是要联络河北地区西汉诸侯王的后裔们，用这汉室血脉唤起他们的良知，共图大业。在这种情况下，耿纯和刘植都想到了有钱有势的真定王刘阳。耿纯的母亲那是真定王宗室之女，与这真定王刘阳家呢那是老表亲，因此耿纯力主刘秀联姻刘阳的外甥女，一起来对抗王朗。这场政治婚姻，刘秀起初是坚决不同意，因为他对结发妻子阴丽华是一往情深，绝无二心。可是身边的这姐夫邓辰还有耿纯批同走马灯似的苦苦劝说，让他遵从战略安排，以大局为重。这刘秀啊只好默许。这件婚事要想说成，耿纯自然是最好的提亲媒人，他凭着与刘阳家老辈的人的表亲关系，亲自到了真定城，对这真定王爷刘阳进行了一番的游说。他说了，邯郸王朗那是个骗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刘子玉，跟你们刘家皇室没有任何一点关系。而这刘秀乃是汉高祖皇帝的后裔，根红苗壮，和咱们那才是一家亲。耿纯这次公关极为成功，刘阳不仅同意把外甥女儿搞成才女郭圣通嫁给刘秀为妾，而且决定啊与刘秀耿纯连横合纵，共抗王朗。
1: 如虎添翼，一次联姻如何扭转战局，力挫王朗？巧借东风，两员大将怎样辅助刘秀北上招抚？
0: 依照传统呢，经过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刘阳在真定的王宫里为刘秀和郭圣通举行了婚礼。这场隆重的婚礼还被载入了史册。后汉书光武帝纪当中记载说，在婚礼之上，真定王刘阳击筑为欢，就是弹琴为自己的外甥女儿和女婿婚礼助兴。看来啊，这真定王爷还是个音乐发烧友。刘秀娶了郭圣通，同时取得了真定王刘阳和藁城郭氏家族的支持。刘阳率众十万归附刘秀，当真就改变了刘秀与王朗之间军事力量的对比。洞房花烛夜之后，刘秀呢立刻发兵北上，进击中山国的首都鲁弩，也就是现在河北定州，紧接着又出兵南下，占领了房子，也就是现在河北高邑县西边的故城，在今河北内丘县东北的百人城和河北隆耀县以东的广阿城，与邯郸王朗的军队进行决战。这一仗大破王朗大将李煜的主力部队，取得了进驻河北以来与王朗征战当中一次非常重要的胜利。
1: 趁着这场胜利的热乎气儿，刘秀决定派遣使者北上拉赞助，主要就是招抚上古郡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争取他们的支持。这趟公差任务艰巨，派谁去呢？这时两位得力干将主动请缨，他们是谁呢？又能否完成招抚重任呢？
0: 他们呢就是刘秀的骑兵大将吴汉和寇寻。我们先说这吴汉，他字子彦，河南南阳宛县人，那是刘秀地道的老乡，在云台二十八将当中位居第二，任偏将军、大将军。吴汉年轻的时候家境贫寒，此人很有才气，西汉末年担任过亭长，王莽新朝的末年因为手下的宾客犯了法，受到了牵连，所以他就远走他乡，逃到了渔阳，也就是现在北京市密云的西南。这一路流亡，钱都花光了，他就以贩马为业，往来于燕冀之间，行走于江湖， 广交豪杰。汉更世帝刘玄当了皇帝之后，派使者到河北巡视，当时就有人推荐过，说这吴汉吴子彦那天下奇士，有大事可以请他商议。时逢王朗起兵邯郸，北方州郡呢都有些惊扰困惑。吴汉听说刘秀到了河北，就乘机向渔阳太守彭崇进言，劝他归附刘秀。吴汉说，渔阳上古两郡的突骑天下有名，大人如果把这两郡的精锐合兵一处，跟着刘秀攻打邯郸，一定能力挽乾坤，成为刘秀的功臣。彭崇觉得吴汉说的有理，无奈当时这渔阳郡的官属他们都想依附邯郸，所以彭崇呢难以挟制。吴汉就告辞郡守出来，想要说服那些官属，可一时呢又难迷良策。正皱着眉头想着，路上一个儒生风尘仆仆地走来，吴汉招手就把他叫住，说咱俩一起吃个饭吧。席间就问起了他的旅途见闻，那个儒生啊就给刘秀说，他说到之处，天下归心都说着邯郸王朗称帝，其实并不是刘子玉，而是王朗假冒。吴汉闻之大喜，马上假造了一封刘秀的檄文，让那儒生呢去送给彭崇，并且嘱咐他再给彭崇把路上的见闻细细的说一遍。那这顿饭啊可没白请，等到吴汉再见到彭崇的时候，什么话都没说，这彭崇就决定归顺刘秀，并且派遣吴汉率领渔阳的骑兵南下，帮助刘秀消灭王朗。接下来咱们再说另一位大将寇寻，寇子义，汉人，上古郡昌平人，就是现在北京市昌平区，他也是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在当时啊，王朗在邯郸称帝，派将领巡行上古，就逼迫着上古郡的太守耿况要发兵响应。这寇寻呢就私下里向耿况进言，说邯郸这个骗子自称刘子玉，你可不要相信他，我听说更始帝派了大司马刘秀持节巡守河北，礼贤下士，各郡县的有识之士纷纷归顺，我们应该帮助刘秀消灭邯郸的王朗。这耿况很犹豫难决，他说，话是这么说，可是邯郸王朗无论他是真是假，这势头不小，咱们的力量不足以抗衡啊。这寇寻就继续耐心解释，我们上古城坚固无比，控悬万骑，居大郡之资，完全可以决定我们的出入，我愿意为太守大人赴汤蹈火，我请求到东面的渔阳郡与彭崇大人谋划，齐心合力协助刘秀攻打邯郸王朗。耿况思来想去，最终还是采纳了这寇寻的主张，就派他到渔阳与着彭崇结盟。寇寻由渔阳归来，到了昌平，斩杀了邯郸派来的使臣，收编了他的军队，然后就跟耿况之子耿炎一起南下，到巨鹿军的广额去投奔刘秀。这耿炎啊也是一员猛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他本来是扶风茂陵人，也就是生在陕西兴平，他的祖上在汉武帝的时候是从巨鹿郡西聚于茂陵，说起来他的祖籍那也是我们河北。渔阳和上古两个郡的太守都派出了得力的大将，率领着骑兵南下，这正是刘秀联姻真定王，诸侯公署婚月响，燕赵郡国人心向，河州共济战王朗。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 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6: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6: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8: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6: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9: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6: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是啊。
1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4: 推广普通话，普及靠大家。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5: 如今这天啊是越来越热，出一趟门就出一身汗。这个时候如果能喝上一杯冰凉的酸梅汤，嘿，真的是一种惬意的享受。酸梅汤是夏天消暑的常见饮料，它酸甜可口，沁人心脾。不过别看它随处可见，据说这来头呀可是不小。那么是谁发明了酸梅汤？文人墨客们钟爱的酸梅汤又是哪家呢？酸梅汤还有哪些药用功效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酸梅汤的故事。
16: 现在一说起酸梅汤啊，大家伙儿一定会拿一饮料瓶子过来凑数。告诉你啊，那可不是酸梅汤的原生态版，只能说是酸梅汤味儿的饮料。要说这地道的酸梅汤，还要数过去走街串巷

后来呢，明朝论一方明显占据了优势，大概也是因为历史更长吧。卖酸梅汤的也想往自己脸上贴金，这贴在脸上的金箔，那就是明朝的太祖爷朱元璋，也是于民国时期很多酸梅汤的小店墙上都挂着一副朱元璋的写真照片啊，不应该说是写意照片，绘画者充分领会了金主的意图，将酸梅汤和这位当过和尚的皇帝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怎么结合呢？就是让朱元璋一手拄着方天戟，一手拿着卖酸梅汤的冰碗，在大马金刀的一坐，透着就那么威风，那么别扭。那位说了，这哪儿跟哪儿啊？朱元璋怎么卖上冷饮了？哎，你这还真是冤枉卖酸梅汤的了，人家那还真不是胡扯，朱元璋和酸梅汤那是有渊源的。咱都知道，朱元璋在做皇帝之前，那也是一方义军的首领啊，可是规模啊，远不如陈友谅、张士诚等人。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刘伯温给朱元璋出了个主意，叫他卖乌梅。那位说了，这样就能扩大势力了，那搞房地产的不成宇宙之王了？那倒不是，刘伯温又不是搞市场策划的，怎么会往营销这条路上领自己的主攻呢？人家呀，是让朱元璋在瘟疫横行的南方卖乌梅，说是卖，其实是半卖半送，目的就是给老百姓治病。当时的南方瘟疫横行啊，其实这病啊就是痢疾，过去没有自来水，老百姓都是直接喝河水井水，那不卫生啊，水源一旦不干净了，很容易引发疫情，所以古代时常爆发千村万户没人烟的大疫情。这个时候谁治好了百姓，谁就是大救星，就成了神一般的存在啊。而乌梅恰好能治拉肚子，于是朱元璋这一手果然是治好了不少老百姓，赢得了民心，也扩充了实力。一下子朱元璋就扯起了西吴贤王的旗号，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呀。这个故事还是经过评书演员整理的，在民间的说法那就更有意思了。这个版本说的是啊，在元末湖北襄阳发生大瘟疫，朱元璋恰好贩卖乌梅致死，染病卧床，住在梅马招旅所，偶然吃了乌梅之后，顿时觉得神清气爽，便用乌梅来煮汤，不久身体就复原了，于是他将所有的乌梅熬成汤免费释放。恰在此时，襄阳城中有童谣称，桂花开乌梅香，江南和尚做客商，左金鸡右玉兔，岂是在襄阳。这话里话外全是暗示朱元璋要扯旗造反的。在这时候，城中的首富沈万三正妒忌大家感念朱元璋的善行呢，便向官府举报。朱元璋仓皇而逃，走到了襄阳嘉围村，被逼无奈只好率村民造反。而以后建立明朝，名字的左边是日，可以由金鸡报晓来象征，右边为月，玉兔则是代表，这恰恰都和童谣印证了。当然了，仔细分析的话，这个传说可以说是荒诞不经啊，漏洞百出。首先，朱元璋终其一生从来没有当过客商，起兵也不在襄阳，而故事里的大反派那位告密者沈万三是江浙人，怎么就成了襄阳首富呢？传说还演绎了朱元璋的夫人马大脚是梅马招旅店的两位股东之一的女儿，这就更荒唐了。然而传说也曲折地反映出了历史的某些事实。当年朱元璋为抑制豪强地主，无故流放沈万三，而沈万三曾为南京修城墙捐献了很多，但是老朱却因为疑心重，恩将仇报，造成了这件大冤案。而朱元璋造反的传说编造了两人的前仇旧恨，也算是帮朱元璋找了一个台阶下吧。不过一般都说呀，朱元璋卖乌梅没酸梅汤什么事儿。可是啊，乌梅和酸梅汤不就是差一碗水的事儿吗？于是在旧社会，360行

0: 都在给自己找祖师爷的大潮流之下，卖酸梅汤的大胆的将卖乌梅的祖师朱元璋请到了碗里来，那也算是急中生智吧。不管怎么说，在那时那地，这卖酸梅汤的算是有了师承和源头，大家伙儿也都不较真儿，解渴时哈哈一乐，闲扯时还有了谈资呢。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有人说酸梅汤是朱元璋发明的，不过也有人说他的出现和清朝的乾隆爷有关。那么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酸梅汤的故事。
0: 其实说起酸梅汤啊，还和另外一位皇帝有关，那就是乾隆。因为有种说法讲啊，酸梅汤是乾隆点名进的御膳房，并且由乾隆本人免费为他做了代言，每天饭后必喝一碗。所以您看乾隆爷的画像，从年轻到老年没有一点发福的迹象，一直是瘦瘦的。而且据说呀，现在我们喝的酸梅汤的配方就是源于清宫御茶房。酸梅汤这么受乾隆皇帝的喜爱，进而导致了风靡清宫，那是有原因的。因为满族人喝酸汤啊是有历史的。话说大清八旗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满族人狩猎采集是把好手，生产方式决定了生活方式。满族人好渔猎，于是就喜欢吃肉食，可肉吃多了容易积食，于是满族人在关外的时候就发明了酸汤子这种食品。酸汤子是用玉米面经过发酵后做成的，吃完了高热油腻的肉类再喝点酸汤子，那还真对味儿。后来酸汤子就被带到了北京城。北京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是常年生活在东北的满族人在身体生活各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不适应，再加上酸汤子是由玉米面发酵而成的，糖分高，过剩的糖在没有被取用的情况下就会转化成脂肪，造成体重的增加。因此乾隆帝下令要对饮食结构进行调整。这下可给御茶房的大师傅们出了难题了。老几位没事就蹲在锅台边仔细琢磨，绞尽脑汁，他也想不出来什么新花样。可巧啊，那天太医院的一位老大夫来后厨视察某位病太妃的饮食安排情况，嘱咐厨子们别做忌口。大师傅们可算是遇到救星了，立马就把老太医团团围住，请人家给出一主意，毕竟药食同源嘛。老太医在尝了御厨们特为自己做的珍馐美味之后，又喝了一口御酒，慢条斯理的写了一个方子。厨子们按方备料，果然就调制出了能够替代酸汤子的饮品——酸梅汤。新的饮品一出锅，就端到了乾隆的寝宫，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高度赞赏，被称为“侍贡梅煎，清宫一宝”。等到了道光年间，这酸梅汤的方子辗转又流到了民间，老百姓这才喝上了酸梅汤。那这方子究竟是什么呢？这里边包括了去油解腻的乌梅，化痰散瘀的桂花，清热解毒滋养肌肤的甘草，降脂降压的山楂，益气润肺的冰糖，将它们一并熬制就做成了酸梅汤。酸梅汤富含有机酸、咀嚼酸、维生素 B2 和粗纤维等营养元素。不过东西传到民间往往就变了味儿了。这酸梅汤和酥糟肉一样，想当初乾隆从江南把酥糟肉带到宫廷，人家宫里是拿猪身上最好的部分给乾隆做，老百姓没钱吃不起好肉啊，于是就充分发挥了民间的集体智慧，因陋就简，改用下水做酥糟肉，这酥糟肉因此也改了名了，成了京城名小

吃卤煮火烧了。这酸梅汤也一样啊，本来是消食减肥的，到了民间，大伙儿那老肠子老肚子归了包堆也没二两肉啊，就别刮油了，于是百姓就多加冰糖。所以现在的酸梅汤啊，您要是拿来减肥，那一定是越减越肥。当然了，一开始从宫里边传到民间的时候，酸梅汤那还是原汁原味的。到了后来，有聪明的商家就开始迎合大众口味。在民间，据说好喝的酸梅汤啊，还分浓淡两种，浓的就是后来多加冰糖的那种，淡的就是宫廷秘方刚传出来的那种。当然了，到了当代又反过来了，大伙肚子里边的油水啊又开始多了起来，于是那些打着酸梅汤旗号的罐装饮料也是大大的将糖分降到了最低。当然了，也不能不加糖，纯酸那跟醋似的也没人买账。总而言之吧，酸梅汤的起源和乾隆也有着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两种说法究竟谁更有道理呢？朱元璋发明酸梅汤说固然有误，但说是乾隆朝发明的也比较牵强，因为在明代啊，乌梅就已经成为了常用的食品了。酸梅汤中乌梅、桂花、玫瑰茄也都产自南方，老北京的酸梅汤显然那都是从外地传过来的。再有，清代为了保证皇家食品绝对安全，御膳房管理严格，厨子大多是世袭的，技法陈旧，让他们去创新往往呢都是应付差事，而太医也没有没事就去御膳房转悠的。很有可能是啊，御厨们将民间制成的产品改头换面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可以想见，酸梅汤在走进皇宫前应该已在民间流传了多年，饮用者也很多，也就证明这种食品绝无风险，所以御厨们才敢把这种饮品引入皇宫大内。那么为什么只有北京的酸梅汤能够闻名天下呢？这里边啊也有原因，因为当时清朝的皇宫大内只喝玉泉山的水，这里的水号称天下第一水，用这样的好水来做酸梅汤，那自然是品质上乘啊，甚至压倒了原产地。在老北京，酸梅汤是如何被贩卖到大街小巷的呢？慈禧喜爱酸梅汤到了什么程度呢？

0: 冯碗生生接里换，一瓯冰水和梅汤。这是都门竹枝词中所写的酸梅汤。诗中描述了老北京夏日街巷里用打冰盏儿出售冷饮冰食时的亮景。过去走街串巷卖酸梅汤的又叫打冰盏儿的，冰盏儿又称冰碗儿，是以生黄铜制成的外边磨光的碟形碗儿，不是用它来盛冰食，而是用两只碗叠在一起敲击作响以代替吆喝。敲打的方法是将一只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夹在两只铜碗的中间，用拇指食指护着碗的一侧，用小拇指托住下面的碗底，一上一下不断的挑动敲击，使碗发出清脆的铮铮的响声，声浪有抑有扬有节奏，听起来十分的悦耳又别具韵味。从春到冬，尤其是在盛夏的深夜里，有些小商贩推着两轮牌子车，车上摆满了酸梅汤、红果糊糊、酸枣汁、江米藕，以及孩子们最爱吃的粽子糖、变色糖球、瓜子等，往来穿梭串胡同。这幅画面构成了老北京的记忆图景，深深地刻在了很多老北京人的脑海里。那时的酸梅汤经营者不光是沿街叫卖和摆摊出售，以酸梅汤为主的店铺也不少，如天桥的邱家、西单牌楼的陆玉斋、前门外的九龙斋，那都是大有名声。尚存的那也只有当时琉璃厂路南的信远斋了。就北京众多的文人墨客和名伶，在琉璃厂淘书后，必到这家著名的酸梅汤店喝上几碗梅汤解渴。京剧名家梅兰芳、马连良、尚小云、谭富英、裘盛戎等等，以及作家梁实秋、张恨水，都是酸梅汤的粉丝。梁实秋在客居台北几十年后，还对酸梅汤是念念不忘。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铺内清洁简单，地道北平式的装修。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甭说文化人了，据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逃到西安的那年，到了夏天，慈禧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冰镇酸梅汤。可是西安那地方没冰啊，地方官只好派人去太白山顶凿那里终年不化的冰来运到西安，这就足见慈禧对酸梅汤的喜爱了。虽说酸梅汤出现在史料中是在明朝，而中国人饮用酸梅饮料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那又是什么时候呢？酸梅汤还有哪些药用功效呢？其实早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从梅子中提取酸味作为饮料了。据《本草纲目》说，梅食采半黄者，以烟熏之为乌梅，它能除热送凉，安心止痛，甚至可以治咳嗽、霍乱、痢疾。神话小说《白蛇传》就写了乌梅治瘟疫的故事。西医上也说呀，酸梅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2 含量极高，是其他水果的数百倍。虽然味道酸，但它属于碱性食物，肉类等酸性食物吃多了，喝点酸梅汤更有助于体内的血液酸碱值趋于平衡。估计有了这些作为基础，才会有那么多美丽有趣的酸梅汤的传说吧。酸梅汤口感一流，又能入药，真正是药食同源呐。 一口酸梅汤进了嘴，那先是玫瑰飘渺的清香，随后呢是蜂蜜的甘甜，紧接着梅子的酸味一点点的又渗透出来，然后又是一点似有似无的蜜枣的甜味，层层递进，酸味甜味一路纠缠，又冰凉彻骨。酷暑时捧一碗酸梅汤，那真是百代俱消。这正是只可每饮冰镇酒，驰名无过一碗汤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它是俄国人心中国宝级的饮料，跟美国的可乐、保加利亚的布扎、德国的啤酒一块被誉为世界四大民族饮料。为什么普希金说它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又是谁把它带入了东北的寻常人家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神奇的饮料格瓦斯。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

0: 写的可真漂亮。
1: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3: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3: 做好中国人。
4: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5: 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阅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今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五，端午节。在这里呢，首先要祝大家端午安康。汉字的端有初始的意思，是仲夏的开端，盛夏的起始。那按照历法来说呢，五月正是五月，于是便有了端午之称。每年端午吃粽子和怀念屈原都是必不可少的，各大超市电商平台满眼望去都是琳琅满目的粽子，跟屈原题材有关的节目也是在各大卫视的黄金时段霸屏。但是在热闹之余，却也当得一声长叹，今日国人对于端午节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的端午节，您以为它只有粽子和屈原吗？在吃粽子和聊屈原的热闹间，2000年的岁月沉积，其实还有更多生动的端午节习俗掌故。它们仿佛是低调的调料，多品尝那么一点点，端午节的快乐生活模式就会变得更加的新鲜生动。我们就来聊一聊端午。端午节的日子里，最惹眼的历史人物当然就是屈原了。可是苏州人比屈原纵身一跳早200年的时候，就会在每年的五月初五以热热闹闹的端午节高调纪念一位同样是来自楚国，但是比屈原更加老资格的名人。以《荆楚岁时记》里的原话，是在子虚，不关屈平也，也就是和屈原无关。子虚者，春秋战国之交杰出政治家，吴国相国公伍子胥。比起一生壮志难酬的屈原，伍子胥的一辈子可以说是十分的热血澎湃。身为楚国贵族后裔，背负家仇逃奔吴国，手把手把吴国打造成春秋晚期的顶级强国，然后挥师西进，险些把超级大国楚国打到灰飞烟灭。今日的苏州古城更是他一手创建，无奈晚年时却被昏聩的吴王夫差赐死。在江南百姓心中，伍子胥从此成为了永不消逝的传说。以越绝书的记录，怆然倒下的伍子胥灵魂变成了水神，从此江南大地2000年的丰饶富庶就来自他的佑护。他遇难的五月初五也从此成为永远的端午节日。2000年来，每逢这一天，苏州百姓

0: 境都要有盛大的迎水神节日，在屈原出生之前就已经热热闹闹了。我们熟悉的南方很多地区为了纪念屈原，每年都会举办的赛龙舟活动，追根溯源的话，最早却是为了纪念伍子胥。而端午龙舟的真正发源地同样也是在苏州。以汉代史书《吴越春秋》的原话，起于勾践，盖民子胥之中作。在古代史上，苏州的龙舟活动每年五月都无比热闹，通常是五米高的彩台，盛大的祭拜仪式，然后整个苏州的河道都是彩旗飘扬。清朝有一句诗形容得十分贴切，五月胥门怒。除了这位比屈原早200多年的大人物，还有一些比屈原晚得多的后辈们，也是端午节不可磨灭的纪念。浙江绍兴一带的端午节，从汉代时候起，就是为了纪念孝女曹娥而来。这位汉安帝时代年仅14岁的女孩，因为父亲被淹没于江中，悲痛欲绝的她愤然投江，孝心感天动地。从此五月初五那天，绍兴一带的龙舟竞渡船头都挂上她的画像。而广西梧州地区的端午节，则是为了纪念汉代苍梧太守陈琳。每年的龙舟竞赛上，更要有孩童穿着礼服舞蹈。而要论最近的一位成为进入端午节纪念名单的历史人物，那正是近代女革命家、鉴湖女侠秋瑾。不管哪一位人物，他们都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无可争议的道德标尺。每一个人物生活的年代串联起来，也更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成长史。端午节不只意味着屈原壮志未酬的悲情，更见证着多少人慷慨担当的传承。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带来的屈原的离骚。
1: 常态兮以言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羞夸以积积兮，见朝岁而夕替。既涕于以会香兮，又深之以兰苔。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愿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拂民心。众女给予之峨眉兮，摇着未予以善吟。故时俗之工巧兮，免规矩而改错。被什么以追屈兮，竟周容以为度。屯玉意于岔翅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客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易道而相安。屈心而易志兮，忍由而攘垢。夫清白以死直兮，故前圣之所厚。悔向道之不察兮，言著乎吾将反。回阵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不与马于兰皋兮，持交丘且焉止兮。进不入以离游兮，退将复修吾出伏。至既和以为衣兮，及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意已兮，苟余情其信方。高于官之汲汲兮，察 常于佩之陆离，方与则其杂糅兮，为招致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方霏霏其弥彰。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无有未变兮，岂于心之可成。

作为有2000年历史的节日，端午节也堪称名号最多的节日。同一天隆重举行的节日，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叫法，那其中最温情的一个当属女儿节。比起通常认定的3月初3女儿节，5月初5端午女儿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在中国北方十分盛行。以明朝人沈榜的记载，在明代的时候，每年的5月初1至初5，女孩子们都要系上端午锁，戴上艾叶，扮成活泼可爱的小女生模样。文言文叫浸太极颜，这是古代女孩子们每年里最美丽娇艳的时刻。那对于已婚的女子们来说，这个女儿节那就更是大日子了。她们会在这一天回到娘家团聚，和娘家的亲人们欢聚一堂，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归宁。对于今天来说，如果把端午节看作女儿节，也许更会给家庭平添很多的欢乐。特别是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当下，已婚的女士们多一次归宁，当然也就多了一个合家欢乐、沟通感情的日子。端午节的常规活动自然那就是吃粽子了，然而也有很多别样传承的风俗和粽子有着同样的意义。比如我们前面说过的赛龙舟，放在中国传统龙舟赛事上，那可不只是龙舟间的竞赛，更是一年一度的盛大集市。以苏州人的话说，这叫赛龙舟式。半个月的龙舟赛事上，全国各地的商家都会云集周边，各种奇珍货物琳琅满目，在明清年代堪称全国头号大卖场。在端午节的饮

0: 食当中，另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雄黄酒。确切说，中国古代端午节的饮食有五黄之说：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雄黄酒。尤其重头的是雄黄酒。在中国古代老百姓心里，雄黄酒有着重要的魔力，被看作是驱邪平安的象征。这种雄黄泡白酒制成的饮品，在端午节甚至要喷洒在房间的角落里，家里有水井的人家也要在端午这一天用棉布包一块雄黄放入井中驱毒，就连家里的小孩子都要由家长用雄黄酒在额头上写一个王字，希望百病不侵。对于普通古代老百姓来说，真正的驱病去邪当然不是雄黄酒可以解决的，因此端午节另一个重要的习俗就是采百草。以清嘉录的记录，端午这一天，江南很多的家庭都会按照医生的指引进山采摘药材，那这一天的药材市面上更会充斥着各种偏方药材，好多的家庭也会在这一天有囤积药材的习惯，很多平日高价的药材也会在这一天大减价促销。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时至今日，端午节仍然是中国人民一个十分盛行的隆重节日，历代文人墨客也向来不吝啬对端午节的描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领略一下几位名家笔下的端午风情。著名作家老舍在武汉主持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武汉沦陷后，文协迁到了重庆，在友人家过端午时，他感慨万分，写下了《七律·端午》：端午偏逢风雨狂，村童仍着旧衣裳，乡腰情重鞋蓑笠，敢为泥身炼草堂。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前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未香。浅显易懂，以苦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能不使人肃然起敬。林海音在《我的童玩》中描写了许多童年时候的玩耍，其中就包括了在端午时候的缠粽子。他在文中这样写道：用丝线缠粽子，是旧时北方小姑娘用女红材料做的有季节性的玩具，先用硬纸做一个粽子形，然后用各色丝绒线缠绕下去，配色最使我快乐，我随心所欲地配各种颜色。粽子缠好后，下面做上穗子，也许穿上几颗珠子，全凭自己的安排。缠粽子是在端午节前很多天就开始了，到了端午节早已做好，有的送人，有的自己留着挂吊起来。同时做的还有香包，用小块红布剪成葫芦形、菱形、方形，缝成小包，里面装些香料，串起来加一个小小的粽子，挂在右襟扭瓣上，走来走去美不唧唧的。除了缠粽子以外，也还把丝绒线缠在卫生球上，总之都成了艺术品了。这样的端午节充满了无限的乐趣。苏童一直以来在文坛以颓厌衰败的情调著称，但《祖母的季节》是一个例外。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春天的时候，我祖母还坐在后门空地上包粽子呢，有一只洗澡的大木盆装满了清水，浸泡着刚从湖边苇地里劈下的青粽叶。我家屋前

屋后都是那股凉凉的清香味儿。我走过去，把手伸进木盆，挨祖母骂了，她不让人把马蹄的青粽叶搞乱了。我们白羊湖一带的人都包小脚粽，大概算是世界上最好看最好吃的粽子。祖母把雪白的糯米盛在四张粽叶里，窝成一只小脚的形状来，塞紧包好，扎上红红绿绿的花线。有一只粽子挂在我的脖子上了，我低头朝那只粽子左看右看，发现祖母包的粽子一年比一年大，挂着香喷喷沉甸甸的。走过春天，走过秋天，即使在白羊湖外面的世界里，祖母的粽子也会留下永恒的清香。青色的粽叶，清灵的湖水，淅沥的雨声等意象，冲淡了原本绵密浓艳的氛围，留下了苏童对祖母的思念。

汪曾祺的小说充满了中国味儿，但端午的鸭蛋则充满了江苏味儿。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除了怀念著名的高邮咸鸭蛋，汪曾祺还在文中回忆了他小时候过端午的情形，其中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丝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送福送善，用雄黄酒在小孩额头上抹王字，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端午要吃十二红等习俗都在文中有所提及，还写了他们那里的孩子兴挂鸭蛋烙子，这也是孩子们心爱的事物。粽与重谐音，自古以来就有高重的好彩头。张恨水的《现代青年》中就写了这样一段：倪虹是一伸手就拿了一个粽子，将粽若剥了，用筷子夹了，蘸好了糖，然后送到季春面前来，笑道：恭喜你今天毕业，不要忘了高中，高中粽子总要吃一个的，这是好口气，以后你还要高中呢。季春接了粽子吃着，笑道：干娘还是这种旧脑筋，以为读书的人都是像从前三考一样赶考中状元。我和爹爹早说好了，初中毕业以后我就去学工。端午节正值毕业季，

小小的粽子也饱含着父母殷切的期盼。沈从文的边城中有着自然淳朴的自然风物和边城人士。从一开始，沈从文就描写了边城端午节的热闹场面，继而补写了两年前端午节翠翠见到傩送的情景。端午节那天，所有的人围到岸边早早地观看，而年轻小伙儿则在鼓声的节拍中向前奋滑，四周一片吆喝助威。而龙舟竞赛的方式和捉鸭子的可爱场面也不禁令人浮想联翩了。这便是湘西人民的独特的端午风俗了。所有的戍军长官也一起与民同乐，早早地围在睡棺前看热闹，并派遣士兵将大鸭子附上红条放入水中一起嬉戏，还一同在吊脚楼下听唱曲、划拳行酒，其乐融融。梁实秋在北平的零食小贩中写道，沿街卖的粽子包得又小又翘，有夹枣的，有不夹枣的，摆在盘子里齐整可爱。今日何日？我家老妈子曰，今天是五月节，大门上应该插一些艾草菖蒲，点缀点缀。我家老太太曰，今天是端午节，应该把钟馗捉鬼图悬在壁上，孩子脸上抹些雄黄酒，辟邪辟邪。我的小孩子读曰，今天不知是哪一天，就说应该吃粽子。我参考众议，觉得今天叫做粽子节比较亲切些。

端午的祝福是安康，而不是快乐。不知道您是否听过这样一段话：人在异乡，不要生病，要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你健康，家人就安康。端午，无论身在何处，何种境遇，不要忘记给家人报个平安，遥祝安康。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

0: 他真正的事业和成就是在我国建筑领域里的突出贡献。她是我国第一位女建筑师，甚至可以说一代巨匠梁思成在建筑领域里的每一项成就，每一篇文章都与她有密不可分的关联。那今天我们就为您讲述林徽因的故事。她既是诗人、作家，又是建筑学家，风华绝代，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林徽因1904年出生于杭州，父亲林昌民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和梁启超、胡适等当时的顶尖牛人都是好朋友。林徽因是家中的长女，她有四个同父异母的弟妹，却是林昌民最自豪与疼爱的女儿。林徽因的才情、禀赋乃至个性，在一定程度上也都来自于父亲。林昌民见识广博，思想开明，不仅带给林徽因自由、平等、开放的观念，更注重培养她的志向和兴趣。林徽因5岁开始随大姑母启蒙读书，8岁读西式小学。她经常泡在家里的书房疯狂地看书，在不断的阅读中，林徽因发现她深深地爱上了绘画这门艺术。
1: 梁启超、林昌民两位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士子，在走向世界、拥抱西学后，以自己的见识和眼光试图建设一个全新的宪政国家，同时还期望培养中西合璧的全新的儿女。1915年，14岁的梁思成进入了清华学堂。具有出色的美术天赋的梁思成是清华美术社的编辑，满腹经纶，但从不缺乏浪漫体验。梁思成进入清华学堂的第二年，12岁的林徽因进入北平培华女中。
2: 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彼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0: 1920年的时候，林昌民赴欧洲考察，他把林徽因带在身边，让女儿博闻强志，陶冶心胸，也培养女儿改造社会的志向。而这次远行让林徽因彻底告别了少女的懵懂，在东西方双重文化的滋养下走上了新的人生历程。在英国的1年多时间里，林徽因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而且因为结识了一位学建筑的女学生，她明白了建筑学是集美术、工程技术和人文理念于一体的。她立志要学建筑，确立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1: 在伦敦，才情斐然的父亲常有各路朋友到访，其中一位是徐志摩。在伦敦邂逅16岁的林徽因后，徐志摩陷入不能自拔的爱恋。
3: 在半空里涓涓的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他来花园里探望。飞扬，飞扬，飞扬啊，他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1: 伦敦邂逅像是忽然吹来一阵奇异的风，16岁的少女被诗人引入英国文学的殿堂，热爱上雪莱、艾伦、济慈这些文学巨匠。
0: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话一点都不假。林徽因青春美丽，才情饱满，面对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谁不心动？但当时的徐志摩已经是2岁孩子的父亲，并且妻子张幼仪又有了身孕。虽然爱慕徐志摩，林徽因毅然退出，跟着父亲提早离开了欧洲，与徐志摩不告而别。

0: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那并不是自己要共度一生的人。只有16岁的林徽因展示了自己聪慧的一面，在感情上做出了理智而又正确的选择。刚才说了，林长民和梁启超是好朋友，林梁两家是世交，而且门第相当。林徽因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早就相识，相同的家庭背景下培养起来的情趣及气质上的情投意合，拉近了他们的距离。
1: 1921年11月，结束一年半旅欧生活的林家妇女回到北平，不久，位于雪池胡同的林家开始多了一位常客，他就是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交往密切的父辈有意结为儿女亲家。1924年，在父辈的建议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赴美留学。父亲希望他们能够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增进了解，培养感情，以决定终身大事。梁思成、林徽因赴美留学，共同选定的专业方向是建筑学。建筑学、考古学、图书馆学都是那个时代的最新学科。梁思成最终选定建筑学专业，还深受林徽因的影响。
0: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留学，临行前，梁思成对学什么专业有点犹豫不决，林徽因便建议他学建筑，梁思成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所以可以说，正是由于林徽因，中国才多了一位建筑大师。但让林徽因没有预料到的是，宾大的建筑系不招收女生。林徽因不甘心，她注册了美术系，选修了建筑系的所有课程。建筑系的课程十分的繁重，学生们必须反复研习复杂而且古板枯燥的古典绘画技巧，加上课外的大量绘图练习，每周学业近60个小时。即便是每天你要学上10个小时，那每周也要整整学6天。很多学生是筋疲力竭，林徽因还必须完成美术系的课程，学业的繁重可想而知。但他不仅顺利修完了所有美术系课程，建筑系课程的成绩全都拿到了最优。他的美国同学们都惊讶于这位东方女子的优秀和谦逊，他们说他的作业总是能得到最高分数，偶尔拿第二。他文文静静，幽默而谦逊，从不把自己的好成绩挂在嘴边。

阅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1928年3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加拿大注册结婚。好的婚姻是夫妻和睦，相守一生，而更高级的婚姻是两个人在感情上互相依偎，在事业上彼此成全。在感情上，林徽因给了梁思成最大的安全感。与徐志摩断舍离后，林徽因与梁思成走在了一起，但徐志摩仍然对林徽因念念不忘，经常去找她。于是一天，林徽因就在门上贴上了一张英文字条，说恋人想单独在一起。徐志摩看后悻悻而去，再也不打扰二人。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的时候曾经问过这样一句话，说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回答说，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了吗？多么聪明又深情的回应啊。在事业上，林徽因与梁思成互相帮助，互相成全。从与梁思成共同出国留学开始，林徽因始终与他齐头并进，共同成长。梁思成曾经在婚后开玩笑地说，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仅此一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男人骄傲地爱着这个女子。林徽因既有大家闺秀的风度，又具备中国传统女性所缺乏的那种独立精神和现代气质。她喜欢在自己家中组织各界知识分子品茶聚会，自由辩论，探讨问题。她的太太客厅就像一个磁场，吸引了众多当时中国第一流文化学者，胡适、徐志摩、沈从文、巴金、萧乾、金岳霖、李建吾、朱光潜等等，几乎每个周六下午，不同的学科思想见解，不同的感受交流碰撞。而林徽因的健谈也使人叹服着迷。有一天，梁思成出差回来，林徽因跟他说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毗邻而居的哲学家金岳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林徽因爱梁思成，又深知他是个君子，所以他坦白了自己的心声。梁思成是很爱林徽因的，他辗转反侧了一夜，然后对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金岳霖，我将祝你们永远幸福。后来林徽因将丈夫的话说给金岳霖听，金岳霖的回复比梁思成更让人感动。看来梁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爱的真诚所以尊重。对金岳霖，林徽因始终以礼相待，直至去世。金岳霖终身未娶，以柏拉图式的爱情守望了林徽因一生。林徽因去世前几年卧病在床，金岳霖每天下午4点准时到她床边为她读诗。林徽因的追悼会上，她送了最美的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而且金岳霖经常去扫墓，许多年后，久不邀请朋友的他忽然某一天宴请了一大桌朋友，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一直到80多岁，当金岳霖看到别人手中林徽因的照片时，仍然像个小孩子一般的讨要，说给我吧。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民国的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男有蔡元培，女有吴贻芳。吴贻芳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最宝贵的生命都献给了教育事业。她是中国第一代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是中国第一位女博士校长，中国第一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20世纪初，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已经出现了女子学堂。不过早期的女子学堂的办学宗旨就是培养贤妻良母，让女性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进可宜家，远可善重上。1915年，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成立了，吴贻芳作为特别插班生进校学习。吴贻芳勤奋刻苦，成绩优异，同学们选他为学生会会长，吴贻芳的潜力被挖掘出来。他沟通能力强，有胆识，有魄力，在学校灌输的新思想和同学们的友善帮助下，吴贻芳从一个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人，成长为一个主动沟通、有领导能力的优秀女性，成绩出色，还很有骨气。她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在他的身上巧妙地兼备融合，将他打造成了一位具有先进思想、自强意识，同时忧国忧民、渴望为社会所用的新时代独立女性。1928年，中国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权，规定大学校长必须要由中国人担任。吴贻芳即将博士毕业，接到了母校金陵女大的聘请书，请她回国担任校长。于是35岁的吴贻芳担任了金陵女子大学的第二任校长，同时也是中国第二位女大学校长。从那时起，她暗暗定下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为中国女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她要让每个金陵女儿都拥有独立的精神，做一个清白诚实的女性，自强不息而立足于社会。
2: 他首先在教育的过程当中都希望这个女性她能够有这样一种独立的职业，在社会上有职业，能够在社会上跟男子齐家并举的发挥作用。
3: 这种独立的精神对中国近代的女子妇女地位的提高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所以说她可以告诉这个社会，让社会表明呢，女性可以做到自尊、自立、自强。
1: 接手金陵女大后，学校办的最成功的是社会学系。吴贻芳鼓励学生接触社会、服务社会，主动参与社会公益事业，造福妇女儿童。除此之外，金陵女大还十分注重基础教学，给学子们实实在在的本事，他们要自己动手操作实验，让理论进入实践。吴贻芳希望每个金陵女大的学子们都能德智体全面发展，文科生要掌握一定的理科知识，理科生也要选修一定学分的文科课程。
4: 抓基础知识的教学要给你实实在在的本事，而且要把这个本事用到社会实践当中，理科人用到实验，文科人用到社会实践。学化学还是

0: 有相当危险性的，但是我们听女大的学生过去的都敢做，都敢做，敢一个人操作。那个清大呢，因为男女合校啊，他自然做这种危险的时候都是男学生上阵，女学生就推到后面。所以这个我当时就这样一对比，我要不到清大上课的话，我也看不出来，体会不到这个好处。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在吴怡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这本书中，有这样的文字。吴怡芳还强调，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谈得上健康的精神。因此，体育课成了女学生们最重要的课程之一。运动场上，女孩子们做体操、打网球、跳舞，活力满满，成为金陵女大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吴怡芳觉得，女性应该要有平等的权利追求自己的爱好，所以女学生们还可以像男生那样骑马、射箭，不仅在社会事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还是出了名的仪态好、体育好、艺术素养高。他们的存在一扫封建社会女子沉默少言的形象，体现出了一股新时代蓬勃的朝气。许多毕业生日后都深情地回忆说，是这所大学让我们拥有了健康的体魄，即使到了晚年也仍然腰板笔直，充满活力。吴怡芳在金陵女大营造了一个童话般的美丽世界，中西合并的建筑，飘荡的琴声和歌声，校园中始终弥漫着一种艺术的氛围。每年五月，金陵女大都要举行五月花会，学子们毫不吝啬地展示着自己的才能和美丽，他们唱歌、跳舞、排演话剧，落落大方，举止优雅，自信和热情充溢着整个校园，吸引了无数南京人的目光。在吴怡芳心中，她一直坚信，女性的解放从独立开始，女性的独立从教育开始。她教导学生们，和男生交往应该要保有女性的尊严。男女一起跳舞、出游、就餐，女生应付自己的那份钱。在这种思想的教导之下，金陵女大毕业的学生大多具有独立意识和完整的人格，这种女性精神也是他们受用一生的财富。我们再来打开一本书，吴怡芳最是那心底的一抹浪漫，看看那个时代的金陵女大。美丽的校园和优良的校风使金陵女大成为民国时代享誉中国的名校。本来在那个年代能够接受教育的女性就是凤毛麟角，而能进入金陵女大学习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情。金陵女大也不乏名门之后，章太炎、黄炎培、张治中、徐悲鸿的女儿都曾前去就读，但充满仁爱之心的吴怡芳并没有把它办成一所贵族学校，相反，她抛开一切所谓的阶级观念，通过各种方式吸收平民女子，其中还有贫苦人家出来的女孩子，她总会想方设法地帮助她们顺利入学，并竭尽全力帮助那些贫困学子顺利完成学业。
0: 那么你说我怎么生活的呢？我就是打工，进来就是打工，在哪里打呢？就图书馆包书，书破了补书，还有每天还来的书要上架子。
3: 金女大曾经录取了一位特殊的学生曾继素，当时他已经36岁，并且带着7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踏进了金女大的校门。
4: 他通过朋友们知道胡一芳，他就通信讲了他自己的情况，就说他已经结婚，已经有2个孩子，但是他仍旧想念书，希望给他机会。
3: 曾继素是民国初著名文学家《逆海花》的作者曾朴的妹妹，在吴怡芳的帮助和影响下，她毅然抛弃了舒适的太太生活，到金女大来求学。

0: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纷飞。后来日军侵占南京，师生们纷纷撤离，偌大的校园里只剩下了吴一芳和36名教职员工驻守。那一年的校庆，面对空荡荡的校园，吴一芳和其他老师们是接连登台演讲，他们用铿锵有力的话语鼓励着彼此，在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面前表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强大精神。
1: 日军围困南京实施大屠杀的时候呢，他们的教师啊，这些修女啊，都是女性，动员起来，那收容了大量的妇女儿童。因此呢，他金宇大跟那个吴一芳的校长的整个的这个名声呢，在国际这个爱好和平的这些运动当中呢，变成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所以变成了中国的抗战的一个代表人物。
0: 抗战时期，这样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学校，在万里流亡中仍然坚持办学。金陵女大的学子们也深切地响应着校长的号召，在艰苦的大后方为妇女和儿童做了很多的服务工作，用自己的力量为中国的抗战出了一份力。抗战胜利后，金陵女大也是南京最早复课的大学。正是因为如此，金陵女大的学生在国际社会上很受认可，他们不用参与考试，只要有吴一芳签名的毕业证书，就能到英美等国的著名大学免试入学。在担任金陵女大校长的23年间，吴一芳为这所校园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心血，他把金陵女子大学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对自己的每一位学生都十分关注。每次开学之前，他都会提前熟悉新生的名字和兴趣爱好，以便在见到他们的时候顺畅地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每当碰到学生有困难，他总会默默地给予帮助。他的家经常是学生的收容所，谁有困难都可以过来赞助。
2: 我去了金陵大，因为上海人很少到那儿去，跑那么远，所以当时我也很不习惯。那么尤其刚死掉的这样一个母亲，死掉了母爱，

0: 那心里还总是不太踏实的。那么又是当地的那个气候啊，跟上海不一样，所以呢，我就感冒了。感冒那个发烧很厉害，我就送到医院去住院。住院我也昏昏沉沉，到了第二天吧，我怎么忽然觉得有一个人在摸我的头呢？哎，我记得我就闭上眼睛以后，我轻轻睁开眼睛一看，就是我们最好亲爱的吴亦凡校长。哎呀，感动我流下了眼泪。
1: 在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展开对学生的大搜捕时，吴亦凡听说自己的学生有危险，连夜赶去见教育部次长，严正地说，我吴亦凡担保金陵女大没有你们要逮捕的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用自己的勇气、智慧、魄力和人格保护了学生，多次挽救金陵女大和学校学子们于水火之间。正因为吴亦凡的威望极高，所以当时教育界有一种说法，叫男有蔡元培，女有吴亦凡。当金陵女大数次面临着被金陵大学合并时，吴亦凡第一次站在了女性的立场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说，假如中国没有一所女子高等学府，女学生就不可能成为学校学生生活的领袖。如果合并，金陵女大将不得不跟随金陵大学的办学模式，而失去女性立场，这不利于女性教育的发展。
2: 耳濡目染嘛，有很多事情不是言教而是身教。像吴校长为首的那么多老师，他就是对事业的忠诚可以算是就是一辈子的。
3: 曾继素，当年那个带着儿女进校读书的学生，1929年从金女大毕业了。此后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创办了上海著名的南平女中。而那个当年跟他一起读大学的女儿，在多年后也做了金女大的一名学生，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的生物学专家。
4: 这一代女性，她表现出一种对社会的热情，这个是中国社会之前没有过，后来也消失掉了。今天看起来，这是非常伟大的中国母性的一种代表。吴亦凡曾经说，他培养了这个999个女生，这个毕业生是999朵玫瑰。那我想呢，这个999朵玫瑰呢，多少都是带刺的，人数不多，可是呢，他给社会带来的那种示范性呢，很强烈。
1: 1945年，联合国制宪大会在美国举行，吴亦凡校长是中国代表团的唯一女性。那一天，她身着旗袍，款款走上主席台，以中国代表的身份讲述了近代中国遭受的种种磨难，并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深切期盼。她自信的谈吐和镇定的表达，让这个世界看到了中国女性的强大魅力。最后，吴亦凡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
5: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吴亦凡的一生思想独立，才华横溢，虽生于旧家族，却敢于打破世俗观念，追求自己的理想。吴亦凡的一生历经家庭突变、人生坎坷、民族灾难，有过绝望，但擦干眼泪后选择直面人生，犹如一只凌霜傲雪的梅花，用一个女性无比的坚韧和非凡的勇气，一次次从痛苦中崛起，坚守着这个中国女子教育的阵地，最终铸造了自己的传奇。那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两本书，一本是吴亦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另外一本是吴亦凡，最是那心底的一抹浪漫。这两本书都详实地记录了一代教育大家吴亦凡先生曲折不凡的一生，从痛苦中崛起，在不幸中奋发，

不但将一个教会女子学校办成民国时期久负盛名的一流女子大学，而且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育实践，在教育界的卓越建树，也使她无愧于杰出教育家的赞誉。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一所名校的精神气质，往往取决于最初的那几任校长，或者最有影响力的那一任校长，尤其是他们的教育理念和治学精神，可以说是塑造大学的灵魂，深深影响后世的学生。而考清华、考北大、考浙大、南开、复旦、武大等一系列的名校，是很多年轻学子的理想。通过读几本书，带你了解名校校长的故事。当时人说北大是官僚养成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样的烂摊子，一位北大新校长走马上任了。他是谁呢？对，蔡元培。1917年1月4号，一辆马车迎着漫天飞雪到了北京大学的门口，北大新校长从车上下来，排队在门口恭候的校工们纷纷鞠躬致敬，蔡元培也摘下礼帽回敬，深深一躬，大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愣住了。北大是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待遇，个个都是老爷气派，还没有哪一个这样平易近人。要说到平易近人这几个字，我们再来读读《民国三大校长》这本书。在人的方面，蔡先生具备温良恭俭让，对任何人无疾言厉色，为青年谋事有求必应，凡有一技之长者，必使有用武之地，人皆尊之为仁慈和蔼、易于亲近的长者。蔡先生平居简出，此行所带行李仅铺盖袋一个，手提箱一个，箱内除换洗衣物以外，全是书籍、文具及日常用品。他左脚因病，早年曾动过手术，步行不大方便，每天都在寓所读书看报，

0: 止；二，要在行为上砥砺德行；三，要敬爱师友。这一天，蔡元培为北大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他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这个就职演说是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校风校纪，改造旧北大为新北大的宣言书。此后他便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所谓大学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教授。蔡元培深知这一点，不合格的全部辞退。有个英国教员克德莱被解聘后，请英国公使朱尔典说情，甚至提出外交干预。总统黎元洪怕得罪洋人，派外交总长游说蔡元培。蔡元培毫不客气地回信给外交总长说，本校辞退教员全是按照规矩办事，丝毫没有什么不妥，要是克德莱想打官司，那就悉听尊便。不但没给外交部长面子，而且还连续辞退好几个走后门进来的不合格外国教员。朱尔典亲自出马也碰了一鼻子灰，蔡元培只说了四个字：绝无可能。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不拘一格，邀请当时最有学问最有思想的人前来任教，只要有真才实学，不在乎政治立场资历和年龄，硬是让原本陈腐不堪的校园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比如破格聘请还没上大学的梁漱溟为印度哲学讲师，只因为赏识他发表的一篇关于佛学的论文。前清遗老辜鸿铭英文水平很高，但主张效忠清室，尊王尊孔，而且还留着辫子。年轻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学问很大，但曾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两人与时代的潮流是格格不入，进步的学生很反感他们。有学生就问蔡元培，为什么要请这种守旧的老顽固做教授？蔡元培回答，我只希望你们学习辜鸿铭先生的英文和刘师培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1: 中国几千年的学术专制，使得很容易用自己的一己之见来衡量要求还有限制别人的思想行为，所以他觉得应该用兼容并包这个概念说一起。
2: 保守如辜鸿铭，激进如陈独秀，自由如胡适，都在这个学校里面大放异彩，所以这个学校很快就变成一个色彩缤纷、人才济济啊，而且可以说是再造了中国近代学术的一个黄金时代。
0: 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思想旗手云集北大，徐悲鸿、马寅初等学界名流纷至沓来，李四光、丁谢麟、翁文灏等学科大家群起响应，傅斯年、冯友兰、朱自清等模范学生应声寻来。据1918年年初统计，教员217人中90位教授平均年龄才30岁，这样富有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当初北大陈腐之气，北大也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师生阵容，实现了蔡元培所希望的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3: 孔子教人之方法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2000年前是三三得九，今日仍是，不会三三得八。自家不精，将题目算错，却怪发明之人，毫无道理。若这也算新文化，那就是瞎扯。
4: 虽是诡辩，却难掩其才华。
5: 文化总该革新的，因为时间在前行。有人讲文言文文雅古朴，而白话文粗鄙不文。我们说科举误国，误在八股文也。八股文做得再好，不通心学，便不堪时务，不会做事，只会考试。我们的国家需实务人才，脚踏实地，强健国力。
3: 纵观世界，哪个国家统治的精神不是

0: 自己国家和文化所孕育出的思想。
1: 放眼世界，从更加宏观的视野看人类未来。在俄国有一个叫列宁的人，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成功，他所引进的思想就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
2: 在《民国三大校长》这本书里，我们可以读到下面的文字：他长在北大，让教员学生的思维自由发展，自由辩论，自由发表，杂志如雨后春笋，思潮如波涛汹涌，老顽固、新洪水与猛兽皆在他的羽翼下无忧无虑、平平安安地竞争，造成一大批人才为全国效忠，为其他大学做模范。杰民先生发扬文化，其功不在羽下，他一生任事做官，总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当非大志莫办。蔡元培不持门户之见，让各学说并存。他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让他俩各开一课，唱对台戏。新派的教授经常在课堂上嘲笑旧派教授的迂腐，而旧派的大佬们则在课堂上大骂新派大佬抛弃传统、背弃祖宗，唇枪舌战，好不热闹。
3: 当年的北大学生王昆仑回忆说，钱玄同上课时，旁边教室里的黄侃骂声不绝。
4: 50分钟的一节课啊，大概有半个钟头在骂新派、骂钱玄同，而钱玄同的课堂呢，恰恰就在他的对面。他也听到了，也没关系，就照样讲他的新派主张，很民主，思想上很自由，那么这就有助于学生在比较中吸收，培养他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从，而不是只听一个先生的话。
2: 蔡元培要的就是这种自由自在的学术争论，在这种氛围中，学生能学习到真正的学问，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在各派思想学说的激荡下，北大青年学子们的眼界和头脑都被打开了，北大人才大师辈出，学术硕果累累。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说兼容并包反映的是蔡元培先生的胸怀，那另一件事反映的就是蔡校长的智慧。1920年，蔡元培决定北大开始招收女学生，和男学生一起上课。此举一出，很多守旧派就哗然了。他们代表教育部质问蔡元培：“你凭什么自作主张招收女学生？你向教育部汇报了吗？你得到教育部的批准了吗？”蔡元培不紧不慢地答道：“教育部有哪个条文规定不准招收女学生啊？你找出来给我看看。”守旧派仔细一想，还真没有，只好哑口无言了。蔡元培大胆地打破了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开启了中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帷幕。蔡元培还让北大进行课堂公开，允许外校学生在北大上课。毛泽东、华罗庚、沈从文等等都做过北大的旁听生。担任北大校长的时候，蔡元培已经51岁了，终于有了施展才华和实现抱负的用武之地。抱着为国家培育人才和改革旧教育体制的雄心壮志，他大刀阔斧地改造北京大学。他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如何育人？蔡元培主张成立各种社团，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扶持下，几十个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的嘟嘟冒出。新闻研究会、地质研究会、孔子研究会、雄辩会、哲学研究会、音乐会、世界语学会、体育会、进德会、平民教育演讲团、阅书报社等等，活跃一时。各社团不仅传播知识、交流学术，还讨论政治、交流思想、创办刊物。仅仅一年，北大风气就焕然一新。林语堂先生对此深有感触地说：“风气就是空气，空气好，是一般青年朝夕浸染其中。人人见贤思齐，徒自策立，以求不落人后。这样的风气，不仅浸染了北大，也浸染了整个北京。”梁漱溟先生后来评价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秉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字办学方针，蔡元培重塑了最自由也最规范的北大，也奠定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学的基本面貌。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中国访问演讲，了解了北大的历程后，他感慨万千。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伯黎、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1940年，蔡元培先生病逝于香港，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1000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锦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王云武代筹。这个现代北大的缔造者，这个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未留任何财产，仅有2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金山岭长城有哪些独特之处？金山岭长城在文娱方面有哪些活动？
2: 我们这里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像大小金山敌楼下面的砂岩都为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闪闪金光。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自2013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举办杏花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承德市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了。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苏宏蕊。苏总你好。苏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3: 苏总你好。
2: 你好，
3: 非常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那这样，首先呢先跟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金山岭景区的基本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金山岭长城呢位于承德市滦平县与北京密云区的交界处，它是京北旅游黄金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距北京130公里，承德避暑山庄80公里，木兰围场坝上草原280公里。金山岭长城呢也是明代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全程10.5公里，有关隘5处，敌楼67座，烽燧3座。还有啊，我们这里还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
3: 哦，万里长城金山独秀，我觉得这一赞誉着实是让人好奇啊。那它的独特之处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那咱们先来聊一聊它的自然风光吧。
2: 好的，从自然风光来说呢，我们金山岭长城的优势还挺多的。首先就是地形险峻，它地处燕山山脉，山势比较陡峭，长城沿山脊蜿蜒曲折，充分利用了地形的防御优势，在军事防御上价值很高。其次呢，我们这里植被比较丰富，森林覆盖率高，长城两侧树木繁茂，这不仅为长城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再者说，我们这里气候比较多样，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特点。您像春天百花盛开，夏季绿树成荫，秋天层林尽染，冬天白雪皑皑，都非常的漂亮，
3: 真美。
2: 对，还有我们这里水源也比较充足，附近有湖泊、河流、水库等，为长城沿线的生态提供了充足的水分，也为长城的维修和修复提供了便利。最后啊，我们这里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像大小金山敌楼下面的砂岩都为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闪闪金光，非常漂亮啊！正所谓美质木淡，色若卧丹，这也是我们金山岭长城名字的由来。
3: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真的是美不胜收啊。那咱们在旅游项目方面呢，咱们景区有哪些特色呢？
2: 我们在长城沿线呢设置了多个出入口，有不同时长的路线供游客选择，从1小时到5小时不等，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些路线。我们景区还与广西德保矮马县一起建成了一个矮马萌宠乐园，小朋友非常喜欢这里，可以在里边骑行。对，我们景区里边还有露营地，游客还可以享受露营的乐趣，
3: 这样还可以住在咱们景区了，是吧？
2: 对对对。
3: 哦，确实是特别不错。那咱们的文化内涵方面呢，因为我知道长城本身呢就具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化内涵，像咱们金山岭长城呢在这方面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2: 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意志，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文化自信的源泉。我们金山岭长城周边呢就有许多村落，这里的村民呢世代守护着长城，形成了独特的民俗风情。 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观当地的民宿，品尝当地的农家菜，了解民俗风情，然后感受浓厚的乡土气息。而且啊，我们这里还流传着很多神话。

0: 故事啊、
1: 哦？是吗？
0: 对啊、哦，嗯，比如说像黑姑楼啊、桃春楼这样的故事。
1: 黑姑楼，您给我们讲讲这其中的故事好吗？
0: 对，可以。黑姑楼它为什么叫黑姑楼呢？就是传说在当年戚继光修筑金山岭长城时期，有位叫黑姑的姑娘，她从小丧母，便随父来此戍边，与士兵们一起修筑长城。但是不料有一场天火，她在里面牺牲了。对，黑姑因为救火而丧生嘛，士兵们为了纪念她，将用砖石重新修建的这个敌楼就命名为黑姑楼。对，虽然说这是只是一个传说啊，但是我们偶尔也可能找到一些砖石被火烧过的痕迹。
1: 其实还可以是寻找到当时的那些依据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有这样的传说故事的。那咱们景区在这个文娱活动方面呢，咱们都有哪些精彩活动呢？
0: 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自2013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举办杏花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承德市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了。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游客可以登长城感受震撼，享盛花美景，品味非遗韵味。我们还有国家非遗表演抡花，舞龙舞狮表演，金山岭长城艺术展，太极表演等众多活动。此外呢，金山岭长城戏曲联唱大舞台也会每个月定期举办，将我们的文化底蕴以及非遗传统的风采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游客面前。还有小朋友喜欢的国歌中的长城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能够学习长城历史，传播长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1: 咱们这有这么多这个活动呢，
0: 对，
1: 真是丰富啊。那咱们来聊一聊咱们旅游项目的一些特色吧。像您刚才说的多种不同时长的这个旅游线路可以供游客来选择，真的我觉得特别贴心啊。那这些线路的设计上是如何来兼顾游客群体的需求呢？比方说您刚才说到的像老年人呐、儿童呀，或者是咱们专业的这个徒步爱好者，咱们都是怎么来兼顾的呢？
0: 我们景区在开放范围内呢，根据不同的人群设置了不同的游览路线。比如说老年人和孩子，他就可以乘坐索道上下。他乘坐索道可以直接到达中部制高点小金山。左右望去都非常漂亮。
1: 那咱们这个设置还是非常是根据游客的这个需求的。
0: 对。
1: 那咱们在交通方面呢，咱们有什么样的便利性呢？
0: 景区呢在内部道路和外部道路上都进行了升级改造。游客如果自驾的话，就可以在京承高速八克石营出口下高速，然后沿着我们的一级公路101国道行驶15分钟就可以到达景区了。我们还为游客开通了北京东直门、承德到我们金山岭长城景区的直通车，也提供了大大的方便。在景区内部呢，我们从停车场到商业街也设置了摆渡车，为游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 确实听起来很方便，是吧？那我们在安全保障措施和游客服务中心的功能上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我们景区呢非常注重这个安全保障工作。全景区整个一共安装了598个摄像头，其中在核心景区呢就有336个，在酒店和我们的办公区域有262个，做到了安全无死角。我们监控室呢也是实行24小时的值班制度，确保能发现问题可以及时的解决。游客中心呢使用面积有1000多平，是一个集景区售票、宣传推介、导游服务、集散换乘、咨询投诉、文创购物、监控监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机构，能够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金山岭长城是如何保护生态的呢？金山岭长城在未来有哪些规划？
0: 首先呢，就是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也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恢复能力。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叫响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的这个亮丽品牌。
1: 那咱们一直在说这个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嘛，所以咱们接下来也来聊一聊，那在金山岭长城景区咱们是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这种平衡的呢？
0: 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呢就是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也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恢复能力，为旅游的活动开展划定了合理的范围和强度。其次呢，我们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方案，基于生态保护的原则我们制定了包括景区布局、旅游线路设置、服务设施建设等在内的科学合理的旅游规划方案，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同时啊，我们还能确保游客的游览的舒适度和满意度。最后呢，我们建立了监管机制，您像加强对旅游活动的监管，确保其符合规划的要求和环保标准。通过有效的监管机制，保障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1: 那在对咱们当地生态系统的这个监测和保护工作方面，咱们又做了哪些呢？
0: 在2016年，我们就开始推行长城保护网格化管理制度了。在景区的4到500米呢，我们都会设立一名长城保护员，他主要是负责辖区内的日常巡查、清洁维护。在金山岭长城第三次大规模修缮过程中，我们也是坚持原形制、原工艺、原材料保护修缮，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长城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与建筑特色。在2018年呢，我们还实施了这个 GNSS 位移监测项目，在长城的20多个险段安装了位移监测线目，实时监测，实现了长城从原来的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
1: 哦，是这样是吧？那在推动咱们当地社区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有哪些举措呢？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好的，在2019年呢，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正式启动了。我们金山岭长城被列为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重点建设区段，总体定位为就是文旅融合示范区。我们形成了金山岭国际滑雪度假区、阿那亚、凤凰谷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丰富了食住行游购娱全要素的文旅业态。在长城沿线呢，我们还打造了像花楼沟、古城川等9个国家、省市、乡村旅游重点村，像坐落在金山岭长城脚下的2道梁子村，就有一部分村民在景区担任长城保护员、检票员、保洁员等工作。对，我们长城景区的工作人员大概有200多人，有80%呢都是当地的村民。
1: 都是咱们当地的村民。
0: 对，让村民也实现了他们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
0: 对，
1: 那在市场推广和合作策略方面，线上宣传和各类活动呢都是提升了咱们景区的这个影响力。那未来在拓展市场方面有没有计划，或者是更多的这个国际旅游机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领域的企业咱们进行合作呢？
0: 对，我们首先呢是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自媒体进行线上宣传。省里也是提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对
0: 对，提出这一口号后呢，河北在北京的旅游影响力极大，到滦平旅游的北京游客呢也大幅增加。借助这一机遇，一方面呢我们市里县里在北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宣传推介活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积极开展金山岭长城杏花节，极大地提升了金山岭长城及滦平旅游的品牌影响力。而且我们还积极地与其他的旅游机构景区合作，比如积极对接北京市场，与北京首旅旅行、康辉、神州和北京自驾游联盟对接，开展研学旅行、长城越野跑、百名留学生游长城等系列活动。
1: 那对于未来呢，咱们景区有哪些规划和展望呢？
0: 首先在文物保护方面呢，近期我们首次使用了无人机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对，这不仅提高了施工的效率，也减少了对长城周边环境的影响。以后我们肯定还会利用这种方式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目前我们景区呢也正在推行长城夜游的项目，以丰富旅游业态，吸引更多的游客。从长远来看呢，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持续叫响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的这个亮丽品牌。
1: 哎呀，特别期待。

0: 期待咱们景区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其实我看到今天苏总来的时候，好像还带着咱们景区这个特色文创产品，是吧？
1: 对。
0: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文创的，这有马克杯和 T 恤，是吗？
1: 对，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马克杯吧。
0: 好。
1: 我们这个马克杯呢，是长城青龙骨瓷杯，它的灵感呢来自于中国传统的龙图腾，烫金的龙图腾呢与传统的花纹相结合啊，彰显了现代设计对传统美学的再演绎。嗯，您看它很漂亮，
0: 对，很精致，
1: 对，它这个杯子把还是金色的，
0: 对，
1: 嗯，然后我再讲一下两件 T 恤衫。
0: 好。
1: 嗯，这件 T 恤衫呢是它的设计的是戚继光大将军，呵，
0: 不到长城非好汉。嗯，
1: 对，都是用了他的 Q 版，这样的话，大家看的比较亲切，小朋友也比较喜欢，
0: 更年轻化，更时尚一些。
1: 对对对，嗯，然后这一件呢是我们的五桂花，它也是我们的一个民间传说故事，
0: 哦，
1: 也是一个女将军。
0: 嗯。好的，非常精美，我觉得这两件都可以搭成一个情侣衫，是吧？
1: 对，
0: 谢谢，非常感谢苏总监对咱们景区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也要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特色的咱们的文创产品。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那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金山岭长城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要感谢苏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公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7: 罗大佑，一个写过太多好歌，成就了无数经典的华语流行乐坛教父级人物，一个经过岁月磨砺变得从容淡定的男人。1991年，三毛逝世，他曾挥泪给三毛写了一首《追梦人》。他追念三毛的歌曲虽然抽象，但有一种无法抵抗的深刻，好像随时都会碎裂在迎面吹来的风里，让人心痛。《追梦人》的曲子早就有了，这首曲子一共有3个词的版本。第一个是香港电影《天若有情》的粤语版同名主题歌，是由李健达写的词，袁凤英演唱，时间是1990年。第二个是一部电影的国语版主题歌，叫《青春无悔》，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仍然是由袁凤英演唱，时间应该也是1990年。第三个就是众所周知的《追梦人》，是台湾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由凤飞飞演唱，时间是1991年。三毛是1991年的第4天去世的，所以《追梦人》肯定是在三毛去世之后。可以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完全一样，但是却多了4句歌词，而且歌名也不一样。罗大佑为什么要给一首本已成型的歌加进4句歌词，然后改换歌名，以另一首歌的形象示人呢？这在罗大佑以往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仔细研究这4句被加进去的歌词，就会恍然大悟了。第一句，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三毛曾经在撒哈拉沙漠生活过，并写下了撒哈拉的故事。第二句，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激情你的心语。三毛是作家，他正是用笔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人。第三句，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三毛的英文名字是 Echo， 在英语里就是回声的意思。第四句，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这句是写三毛的殉情，三毛是痴情的，三毛笑着凡俗的人世，而且她不能从丈夫的死中解脱出来，难解，于是便轻生了。 这四句歌词句句写的都是三毛，而且是那么的贴切。三毛不正是一个典型的追梦人吗？他用笔来表达自己内心和那份痴情。追梦人句句写的都是三毛，而且是那么的贴切。这个自称陈四小姐的台湾作家，她的故事有人说全是她的梦而已。是梦又如何？一生能在梦里追寻，未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为梦而生，终结于梦。三毛去世的前一年，他们在电影《滚滚红尘》中合作，三毛是剧本，罗大佑是音乐，他们的合作天衣无缝，一举夺得当年台湾金马奖的八项大奖，成为华语影坛的一个传奇。三毛是天才，罗大佑也是，天才总是惺惺相惜。于是天才的音乐人为天才的作家写下四句词，改了一首歌。罗大佑说，三毛是一辈子把生活和艺术都结合在一起的人。让我们来共同聆听这首《追梦人》，用音乐在追忆这传奇女子的追梦人生。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谜语啊，这考验演员反应快慢，
3: 脑得快。
2: 哎，刨出这个之外，怎么看这个快慢呢？
3: 那是，
2: 就是命题作文，即兴发挥，
3: 这个脑子得快。
2: 相声演员需要这手啊，
3: 是吧？
2: 你对这个熟悉吗？
3: 不太熟悉。
2: 有很多这种形式啊。
3: 都什么形式呢？
2: 你比如说吧，出个题目，当时即兴的唱两句歌，唱两句戏，这都难度大。
3: 是，
2: 但是这不算难度最大。
3: 这还不成，
2: 难度最大得跟传统的艺术结合在一块儿，
3: 是吧？
2: 说相声说学逗唱四门功课，那唱除了太平歌词以外，还有一门叫数唱来宝。
3: 数唱来宝，
2: 传统艺术。
3: 对，这可好，
2: 后来发展成快板啊，跟快板书。
3: 对，
2: 今天跨年我也高兴，当着各位朋友我给您唱段快板书，您该爱听了吧。我给唱段快板书吧。
3: 真的，好好
2: 好不好？
3: 我们德云社唱快板书的还真是就他
2: 凤毛麟角，
3: 就他了，
2: 凤毛麟角。
3: 之前的都我给掐死了，
2: 我也要悬了啊。
3: 是，别忙，
2: 我给你唱一段快板书
3: 啊。
2: 今天过年我也高兴，
3: 你又高兴，
2: 考考你
3: 啊，
2: 我唱这是哪段，看你知道不知道。
3: 呵，你真是打我手背上了。
2: 你这有什么呀？
3: 我这太知道了。
2: 知道啊，
3: 四岁就听这玩意儿。
2: 听这是哪段啊？
3: 注意啊，

0: 七十号，
1: 对，
0: 来唱吧。
2: 他们照相呢。
0: 行了，
1: 哎，李泌吧，
0: 啊，李泌了啊。我唱一段，你知道吗？
1: 我没问题啊。
0: 准知道吗？
1: 准知道，知道。我告诉你，
0: 嗯，知道哈。嗯，我唱就知道哈。
1: 多新，你张嘴我就知道。
0: 啊？
1: 你张嘴我就知道。
0: 这话太大了，我一张嘴他知道。你听这哪段？
1: 知道了，
0: 哪段？
1: 张飞。
0: 我讲，
1: 不吃一苍蝇吗？
0: 你才吃苍蝇呢！飞，你看你飞了吗？哦、看你飞了吗？
1: 对，你得出声啊！
0: 出声，你说出声了吗？
1: 出声，出声。
0: 这个，嘿，
1: 干嘛呢？你这儿
0: 出声呢？
1: 我给你打井呢。
0: 炸口，这个炸口。
1: 不，我也有整句的啊。
0: 有句有词儿哈，有词儿听着。我说的是。
1: 你说的是，你倒说呀，
0: 这不有词儿了吗？
1: 你得给人说出点去。
0: 听着啊，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
1: 哎哎，
0: 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
1: 我知道，三打白骨精，白龙马不容易吗？是吧？
0: 是吧？你打鸡血了是怎么
1: 着？三打白骨精吗？
0: 这故意让你知道，再来听这个。
1: 听着假怀孕。
0: 我说的是，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那个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论武艺刀枪棍棒样样强。他专门爱管不平事，这个除暴安良走四方。
1: 您已经累了，
0: 现在这一天辞别了宋江、柴进。
1: 累了，你已经累了。
0: 干嘛？
1: 这叫武松打虎，又叫武松打老虎。
0: 我可不给你留脸了啊！
1: 对，
0: 这脸他不会运用。
1: 哎，
0: 我给你换一段。
1: 好，
0: 这段你就知不到了。
1: 嗯，
0: 听这是哪段？
1: 还知不到了。
0: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那英雄好汉他的住居。这位英雄家住在关西鹿肝府鼓楼大宅，住在鹿西。
1: 别上口了。
0: 英雄姓鲁，单字名达，外人给宋号鲁刚旗。这位英雄子幼本是盖武的汉，可这硬的不怕，软的还不欺。
1: 鲁达除霸是吧？拳打镇关西嘛，卖肉的屠户，是吧？
0: 你有点厕所里边练跳远，
1: 这是
0: 过分了。
1: 这都是十多年前的俏皮话了，
0: 那也到时候得管用啊，这玩意儿。
1: 是是，
0: 我不给你留脸留面子了啊、
1: 嗯！
0: 我再来一段，你甭说知哪段，你能接下句吗？你能得成你、
1: 啊、
0: 能接下句吗？
1: 没问题啊，
0: 能接下句啊！
1: 我让你欣赏欣赏。
0: 行，你给我接下句、嗯，算你有本事，
1: 好，
0: 你就能得梗了。
1: 好，
0: 能耐的你。我说的是，高高山上。有两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
2: 来，该你了。来，
1: 根本就没这么一段，咱要是瞎编了。
0: 两只羊啊，幽默小段啊。
1: 不行不行，
0: 怎么没有啊？
1: 没有，胡唱，根本瞎编那么一段。
0: 你可以说他没下句，你不能说没这段啊，对不对、啊？
1: 这段也太短了，还不如一放屁功夫大呢。
0: 这个我跟您说啊，
1: 嗯、
0: 我跟您说啊，这叫死词快板。
1: 对、
0: 啊，为什么刚才宣传的呢？即兴演唱活词快板
1: 是
0: 那个我行，全世界就我了，
1: 是吗？
0: 对，
1: 就是人出题你能唱，
0: 你能出题吗？
1: 我嘿，
0: 你出题我给你敢给你唱，
1: 这我最拿手啊，这个
0: 是不是啊？
1: 是不是？
0: 你出题目，我给你唱一套。
1: 嗯，
0: 活词快板，
1: 我出题啊。你听着点行不行啊？
0: 你快点，我打半天板你还没出题，
1: 德训乱不乱呀、啊、
0: 出你的。
1: 哎，你插这灯泡好不好？

0: 你
1: 吐了吗？
0: 你尝尝这灯泡，你是不是这是你有糖尿病吧？这是溜溜糖是吗？
1: 说的越来越不挨着了，这哪挨哪儿？
0: 做操来了这，你尝尝这灯泡。
1: 出题出题，
0: 你尝尝灯泡。
1: 你嚷嚷什么？你喊什么你？
0: 怎么回事这个？
1: 你这就指着这个没有用。
0: 我没指着这个，你唱你倒唱啊灯泡，你这干嘛啊？你倒唱灯泡啊？
1: 这就是题目是吧？
0: 多新鲜！
1: 题目是灯泡哈。
0: 你给我送你俩灯泡呢。
1: 灯泡啊，灯泡不就是这亮的那个吗？嗯，唱哪个灯泡啊？
0: 唱第四个。
1: 你说清楚了吗？嗯，你说清楚
0: 了。唱第四个，
1: 哪边数啊？
0: 从哪边数都一样，一共九个。
1: 能一样吗？那玩意儿。肃静啊！好不容易乐了，让人肃静。大灯泡，真叫棒。
0: 真亮。
1: 要是没电，它不亮。
0: 声音还真是够洪亮的。
1: 那他用你说呀？
0: 唱啊！
1: 完了，
0: 这就完了，这就
1: 多新鲜呢！那还多唱多少啊？换题，换题，
0: 换题是吧？哎，哎，唱这不是有音箱吗？
1: 这个哈，大音箱，它是高档，要是没电也不响。
0: 哎，唱这麦克风，
1: 这个哈，麦克。

0: 逗闷子吗？
1: 你都这么搞是吧？
0: 我不一般，我不能告诉你，反正都得发呀。
1: 是，你会唱吗？
0: 没问题啊。
1: 你倒唱啊。
0: 搞对象。
1: 哎，
0: 搞对象。搞对象。搞对象啊。搞对象。
1: 搞四个对象了。
0: 什么意思？
1: 你往下唱。
0: 哎，让我唱的我就唱。你爸爸台下搞对象，
1: 你爸爸，
0: 你叔叔台下搞对象，
1: 没有叔叔，
0: 你大爷台下搞对象，
1: 不对不对，
0: 你没大爷，
1: 行行行，那叫非亲非故，就唱这题
0: 哦，不认识，
1: 对，
0: 搞对象，他的规矩多，
1: 什么规矩？
0: 一男一女最适合，
1: 都交给您了都，
0: 搞对象为的把话说，咱们北展里边少啊。这个公园里边多，
1: 公园要搞对象，
0: 他们越说越谈越有趣儿。这个商商量量的办喜事，
1: 够快。
0: 结婚的一对一对又一对呢，就是没有你的份
1: 儿，是吧？
0: 我听说你还没对象，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这个女方家住在西藏呢，有空你就去一趟。
1: 哎，太远了。
0: 嗯，
1: 太远了，
0: 远你坐飞机去啊？
1: 嗯，
0: 有那西藏航空快极了。
1: 是是，不必。
0: 为什么呀？
1: 不必，我有对象。
0: 就是这个吗？
1: 嗯，不是这个。
0: 那你那是哪儿的？
1: 你甭管哪儿的了
0: 啊！你认识多长时间了？
1: 认识多长时间了？
0: 啊、
1: 认识很久了。
0: 哦，
1: 我们都准备要结婚了。
0: 这就准备结婚了？
1: 是，
0: 那是好事，那更得给钱了。
1: 对呀、啊，
0: 嗯，
1: 凭什么？怎么还有给钱的事？
0: 我谢谢，我给你唱高兴了，你不给俩钱吗？
1: 行行行，
0: 结婚哈。
1: 好，
0: 你结婚，
1: 嗯、唱的还真慢，
0: 是有终点的。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葬车。
1: 哎，
0: 这个
1: 不对
0: 啊，
1: 什么火葬车呀？
0: 这车便宜啊，
1: 便宜也不行啊。
0: 还有卧铺，
1: 没有站着烧的，知道吗？
0: 哎，就火葬车吧。
1: 不，
0: 火葬车能拉货。
1: 谢、哎、谢。
0: 花圈大个的往里搁。
1: 不，就小轿车。
0: 小轿车哈。
1: 小轿。
0: 你结婚呢？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那个小轿车，
1: 小轿车。
0: 我给你办辆凯迪拉克小轿车，
1: 多清楚。
0: 你结婚呐，你跟我提，我买点的礼品送给你。
1: 好的。
0: 我买的礼物有点多，怕你们家地儿忒小啊，没有这么多的地方搁。
1: 我们家地儿大着呢。
0: 有多大的面积？
1: 多大面积？
0: 多大面积？
1: 我不想告诉你。
0: 你说说，
1: 100多平的。
0: 100多平方米，在哪儿？几环？你们家这房？你们家在哪儿住啊？
1: 六环。
0: 哎呦，这谁呀、啊？
1: 我们家，六环100多平加一小院，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六环那儿带一小院啊。
1: 你也六环？
0: 我们家。
1: 你也六环？
0: 对呀、啊。
1: 不。
0: 啊？
1: 不，这套他们也说过了。
0: 我全说过了，
1: 这套他们也
0: 都堵死了，
1: 是不是？
0: 这我就是了解了解，您家面积大就可以往家送了。
1: 对对对，
0: 可不可以啊？
1: 可以，没问题。
0: 100多平米，
1: 哎，
0: 那我送了啊。
1: 送了。
0: 有电磁炉，
1: 电磁炉
0: 实用不实用？
1: 真让您破费，
0: 实用啊、嗯。有电饭锅，
1: 电饭锅，
0: 家得用啊。
1: 是。
0: 有按摩椅，
1: 嗯。
0: 有大餐桌，
1: 还来大餐桌。
0: 大电视，
1: 哎呦，
0: 电动车，
1: 还有电动车，六环给我一电动车，
0: 大花圈，骨灰盒，
1: 哎，
0: 这些个东西往你家搁。
1: 您唱的太清楚了，
0: 怎么了？
1: 我听清楚了，
0: 电动车呀，
1: 不是大花圈，
0: 啊，
1: 骨灰盒是吧？
0: 什么呀什么呀，
1: 这不你刚唱的吗？
0: 什么呀
1: 还融入了舞蹈。
0: 什么融入舞蹈？你融入舞蹈呢？不对，你听错了。
1: 你唱这么慢我还能听错了？
0: 你耳朵这两年是不行了，你听错没有这个？
1: 你再唱了。我
0: 结婚有个人送这个的吗？
1: 就是
0: 天那个吗？哪有那事儿去、啊、
1: 你唱。
0: 有电磁炉
1: 啊，从这儿唱。
0: 有电饭锅，每回都从这儿唱。有按摩椅，有大餐桌，有大电视，有电动车，大花篮，还有首饰盒，这些个东西往你家搁
1: 啊，还真是
0: 哪儿错了？
1: 我听错了。
0: 你想想，你倒不倒？
1: 我不倒，
0: 倒不倒？
1: 我听错了。
0: 回一回，
1: 听错了，听错了，听错了。
0: 什么呀？
1: 刚才什么
0: 什么呀？

0: 大花篮啊，不是大花圈。
1: 还有什么呀？啊，还有什么？
0: 首饰盒是吧？
1: 对、啊，
0: 我也听着骨灰盒。
1: 你什么耳朵啊？
0: 是
1: 大花篮，
2: 什么大花什么
0: 大篮？
1: 哎，你别侮辱我，大花篮，人人夸，里边插的是鲜花，
0: 都插什么花呀？
1: 就跟这一样，鲜花、
0: 啊、是吧？
1: 有玫瑰花，有茉莉花，有芍药花，还有月季花，还有牡丹花，还有大麻花。它就是造型，要是造型。这个首饰盒，哎呦，带花边，卖的都是功夫钱儿，上边沿儿，下边台儿，象牙的雕刻整一圈，还有个框子装相片，装相片啊，乐悠悠。安上电池，它能转悠，转上两圈啊，一摁电钮，呼啦啦，从里边啊出来了一个大小丑，大小丑啊，演个节目啊，翻跟头。
2: 行行，干嘛呀？
0: 您是电动骨灰盒？
1: 怎么又出来骨灰盒了？
0: 我都听出来了，
1: 多丧气啊！
0: 我都听出来了
1: 啊。
0: 上面牙儿，
1: 对，
0: 下边台儿，
1: 嗯，
0: 象牙的雕刻整一圈儿，
1: 仿象牙的，
0: 还有个框子装相片儿，
1: 对，他知道是谁的，
0: 什么乐悠悠啊，能转悠啊，
1: 对对对，
0: 是吗？还什么有小丑、啊，
1: 哎，好，
0: 这有点即兴发挥了，
1: 对 对，油球的太窄，
0: 是吧？
1: 嗯啊，要不还能多几句、哎？
0: 那我听出来了、
1: 嗯，听出什么来了？
0: 这是个骨灰盒，仿象牙的骨灰盒，
1: 不是，首饰盒，装首饰，金银首饰啊，
0: 这上边牙儿，
1: 啊。
0: 下边台儿
1: 讲究啊，
0: 是吗？
1: 对呀、啊，
0: 什么雕刻整一圈儿，
1: 对呀、啊，高级啊、哎。
0: 哪个首饰盒还有个相片儿啊？
1: 他知道谁对谁的呀？
0: 我们有多少这首饰盒还谁对谁啊？我们都骑上电动车了，要这么精致的首饰盒干嘛使啊？
1: 这装首饰啊？
0: 不不，不要这个，啊、你这瘆得慌。
1: 你要什么样的款呢？
0: 我就一盒一盖儿就成了，
1: 正符合我们这标准呢、啊。
0: 什么标准？
1: 就是一盒一盖儿啊。没别的机关，
0: 不，您说那还是骨灰盒
1: 哦，
0: 我这就一
1: 带荷叶的，
0: 一盒一盖
1: 啊，行，
0: 对，我这盖不能拿起来啊，
1: 首饰盒，
0: 嗯，
1: 比较好，
0: 比较好，
1: 嗯，各种的饼干装的真不少，
0: 没首饰装饼干，
1: 全部的东西都办齐，那个我来给你当司仪，这个买白纸啊，写黑字啊，你们家楼办喜事，
0: 那还是报丧。
1: 妈呀！
0: 买白纸写黑字儿，
1: 多新鲜呢！他不得贴出来吗？
0: 不行不行，
1: 买什么色的纸？买绿纸。
0: 好，
1: 买绿纸。
0: 这画一王八甭上色儿，
1: 写黑字儿。
0: 哎，写黑字儿，买绿纸写黑字儿，
1: 行吗？
0: 不行，
1: 买黄纸，写黑字儿。
0: 不不行，
1: 这通知这个是吧？
0: 对、哎。
1: 买粉纸。
0: 哎呀，
1: 写红字儿，多闹得慌。
0: 是你干嘛呢？
1: 买报纸。
0: 嗯。
1: 行吗？
0: 不行，练字儿来了。
1: 嘿，买手指写黑字。
0: 对对对，买
1: 这想这不错啊，这个
0: 不行不行不行，买手指、
1: 啊、
0: 你就别黑，就别黑了就。
1: 手指这多好，跟壮纸一样。
0: 不不 不行
1: 不行啊，
0: 买红纸，
1: 买红纸，买红纸啊，写红字啊，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
0: 那还看得见吗？
1: 买红的，
0: 买红纸写红字，这不写的没关系。
1: 写你写呀、啊，
0: 你都顺色了。
1: 你不说红纸吗？
0: 买红纸。写金字儿，
1: 金色的字啊！
0: 对对对，
1: 好写吗？那个，
0: 你管着管不着啊？
1: 买红纸，写什么字？
0: 写金字儿，
1: 写金字儿。
0: 我也不，
1: 你们家楼办喜事儿，就听见汽车喇叭响，十七个新郎往外闯，他们是
0: 什么？
1: 干嘛呀？你老着急干嘛呀？
0: 多少个？
1: 十七个吧。
0: 好，这是我们一个队是吧？
1: 十七，我还没到腕呢，介绍。
0: 不行不行、
1: 啊，
0: 一个一个。就一个，
1: 就哪一个？
0: 一个就我一个，
1: 就你自己啊！
0: 哎，一个，
1: 你一个新郎往外闯，敲锣打鼓，喜洋洋，敲的是鼓亮亮亮鼓亮亮亮鼓亮亮鼓亮，嘿，鼓亮亮亮鼓亮亮亮鼓亮亮鼓亮，
0: 嘿，
1: 你抬头看，在汽车坐着个大姑娘，
0: 哎呦，
1: 你冲着汽车一鞠躬，鞭炮齐鸣啊，咚咚咚，你冲着汽车二鞠躬。大家伙抻脖瞪眼睛，你冲着汽车三鞠躬，新娘子坐在车里的不吭声，你冲着汽车四鞠躬，大伙默哀五分钟。
0: 好，起灵，
1: 干嘛？
0: 怎么又是白事儿是吧？
1: 大伙要求你五鞠躬，
0: 还鞠？
1: 你冲着汽车六鞠躬，新娘子这才露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嘴里还把这个小曲儿哼。
0: 小曲儿，
1: 你看她粗眉毛。

0: 小眼睛，俩耳朵呼哒呼哒扇着风，
1: 这猴阵
0: 这风乐悠悠啊，六个人跟他猜谜语，猜不着他直转悠啊，气得他满身都肝颤的，浑身打哆嗦。
1: 行行行，那还唱不唱我这个了？
2: 你不说侯震吗？
1: 不要介绍侯震的生平了，
2: 不介绍侯震了，
1: 已经烧完了。
2: 嗯，烧完了啊。
0: 只见他瓜子脸呢，尖下颏，细眉毛，大眼睛，两个大酒窝，外穿红袄，大花格，脖子系着个白围脖，那个头上搭着个白头绳，他怀里抱着个骨灰盒。
1: 别唱。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4: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5: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6: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5: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6: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5: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6: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
5: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6: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5: 喂，
6: 哎，
5: 你在哪里啊？
6: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5: 啊。我是帅。
6: 哎，
5: 我是帅。
6: 哎，
5: 你在哪？
6: 哎，
5: 傻子。
6: 哎，瞧我答应的时候啊，
5: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6: 哎呦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5: 哎呦，你回来了。
7: 哎，我回来了。
5: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
7: 好。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5: 啊，是啊。
7: 嗯，
5: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来
7: 了。啊，那我跟你请个假。
5: 要说什么
7: 请假？
5: 好意思吗你？
7: 怎么了？
5: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7: 我上的可不少。
5: 哎呦，花还不少。
7: 那当然。
5: 我给你算一算。
7: 啊，您算呢？
5: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7: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5: 好，一年52个星期
7: 啊，
5: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7: 啊，
5: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7: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5: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7: 那也可以了。
5: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7: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5: 联系业务？
7: 对，
5: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7: 怎么了？
5: 拿着2猫4个2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7: 那天赶上断线，
5: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7: 我得问问你，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5: 我就是那警。
7: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啊。
5: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7: 那也可以了。
5: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7: 当然得吃饭了。
5: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7: 我吃饭怎么了？我
5: 蒜不吃。
7: 那口臭啊。
5: 姜挑出来
7: 烧心，
5: 葱吐掉
7: 辣嘴。
5: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
7: 嗯，
5: 坐在那里剔牙。
7: 剔牙怎么了？
5: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7: 您看的也太仔细了呢。
5: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7: 喂，这话怎么这么别扭？这话
5: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7: 哎，不让上厕所告不成啊。
5: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7: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5: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7: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5: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7: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5: 元旦你歇一天。
7: 我
5: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

0: 你各歇一天，十一你歇三天，春节你歇三天，这加在一起就是十一天，十二减十一，哎，你一年才上一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一天班啊！
2: 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您？
3: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2: 哎，她什么事儿啊？
3: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啊，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1: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3: 念好吧，啊，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一天班哦。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1: 怎么样？
3: 你得欠他半个月。
1: 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3: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一天班不上，哎，
2: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七扣八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3: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1: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3: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1: 对，我们大伙看见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3: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1: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3: 那叫老白干。
1: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4: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对啊，
1: 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得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4: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啊！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1: 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4: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1: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4: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1: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4: 好难哦。嗨，
1: 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4: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1: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4: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1: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4: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1: 好难哟。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呐。
4: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1: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儿。
4: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1: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4: 你买毕业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1: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4: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1: 因为什么？
4: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啊，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1: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还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4: 是啊，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1: 真的？
4: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1: 哎呦，他怎么说？
4: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啊，可我喜欢老生啊，啊，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1: 这怎么弥补啊？
4: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哦，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2: 对呀，啊，
4: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1: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旗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4: 对了，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1: 那怎么着啊？
4: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1: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4: 那咱们试验试验。
1: 可以可以，
4: 来来，
1: 是是是。
4: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
5: 该什么？
1: 怎么了？
4: 唱啊。
1: 唱什么呀？
4: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2: 我就看那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0: 抓回来就是我唱，
2: 明白了，
0: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2: 您放心
0: 好吧，
2: 来来来，
0: 再来啊，
2: 哎，
0: 老包啊，包袱啊，他天不该万不该，
2: 不该一时粗心

0: 针打针，我怎么老打针呢？我
1: 人精爱我李人丹呐、从今后你

0: 我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差点没给我憋死还、哎。
2: 老板
1: 啊，
2: 这还是
0: 您来吧。
3: 哎，
0: 哎呦，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2: 谢谢您老板。

0: 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儿、
0: 哦。他呀。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
3: 我只吃纸制品，
4: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5: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5: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6: 从我做起。
7: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8: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7: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9: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0: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1: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2: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3: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4: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0: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5: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6: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7: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8: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0: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7: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9: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2: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5: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6: 跟车再远一些，
2: 转弯慢一些，
8: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0: 幸会，
13: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是吗？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
20: 验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7: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8: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7: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9: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0: 你这肉咬不动。
9: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1: 他也咬不动啊。
7: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春兰秋菊演唱的歌曲《祖国你好》。

0: 听友春兰秋菊用优美动听的嗓音唱出了对祖国的祝福，愿我们的祖国永远辉煌美好。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温如英宁静的朗诵作品《启航》。
1: 我来自一个平凡的世界，却想拥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辉煌。自从我诞生的那一天起，成功的航海图已经在我内心珍藏，胜利的彼岸是我追求的梦想，成功的目标是我永远的渴望。信念的灯塔在茫茫雾海中闪亮，指引我度过失意的汪洋，让心灵找到方向，持久的热情奏响命运的乐章，伴随我走出人生的低谷，让青春永远的飞扬。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峰，我要不断展翅飞翔；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我要继续超越梦想。活力和激情是我华丽的衣装，信心和勇气让我永放光芒。激发无情的潜力，我会无比的坚强。唤醒心中的巨人，我要做自己的国王，让生命之树常青，将寒冷的冬天阻挡，将希望之火点燃，让鲜花在心中绽放。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前进的道路会无比的宽广。享受生活，跨越巅峰，让生命之船扬帆起航。

希望我们都能怀揣坚定的信念，向未来起航。再为大家送上听友高飞的 K 歌演唱的歌曲《强军战歌》。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一首听友郭树德演唱的歌曲《红梅赞》送给大家。

0: 一曲《红梅赞》婉转铿锵，用歌声追忆红色记忆。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伊娜的朗诵作品《黄河入海流》，一起欣赏。
1: 我的母亲叫黄河，孕育我在巴彦喀拉。她说，那个早上在青藏高原看到了漫天的彩霞。她说，我的孩子，你要成为洪流之源，要奔向大海，那里才是你的家。在母亲黄皮肤下，我像奔腾的骏马，九曲十八弯，闯过一道道的峭壁和悬崖。母亲经过的地方泥泞险滩，我经过的地方是她乳汁凝结的硕果，是她血汗灌溉的万顷良田。母亲说，通往未来的道路总是沟沟坎坎，不要恐慌，不要畏惧，抖擞精神，和我一路向前。又一个早晨，我从母亲的摇篮里苏醒，此时风正暖，日正圆，在海河的交汇处，我与雄浑的大河共舞；在海河的交汇处，我与沧海之恋千回百转。母亲说，孩子，从这里出发，不要模仿我的皱纹，要模仿我的笑脸，和你年轻的兄弟姐妹共同撑起一个广阔的世界，一片晴朗的天。于是，在母亲的目光里，我们走向大海，我们汇入大海，我们成为了大海，和梦想一起追赶太阳，和希望一起踏平艰难。我看到母亲为我升起前进的风帆，我看到母亲扬起黄色的手臂，像一面呐喊的英雄大旗，正向我奔跑的方向迎风招展。
2: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3: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6: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7: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 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8: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9: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1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1: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8: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9: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2: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5: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聚，
5: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5: 你这肉咬不动。
1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6: 他也咬不动啊。
5: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作家、诗人、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17: 河北，我的家乡，但我很惭愧，自己唱不出你的模样。吟一首好诗，尽情饱览家乡的风光。河北，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坝上草原的风吹草低，写太行燕山的巍然屹立，写茫茫渤海的浩瀚无垠，写华北平原的一望无际。你要写避暑山庄的凉风沁皮， 写万里长城的雄伟壮丽，写大运河的千年记忆，写白洋淀的接天莲叶无穷碧。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驴肉火烧的满口生香，写香河肉饼的肥而不腻，写衡水老白干的醇香干裂，写唐山旗子烧饼的松外嫩里，你要写浓香醉人的宣化葡萄，写干脆爽口的赵县雪梨，写汁甜味美的深州蜜桃，写远销海外香飘万里的迁徙板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慷慨激昂的河北梆子，写字正腔圆的唐山评戏，写惟妙惟肖的羽线剪纸，写享誉海外的吴桥杂技，你要写石家庄的日新月异，写雄安新区的今非昔比，写英雄唐山的涅槃奇迹。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慷慨悲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奋勇杀敌，写西柏坡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写塞罕把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你要写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写孟姜女哭倒长城八百里，写戚继光戍守边关十六载，写曹雪芹《红楼一梦》《石头记》。这就是我的家乡河北，我用太行作笔写不尽你的富饶美丽，我用渤海作墨写不完你的故事传奇，但我还是要写你，因为我是燕赵儿女，我要把你记在心里。这就是我的家乡，古老的河北，创新的河北，这就是我的家乡，英雄的河北，奋进的河北，这就是我的家乡，热情的河北，好客的河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我的家乡河北是一个集齐了中国所有地貌的省份，它的简称是冀，一个寓意充满希望的地方。希望河北的明天能像它的地貌那样丰富多彩，如同它的历史那般光辉灿烂。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演唱的京剧《将进酒》。

0: 听友青石不仅擅长朗诵，京剧和歌曲唱得也特别好，而且呢投稿很积极。这首《将进酒》是他利用周末时间学习的，能感受到是一位非常热爱生活的朋友。也希望更多喜欢朗诵、戏曲、歌曲、快板的朋友能加入我们，期待大家的优秀作品。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温如英宁静的朗诵作品《生活不简单，何不简单过》。
1: 大师丰子恺说过，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一盏茶，一张桌，一处清幽，日子在平淡中诞生出无穷的趣味儿，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翻炒出诱人的香味儿。生活不简单，那便随缘，随喜，随心，不悲不忧，不急不躁，简单过生活。在窗明几净的家中，与三五好友坐在阳光下，烹一壶清茶，细细品味，过往三千事，都付笑谈中。心若简单，则生活简单。平凡的生活最让人心安，理解的生活最让人温暖，唯有简单的生活最能够长远。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守住一颗简单的心，我们想要的幸福一直都在。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

0: 听完这首经典民歌，脑海里不由得就浮现出草原上绿草鲜花、蝶飞鸟鸣、牧民欢歌、牛羊遍野、一湾碧水映晚霞的美丽景色。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邵静分享的文章，多读书见自己。听完之后，希望我们都能放下手机，静下心来读一读书。
1: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接受着海量的数据与知识，但真正的智慧与自我认知却往往隐藏在那些被时间沉淀下来的书籍之中。读书不仅仅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手段，更是一种与自己对话、见自己内心的过程。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不妨放慢脚步，多读几本书，让心灵在字里行间旅行，遇见那个最真实的自己。书海泛

粥，心灵的慰藉。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之地，而书籍就像是那艘引领我们穿越波涛抵达内心宁静港湾的船。无论是古典文学的深邃，还是现代小说的细腻，都能让我们在字里行间找到共鸣，感受到作者笔下的情感与智慧。当我们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仿佛与作者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慰藉与滋养。知识之光照亮前行的路，读书是获取知识的最直接途径，每一本书都是前人智慧的结晶，他们或讲述历史，或探讨科学，或剖析人性，或启迪思想。通过阅读，我们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窥探世界的奥秘，拓宽视野，提升自我。知识如同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惑与挑战时，能够拥有更多的勇气与智慧去应对。自我反思，见自己内心。读书更是一场深刻的自我反思之旅，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将书中的情节、人物与自己的生活经历相联系，进行一场内心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还能激发我们对生活的思考，促使我们不断成长。通过书籍，我们学会了如何面对自己的优点与不足，如何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坚定。情感的共鸣，人性的探索。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是因为它们触及了人类共同的情感与人性。在阅读中，我们经历了爱恨情仇，见证了人性的光辉与阴暗。这些经历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学会了宽容与理解。同时，书籍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促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加珍惜那些美好的品质，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思维的碰撞，创新的火花。读书，尤其是阅读那些具有思想深度的书籍，能够激发我们的思维活力，促进创新。在书中，我们遇到了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些碰撞与交融往往能激发出新的灵感与创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拓宽了思维的边界，还学会了如何独立思考，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内容，为自己的成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多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为了见自己。在书籍的陪伴下，我们学会了自我反思，学会了理解他人，学会了在生活的风雨中保持一颗平和的心。让我们珍惜每一次阅读的机会，用心去感受书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让书籍成为我们人生旅途中最忠实的伴侣。在未来的日子里，愿我们都能在阅读中遇见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0: 道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1: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2: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3: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4: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药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紧密？怎么滋味？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那官带着个烟站就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谁的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了，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您老师，
2: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3: 再
2: 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都给赔进去了。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行行，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
4: 不对。
5: 冰棍。
4: 冰棍能吃吗？
5: 吃冰棍。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坐吗？
5: 愣坐。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这是
4: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5: 三样。
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4: 对呀、啊，
5: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5: 再来
4: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
5: 嗯、
4: 这难了啊。
5: 好好好，
4: 逻辑啊，
5: 嗯嗯，
4: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5: 哦，
4: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5: 他奔西了。
4: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4: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4: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5: 这什么教授啊？这
4: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5: 说
4: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5: 五根。
4: 不对。
5: 对了，
4: 怎么算的？
5: 头了看几根？
4: 两根。
5: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4: 二加三等于五。
5: 对，
4: 小朋友都知道。
5: 嗯，
4: 不对。
5: 那这答案
4: 一根都没有。
5: 什么原因？
4: 你没注意。
5: 说，
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5: 嗯，
4: 后边三根头发。
5: 哎，
4: 注意这句，
5: 您说呀，
4: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5: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4: 怎么样？没猜着。哎
5: 哎哎哎，
4: 我再给你说一个。
5: 你别说了，
4: 说远看呐是个
5: 成，你就到这儿吧。
4: 干嘛呀？
5: 我说一个，
4: 你说一个。
5: 哎，
4: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5: 对对对，
4: 说。
5: 哎，我说刚才
4: 干嘛呀？
5: 石富宽老师来了
4: 啊。对啊，怎么了？
5: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4: 行。
5: 哎，石先生，
4: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5: 爷们，
6: 怎么着？爷们，
5: 您来了
6: 啊！
5: 您得帮衬帮衬我。
6: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5: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6: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5: 哎，嗯，高峰
6: 啊，高峰，
5: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6: 我刚才听见了。
5: 是
6: 啊，
5: 他说了
6: 啊，
5: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6: 嗯，
5: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6: 嗯，
5: 咱说让他猜。
6: 好主意。
5: 您是馅儿饼家，您会多呀。
6: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5: 得嘞，
6: 咱们这回打他。
5: 得嘞得嘞得嘞，
6: 咱们说一好的。
5: 好的
6: 啊。
5: 嗯，
6: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5: 行，
6: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5: 好
6: 好的，
5: 我先听听。
6: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5: 嗯，
6: 近看是条狗，
5: 是
6: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5: 死狗。
6: 我这给
5: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6: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5: 哦，不是死狗，
6: 不是死狗。
5: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6: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5: 好，
6: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5: 要不说呀，
6: 啊，
5: 人老奸，马老滑。
6: 嘿，您夸我。我
5: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6: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5: 哎哎。
6: 准备好这个啊！
5: 来
4: 来，怎么了？
6: 菜啊！
5: 行，
4: 这什么身段？
6: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5: 来来，
6: 来爷们，
5: 听着啊，
4: 要加演一段快书。
5: 不是，
4: 不是，
6: 没有
5: 快书不忙
4: 啊。
5: 听着啊，
4: 哦，来了，
5: 远桥是条狗，
4: 这是老灯谜。
5: 近桥，
4: 这我真知道。
5: 远桥是条狗，
4: 对，
5: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4: 对，
5: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4: 一拉就走。
5: 这是
4: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5: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4: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6: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5: 哎呦，这
4: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5: 咱还有没有了？
6: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行，
6: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5: 三毛啊。
6: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5: 对，
6: 老三
5: 推高了。
6: 对，问他，我问他。
5: 哎，
4: 又来一个。
5: 多新鲜，
4: 还挺快的。
5: 咱有的是，
4: 你说一个好的。
5: 好的啊，
4: 我准猜着。
5: 我先酝酿一酿啊。
6: 酝酿
4: 来。
5: 我妈有仨儿子。
4: 仨儿子。
5: 大的叫大毛，
4: 大毛；
5: 二的叫二毛，
4: 二毛；
5: 三的叫什么？
4: 三毛啊，
5: 石富宽呐。
4: 对。
6: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4: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6: 不是乱了，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6: 怨我！
4: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5: 这不赖您，这赖
4: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6: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好，
6: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5: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6: 啊，
5: 没答案。
6: 有答案呢？
5: 怎么回事？
6: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5: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6: 了。这回咱打完了，这
5: 得嘞，
6: 来，
5: 得嘞，得嘞，
4: 撤。
5: 哎，
6: 总教习让他过来。
4: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6: 不错。
4: 厅长，哎，你说吧，铁锅是吧？
6: 啊，对。
5: 说有一个人
4: 啊，
5: 拿铁锅
4: 哎
5: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4: 俩豆。
6: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5: 他怎么知道的？
4: 这什么玩意儿？
6: 你告诉人家呢？
4: 哎，
6: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5: 换战士，
6: 咱俩也绕住了。
5: 怎么？
6: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5: 高了。
6: 这回就打着他了。
5: 您这边，
6: 哎，我来。
5: 照相出来好看呀。
6: 那高老师，
7: 别话。
4: 是
7: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有话
7: 啊，
4: 换战术呢。
7: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4: 先生，您热了是怎么着？
7: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7: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7: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7: 那，
4: 听我这个
7: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7: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7: 这
4: 多好，这个。
7: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7: 吓我一跳，
6: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5: 没有。
6: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7: 嗯，
6: 这就告诉咱们了。
5: 告诉他什么了？
6: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6: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6: 对，
4: 不对？
6: 你
4: 不对，
6: 肯定对。
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6: 当然有了。
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6: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4: 那我知道，
6: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4: 对呀、啊，
6: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5: 对，
6: 加在一起三头，
5: 那狮子还一头呢，
4: 六耳呢？
6: 更对了，
4: 你说说，
6: 俩人，四个耳朵。
4: 对，
6: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4: 六
6: 耳。
4: 八条腿呢？
6: 更对了，
4: 你说说呀。
6: 两个人四条腿。
4: 四条腿。
6: 那狮子四条腿。
4: 对呀、啊。
6: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4: 还真赢了。一只眼。
5: 对，一只眼呢？
4: 一只眼。
6: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4: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6: 一只眼
4: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6: 这我
4: 一只眼，
6: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4: 猜不着了吗？
6: 猜不着，
4: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6: 谢谢。
4: 猜不着，我告诉你，
6: 您告诉我，
4: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6: 您给讲讲。
4: 春节期间呢，
6: 啊，
4: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6: 你得讲出道理来，
4: 当然有道理了。
6: 三头什么意思？
4: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6: 啊，
4: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6: 六耳，
4: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6: 哦，
4: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6: 八条腿，
4: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6: 哎，
4: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6: 一只眼，
4: 你没听清楚
6: 啊？
4: 我奶奶一个头
6: 啊，
4: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6: 不
4: 三头，
6: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4: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6: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4: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5: 他还急了，
4: 两条腿，猫四条腿。
6: 我问你一只眼，
4: 为什么？
6: 一只眼怎么回事？
4: 一只眼呢？
6: 啊，
4: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6: 怎么回事？
4: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6: 什么玩意儿啊？
1: 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8: 以说当先，
6: 是
8: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8: 就是模仿。
6: 对，
8: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8: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8: 嚯，
6: 地下跑的，
8: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8: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8: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8: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不是，
8: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8: 都能学。
6: 哎，
8: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8: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8: 您出个主意
6: 啊，
8: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8: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8: 聋子打岔，
6: 行吗？
8: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8: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8: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8: 咱学一学。
6: 行啊，
8: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8: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8: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8: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呀。
8: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8: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8: 再者说了
6: 啊，
8: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8: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8: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8: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8: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8: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8: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8: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8: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8: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8: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8: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8: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8: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8: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8: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8: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8: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8: 见面理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8: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8: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8: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8: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8: 小子
6: 啊，
8: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8: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8: 甭瞪眼
6: 啊！
8: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8: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8: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8: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8: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8: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8: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8: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8: 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8: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8: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8: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8: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8: 啊？
6: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8: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8: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8: 你多好啊！
6: 啊，
8: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8: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9: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0: 怎么呢？
9: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0: 哎呦，
9: 逮谁偷谁呀。
10: 嗯，
9: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9: 跟你学的呀？
10: 这跟我，
9: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0: 没这么回事。
9: 五年了。自首去吧。
10: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9: 你要去法院呐。
10: 哎，
9: 这就对了，
10: 听不准。
9: 明天就公审。
10: 啊，
9: 那我得旁听。
1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9: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0: 你瞧我偷着东西，
9: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0: 哪儿跟哪儿啊？
9: 裤衩里还烟卷呢。
1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9: 还偷一捆凉席呢，
10: 我生气了，
9: 明儿就枪毙呀。
10: 嘿，
9: 你爸爸
10: 啊
9: 比我小两岁。
10: 二大爷，
9: 哎，
10: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嗯、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参加订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
4: 夜酒，
5: 皇上喝的。
4: 对呀、啊，
5: 我能闻闻吗？
4: 巧，嗯嗯嗯嗯，香
5: 香吧，
4: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4: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5: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4: 180块。
5: 哎，这卖180块。
0: 嗯，
5: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4: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5: 这是啥菜？
4: 春英荟萃，
5: 皇上吃的。
4: 嗯，
5: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4: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5: 那绿的呢？
4: 宫廷青萝卜。
5: 这红的呢？
4: 宫廷水萝卜。
5: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4: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5: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4: 哪儿啊？
5: 80。
4: 这
5: 卖80
4: 啊？
5: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4: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

0: 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跳，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都是
0: 武家局啊。
3: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是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喊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的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不可知，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0: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0: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0: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0: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0: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0: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0: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0: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这有什么呀？
7: 嗯，
0: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0: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0: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0: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0: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啊、
0: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吗？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0: 啊。
7: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

0: 那讹上我，不坏呀、啊、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啊、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嗯，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当

0: 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3: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3: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3: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0: 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0: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教学改
0: 革的意思。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4: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0: 什么？
4: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
0: 啊？
4: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4: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凭什么都考倒数第二啊？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想啊？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4: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啊。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世界无限大，
3: 世界无限大，
2: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世界那么大，领您去看看。今天呢，我们去到的是天津啊。说到天津这个地方，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这个非常有趣的天津人啊。哎、同时呢，还有天津的各种好吃的。
0: 没错。
1: 如果您去天津啊，要是只知道吃狗不理、逛古文化街，那就可亏大了。今天呢，给大家安利的是一个宝藏地，叫做五大道文化旅游区。这个地方呢，可是号称万国建筑博览馆，2000多栋风格各异的小洋楼，藏着近半。近代历史，走在石板路上，马车从身边经过，分分钟呢会穿越到民国时期，拍照呢更是随手出大片儿。今天呢给您带来一份游玩攻略啊，从亮点到路线，从美食到避坑，给大家整理的明明白白的。
0: 哎，先给大家唠唠啊，五大道的核心亮点绝对让您心动了。首先就是这建筑真的是绝了啊，像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各种各样的洋楼扎堆啊，每一栋呢都有自己的故事，没有重样的。比如庆王府是清末大太监小德章亲自设计的，后来呢成了庆亲王的宅子，中西合璧的风格，白色洋楼配着这个罗马柱，门口拍张照啊，秒变民国大小姐。还有张自忠旧居、曹锟旧居这些名人故居啊，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当年的风云往事。逛着逛着啊，就像是在看一本活的历史书了。
1: 而且这儿的氛围感呢，可以说是非常舒服的哈。有的景区啊，就是人挤人，但这个景区呢就不会这样子。午后阳光透过梧桐叶洒在石板路上，偶尔能看到骑行的人、慢慢悠悠散步的老人，还有这个载着游客的观光马车，叮当的铃声也是超有感觉。尤其是春秋季，大理道的海棠花开，木南道的落叶铺地，真的是美到窒息。冬天去呢也会有别样的韵味，白雪盖在红砖墙、尖屋顶上，静谧又浪漫，随便找个街角都能拍出特别漂亮的大片。
0: 接下来呢是重点的游玩线路了，都帮大家规划好了闭环路线啊，不走回头路，精华景点呢也可以全部打卡。建议啊，大家从地铁3号线西康路站出来，租一个共享单车，在街区里骑行真的是特别的灵活，比走路省力多了啊。第一站呢，先去五大道公园热身。欧式园林的设计，人少景美，清晨的阳光洒在草坪和钟楼上，哇，那个拍照的这个光影啊，真的是特别绝了。
1: 没错，另外呢，您不是租了共享单车了吗？骑个10分钟就能到第二站庆王府，门票24块钱，性价比呢可以说是非常高。一定要花10块钱，你租个讲解器啊，不然去这种地方你根本看不出门道啊。里面的琉璃栏杆啊、中式庭院和西洋建筑碰撞出独特的美感。3楼的金丝楠木装饰呢，也是尽显奢华。逛累了，还能在园区里面的咖啡馆歇会儿。从这个庆王府出来，您步行5分钟就到了核心站民园广场了。在这个地方，罗马风的弧形回廊和绿色草坪拍照就跟在这个欧洲度假似的啊。游客服务中心必打卡，1层的五大道立体字拱形门洞，还有这个复古的旋转楼梯都是出片的圣地。2层的 3D 建筑模型和时光听筒也是很有意思的，你投个币就能听到五大道的老故事。
0: 哎，逛完了民园啊，咱骑个15分钟左右啊，这个共享单车去嘎达楼，这可是马连良的故居，外墙呢是贴满了蓝白青花和彩色的釉瓷，阳光一照亮晶晶的。
1: 我从网上刷到过很多这个地方的照片。
0: 虽然只开放外观，但是门口的这个瓷片花盆啊、墙面花纹都是特别有特色的，不用滤镜也是能出片的。最后一站呢，咱去小白楼，从哥大楼步行20分钟就到，这里呢有天津华尔街之称，百年金融建筑啊，超有气势。晚上呢还有凯德的沉浸式光影秀，如果您是周五晚上去的千万别错过了。整个行程下来呢大概也就是3到4个小时，又轻松不费腿啊。
1: 没错，说到吃的，这五大道可藏着不少的宝藏美食啊。这个说到天津的吃，大家可能首先想的会是天津的煎饼果子，其实还有很多特别的美食。我们在这个地方给您首推的就是桂园餐厅的黑蒜子牛肉粒儿，地道金味儿，咸香 香入味配米饭能吃好几碗。还有重庆道的熟梨糕，糯叽叽的，淋上不同口味的酱料呢，一口一个，特别满足。想吃西餐的宝子一定要试试百年老店启士林，招牌罐焖牛肉炖得软烂，酥皮面包蘸这个汤汁是绝了。预算有限的话呢，新金环西餐也不错，人均50-60呢就能吃到正宗的俄式冷酸鱼和土豆沙拉。买伴手礼的话呢，可以去桑记糖坊，各种天津传统的这个糕点呀、果干啊都能试吃，雪花酥和酸奶酪是强烈推荐的。
0: 最后呢再跟大家画几个避坑的小贴士啊。首先第一个，五大道大部分的洋楼啊是私人住宅，如果您看到上面写着谢绝参观的这么一个标识啊，就千万别硬闯了啊，尊重人家的隐私。
1: 对。
0: 第二点呢，交通方面，除了共享单车以外呢，观光马车是80块钱一个人含讲解啊，比较适合想初识景区的朋友啊，但是性价比说实话是一般。相比来说呢，骑行是更自由的。第三点呢，别买路边高价的天津麻花啊，想吃正宗的去桂发祥的实体店。第四点呢，周末人会比较多，所以建议9点前出发避人流，拍照逛玩呢都会更加的舒服一些。
1: 对，另外去到这种地方啊，您可以在着装上面选择一些更符合环境的这个衣服啊，比如穿这个法式的连衣裙啊，复古的西装或者浅色系的衣服，和洋楼草坪搭配呢是特别出片的，再配上什么小皮包啊、贝雷帽啊，这个氛围感就到位了哈。拍照机位重点跟大家说一下，名媛广场小白宫前首托建筑的这个构图是非常多人选择的。大理道的花墙，当然现在可能是没有，你春秋的时候去啊，仰拍花瓣飘落的瞬间，氛围感特别棒。还有各种街角选一栋复古洋楼当背景，走起来抓拍，故事感拉满。就你现在看拍照有很多奇怪的姿势，但是你知道你拍照的时候，在外人看起来越奇怪的姿势，拍出来这个成品的照片越出片。
0: 对啊，其实总的来说啊，五大道真的是一个特别值得慢慢逛的地方。这里呢，不仅有万国建筑的浪漫，更有老天津的烟火气和历史底蕴。不管是亲子游，还是情侣约会，或者是单独散心啊，都是非常适合的。按照这份攻略去逛啊，保证你不踩坑、不绕路，玩得开心又尽兴啊！也祝大家在天津五大道度过一段超棒的时光。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

0: 要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状况和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了解景区的开放情况，合理规划，及时调整行程安排，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谨防迷路、摔伤、落水和溺水。
1: 二呢，是做好防护措施，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预备遮阳防暑物品和药品，大量出汗时及时补充水分，户外活动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小心蚊虫叮咬，注意防火避灾。
0: 三呢，是增强风险意识，要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同时要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注意辨别旅游攻略信息，理性选择旅行社和旅游产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驾乘机动车的时候要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观光游船的时候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严格遵守场所消防以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谨慎参与向高空、高速、水上等高风险项目。
1: 四呢，是健康文明出游，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注意饮食卫生，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弘扬文明旅游新风尚。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对喜欢做饭的朋友来说呀，这个特别喜欢，他经常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奖励自己吃顿好的，然后包括邀这个亲朋好友来家里聚餐啊、嗯、他在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于不喜欢做饭或者是厨艺不怎么好的朋友来说呢，就很排斥这件事情，而外卖呢成为了他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不喜欢做饭的朋友说，哎，冬天太冷了，我不想碰凉水，厨房不进去。夏天哦太热了，嗯，一做饭一身汗，那怎么弄啊，
0: 是
1: 不舒服啊，所以就点外卖成为了这个现在很多人的主流。而且呢，现在工作这个节奏生活节奏比较快啊，生活条件也好了，大家可能也想吃的更丰富一点，点外卖也很方便啊。但是当我们在享受便捷美食的同时，你可能没有考虑到它在一点一点损害着我们的身体健康，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近日，国际期刊《生态毒理学与环境安全》刊发研究称，人类高频率的接触塑料产品与充血性心力衰竭风险增加13%有关。动物实验显示，接触塑料外卖盒会改变肠道菌群，引发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导致心肌损伤和心血管病。另据2024年我国《环境与健康》杂志发布的研究，盛装热食的外卖盒在65摄氏度以上会释放微塑料及全氟化合物，导致血管内皮损伤，这意味着盛装美味的塑料盒正在加速着心血管衰老。不健康的外卖加上包装用的塑料盒，联手让咱们的心脏面临着三重健康风险。塑料包装是血管毒剂。多家机构进行的最新检测显示，盛装热汤的 PP 塑料盒达到70摄氏度时呢，双酚 A 释放量会超过国标的4.2倍。微塑料颗粒可以穿透肠道屏障，在血管壁形成慢性炎症灶。长期暴露人群的颈动脉斑块发生率较正常人群高出1.8倍。这些化学物质啊，就像砂纸，持续磨损着血管内皮的细胞保护层。高油、高盐、高糖的累加伤害。有研究观察发现，高销量外卖的脂肪含量普遍超标，单份外卖含油量平均达到了45克，超出日推荐量的50%。反式脂肪酸主要存在于奶油、煎炸、烘烤类和速溶类食品中，会促进坏胆固醇沉积，诱发动脉硬化。同时，外卖一般含盐量比较高，比如一碗酸辣粉含盐8.6克，相当于是世界卫生组织2天的推荐量。钠离子过量会引发水钠潴留，造成血压升高，血压每升高10毫米汞柱，中风风险就会增加30%。另外，外卖的便捷性使奶茶、蛋糕等甜食呢更容易获得，持续的高糖摄入可能导致胰岛素抵抗，加速冠状动脉钙化进程。营养失衡的慢性绞杀。大数据显示，外卖订单中绿叶蔬菜占比不足12%，膳食纤维摄入量呢仅为推荐值的1/3。蔬菜中镁、钾等护心营养素严重缺乏，会导致心肌细胞的电解质紊乱。外卖还常以精致碳水为主食，使消费者的餐后血糖剧烈波动，持续刺激血管炎症因子释放。最后给您一个小建议，在外卖无法完全取代的情况下呢，可以采取3阶防御体系，最大化减少伤害。第一阶段，关注外卖标签，选择标注了少油版、轻盐版的菜品，每份钠含量呢小于1克为最佳，要求商家菜饭分装，避免汤汁浸泡米饭而摄入了隐形盐。第二阶段，吃外卖时用热水简单涮一下过油的菜品，减少大约15%的表面油脂，餐后适量饮用蔬果汁，补充钾离子，中和一下钠离子。第三阶段，周末花上2个小时准备一下，注意荤素搭配。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呢，建议您佩戴可穿戴设备，实时预警餐后的心率异常波动。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0: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1: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